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健。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在这个马上要迎来周末的这个时候啊，我们今天聊了一个关于吃的话题。到了周末了，大家就是吃吃喝喝，放松休闲一下，是吧？
2: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说的是，你最接受不了的一种这个味道或者是食物。
2: 这个事儿就是从这个一条西湖醋鱼说起的。
1: 对，早间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个大文豪啊，咱们听众。朋友里面的大文豪涛哥，前两天去江浙沪那边去旅游了，旅游了一圈回来之后呢，他会每天给我们写一篇散文嘛，然后这篇散文今天就提到了这儿，然后我就顺便提了一嘴，我说你既然去杭州玩了，有没有吃当地的特色呀？西湖醋鱼，这个因为评价褒贬不一，然后好多朋友吃完之后都表示，吃过，
2: 结果呢？
1: 吃过，或者说就夹了一筷子，然后我们就。大概就清楚了啊，所以就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你觉得
2: 实在接受不了？哎，这东西还真的就不是说是这个食物不好，可能有时候真是单纯个人的爱好。前面有一朋友他说了一句话，我很震惊，我没想到，他说我就是受不了鸡爪。就这玩意儿我从来都不吃，我就看见就难受。不是，还前面还之前还有朋友说受不了螺蛳粉是吧，也有一批。结果李明上来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螺蛳粉配鸡爪。这
1: 你看看这、所以我说了人间百味啊，你受不了的东西在别人那儿是奉若珍宝。
2: 觉得特别好吃。
1: 鸡爪说实话我也挺喜欢，但是呢我只喜欢有几个那小店里面的鸡爪。
2: 他们做的味道好。
1: 哎，对。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小吃店里面或者做的那个卤的那个鸡爪很辣很麻。
2: 然后
1: 煮的又很烂。
2: 明白
1: 是吧。还有一些
2: 这会儿你喜欢吃烂的了。
1: 对，就鸡爪这个我是喜欢吃烂的软的。还有那个拉面店杨记那个拉面店里面的那个鸡爪也好吃。
2: 是，好，再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吧。兔子说我受不了的就是羊肉的那种味儿，羊肉的膻味儿是吧。他说是没处理好的，说有时候什么有一些地方吃的羊肉，
1: 他说外面吃羊肉串没有那味儿。
2: 没有这种膻味儿，
1: 因为烤了之后呢，再加上它的
2: 孜然
1: 味道又很重嘛，辣椒啊孜然呐、还有一些调料味道很重，所以就把那个味道可能就给盖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羊都有那个膻味儿的，你像我们原来到年底之后冬天是会卖的那个滩羊。
2: 滩羊
1: 它那个就没有膻腥味儿。
2: 对它有点奶香味儿。
1: 对，有一些羊确实那个味道很大，就是能吃羊肉的朋友他也就是能吃到那个味儿。我是什么呢，我为啥不吃羊肉啊，我也不是不能吃，羊肉串我也吃。我是只要是就吃完那个羊肉之后
2: 上火。你不是内热吗？你不是内热体质吗？
1: 原来小时候啊，现在好多了。小的时候去一些那个烧烤店，那时候你也知道很多烧烤店它就是小摊儿那种
2: 啊。对
1: 啊，但凡我要吃到这个羊肉串之后，我没啥事儿，
2: 没上火呀
1: 、兄弟们下次别来了啊。
2: 那你说得带着你啊，去吃这东西得带着你。
1: 还有没有，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味道啊。
2: 好多呀，今天说这个接受不了的味道，大家都各有各的观点。
1: 有人 YLL 说受不了肥肠。
2: 哇，超好吃啊，尤其到过年的时候。就是放点青椒然后放点那个肥肠然后一块儿下锅擦那么一炒。
1: 炒一炒啊。
2: 就先放点，再稍微放点糖，先是下油，油里面放点糖，然后再把那个肠下去之后先给它裹上一层糖然后再来下那个生抽老抽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配点青椒，就快出锅的时候再配青椒和洋葱，这两样一定要有，青椒和洋葱快出锅的时候。

0: 再放，擦擦擦，一炒一出锅，哎呀
1: ，YLL 已经换台了，估计已经换台了。还有平儿说到了，以前接受不了臭豆腐的味儿，闻见那个味儿就跑。
0: 嗯，
1: 有一次呢，一个朋友强烈建议下，我尝了一口，就尝了一口，尝了之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吃啊。
0: 啊，
1: 现在偶尔也会吃一次
0: 啊，就是虽然谈不上喜欢吃吧，但是起码不抗拒了
1: 啊。我是从小就喜欢吃
0: 哦，
1: 啊，现在最爱吃的一家是在大上海那边，
0: 我最喜欢的是在那个360，嗯，我觉得那家好吃。
1: 你去尝尝大上海的王老四，
0: 几楼啊？
1: 不在几楼，在人民路上。人民路就是人民路往大上海拐的那个地方，
0: 哦，
1: 那个小口就在那个口的角落的。
0: 哦，好像有印象。
1: 路边就在路边。
0: 行，下次我尝尝
1: 啊。
0: 什么口味啊？
1: 就一种口味吧，
0: 就是汤的那种还是干拌的？
1: 它是那个浇在那个里面，它那个豆腐炸完之后，
0: 里面中间空的，
1: 把每个对中间给倒空之后，把那个浇在那个里面。
0: 哦，
1: 浇一点点。
0: 哦，不是那种一满罐汤的那种。
1: 不是不是啊。
0: 哎，下回尝尝，
1: 很好吃那个味道。王老四，焦记，焦记。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你那里面放香菜吗？
1: 嗯，我还真没注意，好像没有。
0: 没有啊，有一些臭豆腐里面会放香菜，
1: 你可以
0: 就我说汤很多的那个
1: 啊。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回家的路上有一家
0: 是吧，
1: 一个阿姨卖的就是那种她自己做的那个卤汁，
0: 对，很好吃。
1: 哎，那个卤汁她勾的芡很多，就是很浓稠的卤汁。
0: 嗯，
1: 我们同学吃完之后说：“阿姨，再给我来半碗卤呗，
0: 光要点汁儿行不行？”
1: 直接卤就开始吃了。
0: 好吃好吃。
1: 是，然后到因为我们几乎是经常天天在那儿吃，吃到什么都跟阿姨很熟了。
0: 嗯，
1: 今天没带钱
0: 都没关系，
1: 赊着。
0: 是是是
1: 啊，阿姨先赊一块钱的两块钱的。
0: 好像小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个阿姨或者是叔叔什么的，就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最后变成了人家的老顾客
1: 啊，赊账吃。
0: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阿姨，她是夏天的时候卖冰激凌，就是卖冰糕冰棍，然后弄一个小车上面盖个棉被嘛，然后冬天的时候她就卖面包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每一次放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那个家属院的，然后我就会从她那个摊上，她就喊我，我有时候不买，我就忍着，我就这么闭着眼往那儿走，他也喊我啊，涵涵来吃一个面包。然后我就
1: 来呀，
0: 我就吃了，
1: 别走啊，
0: 有时候身上也没拿零钱啊，然后
1: 没事
0: 吃吧孩子，
1: 赊着。
0: 然后月底他找我妈，
1: 那妞今天又给我这儿消费了38000。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给我好一顿吵，说回来不跟家里说一声，让人家都找到我了。
1: 咋回事啊妞，吃个冰棍吃38000，咋回事，咋吃了呀？哎，都每个小时候都有这样的这个一个这样的阿姨，
0: 对对对对，
1: 或者一个这样的大爷。
0: 是
1: 啊，还有我记得小时候也是第一次喝那个可乐的时候，那种被那种口味震撼到的那种感觉。哇，
0: 太好喝了。
1: 然后再打一个嗝。打一个嗝，
0: 可乐味的嗝。
1: 哎呦，焦记啊！
0: 但是这么美妙的可乐，它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1: 大家想必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回复工厂两个字，你就知道它怎么生产出来的了。
0: 嗯，
1: 啊，回复工厂还挺有意思的，带着小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灌装流水线。工业机器人，另外呢，这些是这没什么，还有百年的品牌故事以及各种各样的藏品，
0: 是的，
1: 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0: 嗯
1: 啊，回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
0: 哎，这个就不用跑远了，在咱们这边是吧，花一天时间让孩子开开眼界也挺好的，发工厂就可以。哎，你说到这个工厂，我在想啊，好多我们女生喜欢的那种护肤产品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今天 UP 商城带来那个林清轩山茶花抗皱水乳组合，它里面那个小金珠精华水啊，我觉得就很神奇，被他们家定位是 SPA 级的。为什么？它搭载着品牌专研的那个叫什么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就是你看那个瓶子里有大概4300颗的山茶花精华油凝珠，就这个精华油包裹在一颗颗凝珠里，你用之前呢还需要稍微给它摇一摇，但是一上脸哗就化开了，那个油润感 就很好的就被你皮肤给接住了，而且搭配着高山雪绒花成分，帮助你舒缓修护。我看平台上有朋友真的去比价了，因为我们第一遍说到的时候说全网比价嘛，比完就又回来了，说我来下单。

0: 了，确实是划算啊。而且呢，这个还加上有一瓶精华乳，质地也比较轻薄顺滑，适合夏天。添加的有山茶花、抗皱肽，也能帮助你支撑皮肤、稳住状态。里面还有烟酰胺，那就是改善你熬夜暗沉的肤色嘛。水乳搭配，一边是补充营养，一边呢就是舒缓那种干燥带来的纹路。坚持用能改善咱们的状态，男士女士其实都可以用，因为它配方也比较温和。关键是价格，120毫升的精华水，120毫升的精华乳，官旗店日常售价一套338。UP 商城也是跟品牌方谈了很久，到最后来给大家真正带来的是168，这两瓶就到手了，可不是小样啊，实打实的正装。你就是七夕要来了，送给你的那个他，你花100多块钱，然后让他这一个月都很开心，每次用到的时候都能想到你，也很不错呀。发送秒杀。赶紧冲啊，
1: 赶紧冲。我们选美会的时候就是还专门比了一下价格，不光是跟现在的全网横向去比，我们纵向比一比，去年的时候卖了30毫升的，比这个还要贵。
0: 对，
1: 回复秒杀就行了。这个恰恰说到了，老天爷呀，
0: 怎么了
1: 老天爷
0: 呀，别哭，
1: 那个香菜，
0: 哦，香菜太好吃了，
1: 简直闻都闻不了一点儿。
0: 哦，我以为是太好吃了。
1: 他说香菜闻都闻不了一点，更别提吃了。
0: 哦，
1: 这就是什么？就是基因里面带的。
0: 对，我也看过这样一个
1: 有这个说法
0: 研究，
1: 不是说人家嘴刁啊，或者是很挑剔这个味道。
0: 嗯，
1: 他确实是他基因里面就是觉得。这个香菜是臭的，闻到这个味道是臭的，不能说人家怎么样了，
0: 是，
1: 很正常。还有这个 smell 说到了，螺蛳粉我喜欢吃，但里面的炸蛋我接受不了。
0: smell， 咱俩手牵手去吃螺蛳粉吧，咱俩能吃到一锅，
1: 能吃到一锅。
0: 我也不喜欢那个炸蛋，
1: 你看咱俩又吃不到一锅了，我专门吃里面的炸蛋。
0: 那可以咱仨一块儿去吃，然后咱吃个螺蛳粉火锅，炸蛋归你，剩下的归我俩。
1: 我有时候就要两个炸蛋、
0: 啊、真的、
1: 就是、那个粉最后吃不完，炸蛋那是我觉得太赞了、
0: 哎、
1: 那炸蛋，
0: 哎呀，
1: 是不是觉得太油了，
0: 不知道，就觉得口感也不好，也觉得不太好吃、
1: 可能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我一开始也觉得这玩意儿太油了，炸的都跟那都开花了，你知道吧？
0: 啊，对呀。
1: 但是，哎，一吃进去那个口感，哇，一股油香。
0: 我是看出来，咱俩是吃不到一家饭的。
1: 哎呀，
0: 真的，
1: 哎呀，真的是啊。还有乐妈啊，说礼贤谢寒啊，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在北京喝了一口豆汁儿，当场就吐了。
0: 你喝之前，好多人都觉得说这多难喝，它能有多难喝，我就不信了。
1: 对，豆汁儿，去北京估计是不是送孩子的时候，是吧？送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到北京去吃了一碗，喝了一碗豆汁儿，说真的接受不了那个味儿。还真是豆汁儿这个味儿、一般人降不住。
0: 是
1: 去年呢？哎，是去年。还是前年，去年
0: 你去北京了，
1: 我跟池妹子我俩去出差嘛，去北京特种兵室出差了，
0: 去年应该是
1: 中午的时候到那儿了，我们吃了一个米其林这个一星的一个炸酱面，
0: 一星的
1: 一个炸酱面馆，然后到那儿了，我说我先问池妹子，我说你吃喝过豆汁没？没有。那老北京特色、来北京了你不喝豆汁？
0: 行，
1: 等于没来
0: 啊。你喝了没啊？最后去了没？
1: 小二，
0: 啥称呼？
1: 来两吨啊，不是来两碗。我当时要了一碗啊，要了一碗，然后就放在那儿了。我还想拿手机记录一下这个陈妹子喝完之后的那个表情。
0: 然后呢？
1: 啊，他拿着勺先品了一勺。
0: 怎么样？
1: 然后又来了一勺。我当时我就惊呆了，我说什么啊？什么？啊，又来一勺，
0: 没制住你。
1: 后来就问他，我说咋样？他说
0: 还可以。
1: 对，他说反正我能接受这个味儿。没有那么难喝呀。
0: 那一碗呢？他喝完了吗？
1: 也没有喝完，反正他喝了不少。
0: 哦，你到最后是一勺也没喝。
1: 我喝了呀。
0: 哦，
1: 喝了。我是很早之前就喝过。
0: 这个味儿你也能接受？看来
1: 接受不了，我是接受不了，所以我才想记录它呢。然后我让他录了我一下，我说你这个帮我录一下，这吃完之后什么表情？哇，就是这个所有五官挤到一起，
0: 变得很狰狞
1: 啊，揪成那个包子中间那个褶了，就是
0: 痛苦面具。 好了好了好了，别复原

0: 您将听到。
1: 我国对派托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台风白海豚可能在浙闽沿海登陆。
2: 河南新增100种门诊特药。
1: 今日立秋。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1: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2: 昨天，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
1: 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过60个。
2: 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印发通知，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第6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药直接结算范围，8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
1: 河南体育消费券第4期今天上午10点开始发放，券面金额最高满300减100。所有在役人员可以通过云闪付平台、美团平台活动页面领取消费券。
2: 郑州选取郑东站、省人民医院、万象城、二七广场等34处重点区域作为首批交通治理样板，均为人流车流密集、秩序问题突出的区域。
1: 今天立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开始。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之前呢有朋友提醒，北三环高架东向西走到南阳路上的时候，是上坡的那个地方啊，左边车道有3车刮蹭了，不知道现在处理完了没有，大家经过现场呢也可以和我们来核实一下，占据了最左边的一条车道，后方呢当时造成了一些通行缓慢。北三环高架南阳路东向西上坡的这里。还有一位朋友之前说的是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紫金山路啊，那个事故后方呢也在排队当中。现在呢我们通过交光领航再看一看啊，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地方啊，一个是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紫金山路的这个事故，现在应该已经处理完了，现场恢复了畅通。还有呢北三环南阳路由东向西方向啊，这个上坡的地方现在也处理完了，现在已经恢复了畅通。整个市区来讲，目前的早高峰的一个压力不大啊，就是在暑期这个阶段压力不大。现在包括北三环农业路高架也没有往常，就是颜色那么深，排队那么长，大家都可以依次通行。然后只不过今天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是，中州大道商鼎路的北中州大道正面路啊，中州大道正面路快到正面路的北向南方向有一点车多，想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呢？其他地方我看看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吧。来再扫一眼郑州东站啊，7点一上来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当时市区啊主次干道一片畅通，东站挺热闹。那么到了8点23分了，现在呢郑州东站依然是这样，南北两个站台都是有不同程度的通行缓慢。特别是南站台，南站台呢现在是颜色深红色的啊，已经排到了就是从东三环下来那个引桥上面了，引线上面了。
2: 好，那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您遇到的一些交通状况呢，也可以通过平台，像咱们之前

0: 那些热心的朋友一样，直接发送过来，让我们跟更多的朋友提提醒。
1: 嗯 ，K 开头这位朋友说，我爱吃蓝莓，但不吃蓝莓味的加工食品。
0: 哦，
1: 不管是口香糖还是饮料，感觉全是香精味，吃不出来跟蓝莓有啥关系。
0: 哦，明白了，就他喜欢吃的就是那个鲜果嘛，是吧？一盒一盒的。
1: 还有袁小丽说到，受不了榴莲的味儿，并不是吃不了榴莲。说我媳妇儿呢非常爱吃，每次去超市呢，只要闻到榴莲的味道，都会飞奔过去买一个回来啊。所以呢，她说我对这个是又爱又恨，
0: 又爱又恨，恨是自己不喜欢，爱是因为爱屋及乌，是吗？
1: 嗯。还有喜子也是说到了榴莲，你看好多男生啊，对这个榴莲这个味道是受不了。
0: 嗯，
1: 他说榴莲是我的噩梦。第一次见他是2011年在石家庄。
0: 哦，
1: 有一个旅客在值机柜台前，因为他喜子是机场的。
0: 哦，
1: 嗯，说当时呢在机场值机柜台拎着，我问这是
0: 问人家问他，
1: 人问着说这玩意儿能不能带？
0: 哦，
1: 我说啥呀，这么臭？他说榴莲啊。那个我就赶紧查手册，
0: 嗯，
1: 看看这东西能不能带，
0: 嗯，
1: 说不可以带，
0: 哦，不能带，
1: 啊，
0: 味儿大，
1: 属于那种异味很大的，
0: 嗯嗯嗯，
1: 怕影响到其他乘客的。从此以后呢，它就成了我的噩梦，说距离多远我都能闻见它的味道，在这个机坪上面有货机拉的榴莲，说那个味道他都能闻到，
0: 他都受不了
1: 啊，
0: 嗯，所以他就也不让媳妇儿吃，也不让孩子吃。哎，你这喜子，你有点霸道了啊！你这他们吃的时候，他只要避开你不就行了吗？
1: 做我的女人，
0: 第一条，嗯，
1: 不能吃榴莲，看都不能看一眼，你明白吗？
0: 这怎么这是家训是吧？
1: 哎，这受不了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志远神空也很厉害啊！
0: 啊，
1: 他说截至目前几十年了嘛？
0: 啊，对，
1: 凡是吃的东西，他还没有发现他吃不了的。
0: 铁胃，铁胃，
1: 哎，不挑食是吧？什么都能吃，
0: 是是是，
1: 挺好。
0: 我是大部分东西都能吃，但是有一些实在受不了，辣椒我就真的很受不了。我一直体会不到那个辣椒吃的那个快乐感到底在哪里。
1: 你指的是那种青椒？菜椒还是辣椒？
0: 青椒还可以，我说的就是辣，就带辣味儿的那个。
1: 辣味儿。
0: 对对对，只要是辣味儿我都受不了。
1: 哦，你不吃辣？
0: 对对，我不吃辣。
1: 哎呦，
0: 就是跟我本人的这个性格什么的，他们说很不相符，就感觉应该我是特别能吃辣的人。
1: 辣妹子辣。
0: 我是辣姐，但是这就是吃不了，而且我觉得吃的时候很痛苦啊！你们吃那个辣椒，是我更理解不了。有人拿那个小红辣椒，你知道，直接吃那种，
1: 嗯，
0: 我就更理解不了了。我天哪，这不是找刺激吗？
1: 嗯，千人千味吧。我对辣呢，不能说很喜欢，但是我是可以吃辣，
0: 嗯，
1: 可以吃辣。我吃辣的顶峰呢，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
0: 哎，没几年啊。
1: 2022年，对，
0: 那这两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是吧？
1: 对，那个时候我吃辣狂到没边儿。
0: 哦，
1: 我跟你讲，我有多狂，朋友们，
0: 嗯啊，
1: 我到现在我都无法去理解当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嗯，
1: 我去吃胡辣汤，
0: 嗯，
1: 放了一勺辣椒。
0: 咦，你吃的不会是那个，就是我说我接受不了那个品牌的吧？
1: 不是不是，西边的，
0: 哦，
1: 方秀华。我去吃完之后呢，我就吃完之后觉得，哎呀。这味儿有点淡呢。
0: 哎呦，
1: 唰唰放了一勺多辣椒，旁边人也就惊呆了。嗯嗯，
0: 这个小子狂啊！
1: 小伙子有点东西，啊，我说哎，我这东西还多着呢，大哥。
0: 我给你，
1: 啊，
0: 我平时喝点那个什么胡辣汤，我都得配瓶矿泉水儿。
1: 嗯，矿泉水我只喝尖尖小盒的，啊。
0: 刚才有一朋友就这么说的。你找不到他了，不知道在哪儿。
1: 这儿呢，帮我们做广告，知行。
0: 哦，知行。
1: 说宪哥、韩姐，吃的我还好，
0: 嗯
1: 啊，一般的水呢，我是不喝的，
0: 嗯，
1: 只喝尖尖小喝山泉水。
0: 哎，
1: 谢谢啊，
0: 都串到这儿了，
1: 谢谢啊，
0: 就介绍一下吧。
1: 嗯，你再回复一个水字，你就能对他了解的更深刻，
0: 你就能喝到嘴里了。
1: 啊，回复一个水字，两件起呢，我们就全省包邮了，
0: 嗯，
1: 直接送到你家，49.9元两件包邮。无他，它就是天然的山泉水，
0: 哎，
1: 没有什么特别的之处，里面啥也没添加，
0: 嗯，
1: 就是自带的一些矿物元素嘛， 所以解渴、解暑，
0: 嗯，
1: 泡茶、煲汤都行，回复水就行了。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0: 是的。
1: 然后需要跟大家去介绍介绍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万能。

0: 空。
1: 啊、
0: 哦，刚才还有朋友发送燃油宝到我们的微信上，
1: 发的不对啊，朋友。
0: 我们导播呢很贴心的说提醒他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
1: 是，
0: 咱这个不是传统的燃油宝，为啥呢？咱这个加上去之后啊，首先它在发动机里面，它会长久的呵护咱的发动机，也不会损伤这个发动机它这个那个钢体，所以您放心添加。而且呢，它这个能持久的呵护和养护咱们的发动机，也能阻止下一次积碳的形成。
1: 嗯，
0: 所以您的车如果已经行驶了有几万公里了，建议您来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嗯，
0: 因为在你看不见的这个发动机钢体里面，喷油嘴儿等等这些地方，多少可能都会有一些积碳。特别是我们这车呢，大部分是在市区通勤开的，早晚高峰又堵车的
1: 啊，
0: 这种情况它就更容易产生积碳。八万公里以下的车呢，使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三瓶，售价199。八万公里以上的车呢，推荐使用我们的金装礼盒，效果更好，一套呢是239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你就举这个金装礼盒吧，一套三瓶，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一万公里差不多把这三瓶用完，然后把咱们的这个发动机养护到位，积碳清除干净。是吧？完事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车动力更足了，油耗呢也会略微降一些，冷，马上到冬天的时候，冷车再打火它也不抖了，就是这样一个特性啊和奇妙之处。很多朋友用完之后给我们的反馈也很好，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
1: 把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需求自行选择。也别忘了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咱早上的话题呢就说一说你接受不了的食物是什么，结果发现了有好多朋友不能接受的反而是我们爱的。有米哥刚才说他特别接受不了什么呀，螺蛳粉和臭豆腐，说这两样都是他接受不了的。我最近就迷上了一个有一家店的那个螺蛳粉火锅，它里面就是有螺蛳粉和臭豆腐啊，我说太好吃了吧，臭豆腐配螺蛳粉放在一个锅里面，然后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煮，然后里面还放了什么酸笋之类都有，还有点什么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什么牛肉丸好像还有，就是一大锅煮出来的那个臭气啊，都让你觉得香气扑鼻。
0: 哎呀，这形容的一大锅臭气，香气扑鼻。
1: 对
0: 。哦，好，
1: 米哥也换台了。
0: 哎，那个还有大王小王，这是他就是个北京人，好像
1: 啊，对，
0: 记
1: 我记得
0: 啊，他就是北京地道的北京人。
1: 嗯。
0: 然后刚才听到豆汁儿的，他说豆汁儿的味道啊，就是腌咸菜缸里面压咸菜石头的味道。
1: 腌
0: 就是腌咸菜的缸里面压咸菜的那个石头的那个味道，那是什么味道？
1: 反正就是有点怪。
0: 他说我们全家都挺爱喝的，包括我姐，他姐的孙子孙女儿3-4岁，也都能喝，说也谈不上爱喝，就是不排斥，
1: 能喝，爱喝和能喝也不太一样。
0: 对，
1: 我还没喝过呢，下次你要这么说，我得去尝试尝试。
0: 哎，你去北京玩的时候记得，哪儿饭店里有这些饭店里面也
1: 有
0: 啊，老馆子里面都有。
1: 哦，
0: 你吃来个卤煮，炒肝，
1: 豆汁儿，焦圈儿，
0: 哎，那叫一个地道。
1: 哎，刚才那个贾吉东问我个问题，他说我说过一个带洋葱的甜点，他问我是什么，带洋葱的还有甜点吗？我说过吗？什么甜点能带洋葱啊，朋友？
0: 我也没印象了
1: 啊。对呀，
0: 带洋葱的甜点
1: 啊。贾吉东，你再帮我回忆回忆，你说的我好像是失忆了一样。
0: 这个味道有点上头啊。
1: 对呀，很难想啊。
0: 来插播一个路况啊，刘喜喜说京广路漓江路北向南桥上堵了啊，前方呢提醒有事故，说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走到跟前啊，京广快速路漓江路北向南桥上堵着了。
1: 好嘞，看到今晚做梦也会笑这朋友，他说谢涵你不吃辣椒会不会皮肤就很好？哎，我这些年皮肤是一直还不错，但是我有一个困惑是啥呢？我有一个困惑是我一到这种要换季的时候，现在开始变得容易敏感了，就是那些下巴呀什么的容易爆皮，所以这个时候我选那个护肤品一般会比较用心，尤其是选那个霜，就我喜欢那种稍微瓷实一点的霜，就它的修护力会强一些。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其实就是那种我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为什么叫绷带呢？

0: 就它那个霜的质地好像能够支撑住你的皮肤一样。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也有一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啊，就是黑绷带晚上用，深入肌底深层修护的。夏天用的话，它早上起来皮肤也是比较有光泽的，也没有那么油啊。再一个，白绷带是白天用的，防护维稳的，改善皮肤泛红啊、敏感啊这类的。一养一护，就是黑白组合，一加一大于二，养肤的那个体验感肯定比你用单瓶的要好，日夜持续不停的呵护嘛。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赫莲娜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黑白绷带也知道，贵呀。今天的爆款商城，50毫升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两个到手一共999。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发大牌两个汉字来买一买啊，发大牌可以当做一个七夕的礼物，或者对自己好一点用一用都可以。七夕要到了，这个价格呢也备的货不多，也就是100单，昨天已经上架一天了，今天这还有一天，所以有需求的发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
1: 嗯。好，那个还有看看啊，这个恰恰刚才说到螺蛳粉了吗？不是，
0: 啊、螺蛳粉
1: 大家都在说螺蛳粉。他说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阿姨炒螺蛳粉，
0: 炒螺蛳粉，
1: 大家口口相传，特别好吃。
0: 我没吃过哎。
1: 每次都要去排队。
0: 嗯。
1: 上次呢，我终于说要尝试一下。
0: 嗯。
1: 要了一份不要酸笋、不要酸豆角、不要豆皮儿、不要鸡蛋的螺蛳粉。
0: 啊？
1: 阿姨说。姑娘，这是超分，估计不好吃、啊、
0: 人家吃的就是这些料的味儿、
1: 啊、
0: 你啥也不要，
1: 你啥也不要，这正超分了啊，估计不好吃、
0: 嗯、
1: 阿姨还提醒了一下，然后她说后来呢我那份就炒糊了、
0: 嗯、
1: 阿姨说下次来吃送我一份，
0: 哦，
1: 但是她再也没去过了。
0: 你也太为难人家阿姨了，阿姨说不是我的这个业务范围啊
1: 以为是同行过来捣乱了，
0: 非让我给你炒个粉儿。
1: 这啊，彩虹这位朋友也是胆子很大。
0: 怎么？
1: 彩虹这位朋友说，我最接受不了的食物，
0: 请讲，
1: 就是我媳妇儿做的饭。逗号，任何。
0: 你把他的这个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1: 啊！就是我媳妇儿做的饭，任何她做的饭，我
0: 坚决不能吃啊！
1: 哼。
0: 也没那么夸张吧。
1: 我跟你说朋友啊，这个慢慢慢慢都好了，大家一开始做饭都是从那种生疏啊，或者是拿不准味道，做咸了，做淡了、
0: 嗯、
1: 做甜了什么的，慢慢这个你会从他的这个厨艺的进步当中吃出另一层味道、
0: 哦、
1: 那就是爱的味道。
0: 哎呀，
1: 对吧，一个人愿意去为你把饭做得越来越好吃，
0: 嗯，
1: 越来越适合你的胃口，这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难得呀。
0: 嗯，
1: 这就是爱的味道。
0: 哎呀，
1: 这就是
0: 这，你说就行了、哎、别唱了。
1: 所以家是什么意思呢？家就是这样啊，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支撑，
0: 嗯，
1: 是吧，懂事的就是媳妇做的饭不好吃，这边啪啪啪吃完之后说嗯
0: 好吃
1: 不错，下次就是少放三勺盐就更好了
0: 盐罐子打翻了是吧、
1: 嗯、会更好的。嗯，好了，家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呢，每个刚刚结婚的小两口对他们未来的这个小窝都会有无比的憧憬，
0: 很多计划。
1: 对，但是一提到装修就又是俩眼一瞪。
0: 嗯，怎么办呀？
1: 不懂，怕被坑，怕被戳，是吧？怕增相，又怕漏相，又怕材料给你报虚价，又怕这个商家给你这个利润藏在你不懂看不见的地方。比来比去也摸不清真实行情，所以说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拿到报价单你是不是越看越没底儿？
0: 嗯，
1: 来，咱们现在呢静安中装饰的给大家，现在你发送装修报名，静安装饰免费先送你一本装修成本清单，
0: 哦，
1: 让你做到心里有数，
0: 嗯，
1: 你知道这一项大概成本是多少多少钱，这一项是多少，这一项是多少，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打造了一个透明装修。
0: 嗯，
1: 第一呢是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呢只收成本价。第三呢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而且呢还有广联记者全程监督。所以呢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就发送装修两个字报名，记得领取那个装修成本清单之后发装修啊，还能马上算清楚咱们家装修啊到底该花多少钱。
0: 哎，就发装修两个字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
2: 您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0: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安陵高速的太行大峡谷站由东向西方向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中午的12点恢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在京港高速的安阳段508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京港高速的安阳段52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小心减速避让。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在漓江路的位置受到临时的施工影响，后方排队到了南三环，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施工区域。车友反映说，在京三路兴源路的信号灯故障，一直使用的是临时灯，通行不便。我们已经通知市政派人前去处置，各位注意提前仔细观察，礼让通行。谢涵，
0: 好的，谢谢李雷。同时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别管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啊，有一样东西咱的爱车少不了，那就是车险。但你买车险的时候，你相信谁呢？有人喜欢听身边朋友推荐，哎，有人呢就喜欢去网上各种比价。但是你想想，朋友推荐，他不了解你的用车习惯和用车的环境，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你买的险根本对不上你的需求了，你找谁说理去？你总不能回头怨朋友吧，人家也是好心给你做推荐，但是这个责任真的负不了啊。还有网上的各种渠道，价格看着诱人的，但是给你报价的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啊？万一出事了找谁啊？平台的背后是哪家公司在服务呢？可能很多问题都不知道答案了。咱们交通广播就是帮大家去找这个靠谱的保险公司，口碑不好的排除门外，服务不行的直接剔除掉。而且呢，咱们的作息团队只服务正在听节目的你。这跟你听朋友说一句说，哎，我觉得还可以，你试试吧，或者你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那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背后是有人给你兜底的。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啊，各位马上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只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的真人客服会主动给你打电话。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六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提前预祝大家周末快乐啊，
3: 近在眼前了。
2: 哎呀，来，这个今天的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都在想着盘算着，该去吃点什么呀，
3: 哦、
2: 好吃的呀什么的。
3: 是啊、
2: 我们反其道而行，问问大家，你最受不了哪些食物或者是味道？这个镜子就说到了，说我不能接受所有的，就是动物内脏和四肢。
3: 哦，什么
2: 吃不了蹄儿？

0: 啊、
1: 爪
0: 啊、肝儿，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时候像鸡心呐、啊，对对对对，就这些啊，肚啊什么的都吃不了。
1: 哇，大肠啊这些
0: 啊、嗯、都受不了。还有这个一期一会说，小时候呢，三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喝可乐，就被里面的气泡刺激到了，瞬间就哭了。
1: 哎呀，
0: 然后跟我爸说，里面有个虫咬我，有个大虫子咬我舌头。
1: 小孩好可爱啊！
0: 对，说各位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去可乐工厂看看，证明里面不可能有虫子的。
1: 哎，你们现在串广告真是水平越来越高了，朋友们，
0: 是吧？
1: 也就是串广告于无形中，还结合咱话题，你看，
0: 是回复工厂啊，回复工厂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到咱们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
1: 嗯，
0: 里面到底有没有大虫子咬你舌头？进去一目了然。
1: 嗯，
0: 而且呢，还有这个还能到那儿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也是个独家的记忆。
1: 嗯，发送
0: 工厂。
1: 对，工厂就可以了。
0: 嗯，
1: 还看到一个叫那个大女孩就说到，她说之前去商超的时候见过那个林清轩的专柜，然后当时还问了问价，觉得挺贵的。你记得没错，我最早对林清轩的这个印象也是他家还卖了一个油特别贵，就印象当中就这个。后来咱们商城开始推荐这个产品之后，我真的自己也下了两单，我发现还挺好用的，而且价格实实在在的被商城给打下来了。现在的天儿空调吹多了，你的皮肤容易干，一干那个小细纹什么的就出来了，那紧接着状态就垮下来了嘛。所以呢，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呵护自己的皮肤，可以试试林清轩家的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首先就是被这个品牌自己定位为 SPA 级的小金珠精华水。你看它那个包装那个样子，你就很感兴趣。它那个瓶子里面有4300克左右的山茶花精华油凝珠，因为他们家是比较早就开始说以油养肤这个概念的一个品牌。山茶花的精华油呢，现在是包裹在一颗颗的凝珠里，然后放在这个精华水当中的，所以你用之前你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化开了，那个油润感很好的被皮肤吸收，再搭配上高山雪绒花成分，帮助你舒缓修护，给皮肤充分的润养，让它回归那个润润的样子。接下来还有一瓶精华乳，质地呢也比较轻薄顺滑，添加了山茶花抗皱肽，能够帮助各位支撑皮肤稳住状态。里面还有烟酰胺啊，烟酰胺一般就是改善你熬夜啊皮肤暗沉这个情况的。水乳搭配温和配方，男士女士都能用，关键就是价格。刚才那个朋友记得没错啊，他那个专柜价格确实不便宜，但咱们这120毫升精华水，120毫升的精华乳，不是小样，全是正装，日常一套338的，咱直接168到手了，两大瓶啊，朋友们，168到手了，自己用或者是你七夕作为礼物，花100多块钱送给另一半都很合适。货不多，赶紧发秒杀，直接来下单啊，发送秒杀。
0: 嗯，哎，说到这个不吃的东西了，你看看这个，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他的这个比喻就特别，也有很有画面，也很巧妙。
1: 哎，讲讲
0: 啊，叫岁月之味。就刚才不是说到老北京豆汁儿了吗？
1: 啊，豆汁儿、
0: 啊，很多人就也是受不了这个豆汁儿的味道。他说提起北京豆汁儿啊，节约了一辈子的爷爷，
1: 嗯，
0: 到北京浪费了一碗
1: 啊。
0: 你看看这巧妙不巧妙？
1: 哎呀，太会形容了
0: 哦！节约了一辈子的爷爷，
1: 哦，
0: 什么东西都怕浪费
1: 哦，
0: 结果到了北京，浪费了一碗豆汁儿。爷爷是真的无能为力啦！
1: 实在是受不了，喝不下呀！
0: 哎呀啊，你这个好大孙儿，就不能带爷爷吃点别的吗？
1: 哎，我觉得爷爷还挺好的，他没有说就是强迫你把他喝掉，就挺好。
0: 还有一位叫刘三岁啊，说到了我老公是西郊的，喝胡辣汤也放辣椒。
1: 哦，
0: 西郊出硬汉的，
1: 跟你一个习惯。
0: 啊，我们都属于西郊的这个硬汉，但是我说了，我就那两年是那样，大概22年左右啊，就那一段时间。后来呢，这个味觉恢复了，就
1: 哦，那段时间感情是麻了，
0: 麻了。其实辣是痛觉啊，辣是痛觉，但是那段时间我就是什么都感觉到都没什么味道，我感觉痛觉也都跟着都没了。
1: 前两天我跟我爸妈聊的时候，他们还说。嗯，
0: 但还有一点，我插一嘴啊，就是还有一点不一样是，我吃辣的东西喜欢流汗。
1: 哦，
0: 那段时间我特别能吃辣的时候，
1: 不流汗，
0: 连汗都不流了。就是说，你看这个身体也跟着都有变化，
1: 调整了，你的五感全都给关闭了。
0: 如果只是说你吃不出来那个味道，或者没有那个痛觉，那你按说是还会流汗的嘛？这生理反应嘛？
1: 对。
0: 结果那段时间我吃辣的也不冒汗了。
1: 就你的大脑也告诉你的身体，这玩意儿没感觉啊，不用在那儿惺惺作态。
0: 微微辣啊，
1: 出什么汗？出什么汗？
0: 再加一勺。
1: 我是想说，我跟我爸妈聊天，他们说就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为什么大家突然觉得自己对某种口味就是从不喜欢变成特别喜欢了？说有可能就是你的那种味觉那个敏感度下降了。
0: 嗯，
1: 你老想吃点那个刺激的，然后刺激刺激自己。过去小时候吃洋葱，别说吃了，你切个洋葱都哗哗流眼泪，觉得难受，不想吃。我现在就觉得有些洋葱，你把它洗干净，水泡一泡之后，你吃起来是甜的，就带点辣味，带点甜味，生洋葱，我觉得超好吃。我吃卤面的时候，现在特别喜欢配一点洋葱吃。
0: 还有一个说法嘛，你看就是很多人他会有一些过敏的东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过敏源不一样，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这个过敏源也会发生变化。
1: 他也不过敏了，是吧？
0: 对，你发现没有？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以前可能吃海鲜过敏，
1: 嗯，
0: 过了三五年、六七年之后。没事了，
1: 哎，我儿子就这样啊。小时候他吃芒果，一吃那个嘴就是肿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小孩就更明显一些。
1: 那现在就好了，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0: 我们小朋友原来在那个过敏班上，
1: 哦，
0: 就是他们那个班全是这个年级所有就是
1: 容易过敏的小朋友，
0: 有过敏源、就对对对，就是过敏的小朋友都在一个班，所以他们班吃饭特别费劲。
1: 过敏班
0: 就是要做各种不同的东西，他不吃这个，他不能吃这个，啊、他不能吃这个。
1: 老师好辛苦啊。
0: 厨师很辛苦，然后到了中班大班的时候，就不断的有人在转往外转
1: 啊、哦，没事了，
0: 就转出去了。
1: 这个小孩可能是不是他免疫力进一步加强了？
0: 嗯
1: 嗯，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你如果真的已经查到你对这个东西确实是过敏，你不要硬吃啊，不要硬吃，有时候也挺吓人的。
0: 嗯、吴爽说到了，俺媳妇儿也是胡辣汤放辣椒，也是郑州大西郊了，更硬汉。嗯。
1: 你对一个女生说哇你好硬汉啊，这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0: 还有没有了？今天咱郑州所有的西郊硬汉集合了啊。
1: 那不是有人说吗，说喝胡辣汤放个辣椒那不都标配吗？
0: 这是啥呀？啊，
1: 不知道怎么念，咱好像查过一次。
0: 嘎。
1: 哦，是吗？不是吧。
0: 嘎。
1: 不是一个字吧。
0: 嘎。
1: 你看看。
0: 啊，哦，不是一个字。
1: 还自信。
0: 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小，原来查过啊。
1: 嗯，
0: 我就说还会忘的。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小，就是大小放在一起怎么念？
1: 竖着放啊、哎。
0: 对，有两个读音，一个念眼，然后一个念涛。
1: 行吧，下次你还、
0: 哎、这俩读音也差太多了。
1: 对，下次你还是记不住。
0: 还是记不住，我跟你说，我看着可像那个嘎，前段时间
1: 那
0: 个。
1: 不是，
0: 那
1: 个上面是一个就是
0: 奶。
1: 对对对
0: 对。
1: 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聊啊，说说哪些食物你是接受不了的。反正刚才也说到了过敏了，有一些就是确实体质比较特别的人，他在装修的时候也对材料要求很严格，因为可能会引发自己身体的不舒服。那想找这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出来赔付您，而且没有增项套路，合同里面就写明白所有费用，这样呢保证在你的预算内，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赶紧报名了。
0: 嗯，发家装节。还有人说到了，吃过苦挨过饿的人呢基本上是不挑食的，
1: 嗯，
0: 除了过敏的，
1: 嗯
0: 啊，那不挑食。还有胡志远说到了，辣椒啊有人喜欢是因为它辣，
1: 哦
0: 啊，有人不喜欢呢是因为它辣。
1: 还真是这样啊。
0: 很有哲理的一句话、
1: 啊、是是，咱俩不就是吗？我就不吃，你就觉得狂爱。
0: 我没有狂爱辣椒，
1: 狂爱过，
0: 曾经过
1: 爱
0: 过，嗯，那时候就觉得以前我不太能吃辣，或者是我属于一般能吃辣的人，
1: 哦，
0: 突然间就天赐神力啊，就觉得我比身边人都能吃辣了，
1: 嗯，
0: 那我就得秀一秀，
1: 哦
0: 啊，什么东西你们觉得辣是吧？
1: 嗯，
0: 一吃
1: 不辣，
0: 微微辣，
1: 哎呀呀呀，
0: 再加两勺，
1: 行
0: 啊。哎呀，就这你们说辣小趴菜。
1: 哎呀呀，行行行，哎，你说秀一下，我就想起咱的就是孩子们如果要是去了特种兵夏令营去锻炼一圈回来的话、嗯、那真的是有点秀啊，那变化其实挺大的。
0: 那炫饭的，那炫到就是以前挑食， 以前呢可能吃一碗饭剩半碗，
1: 嗯，
0: 现在回去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自己给你吃的干干净净，根本不用你催，
1: 哦，
0: 也不用你挑，
1: 多好啊，
0: 对吧？他只要第一日训练到位了，第二呢，教官也会告诉孩子们要珍惜粮食，
1: 嗯嗯，
0: 啊，要这个怎么说呢？不能浪费。
1: 哇，他们有那个感恩课，
0: 感恩课，
1: 孩子们在那课堂上哭得嗷嗷直叫啊！去参加过的家长可能当时都收到小视频了。
0: 嗯，就是前期呢也会给孩子去准备一些东西，到那个时候呢，孩子突然看到你给他写的信了，或者是看到这个之后。啊，才知道，才知道是这样。
1: 对，就觉得爸爸妈妈很不容易。
0: 对，又在那个环境里面，是吧？他能接受这个集体的熏陶，
1: 嗯，
0: 然后还能寓教于乐，有的吃，有的玩，还有的训练，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才这样连续举办了10年了。现在呢，暑假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各种海军、空军和陆军的线路依然在进行当中，补贴名额不多了啊！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啊。志远神功说到了吃辣椒流汗，说李主持敢跟我比一下吗？自感我会赢，
1: 啥意思？就是看谁能流汗流得多。
0: 辣椒流汗
1: 是这意思吗？
0: 哦，是这个吗？
1: 我猜的。
0: 还有比这个反向比的，我以为是比谁能吃辣呢。哎，好了，还有这个叫什么，没有啊。这个说到还有这个米哥说了，最近一段修牙，刺激性的东西都吃不了，
1: 对，牙疼。
0: 对，但是今天呢，早上早餐吃饭的时候呢，喝的豆浆鸡蛋饼，然后对面的一个女同志啊，那个辣椒油，好家伙，说2两的酒杯，就是那种一杯的辣椒油嘛，她一下子弄进去一半。她说我发现女同志比男同志更喜欢吃辣。
1: 哦，也不一定。也分人，
0: 也分人
1: 啊，也分人。
0: 但是普遍来说，女性更喜欢吃辣一些，酸辣口，对，就像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珍珠一样。
1: 那这是真的？
0: 那你没见哪个男的喜欢珍珠啊？是吧？少。所以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了，说前段时间那个人工的培育钻下单了，价格实惠，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饰品了？夏天嘛，因为露出的这个机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啊，当然有了。所以呢，想买培育钻的朋友呢，您就发送钻石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
1: 哎，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浙江诸暨的中国淡水珍珠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的珍珠项链和珍珠的各种款式的东西。我们今天主推的是七夕爆款的珍珠专场，有三款啊。一个呢是福禄套装，就是葫芦耳钉加葫芦吊坠，谐音嘛，福禄套装。这个还送925的银链，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这套299。第二款呢是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这个里面是两件套，这个专柜售价是上千块，今天呢咱们是699。这款呢是比较适合迭代的，迭代，很显气质。第三款呢是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珍珠三件套装，耳钉、吊坠加项链啊，这个加起来899一套，899一套，百搭。而且呢，你单戴一个这个吊坠，它就是一个视觉焦点，
1: 是
0: 耳钉呢也是点缀一下，提亮脸部的气色啊，一套下来。899，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工厂直供啊，每一件呢都带这个质检证书，终身保修啊。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就发团购两个汉字啊，去选一选自己喜欢的款式。我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活动宣传的时候，有一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好多朋友都已经参加其中了。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 出行助力举办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报名就送100元加油券，还有一吨汽油大奖等等吧，这些等着你来拿。你只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就可以了，就算是能参加活动了。您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发中国石油。本次活动呢是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和各位携手文明出行。
0: 嗯，好了朋友们，美好的周末近在眼前了。虽然我们今天说了一路啊，大家的这不爱吃那不爱吃的东西，但是还是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就是那些不挑食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吃过苦挨过饿的。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今天虽然有万般不爱吃的东西，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珍惜粮食啊，珍爱粮食，
1: 嗯，
0: 别浪费粮食。
1: 是的，
0: 不吃可以，但你别浪费。
1: 嗯，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我再来陪各位一路同行啊。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1小时内，运动前热身10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104.1
5: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一下此刻省会郑州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7: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凯旋路的附近，左边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路面出现了不到1公里的缓慢行驶路段，大家请耐心驾驶，从右边变道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安陵高速的太行大峡谷站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12点恢复，只有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在京港澳高速的安阳段508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京港高速的安阳段52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那么是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避让减速行驶。刘翔，
6: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目前呢，在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附近啊，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各位要注意。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啊，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沟通联系。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是您的车险到期该续保了，可以来找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帮您来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的呀，或者是服务不行的呀，挡在门外哈。因为买车险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会问一问朋友，说这到底去哪儿买呀？你用的那保险公司怎么样啊？可能很多朋友会告诉你说还行啊。重要的是，可能他也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服务，或者是他也没有真正用到过啊。所以保险呢，在购买的时候是比价，那到后期呢，重要的是服务。买的再便宜，到用的时候用不了，也挺着急的。所以咱买保险之前呀，可以直接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然后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门针对咱们车友的坐席啊，就是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那就会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包括您的用车习惯呀，您的这个平时的用车环境啊等等哈，根据您的情况来给您推荐合适的车险。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车友啊就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填写信息，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会跟您联系。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此刻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手机和车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这个一些号码上哈，账号上、平台上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现在啊，其实很多街面的轻微交通事故通过视频方式就可以进行快速处理了，它已经成为了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渠道。周口的王先生啊，上个月在当地使用了事故视频快处，但是一直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影响了他后续处理。
3: 7月8号，鹿邑县栾台路与那个鄱阳路交叉口有个车辆逆行，然后和我撞到一起了，走的是那个1213嘛，视频快处，对方全责，对方逆行睡着了。我的车就是一直在那个 4S 店等着修嘛，他们在等那个认定书，他没出那个电子版的。我想问怎么那么多天他还没处理好呀，就是一直在那个第三步责任认定，一直显示处理中。
4: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这个认定书没下来。
2: 这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且呢这项处理的任务呢，每天要进行几万笔甚至几十万笔的这样的处理啊，因为在整个全国，其实交管部门啊目前都在使用视频快处这样的方式，所以大部分的视频快处啊都能够正常的进行。但王先生这起事故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认定书？究竟是基层机关当时处理的时候事故民警没有上传，还是说因为后台数据传输的问题认定书没有下？所以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交管12123的客服热线，我们看看网上有没有什么直接能够申请解决的渠道。
5: 谁的 APP 有问题，让谁通过谁的 APP 意见反馈一下。反馈的流程是点我的，点交管小安，给他发送两个字反馈，然后点他弹出来的继续反馈，再点击他弹出来的咨询反馈，最后点问题反馈，谁的 APP 有问题，在谁的 APP 按照这个流程反馈一下。
2: 这个交管12123的客服啊给了我们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的交管12123上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信息没有刷新呢，或者有些内容没有更新，没有及时的传输，您都可以使用交管12123右下角点击我的，然后呢有一个咨询小安啊，其实就是网络客服，然后呢再点反馈，那下面呢可以根据提示一步一步输入就可以了。但是王先生这个事儿啊，因为他比较着急，所以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事故处理机关，就是鹿邑县交管大队事故中队呢，很快调取到了事故处理记录，这个事故认定书啊当时就已经出具了，王先生是无责。那事故中队推测啊，有可能是当时公安网数据传输异常，他们会再次向当事人来推送事故信息，并且同步刷新一下交管12123后台上传的这个事故信息。所以当天下午啊，我们记者就跟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因为他也比较着急，同时呢交管部门已经把这个信息重传了，我们看看他现在能不能查到这个事故认定书。
3: 能查到，现在短信提示，然后我接那个123上面才看到的，认定书可以直接下载，谢谢。
2: 按照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流程，一般情况下交警在完成定责之后，会先在公安网录入事故信息，并且制作事故认定书，然后推送到互联网端。通常呢视频连线挂断之后大概几分钟，这个当事人的交管12123上就会收到推送的事故认定书的信息，同时呢还会接到一条短信告诉您说事故认定已经下发。但是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建议驾驶员呢可以直接联系当时处理事故的交警，或者是处理事故的这个辖区交警大队，然后呢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右下角这个我的，然后找到交管小安，然后发送反馈，一步一步根据引导啊，找到问题反馈去在网络上反映也是可以的。 另外呢，就是也提醒大家哈，就是交管12123上，我们经常跟过去跟大家介绍，就是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注册，抓紧时间注册；如果已经注册过了，您可以时不时的上去看一下您的车辆状态和驾驶证状态，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进行反馈。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在夏天这个季节啊，开车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准备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自驾呀，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夏天在市区的时候经常开空调是吧，这个车辆可能会出现顿挫，特别是等红灯再起步的时候，总觉得车辆没有劲儿。那这个时候呢，您不妨啊就可以去试一试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或者说我们的除碳产品，因为现在咱们的全能通的系列产品啊已经是升级三代了啊，最早的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年或者10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那关键呢是它可以帮您更好的日常保养啊，我们经常说车是三分养啊，七分养三分修，所以呢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其实可以更好的帮助咱们保养车辆，另外呢也可以清除相对轻微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那一些相对严重的啊，车辆里程稍微长一点的，可能或者说我们用的年头长了，里程没有那么多，经常在市区跑，这种情况下呢，那就建议您直接上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里边是三瓶，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呢可以清洗催化，三元催化哈。那很多朋友说，怎么这个我这样就不用去清洗了吗？那是不是可以省好多钱呀？是的哈，确实能帮您节约不少。因为正常的，比如说到4S店去清洗，就打开发动机去清洗积碳呢，便宜的我们咨询过哈，大概得1000-2000块钱。那贵的呢，那就更贵了啊，就可能需要10000块钱，甚至就是10000多的这个价格。因为根据车型，包括提供的服务，还有各4S店的这个工时的价格不一样，它的价格会有差别。所以咱们帮您省时又省钱，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想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啊，试一试，一些相对车辆里程没有那么长的朋友，就可以直接用那个万能通的这个除碳养护剂。那如果是相对啊里程长一点的朋友，8到10万公里甚至是更长的里程，您可以用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里程再长，你说我的这个车辆啊顿挫感呀、冷车启动抖动啊，或者是这个动力下降比较明显，而且呢现在油耗特别高，同时呢可能15万公里以上啊，或者更长的距离我都没有清洗过发动机，也没清过积碳，那您可以直接上咱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啊，也是一个疗程啊，这整个是一个周期都可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也跟各位提个醒哈，就是如果像装修的朋友，因为现在夏天是装修的淡季，其实呢速度会更快一些，同时呢咱们也不赶工期啊，价格也会更优惠更实惠。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当中，给您更好的材料，同时更好的工艺哈，来进行质保。那另外呢，现在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啊。所以呢咱们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施工方案，那同时呢也会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让您的装修更安心。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活动了。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看到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12: 喂，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是一名大货车新能源大货车司机。
2: 嗯，
12: 就是说在2016年的7月26号，上午9点26分，在西苑那个西二环与国道327国道交叉口，他给我拍了一张是妨碍交通安全的一个违章。
2: 嗯，
12: 当时我是两手扶着方向盘，就是说一左手，手上拿了一根烟。
2: 嗯，
12: 他给我拍了个，就是说为妨碍交通安全。
2: 嗯，
12: 的违章。
2: 嗯，
12: 我想反映这个问题。
2: 嗯，反映问题的意思是。您觉得拍的不合理？
12: 那有点不合理吧。你要是拿手机了，一个我双手不够方向盘的，拍个违章。
2: 嗯，您的违法照片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吧。
12: 发过来，发到咱们公众号啊。
2: 好，您稍等，我找一下啊。
12: 嗯，
2: 这是7月26号几点钟的事儿啊？
12: 14点26分。
2: 哦，14点26分。反正首先这种驾驶习惯我们不鼓励啊，这个本身这个驾驶习惯就不好
12: 啊。那是
2: 这个图片不全呀，右边这张图片没看到，只能看到左边这张图片。反正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有这种情况，因为他是违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所以这个认定怎么说呢，你可以认为他这个处罚的过重，但是呢你这种行为也确实
12: 扣三分啊，呀一个加一个这个三分啊，
2: 那你这种行为也确实是不安全是吧。那你说你这种情况，你这个手你又夹着个烟，你还要去扶方向盘，你还要打转向灯，那你这个而且你这会儿拍的时候你双手是扶方向盘的，你总不能点根烟一直夹在那儿吧，你总要抽烟吧，你点它不是为了夹在手上吧。
12: 那是
2: 对呀，所以这个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起源沟通一下吧，这个研判一下吧，好不好？但是我不能保证能给您撤， 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加烟被拍的、被处罚的很多，不是您一起，所以。

0: 这专家，这个研判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吧。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0: 关注一下今天的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好物。今天呢，给大家上线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熬夜之后感觉皮肤容易松垮暗沉，空调吹多了肌肤又比较干啊，所以咱们的肌肤缺少润养的时候状态就会垮下来。林清轩呢也是国货的护肤品牌，而且他们家的山茶花的这个特色和组合呀，也是让很多朋友中了草。所以七夕呢送礼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首先呢，林清轩也是定位这个SPA 级的小金珠的精华水，而且呢瓶内是有4300克山茶花的精华油的凝珠，山茶花精华油啊包裹在一颗颗的凝珠当中，用之前先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化开了，油润感非常好，容易被肌肤吸收。再搭配上高山雪绒花成分来帮助舒缓修护，给肌肤充分的润养，肌肤呢慢慢回归润润的状态。而且还有精华乳，质地是比较轻薄顺滑的，添加山茶花的抗皱肽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稳住状态，还有烟酰胺改善熬夜暗沉啊，夏天呢用是没有负担，秋冬用呢又够滋润，所以这样一款呢其实适合咱们各个季节啊。水乳搭配，一边呢给肌肤充分的润养，另外一边呢帮助咱们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路。关键是价格，林清轩山茶花的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120毫升的精华乳，官方旗舰店呢售价一套得338。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来合作，给到大家这波七夕的福利价格。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不是小样哈，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观其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基本上能够带走两套了，还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买回去自用或者是送人都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薛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我们那个车在南山大道往那个珠山大道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嗯，南山大道、舟山大道，这是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日期、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
2: 那个路口是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奥迪 Q5 相撞。
0: 嗯，这是什么日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您刚才说这两条路是在郑州吗？还是在开封、在许昌、在安阳，在什么地方啊？
2: 在河南洛阳。
0: 啊、在洛阳，在洛阳市区是吗？
2: 对。
0: 啊，南山大道和舟山大道交叉口发生的事故，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发生的事故？
2: 舟山大道，这个南山大道，往舟山大道转过去弯了以后，大概有个60米70米那个有一个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哦，
2: 在山大道上。
0: 在中山大道上。
2: 对，
0: 中间的中吗？
2: 不，
3: 一中中吗？
2: 对，周边的周。
0: 啊，舟山是吧？周边的周，舟山大道。啊，舟山大道和南山大道往哪儿啊？往哪个方向啊？
2: 从南山大道往舟山大道上，往那路上上的。刚转过去弯，它是一个南山大道往那个舟山大道，它是有个匝道。这个匝道拐过来弯了以后，
0: 嗯，
2: 转过来弯了以后有一个红绿灯，
0: 嗯，
2: 这个红绿灯呢是
3: 红绿灯老 Q，
2: 这个红绿灯呢，这个线路是两边是直行了，中间是。

0: 左右左转完了。
1: 哦，两边是直行，中间是左转。
0: 哎、对，它这个大路口，然后往小路口转完了，它的这个路口角都老小嘛，它的两边是直行，中间是个左右转完了车道。
1: 嗯。发生事故了，然后呢？
0: 发生事故了以后呢，这个问题是。
2: 喂，你好。
1: 哎，您请讲。
2: 那是，我都想咨询一下看，他那发生交通事故呢，肇事车辆，拖到那苗交强县，也苗商业县，他这发生交通事故了以后，交警扣不扣车，有没有扣车？
1: 当时发生的事故是两个车的事故，还是车跟人的事故，还是什么情况？
2: 受害人是骑摩托车，对方是奥迪。
1: 哦，双方都是机动车是吧？
2: 对。
1: 哦，摩托车有交强险是没有交强险是吧？
2: 摩托车是手续全齐全，啥都有。他那肇事车，肇事、哦、车车辆是没有交强险。也没有商业险、
1: 这个不，首先
2: 他发生事故是他的投保期间。
1: 不好意思，女士，您贵姓啊？
2: 您贵姓宋？
1: 宋女士，首先有一个观点哈，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其实不存在明显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因为现在咱还不清楚双方是什么责任，对不对？所以这个交通事故呢，现在事故责任已经下了，是吧？
2: 对
1: 对方全责。那现在问题是什么？是赔偿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
2: 对方现在一直不扎头，不赔偿
1: 啊，就是不赔偿的问题是不是？
2: 嗯
1: 啊，现在您这方大概损失有多少钱呀？
2: 修车带医疗带误工，跟对方说是6500。
1: 嗯，修车、医疗、误工，一共是6500。
2: 对。
1: 啊。对方。
2: 那我休息，那门诊上建议是休息4到6周。
1: 门诊建议休息4到6周，那这个不一定全都能算进去。一般情况下，误工都是算住院的时间。出院之后。
2: 苗住院嘛，当时苗住院。
1: 啊，如果没有住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算的。
2: 嗯。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其实就是赔偿有问题嘛，是吧？就对方不赔。
2: 对方不认可。
1: 啊，对方不认可，那你看你这。
2: 我修车是在 4S 店修，俺20000多块买摩托车，孩子骑有1年多一点。
1: 嗯。
2: 他让谁叫人去呢？小店里边修，修摩托车地方修。
1: 嗯，你现在修车。
2: 当时是 4S 店给我车拖走啊。
1: 你现在修车花了多少钱？
2: 修车花3900多。
1: 嗯，修车3900多是吧？
2: 啊，
1: 咱就按4000算，
2: 这得花三四百块吧，400块左右。
1: 嗯，然后医疗门诊花了多少钱？
2: 医疗费400块左右吗？
1: 啊，医疗费400块，那这种情况恐怕就没有误工了，有误工最多也是门诊当天的误工，这加一块应该是4400左右，就按4500吧。
2: 嗯，
1: 你们现在的差额在多少？
2: 啊？
1: 就是对方认可多少？
2: 对方都不说认可多少，让准备1000-2000块解决。
1: 那肯定不行，那就起诉他嘛。这小额诉讼比较简单，直接让法院起诉他。
2: 起诉他归起诉他嘛。起诉那条路不是走的有点不老好走。我都想咨询一下，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种情况，交警队有没有权利第一时间扣他车？
1: 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是双方财产损失有轻微人伤的情况，可以不扣车。
2: 可以不扣车？
1: 对，是的。而且就算扣车，交通事故认定书一旦下达了，检验鉴定结束也必须要放车。不是说您，因为您刚才问扣车这个问题，我为啥没有回答您，就是因为大家去挑毛病啊，去找问题啊，都是有自己目的的，没有目的不会去挑毛病。所以说我就问您的目的是啥，现在原因就是对方不赔嘛，所以你就开始挑毛病，说叫你不扣车。但是你知道交警扣不扣车跟他赔不赔没关系。换句话来讲，就算交警扣着他的车，他该不赔还是不赔。而且现在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警不允许长时间扣车。检验鉴定结束之后，事故认定下达，交警就必须放车，如果不放车，交警就违法了。 所以说现在您问这个扣不扣车的问题跟他赔不赔这问题没有关系。
2: 嗯，
1: 而且你也不可能说想着通过交警扣着他的车不放然后给他施压让他去赔偿，这种这就不可能。所以我就告诉您说，如果对方不赔，现在你们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你的修车有发票，有正规手续，你的医疗也有门诊的票据，也有用药啊，用这些证明，开药的一些证明，有发票，对吧？有票据，您就去法院走简易程序诉讼就行了，因为你是小额案件，大概就4000多块钱，你到法院直接走小额案件来起诉就行了。
2: 啊，不是我在咨询这问题。
1: 嗯。
2: 你想交警队跟前期协商，那调解去，等于都是协商的时候，协商期间，交警有没有义务？交警队是不是第一时间知道对方车辆信息？知道交警知道对方车辆拖欠，属于违法车辆。
1: 然后呢？
2: 他是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然后，按前期多次协调。
1: 嗯。
2: 对方一直说他走保险，当时俺不知道对方车拖欠。
1: 嗯，
2: 这交警队他也知道车拖欠。
1: 嗯，
2: 但是俺多次跟交警说，对方说保险。
1: 那你
2: 交警队一直都始终都没有跟俺说对方拖欠，车拖欠没有保险。
1: 啊，你事故认定书上
2: 我就没有告知这受害人义务。
1: 哎，宋女士，我问一下，事故认定书上有没有保单号啊？
2: 有
1: 保单号。
2: 有啥号呀？
1: 啊？
2: 你事故认定书有啥号呀？
1: 保单号啊。
2: 没有。
1: 您看过事故认定书吗？
2: 那看过吗？
1: 您把
2: 那一个交强险欠着保险公司拿保险公司，他那一类都空白。
1: 对呀，那事故认定书上应该有啊，很明确呀。
2: 那事故认定书，我都说21号车，那是10号发生交通事故，21号的责任认定书，27号。
1: 嗯，
2: 还不是交警队同志去领，还不是交警队同志去领，去签这认定书这个，是对方通知俺去签，认定书这个，这谁通知是不是关系不大？
1: 嗯，宋女士啊，现在就是21号
2: 出来咱认定书，21号都出来了，他为啥21号不通知俺去签字呀？
1: 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得去调查。
2: 那这我虽然说，
1: 宋女士，我想问一下，当时在交警队留的是谁的联系方式啊？
2: 啥？
1: 在交警队留的是谁的联系方式？
2: 俺孩子。
1: 所以您有没有跟您孩子沟通过这件事呢？
2: 沟通过呀。
1: 他有没有接到通知呢？
2: 没有。
1: 您确定吗？
2: 我确定。
1: 好，那这样，这没事儿，这事儿不怕查啊，就是咱一查就清楚了。因为很多情况下呢，不是事故当事人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和事故当事人跟我们反映的情况中间是有差异的，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为什么21号下的通知书，就是下的这个事故认定书，27号才通知您，这中间这6天是什么情况。另外呢，交警队有没有跟当事人联系过，这事儿不怕查，有通话记录，好不好？
2: 嗯。
1: 啊，这个事故是。
2: 再问你问题，俺是4号，上次星期一去交警队啊。
1: 嗯。
2: 这周星期一，俺去交警队找那交警，都是俺起初都问他为啥不对这违法车辆做出任何处理，下来他给俺一份回答，他说这处理是罚肇事者，不是罚车主。
1: 嗯，对呀。
2: 他说肇事者没有给家，给外地，只有等肇事者回来，俺才能对他处罚。他说这合理不合理？
1: 嗯，我们也得去落实一下，得看看实际情况，因为到底是谁去处理的，这个事儿得了解一下呀，对不对？这没关系啊，交警部门都有这个执法记录仪啊。事故处理的时候也有监控啊，对不对？
2: 对。
1: 啊，去了解一下不就行了吗？
2: 俺这边，俺每次去交警队，俺都有录音。
1: 宋女士，我问您个问题啊，我就问您个问题，就是对方如果交警也罚了，然后呢，这个也处理了，但是最后对方还是没赔您，这事儿您能不能接受？
2: 我接受不了。
1: 啊，那对呀。
2: 我想，他要是这种情况， 我想通不进行。
1: 所以说宋女士，就是很多时候是咱

0: 那就说这么多事儿，反映这么多问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对方把钱赔了。
1: 嗯，对，
0: 对不对？
1: 目的
0: 很是啊，所以你这说半天，最后还是啊，那他啥都正常，那我也接受不了，因为他不赔。所以说这样哈，第一，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会一件一件去落实和调查。第二呢，关于这个赔偿的问题，我还是建议您去法院诉讼。
1: 嗯，
0: 明白吧？就是又回过来了，因为交警不能就是罚他了，就是扣车了，交警也不能按着他的手从他兜里把钱包或者手机掏出来给你付款。
1: 嗯，对。
0: 所以说最后回到这个赔偿上，你还得去起诉他。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说如果对方不赔你起诉，那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的手段。你就寄希望于我去挑交警队的毛病，然后他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对，经过查实之后到底对还是不对，现在咱们不知道啊，我不做任何的判断，我们去了解。但是就算是没罚对方，罚了对方了，罚完之后对方还是不赔，您的诉求还是没有完成。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我们该去了解和调查，我们去了解调查。另外一方面，还是建议您尽快拿着相关手续去起诉对方。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是，你去帮我干这个，你去帮我干那个，他去帮我干这个，我啥也不用干，我坐在这儿钱就掉下来了。但是您自己的权益，如果您自己不去主张和维护，那你这个我们周边的人再去帮忙，最后这个钱也不会，他会主动送到您家里去，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特别是你现在遇到这个，就是对方态度比较强硬，他就不愿意跟你商量，这种情况按照我们过去处理过的这种过程啊，或者习惯，那他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一辆奥迪 Q5 怎么着，他二手车也得值点钱吧，也不止个4500块钱吧。所以你到法院去起诉，走一个这个简易程序，到那儿立案，可能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更短的时间，这个事儿就解决了。甚至当对方收到这个传票的时候，对方态度立刻就变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在诉讼案件当中至少占到了一半。为什么？因为很多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加引号的老赖啊，就是态度比较强硬的，那是真没有看到对方起诉。他就觉得就赌对方不会起诉，但是一旦对方诉讼之后，看到传票的那一刻，马上钱就给你转过来，二话不说啊，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还会跟你商量商量，讨价还价一下。所以咱有证据，只要咱的证据齐全，你不怕起诉，不怕去法院。但是换句话来讲，您刚才也说到了，你的修车是4000，医疗是400，然后你要2到4周的误工，那2到4周的误工，咱就按1天100块钱来算，比这至少多了2000块钱。那2000块钱，你就是到法院也不会支持你这个主张。到法院之后是去讲理的，是去把你的这些证据材料全部摊出来给法院看的。如果你有修车的票据，有医疗的票据，那这一部分支持一定没问题。但是如果只有400块钱的门诊，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酌情去判定误工费。比如说你当天门诊了，这天呢你没有去这个上班，那么这一天有可能会给你算成误工费，但是呢不会给你4到6周的或者2到4周的这个误工费。这个时间基本上按照过去的司法实践来说是不可能给这么多的。所以你拿着6000多的这个诉求去跟对方谈一个实际上只有4000块钱的支出，那双方谈不拢，那不也很正常吗？对吧？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也觉得对方不好谈，态度也不好，对吧？那咱不如直接到法院去说这事儿，也不用这那那这了啊，没有这些必要。关于您刚才说的，究竟交警有没有联系过您的孩子，以及在这个中间是不是发生过其他的什么过程，我们会联系当事人。我们您先不要挂电话，我们把这个让导播编辑啊把当事人的电话留一下，就是您孩子的电话留一下。同时呢，我们也会联系交警去印证这件事儿。第一是关于有没有跟您联系过，有没有跟当事人联系过，当事人是什么反应、什么态度。第二是这个关于这个就是处罚的问题，就是没有保险这件事儿啊，没有交强险这件事儿，究竟有没有，以及没有是如何处罚的这件事儿，我们来落实清楚。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3: 我来问一下 AI。
1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16: 你好，您外卖到了。
1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6: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7: 哎，老板，来碗面。
1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1: 这里是
2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1: 河南交通广播，
2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郑州市区啊，大部分道路是通行比较顺畅的，只有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信号灯这里啊，相对车辆比较大一点。另外呢，还有一个是金水路和应该是玉凤路的东向西方向信号灯排队比较长。其他的位置呢，我们看到是在这个黄河路胸科医院的北门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纬五路肿瘤医院胸科医院门前的东西双向，另外呢是在黄河路省人民医院北门的位置西向东方向，目前的车辆比较大。省内其他高速省内的郑州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高速上，也提醒假期出行的朋友，连霍高速的在郑州服务区目前呢，这个由于施工啊，在双向关闭的状态，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啊，连霍高速上的郑州服务区目前呢是双向都是关闭的。那也提醒一些过境车辆，如果是走到郑州附近，建议提前在中牟服务区或者是巩义服务区来停车休息或者是补能。另外关注一下104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今天的爆款商城的福利品是来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包邮到家，库存是比较有限的，数量也比较少哈，因为黑白绷带同时出现同时都有优惠的这种情况不多啊，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啊，它的名字其实就跟它的功效呀，或者说它的特色呀是有关系的。黑绷带呢更适合晚上使用啊，所以它是用了个黑字。那它是深入肌底去深层修护的，强韧肌肤的屏障，加上了30%的玻色因，配合品牌专研的绷带技术，更有助于去淡退细纹，紧致肌肤。那白绷带呢？听到名字就知道是白天用的。这个绷带呢，就是防护改善肌肤的泛红敏感，同时舒缓外界带来的肌肤不适，也是能够起到更紧致的作用。 黑白组合是一养一护，肌肤养护体验优于单品使用，所以日夜持续不断的呵护来稳固肌肤的防护屏障。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旗舰店价格啊就不便宜了，所以今天爆款商城七夕真爱里的专属福利价只要999，拿到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两瓶正装。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来买一套，还送礼袋，当做七夕礼物正合适，体面实用，同时啊还性价比高。另外呢，如果想在入秋之前做好肌肤的养护啊，对自己好一点，你也可以试一试这款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七天无理由啊，售后无忧，999元这个价格呀，只有100单。包装盒是有点轻微的划痕或者变形的，不影响内部产品的质量啊。所以喜欢的朋友就别犹豫了，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大牌这两个字。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各位想给孩子报名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现在时间不多了，因为今天已经8月7号了，这个暑假呀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大概20天左右，所以后面的团期已经不多了，想要参加我们夏令营的小伙伴们啊，小朋友们，您可以这个咱们的家长啊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呢这个海陆空的三条特色，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的空军特色暂时还都有位置，所以想要参与我们夏令营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是我们连续举办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重要的就是安全靠谱，而且项目非常丰富，孩子啊在夏令营当中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身姿挺拔，早睡早起不挑食，团队协作更勇敢了，所以呢，您如果是想给孩子假期一个锻炼的机会，或者说一个出去跟大自然接触的时间，都不如呢直接加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想给孩子报名或者想了解的家长，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现在呢咱们还有重金补贴，最低的一个团期哈是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不多，想要了解的朋友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
2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2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6: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欢迎一位听众热线。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是7月25号在大广高速衡水段，就是广州方向，然后在1591公里处被拍了那个货车占道。
6: 嗯，
7: 但是当时他是三车道，我在中间车道。
6: 嗯，
7: 被拍了占道，罚100，扣3分。然后我去处理了，这个违章我处理过了。然后我看了那个照片，因为我开的是公司的车。
6: 嗯。嗯，
7: 在交警队看了照片，看了照片以后，然后我又给衡水大队打电话，我说我，因为他那个照片上显的是客货车道，右边两个车道是客货车道，
6: 嗯，
7: 然后我站在中间车道，然后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罚款，他说的是当时是他问我拍照照片上有没有右边又没有货车或者是有车，我说没有，他就说你就是。在中间车道第二车道没有达到90速度或者是右边没有车就会被抓拍。我是感觉这个不太合理，所以我就是咨询一下。
6: 嗯，那就看有没有标志牌嘛。就是您说中间首先它是有分道标志的对吧，比如说左边是客车，中间是客货车，右边是货车。是这样的。
7: 有分道牌。
6: 啊，那分道指示牌上面有没有限速呢？
7: 有限速。
6: 嗯，限速。
7: 我看的时候，我去看的时候，我因为他跟我解释了，我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合理。
6: 最低那最低限速是不是90呢？
7: 是。
6: 车道最低限速是90是吧？
7: 对。
6: 那您当时是不到90？
7: 对，不到90。但是我总感觉货车半挂要是跑90，在中间车道跑90的也不多吧。
6: 那不是，那所以你就不能走吗？这不是问题就在这儿吗？
7: 对，我知道，所以我就我感觉是不合理，别的也没有。
6: 那就看分道标志嘛，就是咱在高速上，那你肯定是，如果他没有标志，处罚了肯定不合理。那但是如果人家是有标志的，因为现在高速公路都宽了，宽了之后呢，过去呢是两条车道，一般右侧是行车道，左边是超车道，或者呢他没有明确的分道标志，那你可能也没有明确的指示，他处罚就不合理，或者说这个地方比如说也没有写大车要靠右。那这可能就不合适，但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有明确的分道标志，客车、客货车、货车，然后上面有每个车道的最高限速和最低限速，那你没有跑道，这不合适吧？走这条车道。
7: 对，但是当时我确实在超车，但是我超过了，照片上也没有那辆车，所以说。
6: 嗯
7: 总觉得有点那个什么
6: 吧。嗯，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哎，怎么讲呢？就是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感觉吧。那我们看事实嘛。就我们说一个处罚合理不合理，就是看第一是不是确实违反了规定，第二呢就是看适用的条款合不合适。那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它中间有分道指示牌，你没有按照分道指示牌走，那处罚，那。
7: 是
6: 也对吧？
7: 是因为我在许昌处理，我在许昌处理了嘛，因为我的车是外地车，然后外地违章。
6: 嗯，
7: 我在许昌处理那个民警也是，他当时看了他也不太那个什么，说不太理解，然后他就让我，他说要不你打电话问一下，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问了一下他给我的解释，因为当时确实是在佛车。
6: 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全国各地呢，对于这个处罚或者说监管的 宽松程度不一样。很多驾驶员打来电话，不经常跑长途的驾驶员都说啊，这个我天天在咱这儿开车，在河南开车，我在什么郑州或者我在洛阳，我在哪儿，怎么管得这么严呀？但是很多驾驶员你出去之后才知道，很多省份比咱们这儿管得要严得多得多。就是他只要是他，如果我们经常说这个交通信号嘛，四种交通信号：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他如果符合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要求去处罚，那他就没有违法。但是如果他这什么都没有，没牌也没线也没灯，他说明不了问题，处罚了那肯定不对。所以你比如说，你像很多朋友过去在深圳这个生活过，那回来之后都说，哎呦，咱那儿这太宽松了，那深圳违法停车都罚500。对吧？所以那你只能说平时可能你这个习惯没养成，或者在咱河南境内开车的时候不觉着，那我走这个中间车道可能走了也就走了，或者我超车那一下超了也就超了，没有人处罚，那可能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不代表说你去外省了这么走他罚的不对呀，因为他有分道标志和限速标志啊。
7: 是
6: 啊，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里头唯一有一点哈、啊、不太合理的，就是他如果按照超低速去处罚，这个处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适用的这个是不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对吧？
7: 他罚款是按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6: 对，如果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我觉得这里头是稍稍有点适用不当。就是因为他给您的解释是你超过了最低速、最低限速，对吧？那如果按照最低、超过最低限速行驶是没问题的，因为毕竟这条车道是客货车道，而不是货车道，不是客车道。所以如果按照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我觉得这里头有点牵强，我只能说有点牵强。
7: 对，如果是按我超低速的话，那我也理解了，我也会打电话。
6: 是的。所以这种情况，因为您交过了，现在你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呢如果没交，这个可以通过复核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修改处罚的内容，就是改成超低速。但是不罚我估计不太可能，就是毕竟有违法行为在先。
7: 是，行，
6: 好吧。好，那先这样，张先生。
7: 好，谢谢。
6: 不客气，好，再见。聊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再接听了哈。如果呢您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发热线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节目之外呢，视频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最后呢，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如果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您做全程的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的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的施工过程。华普装饰呢有一个百万保证金已经预存上了哈，如果有问题的话，这个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同时呢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有增项的套路。推出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报名了。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谁的。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是北京时间10: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京广快速路和永安街的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比较缓慢。也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在合一的转盘处，南向北方向和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是车辆持续缓行的状态。还有稍早前我们提到的，纬五路啊，还有包括是黄河路这个位置，目前呢纬五路胸科医院和肿瘤医院之间这个位置啊，东西双向通行是较为缓慢的。另外东明路和纬四路的南向北方向，对位已经派到纬二路附近了，也提醒各位要注意，在医院周边啊，省会这些各大医院周边相对通行是情况比较复杂，也提醒各位，如果不是必须啊，经过这儿的话，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省内高速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但是连霍高速郑州服务区正在升级改造，暂时关闭，提醒各位车友提前选择其他的服务区来进行补能或者是修整。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提个醒哈，如果车险到期该续保了，买车险呢，您不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真人坐席会马上联系您，替您把关。咱们真人坐席是一对一帮您买对不买贵，因为买车险的时候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自己究竟什么险最合适自己。现在车险改革之后啊，实际上有更多的选择，包括各种各样的附加险啊，还有包括咱们的主险，那您都可以问一问咱们的这个坐席，您的用车习惯呀，您的用车环境啊，可以根据您的特点呢来进行选择。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啊帮您专业的去把关，把口碑不好服务不好的直接挡在门外。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的真人坐席啊会第一时间联系您。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叮当在微信平台留言，问到我们这个格瑞维亚和塞纳应该怎么选，主要考虑家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款车哈，首先它的价位段呢是在30万级别，而且呢它们两个都是属于这种中大型的 MPV， 它比较适合的就是二胎或者是三胎家庭，以及有时候比如说咱们需要父母同时来乘坐，对吧？我们如果是周末的话，再有一个就是200公里以上的这种自驾游的周末往返，其实如果大家是这种需求的话，这两个车确实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哈，它叫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用车场景。怎么来解释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自己开着要比较过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搭载家庭成员一起出行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们整体的一个舒适度。那为什么你看，就是这个先说格瑞维亚哈，因为格瑞维亚是27款的

0: 这个新款，它改完之后呢，是把这个重心放在了整个座舱的一个升级，它不是去改它的一个动力，因为它本身拥有的那个动力呢，就是 TNGA 家族里面的一个高端的平台，这个已经是第四代混动系统了，所以说这个系统的这套底子是比较稳的。那么能够决定一个家庭我选不选择这台 MPV， 可能跟我们去买轿车买越野车它不太一样，因为 MPV 它本身七座的，那么也就决定了说乘坐，就家庭成员乘坐你这个车是不是舒服，也会影响你到底买哪一个车，就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决策。这两个车其实它本身哈都是在这个 TNGA 架构，而且是 TNGAK 这个高端架构平台上诞生的，轴距3米060，而且都是2+2+3的一个布局，同样都是68升的一个油箱。那么它整体来讲哈，你就讲它那个就是整体的输出效率，2.25升的一个自吸的阿特金森呢，其实它的热效率是比较高的，它在和这个电机系统整个匹配在一起之后，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什么需求，就是我需要它比较强劲的动力，但是我希望它整体的养护成本，就我付出的不管是油也好还是电也好低一些，对吧？你像如果是咱们选择两驱车型的话，可能100公里大概就是5.7升油，那如果是选择四驱的话，可能100公里的油耗大概在6点出一点点头，满油的情况下它的续航是可以破千的。那另外呢，就是咱们再说塞纳哈，塞纳呢其实它当时也是就是原汁原味吧，就是那种引进过来，它更加偏向于就是纯家庭来使用，或者说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商务的气息哈。那格瑞维亚呢，它是有点就是运动的那种感觉，强调的更明显一些，而且它里面也透着这种就是商务车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属于宜家宜商，可能更合适一些。但整体哈，外观造型上来看都是比较偏年轻化的。那两个车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步它的一个价位的方面，你像如果是27款的格瑞维亚，可能得29.98万起步吧，到差不多不到40。换新权益之后，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折让，但是它目前比较主流的还有一个28万多的一个车型，这属于家族里面一个尊贵版。它呢给到你的是那种当下哈，就现在当下朋友们很喜欢的那种中式的山水纹的一个打孔设计之后，它用的是那个 Napa 的真皮座椅，而且有第二排的电动调节、通风加热、电动的腿托，包括15.0英寸的一个中控屏是可触摸式的，还有12.3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盘等等哈，就这一系列，就你能够想到的，包括那个抬头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的视野不需要左右去移动，你可以通过正前方的屏幕的 HUD 显示，观测到你比如说你的实时的行车的速度以及你的车辆的一些基本的参数，你可以把它调取出来。前排也是有这个50瓦的一个无线快充，包括它有这个20英寸的一个轮毂，双层的隔音玻璃，流媒体的后视镜。毕竟哈，你价位给到这儿了，所以说像当下比较主流的那些能够满足你日常高频去使用的，它已经都给了。那么在选择 MPV 的时候，我们重点看什么呢？以前咱们会看第二排，比如说我们刚有提到说这个二排的电动腿托，现在很多你不要说30万的，就是20多万甚至10几万加的这个车型，它同样也会给到你这个部分。那现在哈，就是很多 MPV 车型它开始拼的主力已经来到了第三排，一个是它的后排座椅要有一定的这个角度，你在车里面乘坐比较累了，对吧？你的这个椅背大概能够就是往后躺多少度有一个比拼。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它的第三排除了咱们说的可以进行座椅调节之外，它最好也能够带座椅的通风和加热。所以 MPV 现在大家在选的时候，以前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但现在基本上什么车型什么价位段它都会给到你，所以真正来选择的能够让这台车胜出的是我们要去关注它第三排座椅的这个椅背的角度以及它是不是有通风和加热，主要也是考虑到哈，就现在为啥那个很多朋友开始在咨询这个 MPV 的车型，本身暑期就是一个旅行的高峰期，对吧？但凡是有假期，朋友们需要去旅行的时候，那全家老小一起来坐这个车，我们需要的是啥哈？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二排的这种电动腿托等等通风之类的，你就得有。另外再加上这个腰部的一个按摩，那特别是如果二排、三排坐老人和孩子的话，我们还希望，它可以有一个娱乐屏，对吧？就最起码你有时候安抚孩子的这个情绪，它还是很好使的。再有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动力方面哈，其实两个车差别不太大，因为本身也有点系出同门的感觉。纯家用 二胎三胎为主的，你看中那个四驱入门价，或者是你比较喜欢那种鸿蒙座舱的，可以去更多的看那个塞纳，有一个242800的，就这个哈，你看这个，或者是你看那个四驱舒适版本的，这两个都比较主流，因为它满足的就是你后排的这种全家老小一起来乘坐的这个需求，而且这个车本身就是长途占比使用率相对也高一些。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没有它相对高哈，它没有那个就是格瑞维亚的这个需求更明显。像格瑞维亚它本身就是一商一家，另外它的第二排的这个 NAPA 的真皮，第二排的航空舱的座椅，还有这个 GBL 的16个扬声器，以及30多处的这个隔音，就它整个这样的一个组合是能够给你提供在车里面乘坐的家庭成员的一个体感的舒适度的。所以哈，就是看您的个人需求，就怎么样来选择这两个车，其实差异不是特别大。唯一的这个就大家要考虑是，你可能兼顾一些商务的需求，或者说你对于它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第三排有更高期待的话哈，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这个格瑞维亚。那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其他的车型，你也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不光是咱们讲的这个新车在选择的时候您的犹豫和纠结，包括车辆买回来之后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养护维修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哈，都可以随时在线咨询。当然也可以来发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您拿到报价单之后有可能会越看越没底啊，怕漏相，怕有增相，怕材料虚高，又怕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呢可能也摸不清楚这个真实的行情。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第一呢，就是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就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呢，就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然后呢就付一项，广电记者全程监督。现在呢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发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免费领取装修的成本清单，发装修两个字马上就可以算清您家里的装修啊该花多少钱。您可以发装修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1041爆款商城这两天给大家发的这个珍珠哈。因为前两天有微信平台在有听众在留言说下单钻石价格优惠，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饰品啊？那如果想要买培育钻石的朋友，您可以发钻石两个字到咱们的爆款商城来挑选。那当然今天给大家入手的还有更温润的这种风格，就是诸暨的珍珠，全部呢来自浙江诸暨的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价格实惠。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呀，和咱们交广主持人一起挑选了几款人气热款作为七夕真爱礼的福利款。首先第一款呢，就是七夕的专属福禄套装，上面是一个葫芦的耳钉加上葫芦吊坠，同时呢是搭配一个925的银链子。葫芦呢谐音就是福禄嘛，所以寓意也是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那它的渠道专场价呢只要299。那另外呢第二款呢是满天星的珍珠项链的套装，珍珠两件套，夏天穿搭呀比较怕单调，所以这个时候啊叠上一个珍珠的一款项链，显得时尚优雅，同时呢也有这种温柔的气质，一件搭配多种场合。目前的渠道专场价呢七夕价格只要699。同时还有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的珍珠三件套装，包括了耳钉、吊坠和项链啊，这一共是三款。不管是哪一款您都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发团购两个字到咱们的后台去慢慢挑选。工厂直供，价格实惠，每件都带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有精美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珍珠呢本身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啊，也是更好的寓意哈。所以七夕临近的订单也比较多，想下单的朋友您可以发团购这两个字，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4: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我省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是33到35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部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我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在这儿呢，我要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季的样板间的征集进行当中。如果是想要夏天装修的朋友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咱们的夏季装修。夏季啊本来就是淡季啊，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来更精细的打磨每一处的工艺，同时呢性价比也直接拉满，而且正规的团队拥有更成熟的施工方案。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活动了。想要给孩子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要抓紧时间了，现在暑期已经过半，剩最后这个暑期的小尾巴，大概还有20天的时间。那这三个团期呢，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您合适的，您可以先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官方媒体主办，10年的口碑见证，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刚刚也有很多小朋友在夏令营的现场当时呢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啊。很多孩子都觉得自己这种作息习惯更好了啊，身姿更挺拔，平时呢也能够更独立的去完成任务，团队的协作性也更好。所以在这个假期，不妨呢让孩子一方面又能出去玩啊，接触一下大自然，少看电子产品，还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啊，认识更多的小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现在陆军特色呢是在郑州，海军特色是在青岛，湖北特色在这个空军特色是在湖北啊。您都可以详细来了解，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现在呢咱们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不到70个。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
3: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0: 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

0: 哦，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买车找飞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跟11点跟大家准时见面，跟您聊一下从买车开始，一直到您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维修养护，包括二手车买卖交易的问题。我是主持人飞扬，也邀请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里。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我们首先来回应一下清夏晚这位朋友的一个咨询哈，大概是要花7万块钱选择续航在400公里左右，自己看了4款车型哈，分别是像这个星越、极狐 T1、名爵 MG4 以及领跑 A10。想问一下，我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推荐？另外呢，也说的主要是考虑上班代步，那么平时出去的时候带家人，空间得稍微大一点，最好呢电池更耐用，续航能够忍受的极限呢就是顶多打个7折，包括呢3点的安全性得高，还不是很强调智驾是吧？只要有操控，舒适度一般就行。那按照您的这个需要呢，我大概哈就从您推荐到的这4款车型里面给您做一个分析。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您看的这个极狐 T1 425公里的 Pro 的版本的起步价格是69800，所以说这个可能是目前看最适合您的一个呢，是它卡在预算以内。那么第二个选择呢，可以去看一下领跑的 A10 403公里，有一个舒享版的65800的一个起步价格。再或者就是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的包括车身一体化设计的名爵 MG4， 它更加看重的是续航表现。而星越呢，它是有两个续航，一个是410公里的，但这个呢会超出您的预算。那么另外一个呢，310公里的这个预算是够了，可是对于您续航要求400公里甚至靠上的这个需求呢，是没有办法来匹配和满足的。所以这是我们哈，就是按照您的需要，把这4款车型给您做了一个排序。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星越，如果说您可以接受它的这个410公里续航的，可能您的预算呢得提到一个73800，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角度。除此以外呢，我是觉得咱们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一个比对哈。比如说如果是您需要带家人去出行的话，那从一辆车的这个空间表现呢，是得看一下它的轴距。像极狐 T 的轴距呢是2米770，在您看的这几款车型里面呢，它确实算是个头最大的，而且它特别是后排空间哈，已经接近了 B 级车。那么后备箱呢，它有一个459+74公里的一个就是隐藏可以拓展的余地，所以说它整个对于家用车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那领跑的 A10 呢，咱们只能说就是这个车轴距是2米6多一点，它也就是刚刚够用。但是领跑这个车型从去年来看一直到现在，它都属于在这种就是10万级别以内销量卖的比较好的，而且也算是一个后起之秀哈，它是连续每个月的这个榜单的排名都比较靠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从您提到的电池的耐用和3点安全来看，那么极狐 T1 呢，它是3点有一个终身质保，而且它不限首任车主，可以说这个呢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的。但你比如说像除此以外哈，这个领跑 A10 以及名爵的 MG4， 它虽然说是有这个3点的终身质保，但是有时候呢它可能会限制，比如说只有首任车主才可以提供。而星越呢，星越因为它有这个宁德时代和神盾电池，它首任电池有一个终身的一个质保，但是呢它这个续航方面哈又达不到您的一个预期。那这是呢我们推荐到的，就是根据您的需要哈，结合我们的这个建议，您再看一下就是哪个车型呢更适合您来选择。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在选择这种新能源的车型，那么新能源车在使用的过程中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电池质保的问题。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哈，新能源车电池的这个质保一般会包含哪些范围。一般来说呢，你像它会包含电池本身的质量问题，比如其中涉及到的电池的鼓包、续航的大幅下降、充电的故障等等，就它都是 非人为的一些故障，在质保期之内是可以免费维修，甚至是可以直接更换的。那当然如果是人为损坏哈，肯定是不在这个质保的范围之内的。但是平时我们从车辆的养护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觉得说，哎，我怎么判断我的这个车这个电池是不是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故障，我是不是涉及到需要去维权或者是跟品牌方进行交涉呢？那如果你觉得

0: 你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那种就是很突然的大幅度的续航的下降，而且它的充电速度呢明显也越来越慢了，包括车辆启动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甚至你的这个仪表盘上的仪表灯已经开始出现报警哈，大概率呢都是因为这个电池它出现了一些故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建议大家直接联系 4S 店进行检测检修。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老跟大家说的哈，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车辆的快充，因为你长时间开快充呢，它是会损伤我们电池，因为它加速了电池的老化。我们建议大家日常的情况下呢，您用车咱们都以慢充为主，那么快充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应急的使用，比如说咱们需要长途出行了，对吧，这样呢既可以保证及时的补能的一个效率，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电池。所以咱们说哈，就关于车辆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些知识您不是很有把握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当然也可以发信息在我们节目之外，在我们的群里面来做交流，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呢在焦作西站的东富站啊，焦作西站的东富站入口是封闭的，主线目前分流，所以受到山西施工的影响，目前呢是京津高速焦作西站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呢，由于施工，安林高速太行大峡谷站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暂时无法下站，预计12点会恢复正常通行。安林高速太行大峡谷站东向西方向车辆暂时无法下站。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看到在龙海高架，郑州市区的龙海高架一马路这个位置，目前东向西方向对尾在紫荆山路附近，如果您在路上通行啊，有及时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这个华普装饰的联合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同时也是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这个同时啊，有一个百万质保金，有质量纠纷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在装修之前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合同里啊写的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在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同时呢咱们推出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因为呢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了啊，今天就立秋了，所以很多时候啊，咱们想要夏天呢不那么油腻这个脸上，那到了秋冬季节啊，更要注意滋养。所以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本身呢，它就是国货的护肤品牌，而且呢，它里面是有4300克的山茶花的精华油的凝珠。这个小金珠的精华水定位的就是4%级，搭载了品牌专研的这种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山茶花精华油呢包裹在一颗一颗的凝珠当中，用之前先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化开了，油润感非常好，容易被肌肤吸收，搭配了高山雪绒花的成分，帮助舒缓修复，给肌肤充分的润养，让肌肤啊慢慢回归到润润的状态。而且呢，还有这次搭配的是一个精华乳啊，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顺滑，添加了山茶花的抗皱肽，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稳住状态。水乳搭配，一边给肌肤充分的润养，一边呢可以帮助咱们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路。关键是价格哈，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120毫升的精华乳，观其店日常售价一套是338。UP商城呢给品牌方这个沟通了很长时间，才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七夕的福利价。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不是小样啊，是全部实打实的正装， 120毫升的精华水加上120毫升的精华乳。观其店一套价格在咱这儿呢能够带走两套，还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0: 买车找飞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飞扬。朋友们有关于车型选择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编辑好您的个性咨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当下年轻人在选择这种低趴的或者说时尚的轿跑 SUV 的时候呢，会重点来关注什么？秋月有留言了，问到我们说这个是小鹏的 Mona L03 咋样？有没有什么竞品车型？应该怎么选？来，我们先来分别回答哈。就首先呢，就是您问到了这个。Mona 的 L03 是小鹏家族当中比较新的一款车，也是一个 SUV 的一个造型，它的价格是从143,800开始起步到160,000出头。那么这个车呢，就是它就是您说那个哈，就是有点轿跑感觉的，因为它搭载的还有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无边框的车门、溜背的这个车身、贯穿式的尾灯。它这样的其实一方面是颜值好看以外，还有就是它整个低风阻的一个设计，你看上去它不太像是一台传统的家用车。而且呢，就这个车你有时候甚至很多朋友会经常在节目里面咨询说，这个车到底应该是轿车还是 SUV？ 在这两者之间呢，它有一个就是轿跑型的 SUV 的一个车型的定义。这个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您问到了 Mona 的 L03。那么另外在同平台或者说这个级别当中，我们还可以再去看哪些哈，像乐道的 L60， 包括智己的 LS6， 您都可以同步来看一下。他们几个车的一个共性是，都是主打这个受众群体，而且颜值方面都不低，也带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智能化的配置。我们先说这个三个车型的相似之处哈，就是他们不是当下很流行的那种方盒子，就很方正的 SUV， 也不是说那种像以前的传统油车姿态很高大的，也没有，它是属于一个跨界的轿跑型。而且外观我刚刚也讲了，就是都比较侧重于年轻化，座舱都会强调那种大屏，包括都会搭载 HUD 的抬头显示，它的音响、它的这个舒适的座椅和空间都会来兼顾家庭使用。当然智驾哈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核心卖点。那么Mona 的 L03 呢，它不是在和同价位的小型的 SUV 抢市场，因为它会打一个越级，它是用150,000的这个价格去碰了那个乐道的 L60 和智己的 LS6。 为什么把这三个车给您放到一起哈？是因为虽然说价位是有这个错层的，但是其实里面的一些配置相对哈，相对来讲它接近一些。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它150,000靠上178,000的这个价格，它就可以追平乐道60和那个智己的 LS6， 甚至要追到它更高的一个配置。那么他们分别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哈？咱们再来说一下。先说那个智己的 LS6，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车大、平台高、底盘配置相对更完整一些，轴距接近3米，它要比就您一开始咨询到的这个 Mona 的 L03 要大了一圈。它更大的这个车身呢，带来的是什么哈？就是不仅仅就我们说不能仅仅去看这个参数，我们需要人坐到这个车里面去感受一下它实际的一个体感。它的后排的空间，包括整个后备箱的一个纵深，以及就车内横向的宽度，这些东西哈，是我们说你后期你装不出来，装就指的这个加装。类似于说我们去买一个房子，它这个空间就这么大，你通过软装你可能可以调整它的格局，但是那些硬性的你没有

0: 办法去改变它。这个车的价格，就自己的 LS6 目前终端价格应该是探到180,000以内了，那200,000上下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更大的这种纯电的 SUV， 而且它给你后轮转向，在市区窄路掉头的时候就更有优势。它不是说像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你可以后期加的，有一些是不能够后期加，也不能够靠车机 OTA 去升级去补充的。所以说这个呢是为什么 LS6 哈它也会就是卖的不错。如果说我们讲到的你的这个预算是在就是150,000再靠上一点的话，你可以去购一下这个智己的 LS6。那相比起来 Mona M03 这个价格，因为它在150,000这个价位段里面它就更便宜，当然因为它便宜，所以说它整个车身的大小尺寸平台的级别都会有一个下探。如果你喜欢那种大车的感觉，喜欢底盘的完整度，喜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后轮转向，或者是纯电比较高级的一个平台，那么智己的 LS6 就可以。但是问题也有一点哈，就是它虽然已经降到180,000了，但它依然比那个 Mona 的 L03 还是要贵。那么对于我们年轻用户群体来讲，我们就要想它给的多，价格给的高，那么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得到的，对吧？车大一点，底盘高级一点，50,000块钱，我们得衡量一下，就这个钱咱花还是不花。如果说是我们只是日常通勤，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来用车的话，那我觉得其实 Mona L03 就更适合您。它的纯电续航是625公里，如果是那个增程版的话，是有1300公里靠上的。那智己 LS6 它本身就是定位更高一些哈，所以说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些错层的，看您的实际的用车需求来选择来决定。另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乐道的 L60， 它跟 Mona 呢，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哈，就是因为首先你看乐道，如果是你买断的话，它那个价格就买断电池，它的价格会更高，但是你租电的话呢，它那个价格又压得比较低，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 ，Mona 的 L03 的起步价格和乐道 L60 的租电价格其实是很接近的，但是买法是不一样的哈。你比如说 Mona L03 等于是你一次性把车和电池你都买走了，那乐道的 L60 是如果你选择那个 Bus 版的话，就是租电，它车价虽然低了，但是它电池是租的，那你后面每一个月你都会产生租金。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账可能它不太好算，对吧？但是租电的另外一方面是说明什么呢，就是电池它不属于你，它的衰减的风险或者是报废的风险以及后期更换的风险同样你也不需要来承担，对吧？这个哈就是关于我们是买断好还是租电好，也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电车最贵的部分就是电池，那么电池最怕的就是时间，买断电池以后几年衰减多少，残值怎么算，坏了谁来承担，我们都需要自己去面对。那么租电模式呢，就是理论上电池可以通过它整个体系的一个流转来进行更新，我们不用把一块就是衰减的电池一直背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资产上，对吧？还另外哈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车型应该怎么来选择，如果说你可能预设的就是我开个3-5年，对吧？那 Mona L03 可能更适合，因为它便宜不居高，有增程的这个版本，就是里程方面哈你的焦虑感不会那么强，前期用车养车成本都偏低一些。那如果说你想长期来用这个车的话，或者说你在的这个你或者说就是你换电方便，那么你就去考虑这个乐道的 L60。 再有一个就是乐道 L60 它是也是主打家用的哈，所以说它比整个 Mona L03 要更大，轴距也更长，更像是就是这种家庭的主力车型。它不像那个 Mona L03， 你一看这个你可能你说哎，我买了一个这个 Mona 的 L03， 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自己开的多一些，但如果你说我提了个乐道的 L60， 哎，就会觉得说可能你家用的需求更高一些。那乐道哈就它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短板呢，就是它没有增程的，那么租电的话你需要长期去付费，买断的话呢它又比那个 Mona 的 L03 要贵。如果说没有这个换电的需求，也不打算长期去持有的话，那么乐道 L60 的优势就不如 Mona 的 L03。 所以哈就是还是咱们说的，看您的这个家庭实际的用车需求咱们来决定。143,800的有一个纯电的525公里续航那个 MAX 版本，它呢就是这个车型可能目前来看的话，在本家族就是在那个 Mona 里面销量走得还不错，因为它已经有了525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然后750 TOPS 的一个 智驾的算力，这个750哈，这个数据越大，它运算速度越快。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它也有15.1英寸、2.5K 的一个中控屏、26.8英寸的一个 WHUD 的抬头显示，都是当下主流甚至偏上一点的。再加上20个扬声器以及那个 DCC 的智能可变阻尼，对吧？前麦弗逊和后五连杆、七个安全气囊、爆胎的稳行，就这些哈，可能确实是它能够打动消费者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点。小鹏现在就整个在智能化方面，它其实走的也是比较早的，但还是我们说的哈，看您的这个需求，我们通过刚刚一系列这个比对，按照您的需求排序，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卡这个预算，那么其次呢，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空间表现，最后可能是它的一个智驾体验。如果您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排的话，那么就按照您刚问到的第一台车型，就是小鹏的 Mona L03， 您更多的去看一下。不管大家想要选择什么车型，如果是想获得我们的帮助哈，你也可以直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可以帮大家去避雷，甚至去帮大家拿到一些买车的优惠哈，我们都会去努力去尝试。大家只需要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1041爆款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今天的爆款商城啊，这个福利是黑白绷带，因为我们常见啊，有时候可能会在一些平台上碰到黑绷带或者白绷带的单独的这个相对比较优惠的时候，但是啊，黑白绷带同时出现的礼盒真的很少见，所以惊喜的价格，库存也比较有限啊，所以想要体验黑白绷带的一些朋友哈，特别是黑白绷带的忠实粉丝，别错过了。先说黑绷带哈，因为它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黑色其实就是更适合晚上使用，加上它的深入肌底及深层修护，这种强韧肌肤的屏障更有助于淡退细纹，有30%的玻色因，配合品牌专研的绷带技术，特别是在这个季节用啊，润而不油。而白绷带呢，更适合白天用，白天呢去改善肌肤的泛红敏感，而且呢质地更加的轻盈薄润，上脸之后吸收快，能够改善外界给肌肤带来的不适。黑白组合搭配，一养一护，肌肤养护体验更优于单品使用，日夜持续不间断的呵护，稳固肌肤的防护屏障。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旗舰店价格不便宜了。今天咱们的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元，拿到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两瓶正装。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买一套就送您礼袋，当做七夕的礼物刚刚合适哈。有面子，同时呢也性价比很高。如果想要在入秋之前做好肌肤养护，对自己好一点哈，您可以优选这款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999元这个价格只有100单，包装盒有一些轻微的划痕或者变形，不影响使用的质量，库存也比较有限，所以七夕快要到了，提前准备起来。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再来回复啊，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咨询说，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说关于车辆积碳的清除问题，很多朋友可能以前认知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首先来说哈，就是清理积碳呢，它和我们的车子多少钱买的没有关系，它可能和比如说您是涡轮增压的车，要比这个自然吸气的车更加容易产生积碳。积碳呢，它是燃油不完全燃烧之后，碳氢化合物在发动机内部形成的那种黑色胶状物质，它产生主要是跟油品的这个特性，就品质，包括您平时开车的一个驾驶习惯，以及您的用车环境有关系哈。咱们先来说一个，那比如说我们使用了低标号的或者是杂质比较多的燃油，或者是添加了劣质燃油添加剂 这样的一些油品，它都会导致燃烧的不充分。那么没有燃烧的那部分油分子，它就比较容易吸附在发动机的部件的表面，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容易产生积碳。而咱们还讲到了这个关于驾驶习惯的问题哈，它主要是涉及一个是频繁的短途行驶，就是你的行驶距离的单程都是在5公里以内的，也就是说发动机它没有达到那种最好的最佳的工作状态。再有就是比如我们等红灯或者在堵车的情况下哈，你需要长时间怠速、急加速和急减速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它都会让燃油的燃烧效率下降。那么废气当中没有完全燃烧的颗粒呢，它沉淀

0: 来也就形成了积碳。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讲的，咱如果是平时在城市的拥堵的道路下，一般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发动机呢都是长期处于低转速低负荷，它的进气量不足，那么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充分的雾化燃烧。除此以外就是空气里面的灰尘颗粒物，它会随着这个进气直接进入到发动机的内部，也会来增加我们的这个积碳的产生。特别是哈，你就像现在这个春夏季交接的时候风沙比较大，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异物顺着这个进气进入到发动机内部，它多数哈也都会加速积碳的产生。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提示到的这个养护周期进行养护。比如说您没有按时去更换这个空气滤芯或者是火花塞，或者是你的机油选择的不合适，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粘度不相符的一个情况哈，它都会导致发动机的进气效率和这个点火的效率它会有影响的，那么就间接导致了发动机的这个积碳呢生成的速度就会比较快。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注意。那么积碳它高发的这个场景都包括什么，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在城市通勤的情况下，你经常开车，但是你日常上下班单程就是10公里以内，就是在早晚高峰期对吧，频繁拥堵的时候，发动机呢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哈，启动到怠速到低速运转，它反复的来进行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时候积碳呢就容易在这个节气门包括在喷油嘴的这个位置上它沉淀下来了。再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哈，很多家长对吧，你早上接孩子，你是去采购，你都是在堵车的一个路况下通行的，总之还是咱们说的，因为发动机没有充分的预热，就直接你就到达目的地你就停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那个燃油就很容易残留，也会来形成积碳。那相反的咱们应该怎么来做哈？比如说就是一个是以前老师傅经常说你这个车拉高速呢有利于清积碳，这话对不对？对，但是呢它并不能够就是更优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几年呢它才会就是大家也会看到哈，就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类似的产品。那万能通呢因为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研究了很多用户的这个用车的痛点才把这个除碳养护剂给做出来，它主要就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这个车型的积碳来进行清除的。我们会建议大家，你的车龄比如说已经超过5年了，行驶了就是10来万公里了，你从来都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哈，我们通过视频图片展现的方式呢是给大家有比较多的一些说明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个性化的问题您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如果就是说今天听到节目意识到车辆的积碳需要清除的话，直接发888，按照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的这个注解对应性的去做选择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的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主要就是考虑到积碳如果长时间不去清理的话，它是会加速发动机的磨损，它也会缩短火花塞机油包括空气滤芯等等，这些都是易损件哈，你会缩短它们的一个更换周期，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爆缸一系列的情况发生吧。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咱们都是以养代修的方式来增加我们车辆的一个使用的周期。那有任何的问题您还不是很清楚的，都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提醒一点哈，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不管是精装礼盒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都是三瓶装的一个套盒，正常的私家车就是60升及以内的一个油箱哈，咱们单次加一瓶就行了。另外呢就是您整箱油加了这个先加万能通，加完之后呢整箱油把它加满，有条件的话您保持每小时80公里以上的一个速度跑上个10几20公里，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我们讲到的关于车辆的养护的一些信息，那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随时跟节目来保持互动，您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群，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另外呢也来回复一下哈，大家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买卖咨询，您因为二手车呢跟新车它不太一样，就是朋友们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的，比如说您是想求购还是说您现在手里的这台车想要出手想卖掉，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在每个周四哈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如果是等不及的朋友，您可以现在哈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就是节目内外哈我们都可以随时给大家来解疑答惑。另外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您就发送限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

0: 新闻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式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山西施工影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博爱北站到神农山站，晋新高速焦作西站，因为施工呢，安陵高速太行大峡谷站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无法下站，预计12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各位随时想要咨询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实时的动态提醒可以给大家文字版本的形式，让咱们参考出行。那么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所以车险是为我们安全兜底的最后一道屏障，前期呢咱们一定是要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天气不好的时候啊，轮廓灯开开啊，保持好车距等等哈。那咱们车险兜底啊，兜的是什么底？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它能够转移风险，能够降低咱们的经济损失。大家买车险的时候，我不知道都是参照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哈。有的呢是比较信任朋友啊，有的呢是这个随便买，有的是图一个价钱低。那真到出事儿用得到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最应该在意的是服务，是专业能力。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已经筛选了靠谱的保险公司，毕竟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我们可以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是只为咱们交广的车友来服务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咱们的客服人员呢，是真人坐席，根据咱车辆的听驶环境啊，还有就是跑高速的频次啊等等啊，以及车龄，还有去年的一个这个出险情况等等哈，综合研判给到您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所以啊，能让咱们花的最值得，真有什么事儿得到最专业的一个服务和响应。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有真人坐席立刻和您取得联系。那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千万别等最后一刻才去着急哈。那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填个信息就可以了。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收听104家装课堂节目。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会发现每一套房子它都没有完美的一个布局设计啊，有的是多一个梁，有的是多一个柱哈，有的呢是宽，有的是窄，想要让它动线合理，住着舒服，就靠装修改造了。那如果说装修设计的合理，可能也会把缺陷变成一个亮点，如果说改造的不合适，那依照原本的房屋结构啊，可能就

会让我们觉得动线不合理，住起来不顺手不舒服。那104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装修方面提供多一条解决方案，让咱们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当然也给到各位很多装修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试试看。咱们这个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可以得到什么呢？首先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为咱们接下来的装修事宜，从选材啊、合同啊、工艺验收以及售后跟进啊，全程扫清障碍。再有呢，就是可以帮咱们去验房、量房等等这些免费的服务都是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再有就是您发省钱两个字的同时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记得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提供几个小的装修改造思路，一定会给你惊喜。看似有点离谱，但实际上你会觉得它很实用啊，真的是好用又让人觉得惊艳，绝对是让人服气的。首先咱们说家里有很多的转角，这些转角啊都是被咱们忽略的空间，其实稍加改造就能变成实用又养眼的宝藏空间，它会成为一个亮点。我在网上啊看到一个网友家的厨房转角，他就是自己在网上买了几块木板，刷上木蜡油，安装上去之后就是一个很好的收纳角，把各种瓶瓶罐罐都放上去，拿取也很顺手，非常的方便，也成为一个小装饰了。还会让人觉得很通透，不像用柜子一样，柜子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压抑啊，有一点空间没那么灵动，这几个木板一放啊，瓶瓶罐罐一摆，好像很有艺术气质了，很有那种松弛感。还有一位网友啊，他的窗户边有一个柱子，为了让柱子不显得那么突兀，他就用几块板子围着这个柱子做成了一个层板置物架，真的是时尚又有设计感，而且您说实用不？特别实用，摆点书啊，摆点展示品啊什么的啊。其实这个墙角转角这样一个置物架，它不只是厨房可以用，所有有这种转角啊，有柱子啊，都可以用。它可以凹进去，也可以撑开，可以是那种凹凸结合的。妙就妙在它不挑场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玄关也好，任何一个转角都可以让每一寸空间都不浪费。您说呢？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柱子，它就是一个凸出来的层板，如果它是一个凹进去的那种拐角，它也是一个置物架，所以无论凸出来还是凹进去，它都会是一个亮眼的存在。不光亮眼，关键是实用啊。第二个就是下沉式的淋浴区，这个也是让我们蛮有惊喜到的地方。传统的干湿分离淋浴区，我们可能会用挡水条，用完挡水条之后啊，两侧会暗藏污垢、头发，是吧？那现在把它变成一个下沉式的淋浴区，做到干湿分离的同时，还能尽可能的极简化，又好看，又显空间大，是吧？没有卫生死角，洗澡的时候呢，水会快速的流走，清洁的时候也更省心，拿个刮板轻轻一推就干净了。这样真的是既好看又实用，难怪越来越多人在跟风追逐。有人做的还是双下沉，首先是淋浴区有一个下沉过渡，另外呢就是到地漏区域再有一层下沉过渡，几个下沉，就这么让水顺顺利利的流走了，没有积水的问题存在了。这种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卫生空间来设计呢？比如说我们卫生间的地面如果用了比较大的地砖，那就比较适合用这种下沉式的设计，因为大地砖不太好找坡度，如果用大地砖找坡度的话，那很容易造成积水，坡度也非常难控制，而用这种下沉式的区域，大地砖就非常好来使用了，淋浴区一个台阶，地漏一个台阶，这样一个坡度下去啊，就比较好找坡度，比较不容易积水。那小地砖

0: 倒还好说，坡度比较容易找。第三个神奇的存在呢，是餐边柜内改拉篮儿。见过太多的餐边柜了，对吧？都是那种打开柜门，简单的两层隔板就可以了。入住之后呢，你会发现放在里面的东西啊，拿取非常不方便，甚至就会忘记里边放了一些什么，搬梯子，哎，拿取也是觉得哎翻翻找找的，有时候还会碰掉一些物件哈，东西都被堆在一起，杂乱无章。直到我看到了一个设计。哎，我就觉得哇，原来餐边柜还能这么改。其实以此类推的思路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就是它直接放弃层板，把所有下边的柜子全改成了拉篮，就是除了柜门打开之外，里边都是拉篮，这样两层隔板隔出来的位置直接变成了三层收纳空间，能放好多东西，关键是拿取东西它方便呀，一目了然，拉开就行，也不用你蹲下去翻找了，也不用有什么东西堆积在一起凌乱了碰掉了，真是把空间啊利用到了极致。你想想看，以此类推，是不是很多柜子，橱柜呀、餐边柜呀，是吧，它都做得像那种斗柜似的啊，只不过是斗柜外边多了两个门而已，就这种设计，明白吧，就是把里边做成了一个抽屉似的，空间好利用得很。另外一个也是极少有人会想到的，叫软磨天花板。您听过这个名词吗？我解释一下您就懂了啊。现在呢搞装修真的是脑洞大开到没边儿。就说这个入户玄关天花板，其实它不只可以在入户的这个地方来用到啊，在很多暗区你觉得压抑的地方你都可以用到它。比如说有些房间没有窗户啊，它就采光不太好，你如果只装一盏灯的话，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现在呢居然有人用上了软磨天花板，乍一听觉得不靠谱，可等装上了之后你才发现它就像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啊，设计藏着大大的惊喜。软磨透出的光线特别足，而且非常的均匀，你想啊，整块吊顶，整块玄关顶部都是一个天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柔和又明亮啊，这个光一照啊，瞬间亮堂起来，心情也就好很多。有人呢把这个灯膜入户的这个区域啊做成一个方形的，哎，像一个天井一样，有的呢做成圆形的，下边呢再铺一个方形的地毯，就是天圆地方的感觉哈，就像天井一般，就是很多中式的那种设计美学在软磨的使用上也能实现。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它不是普通的一盏吸顶灯或者是一个有造型的那种小吊灯能够出来的效果。看似离经叛道的这些设计啊，背后全都是生活的智慧。真正的舒适好住，不是在流行榜单里，也不是在别人的点赞里，就是藏在每天习惯的路径当中，在我们伸手可及的便利里，在那些不需要刻意维持的整洁角落当中，让功能先行，让美感自然而然地生长于实用之上。您说呢？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为爱家的朋友，想要在装修路上多一些选择，多一点思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欢迎朋友们随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监督跟进为您服务。那再有就是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
3: 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部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西部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这样的天气啊，往往会让人有一种不想睡觉的感觉哈。晚上熬夜可能会比较多，都说晚上喜欢熬夜的人是因为心灵没有被得到满足，情感没有找到出处。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啊，造成晚上熬夜都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不好的后果，皮肤松垮呀，空调吹多了，肌肤的干纹小细纹也特别容易出现啊等等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选对护肤品。那雨薇给您推荐一个我自用觉得蛮好的林清轩国货担当啊，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林清轩这个国货护肤品牌最近的市场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大家用出来的一个好口碑。那么这款水乳组合会让您在家就能享受到一个精致的护肤体验，当然七夕送礼物的时候选它也准没错，您可以试试看。即便没有用过的人用完都会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以前就觉得啊，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品牌，但是用完之后我觉得虽然它的什么介绍里啊功效里啊没有淡斑这个内容，但是我是一个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脸上斑蛮多的，然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皮肤呢可能就是外干内油这种状态哈，一直不用什么护肤品吧他就觉得非常的干，用点吧就觉得油，一直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用完林清轩的这个精华呀，还有他的那个山茶花的油啊，我就觉得哎，好像我的斑淡了很多，它可能就是解决了湿润的问题哈。这个皮肤内循环好了，湿润好了，它这个斑就淡了。虽然人家的功效里没有任何淡斑的这个介绍和作用，可是呢，我个人用完之后，我确实觉得斑淡了很多，它可能就是保湿效果比较好，让皮肤这个循环代谢好了起来。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首先是被林清轩家的一个定位 SPA 级的小金珠精华水给 吸引到了哈、啊。它瓶内大约有4300克山茶花精华油的凝珠，上脸一抹就化开，油润感很好，被吸收。那搭配着高山雪绒花成分来帮助舒缓修护，给肌肤充分的润养，质地也非常的轻薄顺滑，添加了山茶花的抗皱肽，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稳住状态。

0: 正装哈，官旗一套的价格在咱这儿能带走两套了，还是林清轩国货品牌，买回去自己用送人你都可以推荐给他，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全网可以去比价啊，品牌直发假一赔四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钱包啊，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各位可以随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可以锁定福利提前去规划，省的不只是钱，还能有充分的时间咱们去对比设计材料和工艺。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全程监督，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微信，电台福利给到各位拉满。您发省钱两个字，记得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最近啊，我去看了很多的二手房，不少厨房烟道的瓷砖都有脱落掉砖的现象，到底怎么回事？好解决吗？我专门咨询了我们的设计老师，我们的工长哈，来看一看。加装过程当中啊，烟道瓷砖脱落的主要原因和烟道材质的特性、施工工艺以及材料的选择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烟道的结构特性，它的烟道其实是一个很薄很薄的，看似像水泥，实际上是非常薄的，非常薄弱，很容易变形。开发商呢，如果为了节省成本的话，烟道大多会采用那种预制的薄壁的结构，就

是硫氯酸盐水泥啊，加上玻璃纤维网，或者是硅酸盐水泥加上钢丝网，就这么很薄一层，厚度大概就是1到2米的样子。可是呢，放到那儿和墙体融为一体，您以为它是一个很厚实的墙体，实际上不是的啊。那这种结构受到热胀冷缩影响，还有震动的影响，以及整个主体建筑沉降影响，它非常容易变形，就导致了瓷砖的空鼓脱落。温差和湿度的变化，烟道内部排烟的时候温度骤然升高，停止之后呢温度突然下降，频繁的冷热交替就加速了瓷砖胶或者是水泥老化，削弱了它的粘结力，那自然就会脱落了。施工工艺不当就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没有加固基层，直接贴砖，没有挂钢丝网或者是砌一层小红砖来加固，烟道基层的强度不足，建议啊先包红砖，6到12厘米厚的这种红砖，或者是挂一个钢丝网，或者是水泥砂浆，劈烫，这个增强它的基层稳定性。空鼓和粘结不均也会造成这个结果啊，瓷砖背面的水泥啊，或者是瓷砖胶没有铺满，或者是贴砖的时候没有压实，也会导致空鼓。那需要确保砖背胶覆盖率大于等于90%，并且逐块逐块的去敲击检查才可以哈。没有处理瓷砖的吸水率也是个问题，高吸水率的瓷砖没有充分泡水，也是许会造成这个结果的。当然，现在很多砖啊都不是陶土砖了，它吸水率就比较低。那如果您用的是老砖的话，就要考虑吸水率的问题了。吸水率呢也会导致后期吸水膨胀开裂啊。低吸水率的全瓷砖，没有刷背胶呢，也会影响它的粘结力。这都是施工工艺不当造成的脱落。我们了解完它的结构，了解完哪些施工工艺会造成它脱落，你心里大概就明白了七七八八了。那有一次我们家在厨房施工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贴砖师傅，因为厨房很小，所以我对那个面积就非常的珍惜。原本啊那个地方是一个烟道，我觉得贴一层瓷砖啊它占不了什么面积，可是等我下班去工地上看的时候，我发现原本小小的一个烟道被师傅又垒了一层红砖，然后就是那个厨房的台面，橱柜的台面就显得更小了，我就有点生气，我就跟师傅，我说师傅，你这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你就贴一层红砖干啥，我就觉得很浪费。我说原本这个面积就小，你再垒这么厚一层红砖是吧，就不能直接贴瓷砖吗？师傅说，你不知道啊，你敲敲听听。我一敲啊，才知道原来那个烟道啊那么薄，就是以前没有动过手，不知道哈。然后他说：“您看，这如果不贴一层红砖，不把它这个厚度增强，隔绝里边的那个热气，你这热胀冷缩，砖就特别容易掉。”哎呀，我那个时候特别感激师傅啊！我就突然想到，为什么看了那么多二手房，那瓷砖都有脱落的现象，烟道壁的瓷砖都有脱落的现象，这我才回过神儿，才心里非常感谢师傅。后来我给这个师傅介绍了很多活，因为他确实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不懂的地方，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和帮助，就造成的结果就是效果非常好。除了你眼睛能看到的那个效果好之外，很平整，缝对的很齐，那个仰角处理的很规整之外，就是有很多你考虑不到的，他都帮你考虑的很好。所以遇到好师傅就是这样，他能帮我们兜底，能帮我们解决我们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其实面上的一些工艺啊，现在大多都能做得漂亮，做得差不多哈。但关键就是我们不懂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如果碰到良心师傅的话，那会给我们处理得相当漂亮。你入住十几年、20几年，依然这个东西非常牢固，基础装修很扎实，你就会很安心。第二呢，是材料选择失误造成的，比如说劣质的粘结材料，用了普通的水泥砂浆啊，或者是低标号的瓷砖胶啊等等哈，没有办法承受烟道震动和温差带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建议选择 C2 级以上的一个柔性的瓷砖胶，它的粘结强度就会比较大，并且具备抗变形的能力。还有就是瓷砖类型不匹配，比如说地砖上墙

0: 没有使用专用的粘结剂，或者是瓷砖倒角太薄导致的边缘崩裂啊，建议烟道区域啊优先选用瓷片或者是对全瓷砖啊进行一个背胶加上切割防裂的一个处理。这个烟道啊贴砖它其实特别考验工艺，因为它面积不大嘛，所以就是那种雕花的这种技艺感就在这儿手艺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对手艺啊材料啊要求都比较高。那脱落后怎么去修复呢？这个也很重要，小面积的脱落，你凿除这个残留的砂浆，清理基层之后，我们用一点柔性的瓷砖胶重新粘接就可以了，并且用直角收边条给它固定好。那大面积脱落呢，就得拆除全部瓷砖了，又要去挂钢丝网，加上水泥砂浆去加固基层之后，重新再去铺贴瓷砖。这个啊，最好不要去返工，返工的成本是很大的，我们在装修之初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包红砖加挂网，哎，烟道外取砌六厘米左右的红砖，挂个钢丝网之后再抹灰再贴砖，就不会出现啊烟道比瓷砖脱落的问题了。或者是使用这个复合的板材啊，槽钢加上水泥纤维板去加固烟道再贴砖，避免热胀冷缩的影响。总结一下，就是烟道贴砖啊需要遵循加固基层加柔性材料加规范工艺这样一个原则，优先选择包砖挂网柔性瓷砖胶加低吸水率的瓷砖，它比较完美啊。施工之前呢务必检查烟道的结构，避免因为基层太薄导致返工。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这么一聊您是不是了解到了很多装修区域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些细节了？有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是最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您想想看，买一幅挂画简单啊，我今天不喜欢了，明天还可以再换，随着我审美的变化是吧，流行的变化，这些软装的地方我可以随时调整，可是这些基础的问题如果没有做好，您后边挂多贵的话它也都显示不出来美感了。基础品质细节到位了，后期呢我们怎么做它都会很棒。房子装修要的第一是安心，住着安心，用着顺手，这才是装修首要考虑的事儿。其次的其次都是其次啊，大家慢慢来，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可以给大家一个避坑指南或者说验收手册，让大家知道啊标准的施工工艺应该是什么样的，心里有底就不容易被拿捏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还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那听众朋友们有很多在出行方面的需求啊，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自在驰骋的状态。比如说暑期，很多朋友会去选择自驾游，带着孩子去游山玩水，或者是去一个避暑的地方纳凉啊。那咱们的这个车况要好，才能保证在路上行驶的这种自由驰骋的感觉。否则的话，比如说动力不足，油门踩到底就是不跑，或者说您自驾一趟下来简直是钱包烧冒烟啊，就是油耗太高，现在加油又不便宜，是吧？你就觉得心疼得很，哎，什么过路费啊，油费啊，让人心疼得不得了。那么怎么让咱们自在呢？就是心里得没有负担，车况好，心里没有负担，油耗降低下来，动力十足，是吧？那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的。什么惊喜？油耗降低，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松没有问题。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啊，是我们唯一自主品牌的一个产品哈。这个产品分很多系列，比如说咱们如果是30000公里以内的车子，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解决问题了，清除积碳。那如果是30000公里到80000公里的车子呢，建议您选择万能通三兄弟。这三兄弟是三瓶一个套盒，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名字听上去都很熟悉，它是我们日常做车辆保养的时候必做的项目。那这些项目在 4S 店呀，或者是修理厂啊，随便简单一做啊，不收您贵的也得1000把块钱。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一个套盒三兄弟190多块钱就解决问题了，油箱空的时候加一瓶就行了。所以您看，操作简单，省时省钱省事儿，关键它解决问题呀。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有朋友呢给爱车解决问题，有朋友呢给爱人解决问题，说快到七夕了，我下单了钻石，价格挺实惠的，咱们那个培育钻挺实惠的，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饰品？我爱人特别喜欢戴这些配饰，我想给他挑挑拳。那除了钻石之外，还向您推荐一个珍珠啊，因为这个都是特别有优雅气质的人会去佩戴的饰品。那想买培育钻的朋友，您发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挑选了，那真的是款款闪亮惹人爱。那如果说您想要那种温润气质的珍珠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想要购买珍珠，咱们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记好咱们的关键词，喜欢培育钻的咱们发钻石，喜欢这个珍珠的咱们发团购。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珍珠啊，全部是来自浙江诸暨，中国淡水之乡的这个珍珠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的，所以价格是实惠的。咱们主播小伙伴谢涵幺妈妈都去源头工厂溯源过，为大家挑选了一些人气热卖爆款，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就好了。首先啊，咱们有一个七夕专属的福禄套装，有一个葫芦的耳钉，葫芦的吊坠啊，再送一个 S925 银的银链啊。福禄呢也是葫芦的谐音，福禄嘛，是吧，寓意福气满满的，好运连连。耳钉吊坠啊，整套入手不用费心搭配它了，很有东方的韵味，有不失时尚感哈，散发出那种知性美。今天专场价只要299块钱一套就下单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微信平台。那第二款呢是一个项链两件套啊，单带叠带都可以，所以你买两件回去就是出来三套的效果啊，通勤搭配啊，很时尚优雅，搭配礼服气质也非常温柔，这是一件适配很多个场合的一个产品，总共两条项链699块钱。那第三款啊是一个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珍珠三件套，有耳钉，有吊坠，还有一个项链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发送团购啊，团购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好。 工厂直供啊，价格很实惠，每一件都带有质检证书的，终身保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选它诚意满满。珍珠寓意珍惜珍重珍爱，对吧？七夕礼物选珍珠呢，谁都合适，它不挑人的气质，掌上明珠的感觉也有了哈，送自己也是大女主的存在。七夕临近，订单在增多，仓库呢也随时会缺货，快递也有时效，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有需要的话咱们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在家庭装修方面，您有任何疑问来找我们准没错。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合同的审看，到过程当中的工序安排、工艺的验收以及售后的服务啊，全程跟进，会给您减少很多的麻烦，也会让您整个装修下来比较顺心啊，入住之后更加的安心。家装呢，是许多家庭在改善生活质量、提升房屋价值的一个重要选择。您可能不信哈，它除了我们自己住着会比较舒服舒心之外，您将来打算卖这个房子的话，如果说装修的比较合理，也会无形当中让您的房子升值不少的。然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装修公司，怎么挑选到一家又靠谱、专业度又高、又符合自己需求的装修公司呢？这可能是大家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哈。今天呢，我们也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它。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别忘了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记者在这方面更是经验满满哈，教您怎么去避坑。还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等着您去领取，这也是收听节目的专属福利啊，记得关键词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说怎么来挑选装修公司啊？装修公司的选择方法和步骤，哎，您听听看，有没有符合自己需求的？首先，咱们要做一个自我需求分析以及预算的规划。我们在寻找装修公司之前，明确自己的装修需求是什么？咱是给新房装修呢，还是二手房改造啊？它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哈。有人说我新房得多花点钱，二手房我就可以少花点钱了，那倒是不一定。比如说老旧小区哈，像2000年以前的房子，像那种铸铁管想要换成 PVC 管啊，因为铸铁管时间久了它生锈啊、挂污啊，现在已经水流不通畅了。如果说您不把这个铸铁管改改的话，后期直接影响到这个什么反味啊、堵塞呀等等这些问题。可是更换这些铸铁管它就得需要特别专业的人才可以哈。那既然买二手房老破小可能已经比较省钱了，那咱在装修方面就可以多投入一点了。所以说咱们在装修这一块哈，就是不同的情况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公司啊，风格偏向现代简约呀还是中式古典呀，这个都决定了咱的预算。同时呢，你要制定一个合理的预算范围，包括硬装花多少钱、软装花多少钱、家具家电的一个费用比例等等啊，这一步是后续筛选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我们要准备的是 要做信息收集的工作，初步去筛选，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多家装修公司的信息，可以先筛选出5到10家符合咱们预算要求的这样一些候选的公司，记录他们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公司成立的时间、服务的范围、成功的案例啊、口碑等等这些情况。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提供多一些的选择。第三是实地考察和对比了，去联系这些候选的公司，预约上门量访，或者是去他们的公司咨询，实地考察，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是查看公司过往的真实案例，是不是和自己的需求匹配。比如说咱是那种豪华大宅，可是偏偏这个公司呢小里小气的，做不了这种大宅的设计方案，就没有这种相匹配的设计师，那就找对方向性错误了，对吧？方向性错误。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咱就是图经济实惠的，他非得给咱设计的非常豪华，咱没那个预算呀，也别耽误人家的时间，也别耽误咱的时间，对吧？第三是材料展示这一块，每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它都有很多的合作品牌，而他们合作的这些品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算，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是不是符合我们对质量环保的要求，好不好用，耐不耐用，这些呢都要看一看是否匹配。合同的条款，索要合同模板，检查条款是不是公平，那是否有保障业主权益的细则，通过对比设计方案、报价单、沟通体验，咱们开始缩小范围，缩小到2到3家。缩小到2到3家之后再干什么呢？决策之前我们一定要看看他的工地，你去工地验证一下口碑，这个工地怎么看呢？观察工地的整洁度、施工进度还有细节处理。说干不干净的工地哪有干净的，为什么还要看整洁度？这是不是有点强迫症？ No 你看他工地的整洁度，其实是说明他们的管理能力怎么样，材料的堆放直接决定了对材料的保护啊，这些都是和管理呀、统筹啊、认真程度啊有很大关系的。还有就是施工进度、细节处理，这些直接去验证公司的实力、管理怎么样、统筹能力怎么样，所以这一步非常重要。再有就是过往老客户的口碑，这一点呢也非常符合我们104.1家装课堂一项的一个概念，就是送面锦旗好说，但是自己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正的认可，能愿意把你介绍给亲戚朋友都去使用，这才是真的认可。那么签订合同和监督，选择装修公司之后呢，签订正式合同之前务必仔细去阅读每一项条款，尤其是付款方式、工期约定以及违约责任。装修过程当中啊，业主要定期的去到场监督，或者是聘请第三方监理，确保施工都是按计划在高质量完成的。那么在选择装修公司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业主特别容易陷入一些误区，导致装修效果不太好啊，或者说成本超支等等啊，比如说过于追求低价，我就是看哪家公司报价最低我就选哪家，却忽略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或者说低价诱人上钩，过程当中呢偷工减料啊，服务缩水啊，或者说保证利润再通过一些增项给你增加一些费用。我们关注性价比，而不是单纯关注价格低。第二呢，是忽视了设计的重要性。有些业主说，那自己家哪儿放柜子，哪儿放床，我都知道，还设计个什么呀？有的业主认为啊，设计可有可无，直接交给施工队就可以了，结果导致空间利用率特别低，或者说风格不协调。建议啊，即使预算有限，咱们也要选择具备基本设计能力的公司，它保证咱们的动线合理。你一定要相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有啊，就是忽略售后服务了。 装修是一个非常特例的存在，它对售后服务的要求特别高，比如说出现墙面开裂啊、管道渗漏这些问题，如果公司没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业主会面临额外的维修成本，并且返工成本特别的高，你想找个人很难的。签约之前呢，我们要明确售后条款，一定要找有售后保障的，因为装修的问题很多是在入住之后一两年才会显现出来的。第四，就是盲目相信了一些广告宣传。有些装修公司啊，它的广告做得特别好，哎，会说，特别会说，那实际未必能力匹配啊。我们要以实际案例和口碑为准，而不是只看它的宣传。家装公司的选择没有绝对的最好，只有合适自己。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预算和偏好，结合资质、设计、施工、服务等等这些标准，理性的去筛选合作伙伴。装修是一项长期投资，选择合适的公司不仅能提升我们的居住体验，还能为未来的生活增添更多的幸福感。您说呢？这里是1041家装课堂，联络我们，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吧。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大家呢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装修公司，或者说对装修的工艺工序不太了解的，您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公众号里就可以报名了啊。我们的工期是延期一天赔200，比如说咱们的工期是90天吧，延期一天赔200，保证按时入住，这也是倒逼，一切的管理都要到位。那么发生纠纷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这就是100万啊！河南交通广播自主支配权，说赔就赔，不推诿不扯皮。那还有就是告别增项的套路，不让说好的价钱在过程当中再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让我们被牵着鼻子走了。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今天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还带来了一个福利爆品。今天上节目之前，还有朋友打电话向我咨询这个事儿，说听说你们那儿赫莲娜很便宜啊，卖得特别好，还有没有货呀？我说你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能下单就还有货。是的，您发送大牌两个字，今天可以买一套还送礼袋，当做七夕礼物正合适啊。惊喜价格包邮到家，多惊喜的价格呢，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块钱，这样一个两瓶正装的组合只要999块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给大家提示，只有100单，所以您发大牌两个字，看看是不是还可以买到。还有朋友在问，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为车友专属的定制水怎么下单？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我看到我很多装修业主，因为我都在业主群里嘛，我们的业主在装修的时候还都会下单我们这个水放在工地让大家喝。哎，确实是大家都非常的相互奔赴的爱啊。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尝尝，这个水真的很好喝，是那种清冽的口感，特别的解渴，清爽止渴，因为它里边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您发送一个字水来下单，一件24瓶，两件48瓶，两件全省包邮，两件只要49.9块，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这个周五啊，你看看，有的人他呢，哎，在勤勤恳恳的站好最后一班岗，有的人就提前窜了。说的是谁？我不点名，一会儿大家自己个儿就知道了啊！不要再找另外的声音了，没有另外的声音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大家呢可以在这里跟我互动交流，包括想进群的朋友们回复游戏两个字，然后进入到疯狂张真人23社群当中来，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呀，或者说是互动一下呀，再或者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生活都是没问题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隆重的给大家好好的在这一个说是已经过去了的夏天，今天已经立秋了嘛，对吧？就是已经这个来到了秋天的，怎么说呢，地盘了。但是大家不要想的特别的完美，说哇，从今天开始是不是我就可以这个就是凉快很多了。说实话，相比较前一段时间那么高的体感温度来说的话，是有一些下降，但是不要忘记了，秋天还有最猛的秋老虎。该防晒防晒，该补水补水，补水喝什么呢？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的定制水哦。回复一个字水可以下单，整件24瓶，2件全省包邮，给大家送到家，只需要49.9元，全省包邮，而且支持企业定制。如果您也是对于生活、对于饮食有一定的要求的，想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家人的身体更加健康的，把每日的饮用水换成咱们的天然山泉水啊，源自天然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非常的柔顺，日常你去饮用它，包括放在车里面、车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提醒大家啊，在车里面如果大家要是经常的这个阳光照射的话呢，你一定要记得把它放到那一些就是避光的地方啊，会更好一些啊。那么希望给大家就是可以送上更好的人体补水的这个需求，好不好？温润养生嘛，老人小孩、大人小孩，这都可以啊，日常饮用都没有问题。49.9元，到手2件，48瓶啊，恢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给他带走了。那么除了补水之外，女孩子们特别在意的是自己的脸，真的。你要是说我自己的这个脸，那熬了夜了，对不对？或者说是这段时间加班了，压力大了啊，然后呢有一点点松松垮垮的，我告诉你，你给我穿什么、吃什么、带什么，我都没有好心情。所以说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忘记了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七夕真爱礼——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今天来到最后一天了，惊喜的价格包邮给大家送回家啊！黑白绷带礼盒，大家这个如果自己有去专柜看过的，或者说是有了解过的，之前有送给妈妈的，或者送给女朋友有送过的，你应该知道啊，这两个加到一起大几千是要有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七夕真爱礼的专属福利价格，只需要999元，拿走的是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50毫升的正装，而且还送礼袋。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包装盒如果有轻微的划痕或者是变形，也不影响质量的。大家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囤一下，999把这两个通通拿下，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入手了。现如今你知道这个价格已经低到之前999能带走就是这个黑绷带一个就已经不错了，现在黑白绷带都给你配齐了。为什么要配齐呢？第一，咱们先去说说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适合晚上使用，深入到基底，然后深层的修护，30%的波司特因，配合着品牌专研的绷带技术，强韧肌肤屏障，同时呢有助于这个淡化这个细纹啊，还有紧致肌肤呀，夏天去使用润而不油啊。这个早上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经过一晚上的它的这个补充啊，还有这个紧绷的感觉，让你的皮肤充盈有光泽。再来说说白绷带，白绷带一定要白天来去使用啊，因为黑绷带作为夜霜的话，它会有一点油腻的感觉，所以说你要是白天去用它再去上妆，
不太合适啊，一定要用到这个白绷带。所以说用到它改善肌肤泛红敏感维稳，再来舒缓外界带来的一些这个肌肤不适。它的质地比较轻盈，上脸快又好吸收，清爽不闷痘，所以说后续上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不会搓泥的啊。一护一养黑白绷带的这个搭配组合，希望更多的朋友今天都要把它这个牢牢的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因为只剩今天最后一天，就今天最后一天啊。原价大几千的这样的一个礼物，今天当做七夕礼物送出去，又体面又实用又有性价比，只需要999元。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我们送给大家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紧急提醒，这个999元的价格反正就是几十单了，不多了，库存非常有限，而且活动随时就有可能提前结束，大家来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一份礼物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过来安慰我说，张弛虽然今天跑了，但是还是有我们这些听众陪着你呢。非常的感谢大家，我非常暖心。当然同时我也请大家一定要放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那我跟你说，我就差放个好运来了。对吧，你说人确实需要陪伴吗？是需要，但是他也不是需要什么人都来陪伴，对吧？那有你们还不够吗？我非常知足，好不好？非常知足。不会打台球说，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虽然这个问题跟咱们节目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很想八卦一下，让你们出出主意。你八卦一下，又让别人出出主意，你这整的我就非常有兴趣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你先说啊，你先说完之后，然后我们再酌情看一看到底能不能给你这个出出主意。又八卦又要出主意的，这是头一回。我目前为止没有想到有什么啊。好的，那么也请大家也要继续来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首先记得打开你的微信手机微信啊，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输入河南交通广播这6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加了关注之后，就可以跟我们用这个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任何的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到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是听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我们这些好物，或者说是好的活动，或者是我们的这车险到底就是你也想如何拥有它的话，那你就听好了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关键词，发送相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括弧发文字，请不要发语音。目前为止还没有语音的这个召唤功能啊，就发文字就可以了啊。比如说你想要把咱们这靠谱的车险给带走，恢复车险2个字就行了啊。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在买车险这件事情上多花冤枉钱，因为大家不懂这个车险的当中的这些门道，对不对？有一些销售可能嘴巴里面跟你说的全险，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是没有官方定义的全险的，它就是行业营销的一个噱头。不少的车主都有反馈过，说之前有跟风买过所谓的全险，保费花了不少，里面却包含一堆他根本就用不上的一些冷门的险种。比如说你常年市区代步的这个车子啊，你停车有车库的这个车子，被他们啊去捆绑了什么越野呀、偏远路况的专属保障险呀，对吧？这一年白白浪费了这几百上千块钱的保费，你说这花的这多冤呢，对不对？ 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啊，不要这个去找到一些不给你按需搭配险种的一些这个销售，还是要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深耕河南本地车险服务这么多年，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专业，还有贴合我们本地的用车市场，以及我们很贴心啊，让您更省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专业的这些客服人员一对一的跟您来疏通啊，梳理你平常的用车习惯，你上高速的频率，哎，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车库，是停地上停地下等等等等，帮你梳理完成了之后，然后您再看一看我们给你的这些个规划是不是更合您的心意，更合您的生活的啊出行的标准，对不对？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点击链接填写您的基本的车子的情况以及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专属客服人员和您一对一联系就可以了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真正的啊感受一下靠谱的车险服务，好不好？恢复车险两个字，咱们车险服务非常靠谱，咱们的我是特种兵更是非常靠谱的夏令营，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在咱们这里学会了突破自己。比如说我们来听听看小朋友们自己的声音。
14: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6: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1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嗯，好的啊，这你看小朋友们自己个儿都觉得，哎呀，我有好多收获，我跟之前不一样了，对不对？我跟你说，小朋友们这样的收获他会越来越有自信，而且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给自己家孩子再报一期就可以了。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大家自己来选择，看看孩子更喜欢哪一种，或者说是这里面不同的项目他更感兴趣哪一个，您都可以来按需的去下单，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这次错过了咱们再等一年啦。来看一下这个摆渡人说呢，秋天不回来只能是珍妮放的歌，出其不意的老歌，是我没放秋天不回来啊。刚才那首歌如果没记错的话，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怎么回事儿？万水千山总是情，听众你上点心行不行？还是你是想提醒我你想听这首歌，但是秋天这不是刚到吗，就怎么就不回来了？啊，还是在这首歌当中有什么你忘却不了的故事？我就不瞎揣测大家了啊！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可以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啊这个畅聊的啊。当然希望大家呢真的啊，这甭管是在生活里面工作上面，或者说是朋友交往上面，如果有什么想要来吐吐槽的，或者说是想要跟别人说你又不知道找谁说的，跟我们说，放心说出来有的时候就会好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知道啊，调节自己的身心啊，调节自己的心态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利于咱们的健康水平的。给大家说这么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人真的是会被气肥的。看到这一句的话我都快气笑了，你说现如今减个肥多难呀，什么都能够导致我们长胖，对吧？你听过压力肥吗？压力一大了，皮质醇一高了，然后到时候就会让你的这个激素出现到一些紊乱，然后让你的这个身体出现到长胖这种情况。现在啊，别人气你一下你也能长胖。为什么？愤怒压抑时候的身体大量分泌大量分泌这个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呢会优先把脂肪囤积在腹部，形成顽固的压力肚。you 肚子的肚啊，压力度啊，而且呢皮质醇啊非常高，它会劫持大脑的奖励系统，会让人强烈的渴望高油高糖的这个食物，并且通过这个来抑制它的这个瘦素啊，促进饥饿素的分泌，导致到无意识的干什么，吃很多，暴饮暴食，形成我越气越想吃，我越吃越胖，我看到体重更气，然后我就越想吃，这样的恶性循环。难不难，朋友们，难不难？所以最近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周永兴就科普了，人真的是会被气胖的啊！中医讲怒伤肝，生气的时候呢，

去吧，对吧？还是要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第一责任人嘛，对不对？还是每天听听节目，在节目里面说的说的，聊聊天，分享分享，听听这样的好歌，就会让你的心情舒爽很多哦。

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我要找到你。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来来来，吃瓜了。还记不记得刚才有一位不会打台球，他是这么说的啊，他有一件事情想要让我们给拿拿主意，出出主意啊。也是因为今天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啊，这位朋友今年才20岁。平时跟我们的互动我还以为啊，就是就听了节目很久了，感觉应该可能是就是35上下。没成想是20岁啊，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大家听听看啊，有热心人士如果想要出出主意的话也可以来出一下。其实在我们看来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呢，就是哎，简单来说，他在上班的地方啊，楼下有一个超市。然后呢，他发现里面有一个收银员小姐姐非常是自己的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觉得看着跟他自己差不多大，想问问怎么样能够顺水推舟的加一下联系方式。他说因为我觉得突然要去问人家要微信感觉是挺冒昧的，想问一下如何去做。他说括弧，我每一次去买东西都去他那儿结账。朋友们，你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就是人啊，有的时候我最近这段时间就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然后有了一定的经历阅历了之后，你真的说看人家就是小朋友们年轻人们啊，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可爱。你都每次去找人家结账了，你想办法跟人家搭个话嘛。对不对？一回生两回熟，今天搭了个话，下次再去的时候进。

0: 门的时候就可以打招呼了，哎，你上班了，哎，我又来了，对吧？一来二去，这不就行了吗？蛮简单的，说实话，我现在看起来挺简单，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彼此二十岁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有点说不出口。OK 的啊 ，OK 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要不然你不行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就是给到我们群里面的朋友们。我相信我们群里面有一些热心的大哥大姐姐，就可能会帮你。不行，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啊！群里面的朋友们，大家再去出出主意。我觉得大家的主意应该挺多的。感谢，还有这一位叫做志伟说，这你选的歌，这比听众点的都好听，你随便放放啥我都喜欢。志伟呀，志伟呀，你这么会说话，你怎么不每天都来说点呢？这么会说话，早知道都早就把张弛踢开，让你来了。是不是啊？就是，所以我就说嘛，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不简单。但是能够一直收听着我们的这个节目，有品鉴的这个品味的朋友们，更是不简单。哎，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出现，跟我们来一起互动聊天。当然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快到了尾声了啊，希望大家赶快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锁定一份今年暑假的珍贵的成长礼物。刚才还看到有朋友在发送，大家要赶快了啊，海陆空齐发啊，甭管是你想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是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项目都是非常丰富的，一点都不夸张的跟大家讲，有一些夏令营，他可能一两天给你准备的这些特色项目，我们大概就能给你做到在一天内让孩子都能够体验，就是主打的非常丰富，让孩子边学边玩，边玩边成长，边成长边蜕变，甚至是在最后结营的时候，他会收获到友情。对吧，收获到他自己的满满的自信等等等等，所以希望大家啊都不要错过了孩子的这个宝贵的成长蜕变时期，家里有5到15岁孩子的都可以来报个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记得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家里是女孩可以去吗？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这边女孩也是不少的，包括有一位家长叫徐徐，他说我们家闺女特别内向，本来担心她融入不进去，结果到毕营的那天，哎，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的，而且仪式上孩子向我敬军礼，哇，一瞬间我都直接就泪崩了啊！所以来到这里之后，尤其在结营那一天、毕营那一天，所有的家长来到这里共同来检阅吧，可以说是检阅孩子这一段时间的成长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由衷的特别感动。因为我去参加过，我参加过的时候，说实话啊，虽然说里边没有一个是我的孩子，但是我真的是忍了又忍，没有哭出来，因为你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特别欣喜，特别欣慰，包括看到那些家长们的一些表情，他们肯定会觉得说特别不可思议。自己家孩子原来你说推一推动一动啊，比较磨叽呀，或者比较懒呀，比较馋呀，怎么到这里就变成可以肩能扛啊？这个包括能够去组织，甚至有一些你看说当什么班长呀，对不对，当什么小队长呀，然后还能够去帮助其他小朋友，在一些家长的眼里他都觉得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就是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大家来见证一下我们连续10年的好口碑到底是如何来的，好不好？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
5: 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FM 一零四点一
12: ，FM 一零四点一，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是的，12:34，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会不会带你回味到原来看终极一班的时刻呢？

0: 你说，我是1990年的老阿姨，听这歌可是我的青春呢。可别这么说，什么老不老，阿姨不阿姨的，你这个小90后，你让我们这些80后怎么办？是吧？还有最暖的忧伤说的，那个时候飞轮海都超帅的，尤其是大东，大东现在也帅呀、啊。越来越帅了，人家走二次元风格啊，这人家作为一个 coser 真的是就像斯曼南一样啊，是吧？就是 cos 什么就特别像什么，关键是他的这个从脸型到身形都非常符合漫画中的人物，所以他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天然要吃这碗饭的那种感觉啊。好的，听完了这首歌曲给我你的爱，那接下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爱请大家要收好咯，这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在大家盛夏高温行车的时候，尤其是那10来万公里的老车越开越难开的时候，我们的爱您一定要收好，而且要用好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机舱高温它会加剧积碳的堆积，导致到油门变沉了，然后加速就是没有这么给力了，以及超车特别没有劲儿。日常通勤高速出差啊，你会发现体验感极差，同时你还会发现哎，它这个性能下降了，油耗倒是上去了啊，每个月多花的这个油费钱都是一大笔，所以说如果想要恢复新车的动力，降低油耗，你不用折腾，不用去改装，不用去大修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给到各位有口皆碑的好产品，真实的车友反馈，肉眼可见的效果。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大家给出了这些真实评价的话，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文字评价。当然语音评价咱们也来听听看。傲骨，
1: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 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 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好的，树木与成林。
2: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好的，感谢对于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的信赖和喜爱，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哎，怠速抖动这种感觉彻底都消失了，包括百公里的油耗也在大幅的下降，20多万公里的这些老油车们提速也出现到了异常的迅猛，带引号啊，异常的迅猛啊，因为它响应非常的灵敏了。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239元的精装礼盒，大家这两款可以选，怎么选？来提醒一下，如果你像刚才那位朋友，十万公里左右吧，然后呢，之前有清理过，然后还想再清理一下的啊，基本上呢，您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步，分三步走，第一瓶是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一套三步走了之后呢，您感受是不是年轻态了很多啊？您的这个车子，另外如果您是之前有个10来万公里20来万公里的老油车，没有清理过任何积碳的，那您就选择239元一套三瓶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一系列的疑难杂症，好不好？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带回去感受您的这个老车重焕新生的感觉，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0: 衣食住行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说到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住啊，就是住，就是房子咱们买到手了，对不对？钥匙拿到手了，如何装修好咱们这个家，可能有些朋友还在犯嘀咕呢。因为之前你说你装过修的，没装过修的，大概率都听说过一些什么这个想避又避不开的坑点。啊，低价签约之后，后续的恶意增项、工期无限的拖延，还有这个施工偷工减料等等，后期推诿扯皮，朋友们钱花了，那赌是没少添呢。吃过一次亏之后，你再也不敢轻易相信口头承诺了吧？只想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装修保障吧？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拒绝套路，实打实的兜底。官方媒体牵头成立了媒体监督记者团，全程监督施工，杜绝偷工减料，所有的签约的业主零增项、零延期、零施工猫腻儿啊，闭口的合同直接给你锁定一口价，后期如果要加钱要增项，放心，跟您一分钱关系没有啊，全部由我们施工方来搞定啊，那么无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这次我们找来的施工方可是口碑企业华普装饰，而且他们也为了证实自己的诚意，专门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现了推诿扯皮纠纷啊，万一的这种情况，我们直接用这100万的保证金当中来给您进行到赔付的托底儿啊，包括90天的工期，如果超时直接赔，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钱，真正的就把业主的权益落到实处了，告别装修翻车。您直接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报名，就可以锁定一些福利，包括你想咨询维权啊等等等等都是没问题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家装节，您还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先来聊一聊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刚才那一位来求助的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啊，说想要去这个怎么说呢，搭讪一位啊自己可能心仪的小姐姐，然后呢又不知道如何搭讪，然后问人家要这个联系方式。他说我想了好多方法，感觉都太俗套了，想了一路确实有点难。实际上这位20岁嘛，这不是20岁啊，20来岁啊，这个小朋友，我来告诉你啊，跟你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最靠谱的，也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真诚一点就行了，好不好？没有什么必要就去整一些花里胡哨的。你不能说我今天就是下班到那儿，我给他变个魔术，引起他的注意。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你知道吗？是不是？就是真诚一点啊，去打个招呼也好啊，或者是混个脸熟也好啊，一来二去的，然后呢，这个。只要是把脸混熟了，只要是能搭上话了，我觉得这要联系方式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后话了，好不好？只要你们初步的接触，然后大家都怎么讲，就是不排斥啊，就很好，可能会有下一次的这个下一步进一步的这个进展啊。如果你在一开始打招呼啊，或者说是聊天啊，可能都聊不到一起去的话，我个人认为，那要不然您还是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没有什么其他弯弯绕绕的，你就是好好的跟人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刷个脸熟啊，没有别的，好不好？就像是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服务一样，我们也没有什么弯弯绕绕，我们就是筛选掉了那一些啊，这个怎么说呢，不太靠谱的、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那些个这个承保公司，我们就把专业的、可信的、保障的、最真诚的这个服务给大家。

摆到明面上。你要说他有多难做呢，真的不难做，他就是需要多一些真诚而已，对不对？而且在大家大环境下都在使用 AI 的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真的是用真人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来梳理，不是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您直接跟人工客服来沟通啊，他了解你的车况、停放的环境啊、高速的频率呀、一条一条的给你理清楚，什么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买多少，买不买，买的明明白白，好不好？所以呢，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也没有多么的优秀。实打实的、脚踏实地的啊，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然后给到大家最安心的保障，对吧？我们一定不会让更多的朋友啊去踩到一些小公司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等等的这些个坑。我们一定会让大家在这个承保期间内感受到啊非常不一样的、非常安心的这些个保险服务。而且你要知道它有很多贴心的、细致化的，就是我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全部说清楚。比如说你们在这个责任非常明细的情况下啊，就是10,000元以内是可以快速赔款的、快速理赔的，这样的话不耽误大家的这个时间，双方的时间都不耽误，对不对？另外呢还有什么车损险呀、车损险的附加险、三责险的附加险种啊，各种各样的，您都可以去跟我们的这个专业客服来聊一聊，有需求的话您就直接给买上，觉得没有需求那就可以不用，没关系，放心，没有任何的弯弯绕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来到啊这里，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简单的您的车辆的情况，就可以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志伟就是在说呢，珍妮出的主意才是正道啊，真诚才是必杀技。没错，现如今的这些个这个年轻人们，其实说实话，由于很早的就已经接触到了网络，因为看到了太多太多花里胡哨了啊。可能有的时候到了我们三十加了之后才会觉得啊，就像我们这种年纪到了三十加了之后才会觉得，哎呀，真诚这件事情还是最让人安心安稳的。但是在接触了那么多网络之后呢，哎，可能他会提前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花里胡哨啊，真诚一下，想跟人家认识一下啊，跟人家交个朋友，行就行，不行也不要有心理负担等等啊，就不要给人家心理负担，不要过去，嘿，美女，你交个朋友吗？我带你去兜风啊，你给我打住啊，你打住，你趁早打住，你不要搞这种事情。好吧，当然还有其他的，大家如果想要来互动到的朋友，包括来给这位年轻人出主意的啊，也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不好？说到出主意，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谁的主意咱也不能随便乱听啊，还是要跟一些有经验，甚至是在某一些方面拿到结果的人来请教一下。现如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什么真人客服团队我们给大家隆重的推荐，因为他听得懂你在说什么，甚至是他会给你动态化的去调整，按照你的这个需求来调整。但是 AI 不会啊，甚至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是小白，如果你盲目的轻信 AI 的话，它真的有可能在某一些时间某一些事情上会给你造成一些损失。接下来说到这个事情，真的就是 AI 的一批受害者，一位受害者吧啊，最近就在前天啊，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因为减肥导致尿源性啊脓毒症还有脓毒性休克并出现了多功能衰竭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入院的时候索性是因为及时啊抢救回来啊，及时救回他一命。据了解，这一位陈先生今年34岁，他是一名自媒体从业人员啊，常年的熬夜工作，日常的饮食都是属于重油重盐的啊，再加上在成都大家都应该能理解吧，这边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他身高1.8米，体重高达240斤，他为了快速瘦身，全程依靠 AI 来规划自己的减脂方案，每天严格的对照数据来执行。陈先生说，他说我当时就觉得 AI 算出来的方案特别的科学，精准到每一口的食物的热量，每一个小时的运动的消耗，照着做肯定就能够瘦下来。那么按照 AI 的规划，他每天爬楼1.5小时，1.5小时。
爬楼梯，作为高强度有氧，他能坚持一个半小时也是个狠人。而且每周2到3场的羽毛球，每场持续2到3个小时，我的天。他说就算是啊，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也不肯中途休息，饮食上也是三餐严格限量啊，早餐2个鸡蛋配个这个馒头配个牛奶，午餐少量的牛肉搭配点蔬菜，晚餐只吃1盒酸奶，同时佩戴智能手表，实时的追踪自己的心率、热量的消耗，按照就是数字完成每日的目标。短短45天，朋友们，45天，他的体重骤降了40斤。你有这毅力，你干啥成不了？天哪！就这么折磨自己45天，中间都不间断的啊，降了40斤，他还一度沾沾自喜呢啊，丝毫没有察觉自己身体已经濒临极限了。然而长期的熬夜、热量的摄入不足、不间断的啊这个高强度的运动的多重作用下，他的免疫力是持续下降的，甚至在患上感冒的时候依然是硬撑着完成的当天的健身任务。当晚他就浑身酸痛，又畏寒又发热，而且还出现了排尿的困难，自行去服用到了这个感冒药之后就躺下休息了，但是到半夜就觉得浑身滚烫，陷入到了昏迷。还好家人及时发现，强行给他送去医院了。这个时候人家已经意识模糊了，没有办法独自站立了，转诊到了啊这个抢救流程啊。当时参与急救的医护人员向陈先生这个家属去坦言啊，再晚几个小时送过来人肯定就没了，你看看多么的吓人啊。好在是现在出院之后的陈先生彻底改掉了自己熬夜的习惯啊，更换了可能对自己健康有一些不良影响的工作，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循序渐进的调节着自己的身体，他的体重呢也是稳定的控制在了180斤，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对自己太狠了，已经落下了什么心肌炎呀、肾结石啊这样的一些个问题，也是反复发作，包括脱发的这个后遗症。现在呢医生也在叮嘱他，运动要有节制，身体感觉不对一定要停下来，并且给他开了中药来调理。哎，大家听听看医生的说法， AI 会执行算法，会统计数据，但是它没有人体的体感，没有办法综合判断人的身体极限的啊。AI 是一个辅助工具，但是人才是你自己身体的主人。你一定要认识到人真的是会累死的，所以饿了你就吃，困了你就睡，不舒服了立刻就就医，这是最朴素最重要的健康道理。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某一个减重的数字而无限的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祝大家都健康都开心。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取得联系。怎么取得联系？发送信息就可以了。你能发到什么我们就能看到什么，是不是啊？就像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啊，45天减了40斤那哥们儿太吓人了，给自己减到啊，就医院去了啊。志伟还说呢，真的是过犹不及，听着都吓人。对呀，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健身爱好者也好，或者是减肥达人也好，没有听说过这么简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大量的运动的同时，然后减了这么大的体重，还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所以今天我还在跟一位这个减肥人士在交流的时候呢，人家也是属于这种啊，每天呀又有氧又无氧的，然后呢把自己虐得很累的这种情况下，然后他说我很累，但是每一天这个体重还不往下掉。其实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不是说有因必有果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人体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智能化啊，它有它自己的想法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人体。就是你在长期的给他少摄入的时候，然后又让他多做运动的时候，这不是相当于你又不给他饭吃还让他猛干活吗？对不对？干着干着干着，然后他就交不出来你满意的成绩单了，就是这么回事。一开始有可能你还觉得有效果，再往后他就不会有这个效果了啊。所以还是要摸清人体的啊这样的一个规律，然后循序渐进的啊，才能够细水长流，更好的保持好自己的身体身材的同时，还能保持好身体健康，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大家可能要需要很多年很多年才能够不断的积累经验啊，不断的试错才能够去悟出来的一些道理。但是希望大家的这些试错的成本不要太高，因为有一些它确实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还是多听听看节目，或者多看一看啊这个靠谱的这些科普的知识，然后更好的掌握自己的身体健康。有的时候啊看一个人的脸啊，看他的面部啊，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人最近他的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他的心情，对不对？包括啊他的心态啊，越是这个身体非常棒的，或者说是心态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你会看他啊容光焕发，是不是？再或者如果有一些朋友啊特别的啊关注自己的这个面部松弛的这个行为的话，说实话也是会能够导致到大家呢看起来说他经常在这上面下功夫，看起来确实年轻，对不对？你想想看，熬夜之后啊感觉这个皮肤松垮暗沉了，空调吹多了，肌肤的干纹细纹也容易出来了，对不对？皮肤缺少了营养，这种状态它就容易让你的脸垮下来啊，是不是？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来推荐到能够帮助大家肌肤润养修护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装。国货护肤的品牌市场认可度真的是蛮不错的啊，这款水乳组合让你在家就能够享受到的是极致的护肤体验，七夕送礼物也算是不错的选择。首先呢是被林清轩家定义为 SPA 级的小金珠精华水，搭载的是品牌专研微流控旋油锁鲜科技，这个瓶子里面大概有4300颗山茶花精华油凝珠，山茶花精华油包裹啊，被包裹在的一颗颗的凝珠当中，你用前摇一摇，上脸一那一刻立刻就化开，哎，油润感很好，是被肌肤来所吸收的，再搭配它这高山雪绒花的成分，帮助这个舒缓修复，给肌肤充分的这个滋养。再来说精华乳，质地是比较的轻薄顺滑的啊，添加了山茶花这种抗皱肽，能够帮助咱们支撑皮肤啊，稳住状态，还有烟酰胺啊，改善到熬夜的这个暗沉的状态。所以夏天你去用它其实是没有负担的，包括冬天你去用它也是够滋润的啊。水乳搭配，一边是给肌肤来充分的润养，一边呢是帮助舒化淡化啊这些干燥带来的细纹，反正是属于一补一锁，坚持使用一定可以帮助大家改善肌肤的状态。而且它这个配方非常的温和不刺激，男女都可以用哦。哎，关键的是价格来了啊。那么说到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精华乳12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套价格338啊，说实话在国货品牌当中也还算是可以的。但是今天 UP 商城因为跟
品牌方磨了很久才又带来了七夕前的这一波福利价格。节目期间您回复秒杀两字下单，立减170块钱，到手这个水乳组合只需要168，不是小样，全部实打实的正装啊，168元，120毫升精华水，120毫升精华乳，直接带走。观其店一套的价格，在咱这儿，说实话，你能带走两套了，所以你也可以存一下。

是咱们国货品牌林清轩，买回去送人也好，自己用都比较划算。全网可以比价，我们不怕大家去比，好不好？品牌直发，假一赔四。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它的下单链接。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

0: 来自于王嘉尔《该死的温柔》啊，大家也知道这首翻唱的曲目，说实话啊，自打王嘉尔翻唱了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温柔好像少了一些，但是呢，这个强烈的这个情绪又多了一些，让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呀，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啊！哪怕是分手了之后，哎，你看有些人说着同样的话，他哪怕语气变了，他都不一样啊，感觉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是不是？就像是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一样，给到各位啊，甭管您是装修的小白，还是之前都已经踩过坑的业主，再或者啊，可能是家里有老房想要翻修的啊，这些个朋友们，您在咱们这里都可以感觉到不一样的，但是一定会让您很合心意的装修的体验。比如说装修小白啊，大多都很期待，但是因为自己不懂施工、不懂报价、不懂合同，可能很怕低价引流，后期给你疯狂的加价，或者说是维权无门等等啊，就是被迫要去踩坑。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了，全程为业主朋友们保驾护航。活动联合到靠谱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设立了百万质保金，纠纷可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杜绝隐形消费，好不好？90天的固定工期，如果出现到延期，您不用说，我们自动给您赔付200块一天。只要延期，每一天都给你赔200块，而且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帮大家来跟进啊，选材、施工、验收，全程透明，没有任何的猫腻，无需你去费心的去对比啊，去避坑啊，啊，又安心又省心。只需要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报名了，或者说是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的，想让自己家的孩子跟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个小朋友们一样，在一个暑期过程当中有到不同的蜕变还有成长的话，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报名，前提是孩子5到15岁啊，5到15岁，超龄了是不可以的。而且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在这里收获满满，什么早睡早起不挑食啊，身姿挺拔更独立啊，团队协作敢挑战呀，还能够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3条线路都能够见证孩子的蜕变。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来报个名。已经到了这个暑期的小尾巴了啊，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的话，那真的是只能等到下一年了啊，只能等明年了。一年一度啊，在中国的这个神话故事传说当中，一年一会，一期一会，那应该大家都能够想到七夕佳节，对不对？七夕节是情侣们、爱人们啊，互送 这个礼物或者说是互诉衷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时机。所以如果说七夕您还不知道挑选什么样的礼物送给您心仪的他，那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团购两个字，看一看咱们爆款商城为大家送上的七夕爆款珍珠专场。这些珍珠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淡水珍珠核心产地浙江诸暨源头工厂职工的珍珠啊，价格非常的实惠。如果你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的珍珠，确实是不错选择，好不好？首先给大家推荐第一款呢是福禄套装，葫芦的耳钉加上葫芦的吊坠，送 S925 的银链，这个是寓意着福禄嘛，好运满满啊。耳钉再加上套坠，这个是整套入手的，不费心搭配，就有东方的韵味，还不失时尚感啊。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这一套福禄套装只需要299，是不是很划算？别慌，咱还有第二款满天星珍珠套装啊，珍珠项链的套装，也是项链的两件套。如果你夏天搭配啊怕单调，喜欢那种迭代时尚感的话，那你就用它啊。这是两件套搭配礼服，又很气质的温柔，通勤穿搭呢也很优雅，属于可以搭配多种的风格。七夕广播的渠道专场只需要699元。那么第三款白月光系列路路通珍珠三件套的套装，耳钉加吊坠再加上项链，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它带回去，寓意着路路畅通，事事顺意，也算是经典款式啊。小米珠特别的轻灵轻巧灵动，而且夏天戴它是不厚重的那一种啊。吊坠单戴也是一个视觉的焦点，迭代也是更加的时尚，再加上耳钉的点缀，哎，整个脸部都很有气色啊。一套三件，特别的百搭好看。今天七夕活动专场价格899元。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像碎银子耳钉啊，只需要79元啊，包括蝴蝶耳钉159元等等等等。大家自行回复团购两个字在后台，咱们慢慢挑选。放心，全部都是工厂职工，价格非常实惠，每一件都带有质检的证书，终身保修，而且还送礼袋礼盒装。哎，想要表达一下心意的朋友们，诚意满满把它带回去，回复团购就可以了。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是的，有的时候呢，学会观察这个天气，观察气象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当你啊真的观察到了一定的地步啊，可以好好的去判断它啊未来的这个发展风向啊，或者说是会不会有雨的话，那么大家自行的这个出门的这个需求，你也可以随时得到了一些调整，对不对？做到心里有数了嘛。但是说实话，大部分的朋友咱们不会看，那也没事儿，那也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呢，一定要知道现如今啊，高温天气啊，包括暴雨频发呀，还是要把雨具什么的都带好了。当然，如果您是开车出行的话，也要把靠谱的车险啊给带好了，因为千万不要觉得啊自己可能有点拖延啊，这个觉得自己车险到期还早，迟迟你不续保，非得要拖到最后一两天，你要不是匆忙下单，要不然呢就是又给他错过了。如果遇到了你的车险空档期，遇上了什么夏季暴雨、路面湿滑、突然发生了刮蹭等等的，你的车辆脱保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几千上万的这个修车费用都是要自己个儿来承担费用的哦，非常的得不偿失。所以呢，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车险到期前的30天就开始啊，这个黄金续保期就开始酌情办理了啊，实现到保单无缝衔接、零空档，而且价格还很划算。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主打一个省心靠谱，还有高性价比。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全程一对一的答疑规划，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续保的套路，完美的适配大家夏季高频次的用车需求。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直接填写一下自己的简单的车险信息就可以预约了啊。夏天续保的这个窗口期是有限的，千万不要拖延，自己来承担风险，很吃亏的哦，很吃亏啊，是不是？早点续保啊，早点续险，然后呢，让自己也早点安心，家人也会更加的放心。记得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好了，除了车险之外呢，装修这一件大事儿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不踩坑，尤其是老房子翻修，有时候比新房子装修坑更多。什么水电管线的老化，对吧？墙体基层的空鼓，就反正稍微一不注意就会出现到一些施工不规范、盲目拆改，包括你的预算直接失控了等等的这些问题。很多的业主朋友们在翻修之后呢，哎，会发现问题还是很多，钱也费了，心也没少费，对不对？所以针对于老房翻修的这些痛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家装啊，这个家装节给大家提供到非常定制化的靠谱的保障，彻底解决大家翻修的难题。有口皆碑的啊，这个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大家做专属的施工，媒体记者全程的监工啊，严格的去控制老房翻新的这些隐蔽工程的质量，坚决闭口一口价啊，中间是没有任何的加价的可能性的。如果有，你找到我们，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啊，帮助大家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包括标准的工期90天，超时的话每超时一天给大家赔付200块，百万质保金的兜底儿，让大家在施工质量啊还有这个售后维权啊上面都会有双重的保障。记得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聊一聊您家的装修需求，也许会让您豁然开朗。记得回复家装节。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

0: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Friendly Neighbor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邀请更多的朋友感受感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的这一个口感清冽止渴的感觉。因为它是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所以说口感很柔和，日常你去饮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呀，都非常的合适。如果您想要把它拿到手，回复一个字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您就可以看到下单链接了。整件是24瓶，两件包邮送到家门口，括弧是全省包邮啊，49.9元，也就是48瓶啊，大家都可以给它带走。回复一个字水，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哟。

选我们的尖尖小河矿泉水，您可以回复一个字水，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个字光送给大家。那么在13:27呢，再为正在咨询这个装修的朋友们来送一个福利啊，拿到报价单如果要是越看越没底，又怕漏相又怕增下呢，又怕这个价格虚高，或者说是怕利润藏在暗处的，那么您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打造的透明装修为各位来保驾护航。第一，咱们的这个材料是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自有的工队来施工，工艺是标准统一的，而且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咱们先施工后付款，哎，验收合格一项咱们付一项，广电的记者全程来监督。第四，您现在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免费的来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两个字马上来清算您家的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让您掌握的这个心里有谱，把钱花的也明明白白。记得回复装修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

0: 给了。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省内高速的各个收费站点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想要掌握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说收音机前呢还有很多人该去买车险了，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买车险究竟该信谁呢？信自己的朋友呢啊，还是信这个低价呢？河南交通广播呢替你把关，真人坐席，一对一帮您买对不买贵。我们的朋友呢有时候会给大家推荐啊，说我就是在哪儿买的啊，还行。可是这还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万一遇到理赔的时候，这个客服找不到，失联了，流程卡壳，那您说找谁说理去呢？朋友呢我们说也都是好心啊，跟大家推荐一些什么保险公司，但是他真的是出了事儿，负不了责呀。那咱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替你筛选出来了最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都挡在了门外。而且呢我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咱们交广的车主啊，这跟听这个朋友一句说什么我觉得还行哈，或者是您网上随便找一个便宜的链接下单，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关键是背后有人给你兜底。车险到期前30天呢是一个续保的黄金期，千万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去买保险哈。想要购买放心靠谱车险的话，直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字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字咱们试一下吧。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以 5G 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民事审判庭二庭庭长齐国章。咱们城市的居民能不能去买一个农家小院，养养花，种种菜，享受一下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生活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挺美的？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哈，这个美好的田园梦的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最近的李先生他就遇上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呢高高兴兴地付了33,000的定金，想买一个农家小院，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不仅院子没有到手，定金差点也要不回来。这个买卖过程当中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岔子？您是否清楚买卖农家小院的法律红线呢？想买一个农家小院实现田园梦，真的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顺利吗？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了审理这起案件的哈齐庭长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齐庭长呢是法说理哈，说说这个农家小院买卖里面咱们必须知道的法律红线。好，接下来我们视频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你好齐庭长。
3: 主任你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2: 好，非常欢迎齐庭长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齐庭长，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李先生，被告是张女士。李先生是因为什么事儿起诉的张女士？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齐庭长，
3: 原告准备从被告处购买一处农村宅基房屋，并交了至定金33,000，后来因公双方呢该交易未能继续进行，因被告不同意返还的定金，原告即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并返还定金33,000。
2: 嗯，那面对原告的起诉哈，被告张女士她在庭审当中是怎么答辩的？就是她是否认可哈，这个原告呢在她这儿已经付了33,000的定金，要买她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那么她是否认可自己需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呢？
3: 被告认为买卖合同未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在原告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交付房款。因此按照定金法则的规定，自己作为收取定金的一方是依法不应当返还定金的。
2: 嗯，这是原告啊。李先生呢他打算从张女士那儿买一处农村宅基地房屋，他呢付了33,000元，但是后方呢因为一些事宜呢没有能够让两个人顺利的交易，他就要求这个被告把这个33,000元的定金退给他，但是被告就认为哈，那我没有违约啊，你不应该问我要定金，这个定金我是不予退还的。那么结合双方的陈述哈，法院认为这个案件它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齐庭长。
3: 好，经过我们审查，认为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点。
2: 嗯，
3: 两个焦点。第一点是涉案买卖房屋合同是否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合法有效。第二点是按时定金是否应当返还。
2: 嗯，这是案件最核心的两个争议焦点哈。第一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签订的一个农村宅基地房屋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第二就是他交的这个33,000的定金被告该不该返还。那么本案有一个关键点哈，就是卖房者是张女士啊，是案件的被告。张女士的身份法庭调查之后确认了她与房屋所有权人，也就是她的配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有没有权利单独的去处分这处房产呢？齐庭长。
3: 这个被告张女士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确实是夫妻关系，但是在被告与原告协商买卖房子时并没有告知原告的相关情况，

0: 因为只要他卖房，他丈夫同意就行了。但是根据法律规定，这张女士无权单独处置涉案房产的，必须要有其丈夫的授权，否则其是不是不合适的。
1: 嗯，就是这个房屋啊，这个农村的宅基地的房屋呢，它的所有权人呢是张女士的丈夫啊，他跟我们家庭处分其他的财产不一样哈，处分这个房屋的时候呢，必须得有她丈夫的一个代理授权。那不是说张女士说啊，平时丈夫都听我的，那这个房子她说想卖就能卖的。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买方李先生的身份，原告的身份，法庭有没有查明他是否属于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齐厅长。
0: 原告李先生经过我们法庭的调查，他不是涉案房产所在地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
1: 嗯，他不是这个房产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刚刚齐厅长呢，给我们很清晰地梳理了这个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双方的主张。就像齐厅长所讲的哈，一方呢是拿着定金满怀期待的购房者哈，另一方呢却是无权处分引发纠纷的卖房者。双方争议的根源呢，恰恰就是指向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当中有几条不能逾越的法律红线。第一就是谁有权卖，也就是说处分权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房子能卖吗？能，谁有权利去卖啊？这是房屋所有权人他处理这个房产时的一个法律的原则的问题。第二就是谁能够买，也就是说买可以吗？可以买，但是谁能买呢？这个购房主体的资格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去买吗？不是啊。这两个问题呢，也恰恰是很多向往这个田园生活的朋友们最容易忽略的问题。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就这两个问题呢，继续为您解析法院呢是如何运用法律的标尺，对两个核心问题进行审查和认定的。这个背后的法律原理和裁判的规则又是什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嗯，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江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啊，北部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温度西部山区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多云见一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我省的西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提醒大家，温度比较高啊，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啊，这个水一定要勤喝，一定要多喝。很多人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呢还在关注家里装修的问题啊。关于这个装修呢，无论是咱们有没有装修的经验啊，反正是啊，如果说让大家再去装一套房子的话，肯定呢很多人心里边还是会有些不太放心啊，各种各样的担心都有。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哎，这个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呀，我签完约之后呢啊，之前给我承诺的一些事项都得不到兑现怎么办呢？其实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家装节呢也是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哈。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我们是承诺赔偿200元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的话百万的质保金还会给大家做心情的赔付。另外呢我们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怎么保证是一口价，告别有些公司那种这个让大家后续加钱增项的套路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当然了，还有人在关注这个装修的品质的同时呢，也在关注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能不能优惠点呢？当然也是可以的哈。您呢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就可以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另外呢还可以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那么我们说有正规的团队，而且呢拥有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我们整个团队呢也是特别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哈，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啦。当然了，我们说爱家也要爱自己，特别是收音机前的一些爱美的女士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啊？或者是这个马上到这个七夕节了，自己家里的老公给自己的老婆或者是爱人啊，这个买上一份自己的心意怎么样呢？不知道送什么，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提到的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啊和精华乳的这样一个套盒组合哈。我们经常有一些情况，比如说熬夜之后呢会感觉咱们的肌肤松垮暗沉，另外呢有些人空调吹多了皮肤上会出现那种干纹小细纹也特别的明显啊，肌肤缺水的情况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我们说整个人的脸如果说一旦状态不好的话，感觉整个人就会像是老了好几岁一样啊，大家都不想这样，对不对啊？今天的 UP 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能够帮助咱们润肤养护修复的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是的，它是一个组合。我们首先说这个被林清轩加定位为 SPA 级的一个小金珠精华水，上脸一抹呢就会化开，油润感非常的好，会特别的容易吸收，而且呢像给咱们的肌肤做了一个充分的养护一样哈。另外再说它的精华乳啊，质地也是非常的轻薄顺滑，添加的是有这个山茶花抗皱肽啊，能够帮助咱们肌肤去支撑起来，稳住咱们的肌肤的状态啊。那关键是这个价格也是给大家打下来，林清轩的这个山茶花的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精华乳120毫升，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呢一套得300多。UP商城呢也是跟这个品牌方也是沟通了很长时间才给大家带来的这波七夕的福利啊，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话立减170块钱，立减170块钱啊，两大瓶正装抗皱的水乳组合到手呢只需要168块钱。是的没错哈，我们到手的不是小样，全部实打实的都是正装，官方旗舰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呢直接能够拿走两套哈。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羊毛该薅还得薅啊，咱们买回去无论是自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关注一下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6: 紧急情况确认，
15: 快我出去！
16: 将你影院已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8: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8: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哪些条件缺一不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呢是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李先生呢，他是怀揣着一个美好的田园梦，他呢相中了一处农家房产，并且与卖家，也就是案件的被告张女士沟通了买卖事宜。基于信任呢，李先生毫不犹豫地支付了33000元的购房定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办理过户。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的梦想急转直下，他发现这个房产实际上是张女士配偶傅某名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也就是说张女士她不是这个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她也没有取得她的配偶傅某的合法授权或者共有权的同意，那么导致这个交易没有办法履行。李先生要求退定金，这个定金能退吗？法院的裁判观点又是什么？您是否清楚买卖农家小院的法律红线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灵宝。

0: 他呢是没有这个房子的一个处分权的哈。那么这个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齐庭长，
1: 张女士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人，她是没有也没有房屋所有权利的授权文书，她是没有权利出售涉案房产的。其次，被告将农村房出售给非及其经济组织成员，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及其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双方达成的房屋买卖协议合同是无效合同，百万所涉的定金合同系房屋买卖合同的从合同，亦属无效合同。最后，根据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自始至终没有法律效力，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0: 嗯，那这个案件判决结果是什么呢？齐庭长，
1: 就是判决被告张女士于判决4年后十日里返还李先生33000元定金。
0: 嗯，您刚刚讲到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张女士哈，她呢是在卖这个房屋的时候呢，她本身的行为呢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啊。那您解释一下哈，在判断这个合同效力的时候，这个案件为什么适用了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的土地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属于集体所有，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买卖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62条也明确规定，宅地归集体所有，使用权需要依法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并且符合需要一户一宅的原则，禁止城镇居民购买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取得。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就是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0: 嗯，
1: 的强制规定啊，因而属于无效的法律民事行为。
0: 嗯，双方是这种交易行为呢，是一个无效的法律民事行为哈。刚齐庭长说的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像我们农村的土地呀、宅基地呀、自留山、自留地，它是属于集体所有啊，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买卖，或者是以其他的形式呢非法转让土地的。而咱们农村的这个宅基地哈，它的使用权仅限于本村的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而且是符合一户一宅的原则，也禁止城镇居民购买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案件当中的判决呢提到了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权益，那么法院是如何认定这个案件当中的交易行为是损害了这个权益的呢？齐庭长，
1: 宅地是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对宅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仅是对宅地上的建造的房屋享有所有权。但是我们国家规定了地属于房主的原则啊，这一个政策，即房屋所有权转移时，对其占用的土地，也有一并要使用进行转移。结合本案来说，若被告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了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告，那么该宅地的使用权人变成原告。这样就侵害了涉案宅地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0: 嗯，就是咱们的农民对于宅基地，他只有使用权哈，没有所有权哈。那么这个宅基地，咱们国家规定的是地随房走的政策。如果说咱们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的时候呢，它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呢，它是必须要同步转移的啊。那么如果说被告哈，他的交易他在这个交易当中存在过错，比如说他隐瞒了一些真相，隐瞒了事实，他没有说自己呢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的配偶啊，而原告他也可能会存在审查不严的过失哈。你作为一个城镇居民，你想去买这样的农家小院哈，有一些法律常识你是应该知道的。那么法院在判决返还财产的时候，是否会考虑一个过错相抵的原则呢？这个案件当中是怎么样去考量的呢？齐庭长，
1: 本案双方确实都存在过错，但并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和定金合同因违法而无效，故原告要求返还33000元定金的诉求得到支持，这正是基于法律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刚性保护。
0: 嗯，双方都有过错哈，要求被告去返还33000的定金呢，是基于法律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刚性保护。那么如果说咱们城镇居民哈，想合法的去购买一个农村的房屋，他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条件呢？除了

0: 合同无效的风险之外，城镇居民如果购买此类的农房，他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或现实的风险？如果城镇居民确实有强烈的意愿说，哎，如果我买不了，那我去租一处农家小院啊，周末的时候休闲休闲。咱们的季厅长在法律上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既可以满足需求又规避风险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来看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省会郑州市区的各条道路呢，大部分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啊。只是呢，我扒拉了一下，发现在东三环这个东站附近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断断续续的出现了一些深红色的拥堵状况啊。不知道这一路段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说您刚好经过或者是知道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这个东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东站附近啊。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呢？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大家知道的相关的信息啊。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大园子就在跟我们互动了，他说我家儿子啊，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的被子啊，给我们来表现一下，非常的棒啊，而且呢还顺手把妹妹给教会了，真是好孩子，好棒啊。说到这个夏令营了，我们说暑假已经过一半甚至还多了，还没有给自己家的孩子报这个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因为那时间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对不对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也是连续办了十年的口碑见证，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说非常的安全而且靠谱，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啊，身姿挺拔变得更加独立啊，团队协作能力也变得更强等等等等啊。你会发现自己家的孩子这个夏令营几天回来之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之前呢可能走路就是啊特别的松散，这个也不挺胸也不抬头的，感觉自己这个特别的不像一个小朋友的那种活力一样，但是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他变得非常的自律，而且非常懂礼貌了，而且知道感恩父母了哈啊！而且呢，我们说今年呢，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像这个郑州的陆军特色项目、青岛的海军特色项目以及呢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都是可以任由大家去选择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海边玩的话啊，不妨就给孩子报上这么一个海军的线路啊，因为呢孩子呢可以去登上军舰啊，另外呢还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浅海的桨板冲浪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咱们就能报名了啊，福利名额呢所剩不多，仅剩最后不到70个啊，暑期已经过半啊，报不上名的话就只能等到明年暑假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立马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打开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的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哈，也见证一下咱们孩子这几天之后的一个成长和变化，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先关注一下吧。另外呢，如果说你那台车也是开的比较久了，开了8、9万甚至10几万公里了，发现自己的车动力明显不如以前好了，而且呢找不到原因啊，那大概率就是您的这个爱车发动机的油路管路该清理积碳了，大概率就是需要清理积碳了。但是呢，如果说您去到这个 4S 店啊或者大型修理厂呢，它可能会花上您大半天的时间，甚至是大几百上千的这个清理积碳的费用。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当然是有的哈，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想要购买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不仅可以除积碳，关键是这个积碳除了之后会把咱们的这个平均油耗给它降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木易成林他用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
0: 嗯，
1: 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哎，非常感谢这个木易成林给我们的反馈啊，说这个平均油耗从9.5降到了7.3啊，打算再买一套三兄弟继续给这个用上去啊，想要清理积碳，想要咱们的爱车焕发动力，想要这个加速变得非常的动力澎湃，而且呢爬坡有劲儿的话啊，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讯 询吧。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6: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5: 他们为成长护航，
7: 同学们上课。
5: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8: 明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刚刚呢，齐庭长通过一个他审理过的案件呢，跟大家讲了农村小院买卖当中的一些法律原则，而这个案件的判决呢，也正是基于法律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刚性保护。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出来，农村小院、农村宅基地不是说我们想买就能买，也不是我们想卖就能卖，而是这里面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法律的刚性制度，有些红线触碰了，那么这个定金也有可能你要不回来，也有可能这个房子你也卖不成。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齐庭长来说一说，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的确会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还是想合法的去购买一处农村的房屋，那么究竟要满足哪些硬性的条件呢？齐庭长。
9: 好，根据土地管理法和相关政策规定，宅基地属于集体，农民拥有的仅是宅基地的使用权，这意味着宅基地的使用权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够自由交易。想买卖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就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买卖双方均为同一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二，买卖方无宅基地，因分户或者外来人口落户等符合集体经济规划情况的。第三是房屋已取得不动产证书，完成确认登记。第四是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需要一并转让。第五是禁止单独流转。第五是交易需经过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8: 这是五个刚性制度，也就是说买卖这个农村的宅基地房屋哈，它必须要满足这五个条件，而且是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双方它都必须是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个条件是双方都没有宅，买方没有宅基地啊，或者是他因为分户或者是外来人口落户需要符合村集体规划情况的。第三个条件是这个房屋呢哈，它不是随随便便建的哈，它建成之后呢，它已经取得了不动产权证，完成了确认登记。第四个条件就是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一并需要进行一个转让，禁止单独流转啊，你不要说我只是说要你的这个房屋的使用权，我不要你的所有权，那是不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当地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批准哈，比如说

0: 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且报乡镇政府批准。那么这五个条件，刚齐领长讲了哈，五个条件呢是缺一不可的，才可以去购买这个农村的宅基地啊，自建房。除了这个合同无效的风险之外哈，如果说我们不符合这些条件，那很可能您签的这个合同呢，它就是无效的。除了这个合同无效的风险之外哈，有一些朋友他购买此类的农房，他还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或现实中的风险呢？齐领长。
1: 除了合同无效，买受人可能面临的返还房屋或者仅能获得房屋限制与购买差价的赔偿，非农户口也无法通过房地一起登记取得不动产证书，即使签订了买卖合同也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若遇到拆迁也无法获得合法的赔偿，更有可能面临整改、拆除等后果，最后是在买卖人想转让该房屋时也可能面临重重困难，受到了各种限制。
0: 嗯，那所以说我们在购买这样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的时候哈，还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交易哈。如果我们不符合以上五个条件的话，您就不要去掏钱啊，交定金买这样的房子。后期呢，很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现实当中的一些法律风险，比如说这个房子哈，如果说你买了，那也没有办法办理这个过户。那么后续呢，还有可能会比如说遇到一些拆迁的情况，你也不能获得这个合理的一个赔偿啊，面临这种整改呀、拆除，甚至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后果哈。那如果说咱们的城镇居民说，那我买不了了，好，那我去租一处农家小院休闲休闲，周末的时候啊，带着家人呢去度度假，在这种情况下哈，咱们法官有哪些建议？就是既可以满足需求又规避风险呢？齐厅长，
1: 在房屋买卖交易前要咨询专业人士，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产权清晰的房产，特别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也需要查清资格身份，验明权属证明，备注好款项性质等等，切实呢防范法律风险。
0: 好的，非常感谢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今天和法治60分的连线哈。齐庭长呢也是非常清晰透彻的释法说理哈，带我们完整的回顾了这起案件，也为我们划清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中那些绝对不能触碰的法律红线。今天的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它不仅仅是房子哈，它核心呢是叫宅基地，而宅基地它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它的使用权有着极其严格的身份属性和保障功能，绝非是可以自由流通的一个普通的商品哈。法律之所以设立这道防火墙，它根本的目的呢，就是维护亿万农民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守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再次感谢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感谢您的深度解读，谢谢您齐庭长，再见。
1: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在咨询想要购买车险的话怎么样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另外呢，如果说想要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的回忆怎么办呢？可以来我们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在这里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的奥秘啊，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啊。另外呢，家里的孩子啊，可以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啊，在这里一课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真的是非常的有实际的意义的一场活动。而且呢，这里面有千件的珍藏的藏品啊，诉说着百年的一个品牌故事啊。而且呢，有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都可以供大家去品味一下啊，兼顾着科普和乐趣的一场这个活动啊。想要参与的各位好朋友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咱们的孩子开启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

0: 轻易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好朋友在问，说想要问一下这个豫 A 牌照走这个文化路站到中牟站这一段高速收不收费的问题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您问的真的是非常好啊。我们说，如果您的车是安装了这个 ETC 的车，而且是9座及以下的非营运豫 A 牌照小客车的话，是可以这个免收通行费的。但是您需要注意一点啊，因为这个文化路站它是属于咱们郑州绕城高速的一个免费体系的站点，而这个中牟站呢，它属于郑开兰高速的免费体系的站点，它两者呢均在咱们官方的免费站点名录当中，但是呢需要您在这个两个免费体系的重合站点，比如说这个柳林站或者是花园路站，中途下高速之后再重新上高速，可以完成一个跨体系的衔接，才能实现从文化路站到中牟站全程免费通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还有人在关注这个装修的话题，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装修呢不是一件小事啊，所以说大家谨慎一点是对的，谨慎一点是对的啊。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进行保价护航的，而且呢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直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承诺啊延期一天赔偿200块钱，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杜绝啊市面上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后续让您加钱增项的这种套路啊，不会出现这种套路的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建议您呢可以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因为我们出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从您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让咱们家装的放心又无忧，记得啊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不要发错喽。我们说这个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想要给自己的老婆啊或者是爱人送这个相关的礼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它来了，而且呢价格非常的给力哦。我们说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盒面霜礼盒呢价格怎么给力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菲啊，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官方旗舰店你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大几千呢，大几千。但是呢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只需要999块钱就可以拿到这个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记得是正装50毫升的啊，大瓶装的啊。我们说这个黑绷带啊特别适合晚上去使用啊，深入咱们的基底深层修复，因为它们里面含有30%的玻色因，配合着品牌专研的绷带技术，强韧咱们的肌肤屏障，有助于淡退细纹。用过的各位好朋友啊，都是会赞不绝口哈，竖起大拇指去夸赞它的效果，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呢再来说一下这个白绷带啊，白绷带建议大家白天去使用啊，维护咱们的肌肤，改善肌肤泛红敏感的情况，而且可以舒缓外界环境带来一个肌肤的不适啊，质地呢是非常轻盈薄润的，上脸吸收也特别的快，清爽不嫩豆啊，后续咱们上妆啊或者是妆面服帖度都是非常好的，适合咱们夏天高温天气去使用，这样我们说黑白组合去搭配，一养一护，咱们的肌肤保养体系啊直接都建立起来了。另外呢建议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注这个黑白绷带套盒的各位好朋友啊，您是直接发送大牌两字就可以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两字就可以买上这么一套了，而且呢我们现在还送这个礼袋哈，当做这个七夕礼物送的话非常的合适，非常的体面，而且呢实用，性价比也特别的高，记得是发送大牌两字，千万不要发错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再跟接下来正在咨询装修的各位好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有些人呢拿到这个报价单是不是越看越没底呢？有的人呢怕漏相增相，有的人呢怕材料虚高，还有的人呢怕利润藏在暗处咱们看不到，总是担心自己被坑，比来比去呢也是摸不清真实的行情。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第一呢，材料成本供应这个源头工厂供应哈，正品正牌。第二呢，是自有工人的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呢只收成本价。第三，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我们付一项的钱，而且呢还有我们广电记者的全程监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啊，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两个字马上算清你家装修该花多少钱。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的这个湘南高速的涉旗段在317公里东向西的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目前现场临时交通管制啊，这是湘南高速涉旗段317公里东向西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啊，目前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呢，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啊。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或者能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您这个节目收听期间啊发短信加微信就可以了。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毅律师。

0: 事务所主任律师张绍春。各位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现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请张律师和大家伙来打个招呼。
1: 你好，海洋，大家好。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律师请接招。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先来说陕西车主黄先生啊，投诉这个长安跨越平板货车有质量问题。那这两天呢，经过节目组的协调，目前双方是已经就此问题啊达成和解了。然而呢，关于这个货车到底能不能退车，什么条件下可以退换车啊，也给我们留下一些困惑。在长安跨越的这个车主手册当中啊，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条款啊，写的就是非家用的乘用车，也就是咱们说吧，以这公司单位名义购买的车辆，你的行车本写的是公司单位的名字啊，包括了各类货车、商用车，不能退货或者更换。不知道张律师怎么看这个条款啊，也就是在长安的这个用车主的这个手册当中啊，就明确写到了，你只要是买的我的货车、商用车，你是不能退换货的啊。张律师对这一条是怎么看？
1: 其实这一条款很明显是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对车主来说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实际上作为厂家来说，他有这样一个条款，我们在想他可能更多的是认为，就是车辆本身如果是适用汽车三包规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汽车三包法，如果是适用这个相关的法律条文的话，那么因为它会要求你，因为这个所谓的汽车三包法，就像海洋您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样，它指的是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规定，所以它才有这么一个明示。但是呢，它这个说法既不严谨，也没有法律依据，因为除了汽车三包法之外，还有呢，在民法典当中是有明文规定的，就是我买车和买车一方，就是车主跟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跟你经销商、商家或者厂家，这是一个汽车车辆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民法典关于这个合同法编，或者是包括买卖合同的有关这个法律条文的规定，作为买方来说，我的目的是购买车辆，如果说因为车辆的这个质量瑕疵或者质量问题比较严重，导致我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那么作为买方、合同的一方，我当然有权利要求解除，也就是要求退换货的，这是很正常的。这实际上就是说，买卖合同的解除是受民法典来保护的，不存在绝对不可解除的这些所谓的情形。当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出现一些法定事由，比如说商家有这种造成这个违约，我们说根本性的重大违约，就是车辆的质量瑕疵问题，还有呢，如果双方协商一致，仍然也是可以解除的。所以它这个条款实际上我认为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0: 对，也就是咱们其实平常说的我要退换货，其实呢，包括尤其是退，是吧，这个退货它其实就是指的买卖合同的一种解除。
1: 是，
0: 而这个合同的一个解除啊，这个权利呢，就是当然咱们不说到底最后它具体有没有能解决，就是解除啊，就是说这个解除的这个权利，提出这个退货的这个权利是法律赋予给我们的，对吧？
1: 是的
0: 啊，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条款说我们不能解除合同，其实你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对吧？我们不管怎么样不能解除合同，我觉得这样如果翻译的话，可能大家都能听明白这个货车它就不能退换货，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太严谨。
1: 对，这一点我很赞同，就是解除权它是法律赋予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就是一项法定的权利。
0: 对，
1: 这个权利的行使不是说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约定，然后车主就直接丧失了这个权利，那是不可能的。
0: 好的，谢谢张律师的解答。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张女士夫妇呢是问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她呢跟老公啊是在郑州某装修公司下边的有一个工长啊，跟着这工长来做这个水电的一些装修工作。截止到目前呢，这个工长呢一共需要结工费大概36000多块钱啊，催要了几次之后只

0: 结了8000啊，只结了8000块钱，剩下等于说还欠很多的这个工费。那么现在呢，这工长呢就一拖再拖啊，这一直不结呢，这个张女士呢就想问一下她该怎么办。如果起诉的话啊，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实务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起诉，他到底应该起诉这工长呢，还是起诉这个装修公司呢？
1: 对，这个呢就要看在之前张女士跟这个所谓的工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第一有没有签书面的合同，有没有确定说这是我受你们公司的委托来做这个项目，后期由公司给我付款，或者是说是这个工长个人他来对接，后期他来付款的，这是第一，要如果有书面的合同以合同为准，第二如果没有书面合同，这就像大家经常所遇见的找一些私人的装修了，或者说干一些这个小的这种所谓的
0: 工
1: 作啊，短工，那么后期这个费用呢，大概率的就需要根据前期已经结算的费用，前期是谁付的，是公司付的还是工长付的，然后还有就这个张女士跟这个工长的微信聊天过程当中是相关的这些证据，就是其他的侧面证据来印证到底你这个钱应该谁来支付，因为你没有合同的话，这个事情就很难去确定，
0: 对，
1: 所以只能通过其他证据来去推定一下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0: 你看按照他说的就是都是家装，因为说这个行业嘛，就是给人家去临时帮个忙，是不签合同的，这首先说明他们之间没有合同，不管跟工长之间跟装修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另外呢这个招工呢不是装修公司招的工，而是呢装修公司把这个工程分包下去之后吧，由这工长来负责，工长呢是自己招的人，也就是这个张女士夫妇呢他是跟着工长，那现在的问题咱们打个比方，假如说工长自己去招的这个张女士夫妇，而这个装修公司呢并没有给工长结款，那工长也没有钱给这个工人结款，那么现在就是张女士夫妇呢他能不能起诉的时候，当然肯定我觉得这种情况肯定要起诉这工长啊，那能不能一块带上这装修公司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从法律层面来讲，在起诉的时候立案的时候，张女士可以把工长和装修公司作为两个被告共同被告到法院去起诉，但是后期法院一定会查明，因为他最终承担就是向张女士支付这几万块钱欠款的肯定只有一个主体，所以呢这就回到刚才讲的还像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双方没有书面的合同，装修公司又很明确的把这个活这个工作等于是分包给了这个工长，这个工长又重新在外面找的人干的这个活，那么包括之前张女士也提到了，就是工长曾经给过他一部分的款项，给了有8000块钱，那么如果是能确定前期的款项也是这个工长付的，那么大概率后期啊，这个还是由这个工长来承担这个其余剩余的这个欠款的支付责任。实际上这个关于就是这一点呢，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他从法律关系上来讲，就是装修公司跟业主之间，我们说是一个装修服务合同关系，那么装修公司接下来这个活之后，如果业主允许，他又分包给了一个工长，那他和这个工长之间实际上是存在一个还有一个这个承包合同关系的，那么这个工长又重新找到了张女士，让他们去做一些这个水电的一些工作，实际上双方还有一个合作关系，也就这个每一层级的合作关系就是法律关系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你这个工程啊，装修的这种工程它跟建工类的合同是有区别的，我们经常在讲就是在诉讼的这个当中法律实务当中呢会有一类合同叫建工合同，就是建筑工程类合同，指的是建一栋大楼或者怎么样，它涉及到有这个发包方有承包方，后期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甚至有一些这个劳务建筑公司等等，它这个合同呢建工和专业的建工合同跟这一类的这个装修类合同还是有区别，因为建工类合同呢第一涉及标的比较大，第二尤其涉及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它有一个起码的保障，第三一点呢它因为建工类涉及的主体也比较多，而且这个金额诉讼标的也比较大，所以呢它比较完善，这个我们国家 关于建工类的出台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它有很多时候涉及到，即使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资质，但是如果只要你有这个确定的施工，有工程量，有这个确定的工程金额、工程款项，然后呢又经过了竣工验收，然后有这个发包方各方盖章确认的话，后期实际上它是可以越过这个承包方，就是这个大所谓的大包，然后去找发包方去主张这个工程款的。
0: 明白。
1: 但是跟这个装修公司它还是有区别的，
0: 有一定区别。
1: 对，这个法律关系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层级加一个层级的。
0: 明白。好的，谢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咱们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啊，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想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这个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另外呢还有咱们交广车友专门的这个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这个真人的服务啊。比如说咱们的车怎么去选这个险种，怎么更适合咱们自己，比如说你是电车、油车、插混的，跑长途多呀，还是在市区用的比较多啊？险种应该去怎么选，怎么搭配，既保障了权，又能多省点钱吧？啊，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喝水要解渴，咱们优选好水源啊，尤其是夏天咱们需要多补水。那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呢，尖千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也让这瓶水您喝起来之后会感觉到它柔和顺口解渴啊。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一件呢是24瓶啊，一件是24瓶装的。交广听友咱们的专属福利价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支持企业定制，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北部、郑州西部、商丘，还有平顶山的西部、许昌、洛河、南阳、驻马店的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会有这个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安阳、鹤壁的部分县市区会有重大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里的时候，北部风力啊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时候，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的西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地还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到夜里多云转晴天。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脱缰的野马啊，提醒大家，郑州西三环上农业路高架口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是在高架上去走啊，看着那个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晃晃悠悠的，提醒车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高架桥上，就西三环上农业路高架桥，应该那个匝道那个附近啊，在桥上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这个避让一下。我们呢，导播老师啊，已经在尝试通知相关的这个辖区交警啊前去看看啊。在此之前，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也谢谢脱缰的野马报来的路况。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说起家庭装修啊，现在大家心里啊可能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大家都很期待啊，这个美好的未来，新家的生活，对吧？但是呢，毕竟装修这个事情啊，战线拉得比较长，环节也很多啊，里边嫌一些隐蔽工程，一旦装好之后，你也再也看不见了啊，装得好不好你也不知道啊，包括这个材料一次充好，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啊？有这方面的顾虑啊，也很正常。建议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也想办法帮大家尽量省点钱，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啊。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参加家装节啊，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就是签完合同，装修过程当中不会再增项加费用。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也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

0: 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都可以直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我们有请顾女士上线。喂，你好。
4: 啊，你好。
3: 哎，顾女士，什么车？什么事啊？
4: 就是我买了一个 D19 领跑 D19，然后就是在去 4S 店贴膜的时候，需要贴车衣。他说需要1到2天，然后把车交给工作人员，走后下午4点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车在店里被撞了。
3: 新车，我看你是这是7月26号刚提的车，8月5号交给店里去贴膜了，然后呢是放在他们那儿是吧？已经把车钥匙都给到这个4S店了。
4: 对，是的。
3: 他们也接车了。
4: 对，接车了。我走的时候在那个贴太阳膜的前挡。
3: 哦，
4: 贴上了太阳膜，
3: 已经开始施工了是吧？
4: 对。
3: 然后被撞了，是怎么被撞了？
4: 就是他们贴完太阳膜，我看监控是这样的，他们贴完太阳膜之后把我的车移出那个贴膜车间了。
3: 嗯嗯。
4: 移出车间之后要去洗车嘛，就在他们洗车那个地方被撞了。
3: 是他们开车的时候撞了，还是其他车主开着车给你的车撞了？
4: 看监控是其他车主开着车把我的车撞了。
3: 我明白了。那现在4S店是怎么说？你的要求是什么？
4: 4S店现在目前没有态度。
3: 没有态度，他们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反正有人撞了你的车，那个车主也没跑，对吧？
4: 对对。
3: 车主报保险了是吧？
4: 应该是报了。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离那里比较远嘛，我去的时候都5点多了，应该是4点多的事情，应该是报保险了。到现在为止4S店没有跟我说我的车怎么修，什么也没有，发微信也没有回。
3: 我看你给我们留的资料说你的这个车就是前保险杠是被撞了是吗？
4: 对，是的，就是大灯，大左侧大灯那个位置。
3: 你说4S店没有态度，我能不能这么理解，龚女士？是不是撞了车之后，这个4S店的意思是说，反正那个肇事车主呢已经走保险赔了这个保险杠，你换个新的就得了。而你认为这个我毕竟新买的车，而且我交给你，你给我撞了，那你得给我一说法。
4: 是的，我就是是的。
3: 啊，我明白啊，你给他提你的想法了吗？
4: 给他提了。
3: 能不能让我们听听啊？今天我们的律师张少春呢也在线上啊，就是咱们帮你判断判断，遇到这种事情，咱们车主应该怎么办？你能不能先说说当时你给他们提的要求是什么？
4: 我提的要求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车嘛开了4000公里，然后就是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评估一下我这开4000公里的车现在值多少钱，然后我车被撞了保险杠之后维修之后能值多少钱？
3: 哦，你想要一个这个折旧费？我简单这么说，
4: 因为我现在新车去的店里成事故车了，你如果说是开了几万公里、1万多公里就不说了，你毕竟是新车，还没有10天。
3: 嗯，明白啊。那我们听听张律师的这个专业解答吧，好不好？
5: 其实他顾女士这事儿不复杂，首先从法律层面来讲，我们说车主。不管是因为维修或者是保养或者是贴车衣等等，然后在 4S 店里面把车放在那里，那么双方之间就是一个合同关系，而且他这个合同更多的像一个我们说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就相当于是我定制车衣，你需要时间给我去维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 4S 店来说，你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就是你要确保这个车主的车辆是完好无损的。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这一类的受损事情，不管是第三方发生的这种事故也好，或者是甚至有的自己 4S 店的工作人员开着，也会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反正就是原则上来讲 4S 店也要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第二一点就是顾女士所提到的，这个损失到底如何界定，赔偿哪些损失呢？实际上有三块。第一，维修费用，因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你把我这个车必须得给我修好，恢复原样，

0: 第二一点呢，就是一个所谓的交通，就是代步费用，这一个直接会产生一个经济补偿。比如说你在重庆给我修，修了三天、五天、十天，你给我产生的额外的这些代步费用，给我承担。然后第三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刚才海洋跟顾女士所聊起来的，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贬值损失。关于贬值损失，其实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有明文规定，如果对于新车或者是展车或者是准新车，那么这个贬值损失是人民法院在后期的司法实践当中是可以予以支持的，没有问题。但关键就是如何来判断，如何来鉴定这个贬值损失，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它要综合的考量你这个受损的严重程度，包括更换或者维修零配件的这个到底产生的有哪些费用，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判断，这个就不太好确定了。每一个案件这个贬值损失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区别的。但是按照顾女士所讲的，如果他这辆车仅仅才4000公里，才刚买了几天，那么这个事情我认为贬值损失是可以主张的，没有问题。
1: 对，也就是因为7月26号刚提的车嘛，
0: 对，新车嘛，
1: 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新鲜劲儿还没过呢，现在被撞了。当然，这个大的损失啊，就是这个，因为肇事车它是有这个保险的嘛，它就赔了，这个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问题就在于刚才顾女士提到了这个车损啊，我心里不舒服，对吧？我这有折旧费了，我换一个保险杠。那么在可能跟四 S 店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于是今天就给我们打来电话。那待会儿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个四 S 店啊。当然我也建议啊，顾女士，这个事情刚才律师也讲了，首先呢肯定咱们说肯定吧，当然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是允许你到法院去主张自己的这个诉求的。但是呢我还是话说回来，这个事情必然已经发生了，对吧？双方都得能过得下去，就是双方呢也不要过于去纠结，就不要太过于斤斤计较。如果有可能的话，双方各退一步，可能这个事情啊会更好解决一点。而且咱们这说嘛，车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户外用品，尤其这个前后保险杠啊，刮擦一下呀，碰一下呀，换一下呀，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在随后如果双方能够坐下来沟通的情况下啊，都能去互相谅解一下，好不好？
2: 我愿意跟他沟通啊，但是他不跟我沟通。
1: 他不跟你沟通啊？
2: 对。
1: 您这样，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把这个，这是领跑汽车梧桐店啊，郑州梧桐街啊，这个店的马经理请上来，问问马经理啊，这事儿大概四 S 店的一个态度啊。
2: 好的。
1: 哎，好，来，马经理。
3: 主持人好
1: 啊，这个事情您也在听啊，因为刚才我们律师呢从法律的层面也分析了啊，另外呢咱们抛开法律不谈，谈这个心情，对吧？刚才我说了，这新车啊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出这么一个事儿，车主心里肯定不高兴啊，需要得到一些安抚也好，补偿也好，甚至叫赔偿也好，这叫什么不重要，对吧？但是我觉着，作为你们已经接收了这个车，在你们保管期间啊，这车被撞了啊，没有尽到一定的责任。那么对于顾女士来说，新车啊，心里不舒服，你们应该，我觉得是有所态度的。但是前提我说了啊，双方要本着互谅的这个互解互谅的一个原则，对吧？坐下来去谈一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
3: 是这样的，我们在当天发生这个事情，第一时间的话是告知我们那个顾女士，然后的话，我们的那个精品的销售人员也在极力的去跟踪这个事情，当天下午的话，我们也就这个事情，然后去聊了一下，起开出的话，他们那个诉求，我们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这个事故在我们那个四 S 店的，就是厂区内部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包括交警那个事故认定书也就认定过，然后的话，我们想，可以去提要求啊，我们再协商解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的话，也是在本着就是我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事情的话是本身是一个，因为我们是有保管的业务。但是这个的话是不可抗力因素的一个意外， 但是我们也
1: 稍等稍等，
3: 客户关怀的这种角度，我们可以去跟他去协商，
1: 嗯
3: 啊，去解决这个问题。车当天的他走之前的话也说了，反正这个车放那儿肯定是要把他的车给修好，
1: 嗯
3: 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3: 啊，对方的话也通过这个保险啊也报了保险，保险也出了这个事故认定，
1: 嗯
3: 啊，放这儿都没有问题，车肯定是先给他可以去给他修好。
1: 那个顾女士也在是吧？
2: 嗯，对。
1: 我不知道你们好不好说，就当时你是怎么给四 S 店提的这个补偿的条件，你方便在这儿说一下吗？
2: 我当时就是给现在一样，就是这样说的。
1: 就没说具体的这个金额，只是说这个贬值的一个损失，我原来能卖多少钱，我现在能卖多少钱，就是撞保险杠之前之后是吧？
2: 对，是的。但是他那个经理是怎么说的？他那个经理是说，你的车如果说你停在停车场出事故了，停车场会赔你吗？
1: 我觉得这跟停到停车场有点像，但还不完全一样。
2: 对，我说我停车场停到停车场，我会把钥匙交给停车场吗？
1: 哎呀，你比我还能说，你比马经理啊，
3: 嗯，
1: 你们觉得能谈不能？
3: 谈肯定是要、啊、可以谈、啊，
1: 你看啊，这
3: 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客户啊，
1: 对，这里边有
3: 没有问题，在我们这边进行了消费啊，各个方面。提要求这个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1: 嗯，
3: 但是如果说第一，因为刚刚上去可能说提了我这个车不要了，我要退车啊，当然
1: 那个计划都可以理解，这个无所谓，这个计划都可以理解，好吧，咱不说那些，我就这么说啊，刚才我们张律师大概就是说了两点啊，就第一点呢，就是维修期间的这个交通补偿啊，或者你跟人家提供个代步车，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对吧？第二呢，就是关于他提到的这个车辆的贬值损失，其实这个挺复杂的，还得请专业的机构啊。
3: 这个、对，这个
1: 刚才
3: 因为你要说是贬值损失，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大家都有交通工具，比如说我别人我刚提的车，我走在路上别人给我撞了，我要求保险公司给我赔这个折损这个损失，那保险公司可能也答应不了。
1: 对，来，咱们就说到这儿。来，我一个一个问题回答你啊，你别说的太多了，咱们就理不清了，好不好？你刚才说的，如果我开了一个准新，我刚从你们4S店买了一辆领跑车出去之后被撞了，那我保险公司肯定不赔，不能说肯定啊，他可能不赔我的这个折旧损失，但是有一点，我依然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车主和
3: 保
1: 险公司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刚才我们张律师也讲了。司法解释对于这种新车、商品车、准新车是可以去主张的，对吧？是可以去主张的。至于你说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出了交通事故，一般是没有这个赔偿，那是因为它可能不是一个新车，对吧？那既然今天第一它是个新车，第二呢又是一个把车钥匙交给你们临时占有这个车的占有权。保管的义务全都给到了你们，在这中间出现了问题，我觉得跟普通的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啊，它还不完全一样，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它都不能完全一样，对吧？
3: 对，
1: 所以你看，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顾女士说了，我要这个撞之前撞之后，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较真，顾女士你能听明白吧？
2: 嗯，
1: 就是差不多就得了。那马经理呢，你们也别说，就刚才那说的，那我代步车或者说这个交通补偿我可以给他，其他的你那就是个交通事故嘛，你不能主张其他的，我觉得人家是可以主张的，对吧？你们再商量商量，看看能给到人家什么，双方都要各退一步。
3: 嗯，
1: 行不行啊？你还别说，哎，对，去，我觉得去评价这个车之前值多少钱，之后值多少钱也没有必要了，太麻烦了。好吧，顾女士，
3: 毕竟车还是用来开的嘛。
1: 对，还是用来开的嘛。你们再想想吧，马经理。然后节目之后，你可以先给我回一个，啊，包括这个顾女士，好吗？节目之后，你好好想想，你觉着你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补偿赔偿？
2: 我就要看 4S 店态度。
1: 那马经理不是说了吗？可以坐下来谈，好不好？
2: 就是啊，我就是那个啥吧。当天下午的时候，他的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经理姓啥。他态度不是太好，所以我也没有协商成。要是根据今天的态度，估计都协商成了。
1: 对，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沟通啊，真的，马经理，这个沟通啊，这个确实需要耐心的，尤其作为咱们店家， 本身你是责任人，再加上你又是店家，那车主真的有可能说了几句气话，那不就我车过

0: 对了，我不要了。那你的态度什么？你的态度不能一听这个立马炸毛了。你听到这个应该、
1: 啊、
0: 哦，这个车主确实，觉得体验感很不好，我们给车主带来很不好的体验，立马应该去采取一些其他的沟通的一些方式去挽回这样的一个，至少先把情绪给挽回来，然后再说其他的，
1: 嗯、
0: 对吧？而且你看，而且说实话，我刚才想打断你，打断哪儿？就是你说这个不可抗力啊。你看我们听众就有点对你说的这个不可抗力，不太认同了。我觉得这不能叫不可抗力。张律师怎么看这个不可抗力？
2: 哎，我这个肯定不属于不可抗力。
0: 对，可以属于意外，因为马经理也说嘛，说意外没有问题，但不可抗力不行。
1: 对，叫意外嘛。
2: 但是你意外造成的法律后果，你侵害了顾女士的合法权益就是需要赔偿的。而且刚刚就在这个空隙，我在手机上简单搜索了一下，我发现在去年的时候，武汉这个有一家法院，然后涉及到当时是买了七天的一辆新车，然后发生交通事故，当时法院判决的时候支持了10000块钱的贬值损失。
0: 对，就是
2: 刚提车七天。
0: 对，所以说无论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还是说咱们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案例啊，
2: 对，
0: 这个人家车主啊有这样的怨言也好，有这样的主张也好，他都是合理合法合情的。那作为商家来说，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去积极的沟通啊，这很重要，好不好，马经理？节目之后吧，好好想一想，咱们那个沟通一下。另外顾女士，我还是建议啊，毕竟咱们不是打官司，对吧，是在调解的一个范围，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合理一点，这个双方能坐下来就行，好吧？
3: 可以可以，
0: 好，节目之后咱们再详细说啊。厂家应该一直在线上听着，这样导播跟他们交流一下吧，就让他们督促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就不再接了啊。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罗流说，听了半天，认为这个四 S 店认为马经理没有什么诚意。啊，这是大家的一种感觉啊，所以我说经常说，服务是需要一个态度的，态度到位了，可能有50%的纠纷就已经提前解决了，对吧？再加上后期的一个诚意啊，这事儿就，所以有很多这个纠纷啊，都是在这个双方的这个言语当中啊，这就由小变大啊，由变大变成不可，似乎是不可调和啊，就没有这个必要啊。还有朋友问怎么能找到我们啊，咱们就发投诉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一瓶只要99块钱就可以下单了。什么时候要用除碳养护剂，什么时候你的车要除积碳，通常情况下作为正常的油车啊，就是包括这个插混的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增程式的这样一个电车啊，只要有发动机的，一般情况下3-5万公里之后，发动机里边呢会因为燃油的燃烧留下一些这个脏东西，就是咱们说积碳啊，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导致你的这个油路啊什么的发动机的运行不畅啊，就是出现那种开车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肉。啊，有点费油，手摸方向盘微微有点抖，尤其是你怠速的时候，比等红绿灯啊，这个时候就该除积碳了。除积碳，这个车的动力就恢复了，就不肉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啊。另外，咱们还有两款热门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优护三兄弟一个套盒里边有3瓶，第一瓶是除积碳的，除积碳干净了。动力恢复了，开起来爽了。第二瓶调整空燃比的，让你的燃油充分燃烧，省油了，然后减少积碳形成，因为它不冒烟了吧。第三呢，清理三元催化，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有的感觉自己的尾气排放出来味道比较难闻，坐车上味儿比较难闻，或者说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审不过怎么办 尾气不达标怎么办啊？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三瓶，三瓶多少钱？贵不贵呢？三瓶啊，只要19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888。
4: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商南高速社旗段317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进行吊车作业啊，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目前的中州大道由北向南金水路到政变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还有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黄河南路这边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或者呢，您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C1。节目直播期间您发短信加微信就可以了。另外呢，很方便找到我们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如果手机下载里有抖音的话啊，你打开抖音，抖音上去搜索海洋热线啊，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那今天啊，我们在直播间请到的嘉宾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来看看，很多好朋友还是有话要说啊，不醉人生，不醉人生中的4S店送2次保养的事儿，你非要闹到媒体上，闹到广播上啊，满城风雨的，这有意思吗？关键问题啊，现在这车现在都成这个电车了，这个电车啊，它那个保养的就是分量啊，在这个车主的心目当中啊，它有点弱啊，它不像以前那个油车比较多啊，实在不行了送个几次保养啊，双方都和解了，因为那个保养嘛，毕竟真金白银的。但现在这个电车好像大家不是太在意这个啊，不是太在意这个。还有微不足道的李说，我觉得4S店啊，你是为客户服务的，就得拿出该有的态度啊。说到这个态度的问题啊，罗流说，我感觉这个。

0: 这个女士啊，就是投诉人这边挺听劝的，但是马经理这个听起来啊，不拔底儿、啊、估计不会一帆风顺，不会一帆风顺、希望海洋追一追，证实一下我的猜测，谢谢你。行啊，那你等一下结果啊，咱们看看啊，到底这一次啊，这个经过我们的初步的在节目上的这个劝解，或者叫这个协商啊，四 S 店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呢？啊，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把下一位朋友雷先生给请上来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啊，雷先生是买了一床垫。
2: 对对对。
0: 我看你这床垫，你打算要求退一赔三？为什么要求退一赔三啊？
2: 因为我感觉他那个不合规嘛，我说消费费不是说有个退一赔三吗？
0: 不是，你说一下为什么？就是你觉得这床垫怎么了？
2: 这床垫不是没什么标志都没有，然后我要的是三亿床垫，它不是三亿出，不是三一床垫吗？
0: 不是三一是一个品牌是吗？
2: 不是，它是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比那个中垫床垫要好一点的那种三一床垫，棕榈床垫那种。
0: 棕榈，床垫。他给你的不是棕榈的吗？
2: 他不是，但是不是那个那种三一的那种，不是那种，就那种价格，一般的普通的那个床垫就是要便宜嘛，然后三一的床垫就是升到级的这意思。
0: 三亿是吧？字母的亿。
2: 哎，对对对。
0: 三亿是什么？是一个标准是吗？
2: 哎，对对，一个行业的标准，就是说，无甲醛呐、啊，什么。嗯什么那个叫什么哪那个，它上面写的有，它上面有这个标本标志，就是三亿有三个标准。
0: 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网站上写的这床垫达到了三亿的一个环保标准。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买过来之后，它没有这个三亿的环保标准。
2: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厂家都没有，就是说厂家生产地址，还有什么材料，它都是一次性放在那个。一次性那个外包装上面的，床垫里面就啥都没有，就是一个
0: 床垫里面啥都没有，就是塑料外包装上有这些东西，但是床垫本身没有这种东西，
2: 没有，床垫里面生产日期也没有，什么材料材质也没有，三亿的这个标准也没有，他们厂家这个名字也都没有
0: 啊，就是连厂家的这个生产厂家是谁都不知道是吧？
2: 哎，那上面就没有标志的，只有那个外包装的上面有，那是一次性的。如果你把那个撕掉之后，你以后，出了问题你找不到谁，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用的什么材料啊？
0: 雷先生，
2: 厂家的电话号码这些都没有。
0: 雷先生，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2: 啊，好好。
0: 你说外包装上有哪些内容？你能不能给我们律师说一下？
2: 外包装有生产日期吧？
0: 嗯。
2: 然后是合格证。
0: 嗯。
2: 其他的我就没看到有什么了，
0: 其他没看到，生产厂家的地址啊什么都看不到。
2: 啊，地址有。
0: 那你说是没有什么呀？
2: 但是他那个不应该，不是一定的，都应该是标志放在那个印在那个，因为现在不是你买一个什么毛巾，这上面都还有什么厂家地址、对吧？你这个
0: 行，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它的外包装上有你要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没有缝在你的这个床垫上。
2: 对对对，实在就是不正宗，说白了就是我觉得。
0: 那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外边的标志标牌都在一次性的包装上，就是咱们都知道那个床垫嘛，外边有一个塑料薄膜是包着这个床垫的，他说的这些重要信息都在这个薄膜上，一旦薄膜撕掉之后，这个床垫上就没有了。按他的意思说，应该是你厂家就像咱们买衣服那名牌一样啊，是缝在衣服上的，是永久性的。张律师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雷先生提出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要求啊，您觉着是否符合退一赔三呢？
3: 首先这个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说按照雷先生所讲的，假如这个厂家所交付的，我们说这个床垫，它也是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的，也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三亿的强制认证的一个床垫，只是在这个相关的 标志没有

0: 按照法律的规定，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去缝制在床垫之内，而是说在外包装上面所印制。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认定它属于产品标识不符合规定。那么消费者如果是向相关的质检部门去投诉的话，那么是一般来说，市检局会要求商家是依法去改正，并且有可能会处以罚款，是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就是，但是对于消费者本身来说，因为就我刚才讲的前提条件，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就不存在其他的索赔的事情。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说这个它的标示商品的产品标示既没有去按照法律规定去去有这种缝制，而且呢它提供的产品这个床垫本身又是一个假冒伪劣的或者是一次充好的，这种也不符合雷先生所购买的所要求的这个床垫，跟商家的承诺是不一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这个欺诈，作为雷先生来说就有权利要求退一赔三。所以这两种情况是要分开来讲的，
1: 就是
0: 不能以偏概全。
1: 如果他当时承诺的是什么三亿的一个标准，结果他不符合三亿的这个标准，那么可能会涉及到欺诈，雷先生要求退一赔三应该是有依据的。
0: 是的，
1: 但如果仅仅是外包装没有按照行政的相关的强制规定去做啊，有一些瑕疵的话，那么他有可能会被责令整改，然后受到行政方面的一些
0: 罚款。
1: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以此为由主张退一赔三就成立不了了，因为他可能不属于欺诈。
0: 对，你可以选择退货。
1: 明白了啊。来，这个雷先生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上面写的就是中电没有三亿两个字，知道吧？他
1: 行，你稍等一下，来，我们时间不多了，把那个唯品会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让他们再帮忙核实一下啊，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三亿标准的，这个要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喂，你好，是唯品会的一客服吗？
3: 哎，你好。
1: 哎，我这边
3: 情况，
1: 哎，对，情况你听明白了是吧？
3: 非常重视的，已经记录好你的问题了，我们也会向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理了，这期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方便你方便问一下你所在的媒体的
1: 可以的，你这样，你要的资料啊，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都会告诉您，您不要挂电话，来，我们这个导播帮忙交接一下啊，我们时间不多了，就不再浪费时间啊。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具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来问一下 AI。
8: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1: 今天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带来好看的这珍珠啊，如果您这个七夕还没准备好礼物的，抓紧时间来听一下了啊，咱们这个UP 商城给大家挑选的一个赫美珍珠啊，这个款款是闪亮惹人爱。七夕爆款的珍珠专场，来自浙江的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接来供货，价格实惠。爆款商城小伙伴也跟咱们这个交广主持人一起选了几款人气热卖的这个款式啊，作为七夕的真爱礼福利款。主推的项目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福禄套装啊，葫芦耳钉啊，葫芦这个吊坠啊，再送这个银的一个项链。葫芦嘛，它这个谐音就是福禄啊，寓意很好。第二款呢就是咱们满天星的一个珍珠项链的套装啊，这个是项链两件套啊，夏季穿裙子啊，穿这个比较单薄，它本身就看的没有那么质感，所以你戴上这个满天星的一个珍珠项链啊，那就太棒了啊。另外呢，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珍珠三件套耳钉 吊坠还有这个项链啊，三件套。价格方面您放心，你就发送这个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工厂直供，价格实惠，每一件都带有这个质检的一个证书啊，终身保修啊。另外还送的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咱们要几百块钱就能把这个珍珠的项链首饰带回家了。说到七夕啊，七夕啊，咱们送了这项链啊，也要再送点其他的吧。啊，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太水乳组，太水乳的一个组合啊。啊，这林清轩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国货的一个护肤的一个品牌啊。首先被林清轩定位为 SPA 级的一个小金珠的精华水啊。搭载了品牌专研的一个控油的一个技术，瓶内呢大约有4300克的山茶花的精华油的那个凝珠啊，这个山茶花的精华油啊就包裹在这一颗颗的凝珠当中，你用之前摇一摇，然后呢它这个小珠珠啊就都散开，都摇均了，然后你上脸一抹，它那个小珠珠就爆开了啊，自动就化开了啊。油润感是特别好，而且很容易被咱们的肌肤所吸收，再搭配上高山雪绒花成分来帮助咱们舒缓修理，给肌肤呢充分的一个滋养，肌肤呢慢慢回到一个润润的状态啊。再说这个精华乳质地呢轻薄顺滑，添加山茶花的一个抗皱肽啊，能够帮助咱们支撑肌肤稳住状态。关键价格来了啊，咱们七夕的好礼，这一次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林清轩的一个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精华乳120毫升，官网旗舰店买这一套33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呢，节目期间下单啊，咱们到手只要168啊，这不是小样啊，全都是正装啊，今天两个啊，到手只要168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拿到的报价单是不是您看了越来越没底儿啊？怕漏项增项，怕这个材料虚高，怕这个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啊，也摸不清楚这个真实的行情。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京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啊！第一呢，材料成本是成本价的一个供应，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自有的工人团队啊，工艺标准也是统一的。工费啊，只收成本价。第三呢，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啊，就是合格一项付一项啊。广电记者也会全程这个监督。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免费领取装修成本的一个清单。发送“装修”啊，马上到这个清啊，这咱们装修的一个清单啊，您马上就可以看到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聊到这儿，跟明天见。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再看后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这个装修啊，您就发“装修”两个字啊，就可以免费领取装修成本的清单了啊，咱们马上清。就是算一下咱们家里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啊，就发装修两个字。您正在咨询装修的话啊，拿到这个报价单，你比如说之前拿到越看也看不明白，心里没底儿啊，怕漏项增项，怕这个材料虚高，怕这个利润啊藏在暗处，比来比去啊也摸不清楚真实的行情。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京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第一呢，这个材料成本价的一个供应啊，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自有的工人团队啊，工艺标准也统一，工费呢只收成本价。第三呢，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的话就是验收一项咱们付一项，合格一项付一项，广电记者也会全程监督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装修两个字来看您的清单吧。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主要还是集中在稍微靠东一点的位置，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从政变路一直到接近金水路的位置呢，都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还有陇海快速路目前通行状况是从通泰路开始啊，东向西方向，这个队尾呢已经到康平路附近了，整体看起来车流量非常的大。如果您在路上看到前方什么状况，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呢，目前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咨询。
5: 当然各位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车况也经常给自己徒增烦恼，就像故障灯啊动不动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像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啊，闺蜜这个车呢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总共是三瓶，一套总共才199，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是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888过来吧。
4: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点钟，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湘南高速的涉旗段317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5: 还有宁洛高速洛阳段74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啊，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碗。

0: 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最爱吃的拌面是哪家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其实说到这个拌面啊，它和另外一个好朋友呢应该是处于对立面
1: 啊。对立面那就是
0: 汤面。
1: 好有智慧的一句话。啥？
0: 有汤的应该不叫拌面
1: 一点呢。而且我还在想说，我说你会不会想说那个热干面跟它、热干面是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拌面？
0: 哎，是
1: 啊，它就好像多宝鱼、水鱼、蝶鱼，
0: 对，
1: 一样的这种那我们在说拌面的时候，大家仍然会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经常会吃的
0: 啊，
1: 手擀面，也就是过水，尤其夏天吃那个荆芥手擀面，
0: 烙面片
1: 都得过一下水，而它的汤呢、也不是特别多。
0: 对，
1: 你非说它是拌面，它好像也可以，
0: 它绝对算呢。
1: 所以，拌面。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了，
0: 这么早啊？
1: 那个时候它叫槐叶冷淘。
0: 嚯，你还真淘气！
1: 这个槐叶冷淘就是要槐叶榨成汁儿和到面里头，然后煮熟之后过一遍凉水，拌上酱料就能吃，是不是很接近了？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把它变成简约版了，我们不太会弄点槐叶榨成汁儿给它放进去了。
0: 对，槐树叶也不好找了。
1: 是啊，那为啥会有拌面呢？其实说起来它就属于刚需的类型了。
0: 此话怎讲呢？
1: 因为你想夏天哈、就是农耕的时候比较多一些，收麦嘛。
0: 哎，收麦。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行旅的人也会比较多一点，
0: 来来往往走着。
1: 你要是弄汤面的话，是不太方便携带。
0: 那烫啊！
1: 啊，万一就是你去哪个小店里头，他也没几张桌子的话，你端着那个汤面是吧、很不方便，
0: 容易洒呀。
1: 对，而且他不能边走边吃。你说我坐公交车吃个汤面肯定不行，但是你要吃拌面绝对可以。
0: 那坐公交车好像也不让吃吧？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武汉。你去一下武汉，早上的时候那个公交车的车厢，
0: 那地铁里都有
1: 一股芝麻酱味儿。把这个拌面煮好之后沥干拌上酱，揣到怀里就能走。而且它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如果这一顿你吃不完，你干活干着干着你累了，你就从你的那个胸口里头把它掏出来，然后吃上，
0: 还热乎着嘞，
1: 可不嘛。带着体温30多度正正好、也不烧，
0: 对，
1: 掏出来直接吃上一口，哎，继续干活，饿了再拿出来再吃一口，它就是啥吧，就是非常高效。
0: 那是，
1: 而且它很符合现在很多减肥的理论，就是少食多餐。
0: 哎，那说到这个少食多餐，咱可以通过这个拌面来实现。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心目当中都有哪些好吃的拌面嘞？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一起来说一说，说说这个拌面啊，其实也是咱节目啊也应一个景，都是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嘛，是这个三伏期间咱也吃个面，是不是？
1: 现在今天好像是立秋吧，我记得。
0: 立秋也不耽误这个
1: 饺子二伏面，立秋也得搞碗面。
0: 对，你看这个过节就是要有仪式感。
1: 虽然立秋也不算个非常正式的节，
0: 总不能啥节气咱都去吃饺子吧？
1: 可不嘛，
0: 七夕也不兴吃饺子吧？
1: 七夕要吃的东西就是看你要送什么。昨天不是还教大家一个办法吗？对吧？你要有那种反差感。
0: 对对对对。咱就请这个另一半吃个拌面，然后呢在这个拌面的桌上掏出来一个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送给另一半，带劲不带劲？
1: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心思了。因为林清轩，你像啊，我们平时去他店里头做脸的时候
0: 啊，
1: 做一次你若不充卡的话要100多，你充卡的话大几十块钱，
0: 哇、
1: 他就没了。
0: 是，
1: 你要这个时候你把这东西给他送了，四舍五入是不是等于这个钱
0: 就省下来了？
1: 咱家省下来。
0: 对呀、所以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能帮咱家省钱的肌肤润养修护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抗皱肽水乳组合。林清轩啊，因为我也不太熟悉这个护肤嘛，但是我知道林清轩这个牌子。
1: 我一般都是蹭谢寒的卡去他那做脸。
0: 它是国货的一个护肤品牌嘛，市场认可度非常高，而且呢，七夕送礼啊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首先呢，被林清轩家定为 SPA 级的一个小金珠精华水，这个做脸的时候应该经常会提到啊。搭载就是、
1: 你做完之后，你感觉你的脸特别润，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到底用啥了，他一般就不会把这个拿出来原价卖给你，
0: 人家是有这个专研技术的啊，他是专研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您听听这名字，是不是特别复杂？
1: 特别复杂，但是效果简单来讲就是让你的皮肤吹弹可破。
0: 一瓶里边大约有4300克的一个山茶花精华油凝珠。

0: 常花这个精华油呢，包裹在一颗颗的凝珠当中，用钳子咬一咬，上脸一抹就化开，油润感很好，然后能被肌肤更容易吸收嘛。搭配的还有这个高山雪绒花的一个成分，帮助舒缓修护，给肌肤充分的润养，肌肤呢慢慢回归一个润润的状态。再说这个精华乳啊，质地也是非常轻薄顺滑，加上这个山茶花呢是抗皱嘛，能够帮助这个支撑肌肤稳住状态。水乳搭配，一边给这个肌肤呢充分滋养，一方面呢帮助舒缓这个淡化干燥带来这种纹路。关键来了，价格，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去做脸的时候，它很可能原价卖给你。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那个精华乳120毫升，官旗店日常售价一套得338。要说还好啊，不算特别贵，
1: 不算特别贵，但是去店里买就要贵一点。
0: 嗯，但是阿帕商城呢跟品牌方磨了好久，给大家带来这个七七福利价。今天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呢，立减170，两大瓶正装抗皱水乳组合到手价呢只需要168，不是小样啊，实打实的正装啊。观其店一套价格呢在咱这儿直接带走两套，而且还是林清轩国货品牌，买回去自用送人都划算。七七限时福利，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把好皮肤还给自己。也希望有一些极个别节目可以把美食还给美食节目。红领巾说，今天早上7点钟
0: 啊，
1: 一路听天下
0: 哦，
1: 谢主任跟李主任聊了一早上的美食。
0: 哇，这么爱吃啊。
1: 希望大家把这个话传给他们，把美食还给美食节目，他们正经的新闻节目要抢别人的饭碗。
0: 对，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北部、郑州西部、商丘平顶山西部、许昌、洛河、南阳、驻马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的部分地区有中到 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夜里呢，我省的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天呢，全省有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9号晴天见多云，10号晴天转多云，夜里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

0: 阵雨。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并且添加记者微信了。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2: 为什么？为什么？
1: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3: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敲打一下早间节目
0: 啊，
3: 把美食还给美食节。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聊的不叫美食，那顶多叫个吃的。
3: 对，
0: 就是还是吃受不了的那种吃的。
3: 因为红领巾，我看到他在7:13的时候，他互动，他还说我在西湖中间的楼外楼。吃了西湖醋鱼，就吃了一口，
0: 嘿，剩下的又喂鱼了，
3: 剩下的就是拿着盘子到西湖里，不建议这样啊，朋友们，污染环境了，属于是。还问说你们这一大清早开始聊吃的，美食节目难道就不会有意见吗？
0: 嘿，
3: 你也知道的，吴闯也跟我们说了
0: 啊，
3: 他说他明天一定会带到，一定会传达。今天早上、他证实了这件事情，确实说了一早上的美食。
0: 感谢各位红领巾，
3: 你看看。有一些节目就是仗着自己职务比较高一点
0: 哦，
3: 他们为非作歹。
0: 哎呦，职务长得高，那是椰子树。
3: 那具体不太清楚，反正就缺人减两把。
0: 哎呦，
3: 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们弱小的美食节目。
0: 晃晃椰子也能掉下来。
3: 砸谁啊？谁在下面晃砸谁？让听众朋友们去敲打他们。咱俩就别吭气。
0: 咱俩弹弓打。
3: 咱俩就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0: 哎呦。这也能撞，
3: 让听众朋友们好好去说他。
0: 得嘞，让他们去摇椰子，我们在下边拿个布兜住。
3: 明天早上你们就一直说，就是好吃的葱油拌面到底是哪家？
0: 哎，
3: 我就奇怪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
0: 啊，
3: 有哪些好吃的拌面？
0: 嘿，
3: 所有朋友，统一的
0: 啊，
3: 全部都在说
0: 沙县大酒店
3: 的葱油拌面。比如说这个南海以南这个朋友很少跟我们互动啊，他说沙县福建沙县小吃的葱油拌面加点酸菜丝，
0: 那得再加个大鸭腿，要不然蛋白质不够。
3: 你要这么说的话，蒸饺也得来两笼。
0: 嚯，那碳水超量了。
3: 然后同时呢，我不得再弄瓦罐汤，
0: 瓦罐汤必须得加上，
3: 安排一下吧。
0: 得有。
3: 然后这个微不足道里也是一样的，拌面还是得选沙县的葱油拌面。以及蓝哥说目前这两年爱吃的还是沙县大酒店的拌面。
0: 嘿，
3: 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答案。兰州拉面的凉拌面，没有吃过，我真没吃过。钱凑手了也可以点一份红烧牛肉盖面，
0: 这得多趁的这日子
3: 这非常豪华了。热干面也算的话很多店都可以啊。
0: 对，
3: 就是葱油拌面就搁到最后吧，感觉有点腻。
0: 哎呦，但是也好吃。其实
3: 葱油拌面如果做的腻的话，说明它这个葱油拌面做的水平是不太行的。
0: 对，
3: 它真真正好吃，
0: 它得爽香。
3: 对，要那种稍微有一点点爽口，中间带点筋道，又有点香的脑瓜子嗡嗡的那种感觉，同时你又不觉得腻。
0: 对，呲溜起来还很清爽那种感觉。
3: 让我想到我在另外一家就是做那个扬州早点的店里头吃到他家的葱油拌面。那是我吃过最香的葱油拌面了。
0: 哇，
3: 后来他跟我说他们用那个猪油。
0: 嘿。但是跟阳春面用的同一个东西，
3: 怪不得这么好吃。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拌面这件事情
0: 啊，
3: 其实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雏形嘛。那这个拌面是如何它变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复杂，它的流程是如何就是已经形成现代化的这种感觉的呢？
0: 那您给讲讲啊。

0: 上还是爱那口咸面酱。
1: 咸面酱、甜面酱都行，只要拌到这个面里头，它有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能让每一根面都裹上它的味道。
0: 酱料，
1: 你现在哪怕你说，我去弄点沙茶酱拌面，
0: 哇哦，
1: 那也好吃。
0: 那可不是咋地，
1: 就是那个酱一定味儿得重。而且我觉得
0: 鲱鱼酱味儿重啊。
1: 鲱鱼不是酱哈，谢谢。它那叫罐头
0: 哦。
1: 这都不得不说另外一个马上要说的，就是颜色
0: 哦。
1: 其实颜色它跟我们的食欲也是有关系的，
0: 对，正相关嘛。
1: 嗯，不过现在大家也被教育的差不多了，就是蓝色可乐也喝得下去了。
0: 说到这个可乐，咱可以自己去调一杯，你无论什么颜色啊，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可以去试一试啊。享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宽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刻不灵的机械知识能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很难听懂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说一说拌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一下。天台小熊猫就是说，新密的担担面，哎，这得算一个。新密的担担面，
0: 新密。
1: 然后在湖北小龙虾店里头的，冷面、凉面、
0: 凉面。
1: 对，然后在健康路上的冷面。朝鲜面，其他的等大家来补充吧。
0: 啊，得嘞。
1: 我现在就是感觉我的思绪哈，有一点点复杂。
0: 啊，
1: 我的那个，情绪现在是非常翻涌的状态。
0: 哎呀，要不你喝杯水冷静一下。
1: 真的就是，你先跟我说水的事儿吧，我先冷静一下。
0: 得嘞，先拿盆水给浇下来啊。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源自弯弯的老家云台山，含有多种矿物元素。交往车友呢有专属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两件是48瓶啊。这个在这个很多店里边卖8到12块钱一瓶这个小分子水，在咱这儿49.9元可以到手48瓶，而且全省之内包邮到家。可以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过来吧。
1: 就是如何引起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内心当中如此翻涌呢？就是李植物跟谢植物确实着实是
0: 啊
1: 太嚣张了。
0: 他有多嚣张？
1: 横硕说他俩在早间节目，说你们可以退役了。
0: 哇，他们要把咱们的时段给上了。
1: 不是，他想让咱俩退役，你知道退役这个词哈？
0: 啊，
1: 你得首先你有个 title， 你才能把这个 title 给他摘下来，对吧？
0: 啊，对。
1: 我首先我替俺们老师感到不服。河南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连续多年在职的名誉副会长
0: 啊，特邀副会长，
1: 特邀名誉副会长，他让人家退役。
0: 哎呦，
1: 他退了谁上？餐饮协会还有干活的人吗？
0: 哎，不能这样说啊。都是干实在活的，
1: 是不是？让他俩去，
0: 他
1: 俩别在那儿当植物了
0: 啊，得嘞，
1: 放在那儿绿别人
0: 啊，
1: 照亮别人。
0: 哦，吓我一跳，
1: 照亮自己。
0: 哎呦，
1: 黑暗
0: 还有照亮的事儿，有没有海洋的事儿不知道。
1: 不要太离谱好不好？你把话给他们带到，他们谁能去？河南省参与住宿行业协会谋一个小官小职呢？他俩就站到那儿好好跟我们说，
0: 嘿，
1: 支棱起来好不好？希望大家。就是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话，两件事情，知道吧都。
0: 哎呦，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得，发装修。
1: 装修肯定得干。
0: 哎，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咱把一路听天下给好好装修装修。拿到这个报价单之后呢，是不是越看越没底儿？怕漏项增项，怕材料虚高，怕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也摸不到这个真实行情。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第一。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自有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呢只收成本价。第三，先施工后付款，您瞅瞅这底气。验收合格之后，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广电记者全程监督。现在发送装修就可以报名了，免费领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马上算清咱们家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
1: 最后以我们天台小熊猫的

0: 互动作为这个口的收尾，他说啊，他说李植物说他要是去了绝对是郑会长，
1: 连姓都改了，
0: 以后叫他
1: 郑县
0: 植物。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刚刚较为拥堵的中州大道北向南，还有陇海路东向西方向，现在已经缓解了很多啊。但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东向西和南向北，目前已经存在一定范围的排队情况。那也提醒大家，从这儿经过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咱只要不发生事故啊，其实过起来都还挺快的。
1: 没错啊，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也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到期该续保。朋友们，买车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就是朋友呢给你推荐一家，说我就在这儿买的，还行。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您找谁说理去？朋友也是好心，但他真负不了这个责。还有网上各种渠道，价格看着挺诱人，但是您仔细想想，给您报价的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到底找谁呢？那些平台背后是哪家公司在服务？一问三不知。咱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各位来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呢，咱们的做戏团队只服务交广车主，这就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完全不一样。关键是啊，背后有人给您兜底儿。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真人做戏马上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16点钟，商南高速的涉旗段317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正在倒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宁洛高速的洛阳段746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1: 还有连霍高速孟津段714公里北班府东向西方向大车道内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而在小车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好吃的拌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 D 这位朋友，他说他五月份的时候跟媳妇儿去新疆自驾去的，吃的那个拌面，非常好吃。而且他说他发现新疆的拌面确实比我们这儿的要好吃，面很粗而且很筋道。
2: 其实在那儿在咱这儿很多这种讲究的这种新疆餐厅里边呢，用我这个面粉你去吃吧，跟那个新疆拌面这个一样啊，就是得用天山面粉。
1: 对，
2: 天山面粉它首先就是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这个硬度啊筋道度都是比咱这儿内地的面粉可能相对来说更有这个代表性。
1: 就是它就强筋。
2: 对。
1: 不是说什么有中筋啊什么
2: 高筋
1: 啊
2: 什么的，
1: 它比高筋再高一级，强筋
2: 啊，钢筋，
1: 钢筋，哎呦，牙崩掉，保护牙齿啊，朋友们。
2: 对，
1: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知识，是我最近发现的
2: 啊，
1: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吃那个鹰嘴豆，感觉还蛮好吃的，然后就买了一包。因为吃的太狠了，就是首先对牙不好，另外如果鹰嘴豆吃太多的话，你会耳鸣。
2: 是吗？
1: 我已经耳鸣两天了，
2: 哇！
1: 所以我现在就感觉自己有点那种，就是年龄太大，耳朵不好使用，感觉别人跟我说话老听不清，就是因为吃鹰嘴豆吃的。
2: 会不会，它不是耳鸣，而是说你的这个听觉更加敏锐了，就是这个潜能被激发觉醒了？
1: 啊，听到了一些就是小猫小狗能够听到的那个波段的声音，那我应该能听到这广播发射那个频点。但它是音。跟那个知了一样，知道吗？
2: 那更容易摸爬山了。
1: 还有D，他说仁和路正通路，往北200米路西有一家，四川担担面，他说觉得是最好吃的担担面，但他家呢，为了保证面的品质没有外卖，面可以免费续，带劲。
2: 仁和路正通路往北200米，那不就是这个二七升龙附近了？
1: 四川担担面的总店。
2: 哎呦，
1: 四川担担面。
2: 他还有总店。
1: 对，他居然在郑州有总店，我这个高低我得去尝一尝哈。天才小熊猫他说新疆拌面加土豆吗？必须得加呀。
2: 啊，也有不加的，辣皮子拌面什么的。
1: 对，我说是那个大盘鸡的拌面哈。因为他那个土豆，新疆那边的土豆，他那个淀粉和铁糖度的沉积
2: 更沙，
1: 非常重，重到啥地步？它有点像那种沙瓤的苹果。
2: 哇。
1: 能理解那种
2: 有点那意思。
1: 对，你像云南那边吃起来就是那种五彩的，你觉得它里面花青素啊什么有沉积。
2: 对对对，
1: 新疆那个不一样，它就是每一粒它那个分子颗粒都长得巨大，
2: 包括面粉和新疆那个气候条件也是有关的，就是它整个这种
1: 昼夜温差大，
2: 然后日照的时间长，所以它积累的这个糖分呢，包括这个蛋白质含量就会相对的多一些哈。
1: 我不知道大家咋想的，就是吃大盘鸡，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带皮土豆，放到里头就不用削皮儿。
2: 您瞅瞅，
1: 因为有一些土豆的皮是非常薄的
2: 啊，
1: 你把它炖到那里头之后，它皮上面不是还有那个雀斑吗？哇，那一口咬下去，它那个又薄又韧又脆生，
2: 嘿，
1: 然后吃起来那种感觉跟土豆也不一样。我感觉那种土豆是非常非常赞的，就敢带皮放到里头的土豆不会太差。
2: 那都是好土豆。您瞅瞅啊，这往往就是渊博，这走过南闯过北和鞭炮地雷亲过嘴，这就是不一样。
1: 不要造谣
2: 啊。当然
1: 没有的事啊，我这个嘴原生的，没有任何就是做任何的人工加工
2: 啊。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俗话说得好啊，就是带孩子也得见世面，像弯弯一样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主持人或者其他的在各行各业属于这个

0: 比我优秀。
1: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点好的？我小时候都没有参加过，我是特种兵，我谈什么优秀？
2: 那现在各位如果想比弯弯更优秀，可以让孩子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大家伙参加完之后啊，孩子们有什么感受呢？我们先来听听孩子们的客观评价，有请各位客官。
3: 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2: 嗯，听听啊，想让孩子更加优秀，也可以让他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依然是海陆空三军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啊！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潜海冲浪，包括这个高空机枪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逃脱、球幕影院、VR 体验、危机反恐营救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呢就只能再等一年了。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
1: 说到咱这个特种兵，再结合咱们美食节目，我们给大家说一下特种兵的那个吃的东西。因为很多家长担心说孩子出去然后担心吃不好睡不好啊啥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2: 对，而且真的能吃好。
1: 对，真能吃好什么概念呢？就是要求当天的食材必须当天买，
2: 嗯，
1: 如果你当天没用完，必须第二天换新的。
2: 好像对这个菜的数量也有要求，就是它是圆桌嘛，然后需要至少有10个菜。
1: 嗯，就是让孩子真真正正，就是哪怕孩子稍微有点挑食
2: 啊，
1: 那咱孩子仍然能够吃好喝好。
2: 反正我们家孩子呢是参加2届，一个是郑州陆军特色的，还有一个青岛海军特色的。回来之后啊，我发现不仅变壮了，还吃胖了。
1: 是不是家里那个做的不太好吃？
2: 你想去青岛海鲜呢？
1: 哦，海鲜拌面。
2: 嗯，
1: 然后你再去湖北，
2: 呲溜呲溜，
1: 热干拌面。
2: 哎，
1: 那郑州
2: 哦，
1: 烩面拌面，
2: 烩拌面。
1: 哇塞，想想也是，确实是夏天孩子没胃口这种情况，你就送到我们这儿，送到咱这儿就对了啊，咱就是换着花样给孩子弄吃的。
2: 对，
1: 那孩子送到咱这儿了，咱自己家的这个一些事情就得安排一下，你就得好好想一想，马上就七夕了，是不是？眼看也没多久了，有一些东西你现在不买呢，你到七夕临根了，你不一定能遇得到非常划算的价格。
2: 那这个品牌我估计啊，你要现在不买，临根再去专柜买，那就要出大血了。
1: 对，它就属于啥吧，就是你把七夕当个事儿办了，
2: 哎，
1: 好好认认真真的给媳妇儿准备礼物了。你说你以后在家里头你想弄个啥是吧，
2: 那地位，
1: 你出去钓个鱼，喝个酒，还有谁敢说啥，是不是？
2: 只要把当年送这个照片一提，这就是保命符。
1: 对呀，咱就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次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的，
2: 那送的就不是大牌啊，那是免死金牌啊，
1: 它早晚都得用，朋友们，早上白绷带，晚上黑绷带，
2: 这个早晚都要用啊。
1: 对，早晚都要用啊。
2: 哎呦，
1: 而且一般
2: 字面意义的早晚都要用，
1: 很多朋友都只舍得买一瓶，像我就是买白绷带，我想着白天出去见人嘛，皮肤状态好一点，然后用着用着我就发现不行，晚上修护的好时候，我又补了一个黑绷带，里外里花了5位数了，朋友们，咱还不如趁现在
2: 3位数拿下。
1: 对，3位数拿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关起店真的不便宜啊！就是赫莲娜，它叫绷带，你想想，在他们家整体产业链里面，黑白绷带都绝对是明星的。
2: 对，
1: 你别都不买，都得买这两款的，就是属于他们家顶级的产品了。
2: 那可不是咋地。
1: 那七夕真爱礼这次给到大家价格，根本不需要花5位数。
2: 嗯，
1: 咱们就直接3位数，999，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还送礼袋。是不是拿来送礼非常合适？
2: 是啊，
1: 这送的是什么？送的是以后的家庭和睦。
2: 哦，
1: 送是以后真的犯点什么错误啊什么的，咱都好商量。是不是？
2: 哎呦，
1: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对，做好肌肤的护理，给自己买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对，
1: 快换季了，今天都立秋了。
2: 嗯，
1: 到秋天哈，那就不是外油内干了。 那是外干内干，太需要这个绷带了。
2: 那是啊，
1: 发送大牌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而且包装盒会有非常轻微的划痕或者变形，但不影响质量啊，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库存非常有限，活动如果卖完的话，可能会提前结束，发送大牌就可以抢单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咨询，或者是直接发送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关注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好吃的拌面都有哪些呢。
2: 嗯
1: 嗯，天才小熊猫说，就是你把那个副会长的称号给我，给弯弯，
2: 咱俩还是去过一下户吧。
1: 别这样，都是一个节目组的，整这么客气干啥？杀出去！
2: 就在今天，
1: 我们看一下
2: 王会长，
1: 当个事儿吧。
2: 得嘞，
1: 豆豆说，
2: 豆豆说啥？
1: 小龙虾拌面，
2: 嗯，
1: 面条必须裹满这个酱汁儿。
2: 哎呦，
1: 有没有人懂？我非常懂。
2: 那是啊，昨天中午刚吃过，可不是懂啊。哎，前天中午
1: 小龙虾何止可以拌面啊？
2: 嗯，
1: 小龙虾你就拿那个就是烙馍
2: 哦，
1: 你往里头拌一拌。拌一片儿啥，那就像铺盖面一样。
2: 嗯，
1: 而且你知道烙馍它不像面啊，它外面还有一层水分，烙馍已经很干了。
2: 对，
1: 它放到那个小龙虾汤汁里面，它就
2: 那就是吸，
1: 哭哭一顿吸。
2: 哎呀，
1: 你想它得多香。
2: 嗯，
1: 呀，
2: 你说到这个烙馍，我突然想到之前咱俩去吃的一家烙馍
1: 啊，
2: 就是那个老醋鱼。
1: 啊，
2: 老醋鱼他们家那个烙馍不是免费的吗？
1: 对。
2: 然后他那个老醋鱼。满满的全是汁水，
1: 嗯，
2: 然后最后那个汁水把那个烙馍撕吧撕吧往上一放，哎呀，我跟你说啊，好吃的不能行。哎，
1: 对，就是我们俩这样做的时候，感觉自己是有点上不了台面，
2: 嗯，
1: 就是，嗯，他们家的手擀面啊，焖面啊，什么都是9.9嘛，
2: 啊，
1: 但是呢，俺俩既然都点这个老醋鱼了，他那个饼又是免费的
2: 啊，
1: 我们就直接泡那饼里头，
2: 连9.9都省了，
1: 对，那主食直接给我们干饱了
2: 啊，不止那个。主食免费啊，他那个汤也是免费的，三种汤，玉米丝，有时候玉米丝啊，有时候加个小米粥啊，有时候加个那个蛋花汤啊什么的。他那蛋花汤里边内容还挺丰富，不是说就给你弄个紫菜蛋花汤，而蛋花汤里边就是有那种老式鸡蛋汤的感觉了，是吧？
1: 对，
2: 嗯。
1: 而且他老板人也挺好的，看到俺俩这样吃，人家也没有表现出那种不爽啊什么的，说
2: 是
1: 吧？就是真真正正你去哪家吃饭啊，老板就希望你吃好吃开心。
2: 哎，
1: 我们作为顾客也非常的高兴。
2: 啊，没错。
1: 晴子他说这个麻酱鸡丝拌面，听起来像是家庭自制的
2: 啊，对，
1: 而且还给了一个食谱，芝麻酱加生抽加香醋加白糖，油泼辣子调匀之后，配着过了凉水的面条和鸡丝、黄瓜丝，那叫一个清爽且开胃。好的，学会了，我这个周末我就回去好好的试一试。
2: 这也算减脂餐了。
1: 嗯，王吉他说新疆过油肉拌面，
2: 哇哦，
1: 这个减不了一点脂啊。
2: 嗯，
1: 他说是拌面界的唯一真神。
2: 嘿。
1: 你可太会吃了
2: 啊！
1: 过油肉拌面，我上次还是在那个
2: 山西
1: 白乃江大盘街
2: 哦。哦呦，
1: 嗯，
2: 你最近又去了？
1: 对，我在他们家吃那个过油肉拌面。

0: 那个过油肉拌面嘛，其实说起来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比较爽口型的，但是它那个里头番茄酸酸的那个口感特别好，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它那个色彩搭配起来就是让你觉得极其的舒适。
1: 哎呦，
0: 然后牛肉或者羊肉跟那种青红椒呀、洋葱啊什么爆炒做浇头，面条那叫一个筋道。要不然我牙口就是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我太喜欢吃那种费牙的东西了。
1: 对呀、
0: 哎呀，那嚼起来就是你觉得越嚼越香，那个面香啊，直接就从那个你的口腔从牙齿缝里头直接往上钻，越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在新疆当地是可以吃到全麦面版本的过油肉拌面的。虽然我没有吃过。
1: 关键是在新疆当地呢，你要是点这个拌面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免费加面，只不过呢，它是按人头给你算。就是比如说你们俩人就点一份过油肉拌面，你结账的时候会，比如说这个过油肉拌面，30块钱，结账的时候会发现收了你60，它是按人头收的，就是你要加面。
0: 一样，
1: 对
0: 啊，有点这种感觉。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前进路上有一家开了得有个三十多年的一个担担面的店。因为我们不是经常吃，原来从咱这儿开始，就是从京武路上、纬一路上开始，就是那个王军担担面，就是在我们这儿做起来了之后，在郑州开了很多店。
1: 哎，
0: 经常吃那家，然后我很多年没有吃他家，我再去他家吃，你知道他家给我的感觉是啥样吗？
1: 啥？
0: 就是特别像是卤肉面
1: 啊，
0: 就是他叫担担面。
1: 对，
0: 但是他就是面煮完之后，上面弄点那个卤子。猪肉弄的，就是卤肉饭的那个卤子，
1: 对对对对，
0: 给你浇上去，
1: 是，
0: 然后辣椒是自己放的，虽然你也可以放辣椒，但是吃起来就完全不是担担面那个味儿了，
1: 感觉没味儿。
0: 对，而且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店里边可能不太合理的设计，你像女生有时候胃口比较小嘛，可能就两个人去点超大份的，它超大份可能是4两吧，大份是3两，
1: 是，
0: 然后小份是1两，
1: 哎，
0: 1两也要12块钱，
1: 哎呀。
0: 我这1两呢，跟3两之间差2块，就可奇怪，他好像不太欢迎胃口小的人去店里吃饭。
1: 1两了，你可以再点个馍嘛。
0: 对，我可以点一个大份，两个人分着吃嘛。但如果我点成2份的话，我可能就要多花10几块钱。
1: 啊，那就有点划不来了，
0: 就是不划算了。
1: 当然说这个划算，咱也没必要在一两碗面钱上去省啊。要省咱省个大的，
0: 怎么
1: 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各种这个需要省钱的这个装修环境。大家可以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发省钱领2000。
0: 弟给我们发来他吃那个大盘鸡拌面的图了，哇塞，根本看不见面呀，全是鸡啊，鸡皮牙子、大洋大葱、
1: 土豆子，
0: 还有那个青椒子，他说就是价格比我们这儿贵，中份都得70-80。
1: 哇，
0: 新疆那边确实是，新疆因为它那个地广人稀嘛，
1: 再有物流相对来说成本高一些，
0: 成本非常高，然后刚不是说植物了吗？大家真的是
1: 玩梗了，
0: 微不足道里发了一张照片，小米，
1: 哎呀，
0: 小米已经把那个就是枝头给压弯了，
1: 弯弯的小米，
0: 对，就是像柳树一样，大家能理解吧？就是
1: 柳树树一
0: 串一串的那个小米，他说好大一片植物啊，
1: 嘿，弯弯的植物，
0: 是不是绿油油的？你就说，
1: 哎，
0: 绿
1: 啊，
0: 绿，它是
1: 生机盎然，
0: 不是，它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 啊，
0: 绿，它是一种杀毒剂，
1: 哦，这那个绿啊，
0: 啊，对，
1: 哎呦。
0: 好，
1: 得嘞，传统手艺啊，
0: 我们
1: 各种谐音梗。
0: 每日节目就不给大家说那些跟那个消毒有关的事情
1: 了，那让谁说呢？
0: 我们让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毕竟他们
1: 留给张植物
0: 比较哲学，比较博学，说错了，
1: 比较绿，
0: 比较哲学。
1: 好，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马路老友记登场，咱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喽，拜拜，
1: 拜拜。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

200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一些更新变化啊。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钟，商南高速社旗段317公里处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应急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宁洛高速洛阳段746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1和应急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一起单方事故呢，是发生在连霍高速孟津段714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是在大车道内发生了一个单方的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小车道呢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了上述3个事故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说您在市区通行也看到了一些堵车呀或者是事故的情况，也非常欢迎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说上一声。那暑期也已经过半了啊，想要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即可报名。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这夏天里啊，就是感觉到热啊。
3: 夏天真的很热。反正就是热。
2: 然后我就发现了，你让我去跑步，受不了，外面容易出汗。
3: 哎呦，站那儿都出汗，还跑步呢还。
2: 那举杠铃吗？我现在目前这个手无缚鸡之力，不行。那咋办呢？咱得动啊，是吧？
3: 这方面我觉得是谦虚
2: 是吧。
3: 我觉得你不举杠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已经练到位了。
2: 没有，
3: 平时的这些重量啊，都已经没什么所谓了。
2: 我感觉最近手有点生，所以我就想了，咱得动，对不对？
3: 还是得动起来。
2: 游泳吧，
3: 想一些
2: 游泳，
3: 游泳挺好，
2: 是不是？
3: 游泳
2: 对吧？
3: 是不是凉凉快快的？
2: 我昨天我就去蛙泳了一番，因为我这个游泳啊，技巧确实不老专业
3: 等于说还不熟练。
2: 但是我就发现一个事儿，我强烈建议仰泳的人能不能单独一个泳道？
3: 这啥意思？歧视仰泳这个姿势？
2: 不是我昨天游蛙泳的时候，我给一个仰泳的老头背起来了，我们俩挤到一块儿了。他仰泳，我蛙泳，游着游着我给他背起来了。我正要换水呢，不是换气呢。
3: 等于说一个猛子下去，然后呢他仰着游到你的上边了于是你就驮着他开始一猛子一猛子。
2: 对，所以我跟你说，我腰腹力量还是可以的。
3: 哎呦，就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感觉是吗？我跟你说，还是背上肌肉太多了。
2: 对，太夯实了。
3: 老头也纳闷呢是不是？

0: 啊，学游泳这么简单吗？哎呀，
1: 来
0: 来，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旁边是讲这个开场段子的瘦瘦啊，这有时候这瘾啊，也让你来过一下。
1: 对，
0: 是不是？
1: 周五嘛，是不是？
0: 听众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声笑声，是不是？嗯，也让你是吧？让他们笑出第一声来。
1: 关于游泳啊，
0: 是
1: 我还有可多就是很搞笑的案例呢。
0: 哦，就是在真实的游泳过程当中有搞笑案例。
1: 因为这个的话，它不是段子嘛。
0: 啊，
1: 但是我其实是真的不擅长游泳。
0: 哦，
1: 我倒是会憋一口气，然后能游很久很久。嗯，
0: 明白，就是憋一口气，中间呢不太会换气。
1: 对，能飘多远是多远。
0: 嗯，
1: 然后再
0: 能扑腾多远算多远。
1: 站起来赶紧呼救。
0: 对
1: ，Help me, help me。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然后还有的时候
0: ，Help me 倒是有一些这个严重了，
1: 嗯嗯，
0: 主要是站起来那个动作些许狼狈，
1: 非常狼狈。
0: 对，
1: 然后还会咕咕嘟嘟再喝两口。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我之前还跟我的这个闺蜜一块儿去游泳嘛，人家真的是游泳健将，你知道吧？
0: 哦，什么？
1: 蝶泳，然后自由泳、仰泳不在话下。
0: 哦。
1: 然后我就说：“姐妹，你就一会儿蝶泳，然后那个啥，我站到你肩膀上，你冲出来的时候让我一猛子跳起来。”咱玩一个花的花样游泳。
0: 哦，有点那种花式
1: 对对对对对
0: 泳姿的那种感觉了。
1: 然后我踩到他的肩膀上，
0: 啊，
1: 起不来了。得亏俺俩关系好呀。
0: 那是啊，你这还生气起不来的，你就没看见下面正咕嘟咕嘟冒泡呢？你啊？
1: 不过我俩反过来了一下，效果还挺不错的。
0: 哦，反过来一下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扑腾了一下，
0: 哎，不管是什么这个人梯啊，什么叠罗汉呐，啊，
1: 哎，对对对，
0: 哎，这拔河呀，我跟你说，这有的时候啊，排列组合这还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很有讲究的。
0: 对，就是哪些东西它适合这个做基础打地基，是不是？
1: 嗯，
0: 哪些地方适合这个往上走，对不对？
1: 嗯，
0: 你看那个拉拉队表演是吧？
1: 嗯，
0: 那踩在肩膀上上去的永远都是比较高挑的这个小女子，是吧？下面都是一身腱子肉的这个大汉，你让换过来试试，费劲不？费劲啊！
1: 翻过来有节目呀，
0: 来吧，周五的晚高峰，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马路老友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看看浙江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这条视频了啊。
0: 哦，
1: 说在某个园区内有一只丹顶鹤啊，因为它。括弧带引号的那种不愿意下班回家啊，
0: 哦，
1: 就是一直在那逗留，
0: 就是一天的这个观赏结束了，你得回窝了，
1: 他就是不回去，
0: 嗯，
1: 于是呢就被工作人员啊夹着就他就直接抱走了，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丹顶鹤一看，哎，我的同伴被抱走了，于是呢就一键跟随的模式就跟着一块儿回窝了。
0: 哦，明白了，就制住这一个，其他的也就自觉了。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啊，就那个意境还仙气飘飘的。有很多网友就说了，难怪丹顶鹤又叫仙鹤呀，
0: 智商还是挺高的啊，
1: 仙气飘飘。
0: 一看旁边有一个人被拿捏住了，都知道哦，接下来啊，你要是不回窝就弄你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夹鹤西去吗？
1: 夹，这真的夹了一个。
0: 我本来想说这个杀鸡儆猴呢，但是呢，
1: 嗯，
0: 这只丹顶鹤确实给其他的小鹤们啊，
1: 嗯，
0: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
1: 镇住了，
0: 就不下班就弄你。
1: 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0: 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啊。
1: 不过我分析，这只丹顶鹤啊，肯定是头头。
0: 嗯，有点
1: 老大被劫持了，兄弟们当然得跟上呀，嗯，是不是？
0: 你这是你自己脑补的剧情吧？
1: 啊，对，我脑补的，我脑补的，
0: 属于是护驾是吧？
1: 而且你想想，手中的丹顶鹤当时还表示的
0: 啊，
1: 放下来，放下来，我不要面子的吗？啊，
0: 嗯，
1: 啊，在兄弟面前我可是叫丧彪，你这样弄我很没面子啊。
0: 是，就正是因为你是刺头才弄你的，你知道吗？把你弄住了，其他人基本上也就认头了，嗯，啊，这个仙风道骨啊是一种气质，对吧？
1: 嗯，
0: 哎，其实我建议呢，园区啊可以给工作人员换上一身这个仙气飘飘的衣服， 然后他跟那仙鹤就是互相扭嗓打架的时候肯定火，
1: 呵，再夹着一个
0: 啊，肯定火，对不对？
1: 大家回复聊天您能看一看啊，
0: 就跟那个什么最近那个演西游记的那几个演员是不是
1: 嗯，
0: 在直播间里边然后互相这个叫嚣是不是，那没我你早被妖怪弄了你就这种感觉特别的火。其实大家习惯了这样安排的这样的一种人设，就好像啊仙风道骨呢就应该轻盈的呀踩在鹤的背上是吧，然后呢你看习惯了这种剧情你反而更希望看到哎呦仙鹤跟老头在打架了哦，是不是？
1: 那场景应该是和大鹅。
0: 看习惯了你就喜欢，哎，这个瘦瘦站在一个比较娇弱的女子背上准备往泳池里跳，
1: 这还逻辑闭环上
0: 了，对吧？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反差不一样的东西。再来说下一个，这三伏啊还没有结束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居然啊要迎来了今年的立秋节气。各位，今日立秋，哎，8月7号啊，这个民谚有云啊，叫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咱这次这个立秋啊算早的，因为啊还没有出伏就已经立秋了。而且呢我还听到一个说法，咱们这个立秋啊叫闭眼秋。
1: 闭眼秋是什么意思？
0: 闭眼秋肯定是相对于睁眼秋嘛，也就是说其实今年的这个立秋的交界呢是在晚上的7:42，也就是说如果它是白天立秋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到来或者说交界的话就叫睁眼秋，晚上的这个立秋呢就是你看7:42天已经黑了，然后正好是一切重归宁静安静的时候，
1: 闭上眼睛了，
0: 也有这么一个闭眼秋凉飕飕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这个很多朋友肯定会担心这个秋老虎
1: 啊，对，
0: 是不是？而且呢，这个今年的这个气候啊还没有出伏，所以呢还会有一些这个高温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是早立秋又是闭眼秋，所以呢今年的秋天普遍这个凉意啊，应该来讲会比较明显一些，
1: 但就怕它不应该啊。
0: 就反正按照规律来讲，
1: 对对对对，
0: 按照规律来讲啊，不过呢，热气啊、暑气啊，不会因为立秋的到来就立马消退，它可能先从这个早晚温差开始，
1: 是
0: 啊，白天依旧蒸腾，但是呢，因为已经立秋了，所以到晚上呢，稍一刮风，你能感觉到秋的阵阵凉意。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饮食方面了。
1: 哎，对。
0: 哎，不要贪凉，早晚的时候呢尤其是晚上睡觉，可能呢冷空气会比较足一点，夏天的胃口差，不少人呢会变瘦，老传统叫贴秋膘嘛，
1: 啊，吃
0: 立秋吃肉补身体。不过以前的人呢是因为就熬了一个苦夏就没什么好吃的，秋天呢正好是收获的季节，然后呢大家就想把身体啊补回来。现在的人呢往往营养啊都跟得上，所以呢这个立秋啊反而不建议大家呀大鱼大肉的猛吃，要讲究的是轻补和润燥，因为秋我们都说哎呀要起秋燥了，所以你像那种辛辣的还有那种发物尽量不要吃，
1: 明白
0: 了，吃一些温补的，
1: 多喝水要不然容易咳嗽呢，
0: 是这个我们要降秋燥，然后呢吃一点比如说冬瓜呀，然后呢就是各种的这种瓜类呀，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啃秋西瓜，
1: 啃秋，
0: 啃秋吃西瓜，就是寓意把暑气啊一口啃掉，
1: 行，
0: 可以吃点西瓜。
1: 我今天还查了一下，
0: 因为润燥降燥，
1: 立秋到底吃什么好
0: 啊，
1: 我本来以为有饺子什么的，现在好多人都说得喝奶茶。
0: 你这哦也是现在的新兴的一种这个说法。
1: 今天下午你们喝了吗，朋友们？我已经在我们社群里面看到好多位车友都已经晒自己的奶茶订单了。
0: 对，而且现在风气很好，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不用别人给送，是吧？自己也可以买给老几嘛，
1: 没错，
0: 是吧？秋天的第一杯咖啡，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杯卡布奇诺，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立秋了，
1: 嗯
0: 啊，坏消息可能就是秋老虎，反正说来就来，
1: 是，咱还得悠着点啊。
0: 嗯，另外呢，这个你们绝对体会不到，
1: 嗯
0: 啊，就是昨天我们家这个空调遥控器掉进床缝里边，
1: 哎呦，
0: 昨天一晚上我就盯着空调啊，扇着扇子的那种绝望。好在今天立秋了，
1: 嗯，
0: 今天晚上我要看一看。这个有没有一丝凉意、嗯、
1: 没事儿，到时候咱空调续命、嗯、心静自然烫。
0: 我还以为你要安慰我呢。
1: 你昨天都剪不出来那个遥控器，你觉得你今天可以吗？
0: 我今天早点就可以，昨天没剪遥控器是主要是因为
1: 大半夜的是吧，
0: 秋老虎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我不敢让他从床上下来。我今天我早点回家，我早点就知道遥控器掉在床缝里，我趁床上没人的时候我就能捡。你以为我是挪不动这床吗？
1: 切，
0: 昨天我是
1: 你以为你能进得去这个屋吗？
0: 你在这里绝杀了我。
1: 这段子都不成立，这个一点都不严谨。
0: 好好好，行行。哎呀，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写个段子都得严谨。各位，
1: 哎，
0: 这
1: 混到这地步了，
0: 写个段子都得严谨，你听。来吧，
1: 嗯，
0: 这个立秋了，各位朋友们，今天咱的这个话题，今天咱的话题啊就轻松一些。
1: 哎
0: 哎，其实呢，这个立秋啊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
1: 嗯
0: 啊，相当于这个下半部分的第一个节气，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在农历的这种所谓的下半年当中的关键词是什么。
1: 嗯
0: 啊，我们也不用一味的盯着工作，我们也要兼顾一下生活或者说自己。嗯，其实啊，几个关键词就够了。
1: 是，咱们一块儿来总结一下，好吧？
0: 是，那今天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下半年的关键词这个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展开说也行啊、另外呢，如果说您这个直接说关键词，我们帮您解读啊，也可以。
1: 对，
0: 哎，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下半年啊，就要把家里面这个装修这个大事儿给他敲定了啊，
0: 很有可能。
1: 这是
0: 秋天是装修的这个旺季呢。
1: 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如果要是拿到这个报价单，感觉有点摸不清底，或者说又怕这个漏项啊、增项啊，还怕材料虚高，又怕这个利润啊藏到暗处，比来比去也摸不清真实行情的话，
0: 哎，我觉得你说的摸不清底真的是太准确了，
1: 有点看不清。
0: 你有的时候高，你肯定是不满意，
1: 嗯，
0: 低到你心里没底。
1: 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建安装饰重磅打造的透明整装。哎，透明装修这块，第一呢就是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还有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施工标准这块统一，工费是只收成本价。
0: 哦，
1: 第三呢，就是可以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再付一项。我们广电的记者呢，全程为您来监督。
0: 是的，
1: 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而且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免费领取装修成本的清单啊，这个清单是直接让您看得见的。您回复装修两个字，马上就能够算清楚您家装修这个板块到底该花多少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是身体健康啊，生活富裕，
1: 这是第一位的。
0: 然后呢，工作快乐，对吧？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米哥家里面的这个学生啊，今年这个高考好像分数特别的好
1: 啊。对。
0: 嗯，特别的优秀。啊，
1: 有一个不错的理想的成绩，米哥也是在我们社群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喜悦。
0: 对，而且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孩子去上大学了啊，从我的这个经验上来说呀，
1: 啊，你说，
0: 基本上就寄钱就够了，
1: 多的不要问。
0: 米哥，我说话有点直啊，
1: 非常直，
0: 有点直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凡到上大学期间呢。这基本上啊都是翅膀开始变硬的这个阶段。你像以前这学校里边你不管是寄宿的，
1: 嗯，
0: 还是呢这个走读每天回家的，你除了关心他的学习，你还要关心他的一些比如说自理生活自理能力啊，零用钱也得归你管啊，甚至是他交了什么朋友啊什么的，反正每天都在身边，你是比较了解的。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啊，
1: 哎
0: 哎，怎么说呢？嗯，一个月能有一次电话，应该算是比较孝顺的。而且，基本上啊，
1: 基本上啊，
0: 基本上，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基本上啊，这个打电话寒暄的这个重点呢，就比较集中。
1: 一般要说到啊，想你了，老爸。
0: 对，
1: 一定要警惕起来啊，米哥。
0: 反正我大学期间，我一打电话。没话找话的说，哎，爸妈那个最近身体咋样啊？就这句身体咋样一出来，我爸妈汗毛都快竖起来。
1: 我一般都是用这招，
0: 都知道下一句要说什么。
1: 哎，
0: 啊，反正呢，你一般是怎么哭穷的？
1: 我都说了嘛，想爸爸，特别特别的想。开封到焦作这么长的这个距离啊，
0: 我想回去，但是回去
1: 不去啊，没有机会回去啊，
0: 山高路远
1: 啊，对啊，
0: 像开封到焦作呀，
1: 啊，
0: 甚至都没有直达的这种大巴车吧？
1: 有大巴车
0: 啊，有，但是
1: 路费都不够了呀，
0: 课业繁重，
1: 而且你想想，
0: 大学的课缺一节，都跟不上，这个笔掉到这个桌子下面。不敢捡，
1: 不敢捡呀！一捡，我跟你说就分心了。
0: 一捡，我就怕捡那一下，一抬头，
1: 哎，
0: 后面的知识就听不懂了。啊，老师在讲什么就跟不上了。就在这样一个高压的状态之下，
1: 哎，
0: 我希望爸爸妈妈呢，我的银行卡
1: 好使。
0: 哎，你那会儿那个，微信转账已经这个很方便了，是吧？
1: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其实
0: 还是转
1: 到这个银行卡上。
0: 哦，就等于说，因为可能有时候金额比较大一些啊之类的啊，现在反正瘦瘦这个毕业也是有好几年了，现在这个
1: 真的是整整十年了。现在
0: 对，
1: 毕业整整十年。
0: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有的爸妈呀，这个钱普遍还是存在银行卡里。他们用这个什么移动支付啊什么的，余额都不会很多。
1: 哎，我觉得特别好的一
0: 点，你打生活费还是银行卡比较稳妥一些。
1: 对，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就是，爸妈会非常信任我
0: 哦，
1: 然后给一笔钱，你自己规划就好了。
0: 等一下，就是他们如何能够，就是所谓的这个信任是在什么事儿上？就是所谓的当初被你辜负的这些信任，反映在什么事儿上？就是何谓信任？
1: 高中我就已经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零花钱，
0: 等于说高中就一把就把零花钱就给你了。
1: 对
0: 啊，三个月的、半年
1: 的
0: 啊，
1: 你自己安排。
0: 就是多退少补的这种情况，反正就是给你相当数额的一个零用钱了。
1: 对，自己去理财，自己去干什么都可以的，
0: 自己支配是吧？那
1: 我一般就是月初的时候过得可好了，朋友们，月末的时候。同学，你往那边啃一啃，你踩着我吃的土了。
0: 我正想问这个呢，我就说，就是，爸妈比较早的这个引导你去进行这种理财呀、或者说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财务啊。
1: 从上大学我都有那种发工资的感觉。
0: 哎，你觉得就是这个效果好不好？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参考你们家的这种，
1: 没有任何参考意义，这纯看孩子的这个性格了。
0: 主要看人是吧？
1: 对。
0: 要是金牛座的话，你就可以把钱放心的交给他。是你像我到现在。 我都觉得我的这个
1: 张弛手上没过过钱，
0: 理财能力很差。

0: 没有经过这种诱惑和考验。
1: 我没过过钱。二一就是一来啊，就是我从来都基本上很少管这个家底儿、管账、就是存款很少在我的这个手里。二来就是恰恰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掌控过这种大钱，
0: 哎，
1: 所以呢，我稍微有一点数目比较大的钱呢，我就花的不像样子，
0: 以至于张弛刚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就哇，完了，我跟你说，完了完了，网吧我随便点，我跟你说，外面吃两口。
1: 咱只是没有管过账，咱不是没有格局。
0: 兄弟，肠俩鸡蛋够不够？
1: 对，
0: 冰红茶大桶的。
1: 先给我来五根淀粉肠。
0: 哎，
1: 搞得网吧前台说：“好家伙，这人来这儿吃饭了。”你是来上网的吧？啊，
0: 晚上两点起牌饭。
1: 那外卖小哥都没断过，是吧？就是后半夜的网吧，这个外卖员一进来，网管抬头看都不看，直接指向我的那个机位。
0: 对对对，就他，
1: 就那个。
0: 这小伙子贼能吃。
1: 啊、你先去问一下他是不是他点的就得了。崔鸿飞说的是啥？
0: 说这个下半年的关键词啊，这个瘦瘦喝到了这个
1: 张
0: 植
1: 物
0: 买的。
1: 超大 plus 桶吨吨桶奶茶了吗？
0: 哦，
1: 韩姐喝到了李植物一吨奶茶了吗？这又是
0: 这是什么样的风声
1: 啊？
0: 我没有喝到，
1: 可以来说上一说。
0: 而且张植物为什么要给我瘦瘦买？李植物为什么要给韩姐买？
1: 哦，那就是对搭档好嘛。
0: 但是很明显嘛，不好。
1: 哦，你是这么解读的呀？
0: 那是
1: 啊，
0: 那要怎么解释一下啊？
1: 那不是喝奶茶发胖吗？对不对？
0: 我不怕呀。
1: 这
0: 吃个点，一会儿下节目炫一个，自罚一杯啊。
1: 好嘞，没问题啊，奶茶立马安排到位，好吧？我看一下。
0: 不过我今天下午自己给自己喝了一杯、
1: 没事，不着急。
0: 我的热量已经够了，朋友们。
1: 先看一下怎么把崔鸿飞拉黑。
0: 你不要这样，
1: 安排肯定到位。
0: 你不要这样，崔总对我们的喜爱，咱就可以为所欲为。
1: 不是我给，这都崔鸿飞都已经这个点到我脸上了，我肯定给你安排这个奶茶，好吧？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其他的事儿你别管啊。
0: 我就害怕奶茶安排到了，以后小鞋也穿上了。
1: 半个月以后说，哎，最近这个崔怎么没跟我们互动啊？
0: 行，各位车友啊，玩笑都是玩笑啊。还有啊，就是咱们尤其是最近一直在挑选护肤产品的各位车友呢，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了啊。
1: 这不但今天是立秋了，再过一阵子马上就要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了。
0: 是的，今天呢UP上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他们家的山茶花抗皱肽的精华水给到您。他们家这个水乳组合呢一直都是国货品牌的护肤担当了啊。
1: 是。
0: 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林清轩他们家是被定为 SPA 级别的小金珠的精华水啊，这个瓶内呢大概含有4300克的山茶花精华珠的凝珠。咱们在使用之前呢，你先给它摇一摇，晃一晃，上脸的时候一抹，哇，瞬间就化开，那个油润的感觉呢就很容易被肌肤吸收了。再加上山茶花的这个味道非常的淡雅，能够给咱的这个肌肤呢充分滋润，很轻薄的那种，夏天用也不用担心，秋冬今天也正好是立秋了啊，够滋润啊。水乳搭配，一边给肌肤充分的养分，一边呢又能够有效的淡化干燥带来的一些纹纹路路。再说一下这个价格了，像他们家的精华水120毫升的，加上精华乳120毫升的啊，官方售价是338。我们这次也是磨了好久好久啊，朋友们。
1: 没错，
0: 现在啊这个两大瓶的正装水乳的组合到手只需要168啊，朋友们，不是小样，是实打实的正装给到您啊。
1: 是。这一次这个机制呢，应该说比上一个这个更丰富，
0: 因为它的这个量更高了啊。
1: 而且上一次这个一售卖以后，发现大家对于林清轩家的这个小金珠的精华水还是普遍非常认可的啊，也算是一个这个很不错的最近的一个这个国货品牌。
0: 所以说咱买回去自己用也好，或者说送给亲朋好友都 OK，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过来看一看啦。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是下午的5:40。

0: 36分，目前郑州市区各条主干道和高架桥上呢，还都是普遍通行状态，很流畅的一个状态啊。看来这个大波人马呀，还没有完全下班。这会儿在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啊，在西段，也就是快到天明路附近呢，有一段不太好走。如果说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知道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更加具体的路况呢，是北环东向西方向，快到北三环南阳路立交这个地方有一段是不太好走的，您知道堵车原因的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另外呢，就是高速上的一些这个事故啊，像商南高速涉旗段317公里处南半幅东向西的单方事故作业正在呢进行导货的一个作业，还有宁洛高速洛阳段746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双方事故，以及连霍高速孟津段714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的一个大车道内的单方事故。以上三个事故呢都在紧急处理当中，现场呢大家听从交警和路政的指挥就可以了，注意提前减速。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啊，要降秋燥，多喝水，喝水解渴，还要优质的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特别合适。您现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单件呢是24瓶装，49.9元两件，直接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咱为了做全省包邮，咱一买啊，咱就买两件啊。本身呢这个水啊就要常备着，咱不管是家里面啊这个喝茶呀煮汤啊，还是招待客人呢，瓶装水啊有它的这个优势。你像我们家里边现在平时啊这个来的这个同事啊客人啊还挺多的，
1: 而且就是咱池哥家还有一个制冰机，正好可以用它来制成一个小冰块。
0: 而且用它做制冰机的话，那制冰机里面啊就不用这个总短时间内这个清洗了，会保持更加干净一些。
1: 您回复一个字水啊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咱们这边也是支持企业定制的啊。
0: 没错，这款水呢它的口感啊清冽甘醇，清爽止渴。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它口感不像那种矿泉水一样就是一喝就跟普通水不一样，我们这个呢就是偏柔和顺口啊，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啊，泡个茶制个冰冲个咖啡都特别的合适。您现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3: 这话题来说一说您下半年的关键词，提炼一下吧。
2: 有一些朋友是奋斗奋斗奋斗，赚钱赚钱赚钱啊，还有一些朋友是休息休息休息，这等上半年这个钱赚够了是吗？
3: 那可能就是拼搏一阵子了已经。
2: 哎，那也确实是，你像这样的一个略显漫长的暑假，孩子们是痛快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发现了没有，上半年的什么清明啊五一假期啊都休完了，这俩月啊没啥假啊。好在呢，哎，这个有盼头的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
3: 啊，也快了。
2: 哎，其实聊到这儿呢，我也关注了一下今年的这个中秋假和国庆假呀，不在一起，
3: 还是，
2: 而且呢间隔也就三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中秋三天假放完以后啊，回来再上三天班，
3: 有盼头，朋友们有盼头。
2: 然后呢再放他五天或者
3: 哈哈哈
2: 哈，哎呀，所以说到时候呢这个
3: 规划规划，咱们
2: 到九月份咱就可以期待一下了。这又是一个这个大假，而且小假连大假，你要是狠狠心咬咬牙，
3: 然后你再凑一下，
2: 能把这三个假对给他拼一下，
3: 哟，不敢想。
2: 今天说的是下半年的关键。

0: 词，叶志星就说了啊，
1: 说不应该快乐第一位吗？
0: 啊，身体健康，然后呢赚钱，还有第三位是快乐。
1: 其实我觉得米哥这样分也挺对的，你看你身体健康了，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很好，就很开心了。
0: 是啊，
1: 你赚到钱了，你有收获了，有成就感了，那不也跟着快乐了吗？
0: 这个快乐呢是一种心态，你要把快乐放在第一位呢，这个也对，但是呢人呢总要就是实际一些吧，有的时候呢得单就是从实际出发，你单纯的只是说你什么什么都自己感到这个快乐呢，有一些感觉就是有一些太虚了，就是得有一些能实际把握住的那些东西还是要把握住的。
1: 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如果要是说我快乐第一位，我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0: 也没错，
1: 结果我对老几不是特别的好，给我自己折腾不舒服了，然后囔着个鼻子状态也不佳，
2: 要快乐要快乐一定要快乐，
0: 听起来就很委屈，怎么说呢，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呢就是快乐其实真的还能够往后这个稍微放一放，因为人生啊还有很多比追求快乐呀更重要更实在更踏实的很多事情，这个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娱乐主播吧，我还真的是深有感触，就是快乐可以解决心态的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生活当中很多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以前也是那种快乐至上的叫什么呀，快乐小狗性格，
1: 对呀，我也是快乐小狗，然后就发现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就是只要就是纯纯的那种快乐其实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0: 对，它只是分这个你在心态上一定要让自己尽量要快乐，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这你确实要有很多需要认真对待严肃对待的一些问题，你是需要迎难而上的，需要这个认真起来的，
1: 对，我们俩现在已经是快乐老狗了，
0: 老狗还有一个心态
1: 哦，
0: 我觉得你更容易接受，
1: 啥，
0: 你把快乐放在第一位，你就容易失望，哎，反而你把快乐如果放在第三位，
1: 哎，
0: 你会发现你没那么高的对快乐的要求的时候你很容易快乐，
1: 很容易得到，
0: 是的，就是你不对他期许那么高的时候你反而你得到的越多啊，你如果说你做人的原则就是必须得爷高兴啊，我不乐意做的事儿我坚决不做，你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种阻力和碰壁会非常的多，
1: 因为你的注意力在这个板块了，
0: 对，你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我开心不开心做这件事儿，那反正人生是啥样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心里是有点数的，那
1: 都心里有杆秤啊，
0: 如果说快乐是你做事的这个衡量标准的话，你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很大的不快乐。
1: 不过我突然在你的这个理论当中，我又想到了一个。
0: 哦，你又想到了一种理解方式。
1: 对。
0: 啊。
1: 可是如果不把快乐放第一位的话，很有可能我的身体就会出现不适了。所以说到时候又不健康了。
0: 哦。
1: 就是还得快乐放第一位。
0: 那就还是心态吧。
1: 我又倒戈了啊，朋友们，我又站这个。这位朋友了啊，
0: 你又占这位这个叶之星的朋友了啊，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我们要快乐，这是我今天想说的第四层理解，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要快乐，为了那个长远的目标，有的时候呢我们得走一些曲折的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永远老是把快乐放在第一位，
1: 不过有的时候啊能够稍微的让自己开心一点点，用一些不灵不灵的东西，我当时的快乐我享受到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当然可以了呀，就是及时的奖励自己，用正向的反馈让自己呢在这条道路上坚实的往前走，
1: 所以说我抠抠搜搜买了很多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哄自己开心，
0: 又在为自己开脱，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啊 正儿八经真的能够开心的这个一阵子会更多更多更久更久、
0: 是吗？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钻石啊，你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钻石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
0: 前几天跟各位介绍过，
1: 对，正好来看一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都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培育钻石，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因为钻石不灵不灵的，它本身就是

0: 女孩子一看到就感觉哇，对于这种就是天生不灵不灵的东西就感觉走不动道那种。
1: 钻石本身不用跟各位再多说了，喜欢的自然是眼睛都挪不开
0: 放光、
1: 但是呢天然的钻石很贵，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培育钻石大家也都知道，其实中国的这个培育钻石技术呢在全球也是遥遥领先，
0: 越来越好了
1: 啊。培育钻石呢其实跟天然钻石它的属性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培育钻石呢性价比会更高。
0: 您现在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啊，首先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推出来一个葫芦套装，有那个葫芦耳钉和葫芦的吊坠，然后再送您这个 S925 的银链子，寓意非常的好，福气满满，好运连连。现在这个价格呢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1: 是
0: 发送团购或者是钻石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啊，就是我们还带来了一个满天星的这种套链啊，项链是两件套的，因为夏季穿搭最害怕就是单调啊。我们现在很容易穿一个纯棉的这个 T 恤，但是你搭上一个不一样的珍珠项链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所以说今天呢给各位两个选择，喜欢这个培育钻的大家发送钻石两个字啊。如果说喜欢这个珍珠的，这次呢我们也有这个珍珠专场，
0: 是
1: 来自于这个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一个核心产地，这次我们也是找到了源头工厂直供，这一份七夕珍爱礼啊，那等于说是既有情绪价值又有分量啊，有一定的这个价值，
0: 有价值感。
1: 今天呢这个您就回复这个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了。七夕临近了，订单呢可能慢慢的会比较多，这个仓库啊随时可能有一些比较爆款的可能会缺货啊，所以您抓紧时间别犹豫，回复团购或者回复钻石都可以来选购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2: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的马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状况。你好，马警官。
5: 哎，你好。
4: 来，请讲。来，请跟我们来说一下您掌握的一些信息吧。
5: 我们辖区现在这个流量总体正常，但是因为是周末，这个出城方向就是主要是往西，东向西方向流量较大。
4: 嗯。那在高速上行车的话，我们的车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您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啊。
5: 高速上主要是保持车距，
4: 嗯，
5: 这是最关键的啊。如果是不保持车距的话，容易引发事故。
4: 好的，
5: 违事故比较多啊。对，
4: 好，非常感谢马警官的一个梳理啊。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我们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都集中好精神，因为高速上啊车速比较快，可能说大家一个这个晃神或者说一个低头，这个车辆啊其实前行的这个距离呢都会非常的长了啊。所以建议各位呢一定要这个保持好视线，也保持好车速，另外呢就是打起精神来。毕竟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前方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及时的刹车和减速。另外当然也是要提醒各位啊，不要违法占压应急车道，还有呢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说您路过第三个服务区了，一定要进入到服务区内休息一会儿，咱再通过。当然了，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高速详情，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六点过后呢，郑州市区啊也是这个车流量会变大一些，各位在市区通行的时候呢也要小心变道和转弯，注意让行直行的一个车辆，遵守红绿灯和交警的指挥，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那各位车友注意了啊，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福利助力。现在呢您报名就送您啊100元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那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和您携手文明出行。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说啊，我问你啊，猫是猫科，狗是犬科，蛇是什么科？
3: 蛇。
2: 揭晓答案啊，
3: 蛇科。
2: 死内科。
3: 哎呀，防不胜防啊。
2: 那你没办法，
3: 英文不太好，
2: 主要是这一到暑假呀，教孩子英语啊，你总得找点这个邪修大法，你知道吗？不然那是真背不会呀。
3: 明白了，就是那种
2: 对
3: 联想法
2: 啊，不只是联想法，你还得有这个汉字翻译法，是吧？
3: 然后
2: 什么什么 what 沃特，懂吗？哎，这个秘密 secret 赛克瑞特，好吧，赛克瑞特，记住了没啊？记啊。
3: 纯中式发音，
2: 太难了。太难了啊 OK，welcome 啊，就
3: 接着说
2: 这
3: 个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啊。
2: Welcome to listen our 节目。
3: 算了
2: This is 河南 traffic radio 然后
3: Hold on
2: Road old
3: Hold on
2: old friends 这个 Mark
3: 直哥，能不能听劝一下？
2: 我能不能听你展示一下？
3: 我不行，我认输，朋友们啊！
2: 啊，听什么劝？
3: 因为就是张弛刚刚说到了，就是那个联想法
2: 啊。
3: 我小的时候还真的就是经历过类似的这种记忆训练法，
2: 甚至有一些以前的那种记忆训练啊，它就是靠着这种联想法来告诉你的。
3: 而且我这个人呢，其实发散性的思维还是挺强的
2: 啊，
3: 所以对于一些这种记单词的这种联想方面，我是天马行空的那种想，以至于我记得啊，我当时初中有一次，我那个作文写到一半就响铃交卷了，你知道吗？
2: 啊，
3: 搞得我就特别想吃响铃卷儿，然后那个响铃卷儿呀，我发现只能在火锅店吃才好吃，那我就得。就是一下课就得去吃，要么就是哎临十分钟了，我稍微翘一点课，翘课去吃。所以说这一期啊，我们就来测评一下互联网上有哪些热门的翘课力产品。Chocolate， 就只不断在发散。
2: 所以这整个联想是为了让你记住哪个单词
3: ？Chocolate。巧克力
2: 、巧克力，瘦瘦，你在读这个段子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那些需要联想法去记忆的单词呢，是因为中文的叫法跟汉语的叫法呀差距太大，但是巧克力呢 chocolate，我知道它英文就该这么念，就像这个沙发的单词发音就叫 sofa，
3: 我知道呀，
2: 豆腐的发音呢就叫豆腐，
3: 功夫就是空腹，
2: 对
3: 啊，
2: 所以 chocolate 它就不需要用联想法，
3: 我有的时候容易记反啊，是不是？
2: 那你中文还敲力可呀？
3: 我敲大力的。
2: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在6点过后啊，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这个6点过后呢，其实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是今天是立秋节气，
3: 没错
2: 啊，准确的说是今天晚上7:42的时候，我们会迎来立秋节气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大家下半年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
3: 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匿名的朋友就说，张弛
2: 啊，
3: 怎么讲起了快乐了呢？
2: 因为有一些朋友下半年的目标就是快乐，而且快乐要放在第一位。
3: 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快乐放到了第三位，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快乐的这个话题词。然后我们俩就是挨个分析了一波，
2: 对，我们就这个跨题词我就聊起来了，
3: 我们就快乐了一波。你看吧，我就说我很容易说反。
2: 你这没说反，你这属于是连读连的呀，中间加了好几个字。
3: 然后昨天
2: 快乐的话题词跨题词啊，
3: 我昨天还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嗯，我上厕所的时候把手机落到厕所里了，我去拿了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反了，朋友们。
2: 这个当面迎面啊遇上了这个接班的这个海洋大哥。海洋大哥说，你这么匆忙干什么去啊？
3: 我说我去拿一下厕所。海洋哥都懵了，啥
2: 拿捏一下啊。所以说很多朋友聊到了这个快乐，也可能是我们下半年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啊。所以您的这个下半年关键词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近日啊，这个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视频，说啊，在高铁上遇到有列车员呢在发试卷哦，给小朋友啊，那这一招呢也是精准拿捏了小朋友。原来上蹿下跳的熊孩子拿到试卷以后呢，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3: 哎，看一看这个卷子吧，
2: 乖乖的坐着，坐在座位上，或答题，或对着题发呆。嘈杂的车厢里啊，瞬间就恢复了安静。12306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回复了，说这个行为呢也是列车员个人的一个行为啊，并不是说这个铁路规定就必须发啊，也没有固定车次啊，具体的要以上车为准。这说白了就是有一些列车员自发的啊，对车厢里面的一些朋友呢进行的一个安抚的行为。
3: 这算是最高级的以魔法打败魔法了。建议特别闹腾的小朋友啊，来一套奥数题吧。
2: 用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啊。大家如果说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话，那乘务员发卷子的时候，尤其是他掏卷子的那个动作呀，特别的神秘啊。
3: 对，因为就是大家不知道他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2: 他就仿佛在心里想啊，就一想到待会儿啊我要给孩子拿出来的是什么，我就很想笑。
3: 而且他那个动作啊还故意缓慢的那种拿到你的眼前，
2: 他就是那个
3: 像是在拔剑的那个姿势，
2: 那个词儿应该叫什么呀，故弄玄虚
3: 啊。对对对对对啊。到时候再配上那个小蜜蜂，是不是？语文试卷、数学试卷、英语试卷有需要的乘客吗？
2: 推个小车出来是吧，
3: 列车答题还有5分钟，没写完的不准下车哦。
2: 来，小朋友腿收一下，
3: 来收一下，收一下啊。
2: 哎呀，所以各位朋友们，想让您的孩子养成好习惯吗？想让您家的孩子自律不费妈吗？
3: 想。
2: 高铁太麻烦，可以让孩子来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
3: 我们这儿没有奥数题啊，
2: 没有奥数题，但是呢有丰富的活动，还有同龄人在集体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些团结协作呀，自律的意识啊，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变成了这个小英雄。因为在团队当中，你比如说你优秀的这种个人呢，带领这个团队这个逆风翻盘啊，在我们这儿每天都有发生。这暑假已经过半了，我们好几个营期这个毕营的这个小朋友呢也都已经这个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3: 是啊，
2: 孩子们这个回到身边以后呢，家长纷纷就表示说孩子不一样。
3: 从那个体型然后到那个坚毅的眼神，感觉收获非常的大啊。
2: 是，
3: 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我们最近这两期毕营仪式当中采访到小朋友一些视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2: 对，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孩子们都说了点什么。
4: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5: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6: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2: 其实孩子跟自己的同龄人在一起，通过玩耍和项目就能够这个培养出来很多好的这种性格和品质了啊。也有很多家长啊报过名的也跟我们反馈了，像大园子就说孩子啊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回到家叠豆腐块被子，
3: 习惯了，这个是真习惯了。
2: 这家伙回来以后就开始拿我们的这个被子开始练手。 然后呢还顺便把妹妹直接就教会了。
3: 嗯，
2: 毕竟嘚瑟嘛，学会了这么多新技能肯定是要分享的。
3: 我小的时候还拿家里的熨斗，然后这样子想要叠那种棱角。
2: 哦，是的，
3: 给它熨一熨，
2: 还得往上面这个喷点水，然后沾点水，然后再用熨斗
3: 喷冷一下那种。其实就是没有学会类似的这种手法。
2: 东东这位车友也很感慨，说以前孩子呀吃饭满桌掉的都是饭渣，现在碗里面啊一粒米都不剩啊。他说这个教官说了，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看来这是真的学会了啊。然后徐徐也说了，说毕营仪式上啊，孩子跟我一敬礼，我一瞬间都泪崩了，特别感谢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家闺女呢特别内向，本来呢还担心她融不进去，结果就在毕营结束那天，她和几个小战友啊抱在一起啊，紧紧的好久都不想分开，依依不舍啊。感谢河南交通广播，这明年啊还给孩子报这个夏令营。我们这次呢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和湖北空军特色，项目呢也依旧丰富，而且呢这一次也是我们夏令营品牌啊10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们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啊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报上名了。
3: 是，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根据您的这个喜好还有孩子的喜好可以先过来看一看了。
2: 是的，另外呢也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你下半年的关键词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李姐，
1: 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4: 臣妾做不到。
1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屋。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先来关注一波路面上的通勤情况啊。这会儿呢，陇海高架这个要忙起来了啊。东向西方向，今天呢，从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也就是东区这一段啊，还有就是你像这个紫荆山路的上下桥口啊，钱塘路附近啊，未来路上方啊，断断续续的有这种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整条路呢，可能是不太好走，就是走走停停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啊。
1: 还有在农业快速路这一块呢，主要是集中在了金三路附近啊。此时此刻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啊。
0: 是的，另外呢，这个多提醒各位啊，真正讲究的人啊，因为今天我刚看到咱交通广播的这个推送，我给看进去了。
1: 怎么说？
0: 他说的是，如果说你经常发现一个人的这个家里啊，或者说他的这个生活呀，干干净净的，只是因为他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哦，就日常就是这样操作的。
0: 对，就是眼里有活，手上不停，然后呢，干什么东西他就会归位，
1: 嘴上还不说。
0: 对，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他肯定不会有一种心态说，哎呀，我攒了五天的碗，我今天我一招我给他洗干净了。
1: 洗干净还说，你看看。我今天洗碗了啊！
0: 我跟你说，每年对我就靠每年四次大扫除，让家干干净净的。这种所谓的一劳永逸的事儿啊，反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不奏效的啊！而且呢，真正你像咱开车在家里边，这个让自己
1: 开车在家里边，
0: 不是咱这个开车的朋友们
1: 啊，
0: 不管是在家，不管是在家里边。还是在车里，咱让自己的车也是干干净净的。
1: 那还有一个地儿也得干干净净的呀。
0: 对，
1: 发动机的内部。
0: 没错，就是可能讲究一点人呢，每次下车啊，都知道把这个空水瓶啊，卫生纸啊，车上的一些小垃圾小东西啊，顺手就拿出来了
1: 啊。对，包括这个车的内饰的一些灰啊，拿那个粘粘的给它粘干净。
0: 但是干净到心里的人呢，甚至他都不允许啊，自己爱车的这个发动机每天是脏兮兮的，所以呢，他会定期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爱车人士朋友们啊，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这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咱让里子也干干净净的。
1: 哎，
0: 发动机是一个车的心脏，也是决定了一个车使用寿命的一个核心部件。所以怎么除积碳呢？你说你拿把刷子，你肯定是刷不着的。
1: 那可不，在内部的问题嘛。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呢也是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标也是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出品的除碳养护剂。我们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呢，也是对这个成分啊，对这个。

0: 啊，听着背景好像在下雨。
1: 哎，
0: 还有奥古，
2: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
1: 嗯，
2: 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嗯，起码是从油耗11现在降到个位数了。
1: 是的，
0: 9.4、9.5啊，有没有特别夸张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冰咖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数字喜人。
0: 哎，这个从8降到6.3，我记得有一个他上高速以后他原来的油耗是6点几，
1: 就本身都已经很低了，
0: 加完万能通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上高速，油耗都降到5了。
1: 还有好像是4.8，你应该说的是和平这位朋友。
0: 嗯，是啊，你还有点印象是吧？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那么直接来看看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
0: 对，
1: 这一套三瓶只需要199，咱就可以一步到位了啊。
0: 嗯，
1: 如果您的爱车呢公里数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精装礼盒非常的适配，这一套239。三瓶呢是一模一样，但是能够让咱的这个积碳的问题从深层次的给它清理，然后油耗越来越低，开车的体验感越来越好。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嗯，回复888，我想让跟大家说，咱有一个叫除以6的这位车友刚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池妹子在你节目当中啊消费了一把万能通啊，这个精装版的，给我拉进群一下啊。各位您不消费我们也给你拉进群，没问题的啊。一会儿呢我把这个群位二维码呀给各位这个加一下啊，以后呢大家节目以外也可以跟我们的车友跟我们在一块儿。
1: 对，而且就是包括啊就是节目当中一些可视化的新闻啊，大家记好关键词是聊天两个字，我们每天都会更新的啊。
0: 对，每天我们就用聊天这个关键词给大家做一些图片啊视频啊这种自动回复。
1: 嗯，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做的一些这个互动话题啊，咱有一些听友的那些精彩留言我们也是做成了这个短视频了。
0: 嗯，
1: 您现在就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来看看我们做的一个新的短视频，
0: 就平时我们聊的那些话题，有一些比较好的，我们就会把听众的这个留言和我们的一些这个互动，
1: 哎，
0: 做成一个短视频。今天我们更新了一个新的，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看。
1: 是的，
0: 应该是说家里边的一些老物件，还是
1: 是大自然馈赠我们的一些零食和玩具。
0: 话题太多了，我记差了，
1: 记差了。
0: 这一次是一个小时候大自然给我们的那种天然的玩具和是游戏
1: 零食和游戏。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个短视频了啊。
0: 是的，
1: 那另外关于家里面这个大事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因为这个装修毕竟是一个大事，一提到很多朋友呢是既期待又担心还有点小纠结。
0: 是，
1: 咱们这边呢也是整理了很多位车友哎在普通哎市面上比较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挨个来解决，
0: 比较普遍的。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这边成立了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来跟进。因为之前呢也是了解到有些朋友呢是很害怕增项的问题，因为你已经开装了，后期他要是让你加钱，那这个是真的是受不住，是不是？
0: 是，而且有可能是无底洞无限的让你加钱，
1: 所以说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还有得让他们承诺零增项零偷工减料，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零延期，
0: 是
1: 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 目前省内高速的一些这个事故啊，还有管制信息呢较多，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查看了啊。
1: 是
0: 啊，
1: 那此时此刻在连环高速郑州段57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过来看一看吧。
0: 是的，这秋天到了啊，今天立秋，其实

0: 那秋燥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肌肤啊容易松垮暗沉，尤其是熬夜以后，空调吹多了，这水分流失快，肌肤的干细的小纹啊小细纹啊都凸显出来了，肌肤缺少润养，状态肯定就下来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林清轩家的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国货护肤品牌，市场认可度呢很不错，这款水乳组合呢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精致的护肤体验，七夕送礼物也是不错的选择。
1: 他们家主要是以油养肤的这个理念非常的火，然后再加上又是国货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没错，这上脸一抹就化开，油润感很好，被肌肤这个吸收，搭配这个高山雪绒花成分，帮助舒缓修复，给肌肤充分的一个营养，能够帮助啊支持肌肤状态，稳住状态，彻底改变您的这个熬夜暗沉呐、包括这个烟酰胺的这个成分啊，夏天用没负担，秋冬用够滋润，水乳的搭配也是一方面呢给您肌肤润养，另一方面呢这个一补一锁，把这个水分呢给您啊锁在脸蛋里面。啊，软软嫩嫩的，素颜也有光泽。
1: 再说一下这个价格了，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组合，120毫升的啊，都是120毫升的，现在这个价格呢来到了168啊，朋友们，两大瓶正装的量水和精华乳，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不管是自己用也好，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 OK 的。
0: 是立秋过去以后呢，相信啊进入秋季，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开始操心家里面的家装事宜了啊。今天1041家装课堂的家装顾问雨薇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分享呢？你好，雨薇。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啊，听到詹驰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在家精致护肤的体验。说到这个精致啊，它就是需要好好的去花心思的一个事情。其实对于咱们的房子来说，无论您买多少钱的房子，其实它都是有瑕疵的，没有完美的户型设计，它就是需要我们后期的这个设计啊，根据我们业主的人口结构啊、生活习惯啊去做一些调整的。那如果说设计的动线合理，设计的有一些心思，它可能会把房子本身的那些缺点变成亮点，把瑕疵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可以回避掉的东西哈。我今天啊也是在听众朋友的要求之下，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家中转角的一些设计方案。你比如说，说到转角，它有很多个地方适用场景很多，你说哪个地方没有转角？客厅啊，玄关啊，卫生间啊，厨房啊，是吧？哎，有两个，你比如说像厨房这种直角的这种拐角的地方，你可以做一些层板，你随便放上去一些什么家里的杂粮罐啊什么的，哎，它就会显得家里既精致又松弛。那像一些柱子的地方，还有一个朋友提供的思路，像阳台和客厅相连的那个有墙垛的，哎，围绕这个墙垛呀，或者说某个柱子呀，哎，就凸出来的这一部分，也是用层板做一些四边的围绕，摆一些展示品呀，当个书架展示啊等等，哎，都是觉得这就是我们把那些原本不起眼的地方变成了一份经验啊。说到这里啊，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进行当中。那如果说您家也是想让我们的设计师给您好好的设计设计啊，把那些有瑕疵的地方变成一个亮点，把它好好的利用起来，那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呢，给大家很多的收听福利啊。首先比如说我们免费上门量房啊，验房啊，哎，我们的设计老师给您沟通交流一下呀。再有就是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我们的记者全程跟进咱们的装修事宜，会让咱们多很多的保障哈。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好的，感谢雨薇的一个介绍啊，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咨询和报名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一位叫 M 的朋友把我逗乐了
3: 哦，
2: 回了一个888，他说第一次买，想买一瓶试试效果，嘿嘿嘿
3: 可以试试看啊。
2: 哎，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这个买一瓶试试看。
3: 嗯，
2: 为啥我有点想乐呢？因为我家孩子一个8岁了，
3: 嗯，
2: 前两天正好我家洗洁精没了，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锻炼一下他自己去超市买东西
3: 哦
2: 的这么一个，他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自己就是过去拿东西结账付款，
3: 没有类似的这种经历，
2: 没有类似的经历，我就专门啊，我就

0: 给了他一张卡，因为他结账嘛，给了他这个储值卡去那个蒙尼斯。我说你进去，你要么你自己找洗洁精，要么你就问，然后呢你就拿卡算账就行了。我就在外面给你等着你。
1: 对，
0: 既给你壮胆，但是呢也不跟着你进去。
1: 你看能不能自己单独完成此次任务？
0: 对对对，总的来说呢就是挺顺利的。
1: 啊，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啊，因为他其实他主要是比较害羞和腼腆。
1: 哦，
0: 他就因为人嘛，往往都对那种未知的事物啊，或者没有尝试过的这种事儿啊，就会心里边没底儿嘛。
1: 对，有点害怕，又害怕这个任务搞砸了嘛。
0: 对，就特别像这个 M 这个朋友说，
1: 第一次
0: 在交广这个购物，还挺特别，感觉挺特别的。哎，这个以前啊，老是听你们广播，那有的都听了好几年了。
1: 哎，
0: 哦，回复个关键词就能蹦出个链接来。蹦完链接可就让我付款了，这行不行啊？
1: 你们可得发货啊！放心，
0: 您就没想过，您付钱之前是不是得填了地址？要是没填地址，直接让您付钱的，那估计寄不到了，地址都没要。
1: 然后甚至有些朋友呢，可能是用意念下单了，然后还问我们，你们为啥不发货呀？
0: 这个纯属是在我们这儿买东西习惯了，然后在这开玩笑的啊。您放心吧，在我们这儿买的这个商品啊，我们这边呢都负责给大家把售后和服务都做好。
1: 是
0: 啊，不然啊，你说
1: 关于车的这个板块，我们这边是真的很专业，而且非常自信的啊。
0: 是这个万能通呢，这个我们是知根知底的，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商标，
1: 对，
0: 自主的品牌，
1: 我们自己也在用。
0: 哎，进口的 PA 原液高分子的这个减磨材料，可以说没卖给大家的时候呢，我们主持人这边只要是油车的，都用上了。然后呢都用了用这个效果，新车的就单瓶万能通，3到8万公里的就是三兄弟，
1: 是
0: 8万公里以上的你就买那个精装版就行了啊。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还有就是关于爱车的这个车险这个板块，咱池哥上个月正儿八经给自己的爱车续保了。
0: 你这句话你能不能说全乎了？什么叫上个月我正儿八经给爱车续保？说的好像我以前没续保一样。
1: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上个月刚刚好，
0: 就正好最近我给自己的爱车又续了。
1: 对，又续上了。我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可能
0: 7月份正好车险到期，
1: 哎，
0: 然后呢用了咱这个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服务。
1: 你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填写姓名电话就行了。
0: 因为这个我们找的这个保险公司还有这个业务团队，约定是约定，我就想知道实际的服务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实在在的。
1: 哎，
0: 所以呢我填完我的这个姓名地址啊啥的，我没有告诉他，就是因为留下信息他立马就打电话过来了，就是客服就打电话过来，因为我们这儿特色就是真人作息，一对一的跟您服务，
1: 而且我们这边就是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友的。
0: 他直接打电话过来了，我就没告诉他，我说我就是这个本部的，就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没说，我就按照一个普通消费者这种感觉
1: 试试看，
0: 发现这个服务还是非常专业的，既把我的这个保单的情况给我们说明了，又这个说了说我上一年的出险的情况啊，还有就是经常用车环境啊，跑不跑高速多不多呀，这些问题都问到位了。
1: 但是说不多，也就10分钟的路程，你看着给我弄一下。
0: 对，我的车反正里程啊，这个比较少一些，家离单位比较近，一年到头啊，说实话开不了几次车，
1: 100公里吧。
0: 所以100公里倒不至于。偶尔还回趟老家是吧？
1: 忘了。
0: 过年那几天用的比较频繁，
1: 也得跑，
0: 比较频繁。
1: 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啊。
0: 是，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也可以来试一试啊。当时权益也跟我说的非常清楚。
1: 然后一听是张弛，那你就不要占听众的光了吧？是不是？那些权益啥你也用不到。
0: 我说我的车险单子，我占谁哪个听众的光了？我只是要求
1: 啊，
0: 我能够得到像普通听众一样同等的权益，怎么啦？
1: 行啊，
0: 因为啥吧，我们有一些这个权益呢是附带的，交广领航那边给的一些这个 保温杯啊，洗衣液呀、啊哎，还有免费的一些，比如说救援拖车服务。
1: 就是，咱吃喝家也得洗衣服。
0: 然后我选完了，然后他说：“哟，您交通广播自己人，那领航那边服务您自己不就要就行了？”我说：“那不一样。”

0: 消费者，
1: 真是我从来那都那我对不对？
0: 嗯，对对，给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
1: 对，刚才那个就是那个车险客服跟你的态度差不多，就是、
0: 啊、
1: 对
0: 对
1: 对，是
0: 说的没错。
1: 行，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不管是万能通还是车险服务，肯定会让您满意的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0: 来说一说啊，下半年您的关键词是什么。
1: 哎，第一句号说了
0: 改变，
1: 改变，
0: 改变自己，
1: 嗯，改变父母，改变小气，努力努力，
0: 嗯，
1: 永不放弃，
0: 永不放弃啊，
1: 改变自己也、yeah
0: 有的时候确实，我也不知道地句号这位朋友最近生活状态怎么样啊。
1: 其实并不是说人要时时需要改变自己的，
0: 其实还挺需要蛮大的勇气的。
1: 没错，
0: 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如果感觉自己不舒服的话，那我们就不如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
1: 那我就想问一问地句号，
0: 嗯，
1: 到底想改变
0: 哪
1: 方
0: 面？
1: 就是目前哪些地方是你不满意的，想要做出改变的？
0: 嗯，
1: 对不对？哎，是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
0: 外在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还是说内在呀、啊、包括自己的环境啊，
1: 啊，对，身边的人啊、嗯、社交的这个氛围啊，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还是说练好改变自己这首歌，改变下次去 KTV 惊艳所有人，
1: 那也是一种很大的改变。
0: 嗯，这首歌不老好唱，
1: 就好像阿木老师以前呢、嗯、唱歌不好听，但是最近呢我发现阿木老师练歌练得特别的这个勤奋，
0: 对，他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1: 啊，这也是改变自己一种方式啊、嗯、让我确实这个刮目相看。
0: 对，那大白嗓唱出来还挺有感觉的、
1: 啊、说明阿木老师去 KTV 那是真是用心练了。
0: 嗯，
1: 你像我一般都是去炫果盘的、嗯、啊，因为什么呢？
0: 因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这个唱歌水平啊，
0: 嗯，
1: 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以真化境吧，就是
0: 哎呦
1: 能够再突破瓶颈和上限的这种可能性啊，不多了。
0: 张弛啊，
1: 就是已然大成，你知道吗？
0: 迟哥，
1: 啊，所以说你到 KTV， 那纯粹有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一唱，
0: 嗯，就想切歌，
1: 调定
0: 谁把原唱开开了，
1: 调定的太高了，你让其他一些
0: 嗯
1: 唱的没那么好听的朋友怎么张得开这张嘴呀、啊？是不是？
0: 大家听过你唱歌，迟哥。
1: 啊，
0: 大家也都算是知根知底了。
1: 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0: 你改歌环节大家也是听过啊。
1: 哦，
0: 好吧。
1: 那不一样。
0: 嗯，
1: 那不一样、
0: 哦、不一样，因为 KTV 它走心，然后节目当中它是走节目效果。
1: 我节目当中不走心。
0: 大家回复聊天、
1: 嗯、
0: 正好可以看看我们本期的这个视频、嗯、您点击我们马路唠叨的视频号也可以看到张弛的唱歌水平如何
1: 啊、您回复聊天能够看到今天我们更新的视频，
0: 嗯，
1: 顺着这个视频啊点击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账号，
0: 哎
1: 哎，我们以前的这个勾好么 look 呀，
0: 啊，是
1: 都能看得见，
0: 唱了好几首呢。哎，
1: 行，有机会咱一块儿去唱歌好不好？哎，也领略一下大家的这个风姿。
0: 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仿佛是一个大哥的。
1: 那个改天咱们聚一聚、
0: 啊、
1: 好不好？
0: 一定
1: 找机会咱一块儿去唱个歌，是不是？啥时候有空了、嗯、随时约。另外最近正在装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拿到报价单越看越没底，又怕这个增项漏项，怕材料虚高，怕利润呢藏在暗处，您不知道比来比去呢还摸不清真实的这个行情，那现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呢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
0: 哎，
1: 第一点就是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给您说明白了。第二点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这个工费也只收成本价。第三呢就是先施工后付款，这个可以让您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啊、
0: 嗯、
1: 您就是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的钱，由我们的广电记者啊全程监督。现在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并且可以免费领取装修成本的一个清单。
0: 没错，
1: 发送装修马上我们给您算清您家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
0: 嗯、
1: 让您啊绝不花冤枉钱。
0: 是，
1: 回复装修，
0: 回复装修两个字啊。还有就是不花冤枉钱还能省省钱的就是我们大牌护肤好物了。你发送大牌两个字、
1: 嗯、
0: 正好来看看最近这两天给大家推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啊。
1: 呵，这赫莲娜黑白绷带啊，
0: 嗯，
1: 不用多介绍，后台哭哭的出单
0: 特别的炸，尤其是昨天我给大家

0: 分享过，就是咱池哥家里面真实的故事以后，
1: 用你分享，用你分享啊！天天你分享都我家的事儿，
0: 对他家的事儿，哇，大家老热闹了，赶紧囤。
1: 但是不得不说，赫莲娜黑白绷带确实跟我们家有点渊源，
0: 有点渊源。因为那次确实平事了嘛，然后再加上大家一算，那今天节目当中这个999的黑白绷带的这个礼盒的价格够张弛买7.2套左右了。天哪，池哥，你都可以犯错七次。
1: 来来来来来，瘦瘦，这块伤疤也给你，接着接，
0: 接着接，接着撕，重新再长啊。说到这个黑绷带了啊，晚上更适配，因为它深入肌肤，能够有效的深层次的来修护，再加上30%的玻色因，这样一搭配能够给咱的肌肤有一个很好的屏障了啊。
1: 是。
0: 说一下这个价格，50毫升加上50毫升都是黑白绷带的价格，这一次的套盒真的只需要999，正装啊，正品，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啊。
1: 真是一个让人咬牙切齿的价格呀。
0: 999啊。
1: 当年我买7200。
0: 你看看，
1: 为什么说这一次990的价格，能让我买什么7.2套呢？这不是一个虚数，各位朋友，
0: 这实打实算出来，
1: 正经算出来的。我当年犯错要犯的晚一些，现在不是999就把这个事儿给平了吗？来，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啊。那后台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大家不要错过了啊！主要是林清轩啊，国货的一个护肤品牌，而且呢，七夕送礼物这个也很不错。关键今天那个机制呢，直接给各位拉到位了啊！也就是说，它的抗皱精华水加精华乳都是120毫升的，官方日常售价呢是一套338元。我们这次确实给品牌方磨了很久，给大家这波七夕福利呢，立减170，只需要168元，而且呢，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啊，相当于这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可以带走2套
0: 啊。对，所以说非常的划算，而且他们家这个山茶花味道也非常的好闻，以油养肤的概念啊，也是深受姐妹们的喜欢。
1: 是的，
0: 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另外刚才不是有一些朋友想进群嘛，咱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群二维码了，现在您回复朋友或者老朋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0: 是，
1: 看了一下啊，咱这个26群应该还有19个进群的名额。
0: 那大家抓紧时间回复聊天两个字了啊，
1: 回复朋友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0: 另外呢，就是关于家里面这个改变，就是一些老房翻新啊什么的啊，也是可以找到我们华普装饰的啊。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正好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因为每个月我们这边也是有落地活动的，而且还零增项、零延期、零
1: 吐槽大会、
0: 偷工减料。对，然后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咱到现场也可以说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到时候在合同当中也是会写的清清楚楚。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的话，那么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到了100万的保证金，
1: 实打实的。
0: 如果要是真有纠纷的话，那么这笔钱能够现行赔付给您，保障这块是够实在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了啊。
1: 好的，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

0: 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9点整，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截止到今天的19点，连霍高速郑州段578公里处北班夫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在出行路上遇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及时与我们分享。那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来上节目之前呢，抽空这个去了老太太身边一趟啊，我们家老太太跟我聊会儿天啊，说，哎萌啊，这现在这个女孩子呀，我觉得有点问题。我说那能啥问题呢？是花钱多了还是爱漂亮了，又让您看得不得劲了？老太太说你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做家务的能力是严重的短缺了。现在的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啊，真正的你看会做饭的有几个呀，啊你们就老吃外卖，那外卖不好，那外卖的影响健康。一说这我就头大啊。说实话，做家务这件事情呢，其实还真得是从小来培养，而且呢它必须是一个长期锻炼的过程。你就比方说做饭这件事情啊，我都发现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忙，我的厨艺水平就大大的下降了。所以年轻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可能现在太便利了，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啊，都非常的方便，似乎把一些家务的技能呢确实少干了不少活，少长了不少本事。但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又往往希望这孩子呀他能有一个非常独立的自理能力。哎，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发现，确实有不少孩子自理的能力确实比较差啊。穿衣服，每天上学的时候整理书包，包括洗一些小件的衣服，都得靠家长。哎，如果说一到高年级的时候呢，他往往啊就是手忙脚乱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零成本锻炼独立生存的能力，让孩子的自理能力能有大幅的提升。说到这个自理能力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啊，我们家老太太就跟我讲说，说女孩子一定得做家务啊，一定得这个学会一些做家务的技能，什么洗衣服做饭啊，这些东西你得大概掌握了，最起码将来这个饿不着你，冻不着你，是不是？谁正想呢，等我长大的时候发现外卖极其的丰富，饭店极其的多，所有的衣服呢都不用是我们去手工去缝制了，现在买的都是成衣啊，价格也很便宜。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但是呢我依然会觉得小朋友啊，如果说你即使我们不能创造性的去做一些衣服，但是日常的家庭的整理啊，收纳呀，这些东西他应该是要会的啊，要不然天天这个家里就跟炮崩了一样，不能很好的去收拾，你说看着多闹心呀。那关于这个问题，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参与互动，来好好聊一聊关于做家务的事儿。那说到小朋友的自理能力呢，这两天我们这个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边也接到很多家长的这个咨询，说你看我们家小朋友才5、6岁啊，这夏令营吧，你看每天都要出大量的汗，是不是？小萌老师，如果说我家孩子到夏令营以后，这个每天的衣服咋洗啊，咋办呀？他能够照顾好自己吗？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远离我的身边之后，他这日常生活，你说他咋办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已经办了10年了，针对这

0: 这个问题我们那是相当有经验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对于小朋友的自理能力呢，我们要求是你最起码的会洗漱就可以了啊，洗脸刷牙这事儿您自己完成就行了。然后至于说您说那个就每天要洗衣服这事儿啊，我们是有生活老师的啊，我们会帮助孩子去把这些事情给做完的。这孩子呀就像在家里这个被爸爸妈妈照顾那是一样的啊，这个您完全不需要担心。另外呢，对于自理能力的这种探索呢，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啊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比方说在头两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教小朋友怎么样收纳自己的衣物啊，怎么去叠豆腐块的被子呀，哎呦这个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啊，回来之后就会跟家长去炫耀啊，妈妈妈妈我给你叠个豆腐块的被子，不仅自己学啊，还顺手的要把妹妹都给教会了。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回来之后，好多家长也反映说确实感觉孩子长进不少，就是他这个自理能力啊瞬间得到提升，不仅自理能力增强了，他还更加自律了。就是每天呢早睡早起，这个生物钟倒的那真叫个好啊！晚上10点多钟、11点就赶紧睡了，早上6、7点钟就已经起来了。有时候顺带着早上还给爸爸妈妈准备点早饭啊！这个老母亲、老父亲的心呀，哎呀，舒服极了。那关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目前我们也正在紧急的招录当中，哎，没结束，现在还正在进行着呢。在8月份还有几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想在8月份最后这段时间来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您可以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啊，详细的了解一下，看现在哪个排期现在还有空，好吧，抓紧时间呢给孩子呢也抢一个位置。那关于在夏令营期间小朋友的收获到底有多少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小朋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呀？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变得更自律了，真棒，这孩子们真棒啊。那关于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呢，我们现在也同步在进行当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3条不同的线路，一条呢是在郑州的陆军营，还有去青岛的海军营，以及在湖北的空军营，3条不同的线路，价格呢也稍稍有一些不同。最便宜的就是咱们郑州的啊，优惠完之后呢5天4夜也就是1000多块钱啊。那这个价格呢特别的亲民，应该说也是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引流款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海军营是在海边啊，小朋友可以赶海，可以参观中国海军博物馆，还可以到这个海上啊上那个大军舰，可好玩了。另外呢我们的空军线路啊，有一些很多飞行的项目啊，小朋友这个特别其中有一个项目啊，就是这个空中起飞啊，这个项目呢我们在一些这个娱乐场所去玩这个项目的时候，基本上都得大几百上千块钱，但是呢所有的这些项目都是涵盖在我们的营费当中的。你像空军和海军啊，因为是要去外地，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优惠完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啊，2000多块钱。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小朋友的自律究竟应该怎么去培养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说一说您的感受，您的方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让小朋友啊更

家爱做家务，拥有非常好的自理能力呢？那说到这个自理能力呢，其实对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有可能是一种时间管理，也有可能会成为他未来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比方说小萌就是这样，就是我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心情烦闷的时候，我就喜欢擦桌子扫地啊，我就觉得把那个屋里给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啊，就把很多的一些烦心事儿给它打扫出我的生存空间了，就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哎，那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自理能力究竟如何？您是怎么样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提升呢？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回复啊。安宁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这个去年的时候开始上一年级了，就是头半年的时候太费事儿了，每天早上起来穿衣服收拾全靠我，如果靠他自己的话，今天铁定会迟到啊。现在这一年时间过去了，现在终于能够独立的整理全套的书包和衣服了。哎，这件事情还真是这样，就是作为大人来说的话呢，我们确实是要放手啊，让他有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新瑶说了，新瑶说我们家这个上初中了，这初一之前的时候呢，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为此啊，我们专门在暑假的时候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培养他的这种洗内衣啊、洗袜子呀，终于在开学的时候啊，勉勉强强可以适应了。您这真不错，就是我们知道有什么幼小衔接班，您这是小升初生活自理能力衔接班呀，这是。还有雨墨说了，说我们家俩孩子，老大呢那时候小，大家都宠着他，事事都很依赖，但是老二从小就自己收纳玩具，自理能力这个差距啊，那是相当明显了。我理解啊，这就是人家说这个这个大宝照书养，二宝照什么养来着，就是当老二的时候，可能走过的一些弯路，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开始避免了，并且两个孩子在身边呢，肯定压力会比较大呀，那只能让小朋友呢自己去锻炼，结果你会发现给他机会的时候呢，小朋友的这种自我成长反而是非常快的。是的，我们来看看锦夏说了，锦夏说以前呀就怕孩子做不好，放手以后呢，发现他的动手能力远超我的预期啊。对，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就是一定要给小朋友这个机会。那这对于小朋友自理能力的培养，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积极的参与互动，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此时此刻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妈妈们要关注的一个好的产品，就是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哎，林清轩这个牌子，我在郑州的这个商场里确实见过啊，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货护肤品牌，市场的认可度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这款产品就一直是被林清轩家是定位是 SPA 级的小金珠精华水，就它的样子就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就是山茶花的精华油包裹在一颗颗的凝珠里头，就用前的时候您还需要再摇一摇，然后上脸呢是一抹就化开了，油润度特别好，这里头呢还加了这个高山雪绒花成分啊，能够帮助舒缓修复啊，另外呢里头还有什么烟酰胺呀，帮助改善暗沉，添加了山茶花的抗皱肽，这个夏天用是一点没有负担，这马上也立秋了啊，包括秋冬的时候使用也是非常滋润的。水乳搭配啊，特别的养肤。那关键的问题来了，价格究竟如何呢？其实对于很多国货来说，比着一些国际大牌产品来说呢，价格其实也不贵。你像林清轩它这个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再加上精华乳120毫升，观其日常的售价呢，其实也就是三百多啊，338。但是我们 UP 商城呢，因为这个七夕嘛，也跟这个品牌方磨了很久，终于呢给大家带来了这波福利。那此时此刻您在对话教育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将会立减170块钱。
也就是说两大瓶的正装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啊只需要168块钱，而且啊这不是小样，就是实打实的正装啊，基本上关系一套的价格呢，在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能够直接带走两套，而且还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买回去咱自己用啊或者送人都还真是非常划算啊，168块钱两瓶啊，建议大家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最近如果说家里有新房想要装修的朋友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专门为了我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要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那发送过来之后呢，您可以直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那这次呢，我们也是专门推出了监督记者这个团啊，从选材呀到施工啊到验收啊，高明老师呢是全程跟进，让大家装得放心无忧。而且我们说了，这个活动呢要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怎么保呢？是这样的，花圃装饰已经在咱们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这笔钱呢我们将会先行赔付给大家，这个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啊，并且所有的合同签的都是闭口合同，合同里头呢把所有的费用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但如果有需要的话，想装修房子的啊，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另外还有朋友在咨询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夏令营现在还在进行当中，虽然说现在已经到8月份了，但是我们8月份还有几期啊，期数不多了，所以名额呢也特别的紧张。你像我们下一期的这个海军，我昨天看到的就已经满额了。一般我们的发营时间呢就是在周六周日，你像这周六周日啊，基本上名额都已经定下来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夏令营的话，想参加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下周啊，下周应该还有。但是也不多，建议您此时此刻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五月天的歌曲《星空》。

0: 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用机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9: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的19点34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小朋友的自理能力能够突飞猛进啊，有一个大的提升。那有朋友说了，说萌啊，我就听你们那个片花说得很好，我也想让他自理能力，我也想让他勤快点起来做点家务，把自己收拾收拾，可是我说了他不听啊。哎，那说是说了，但是呢，您究竟是怎么说的呢？培养孩子自理能力这事儿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啊。虽然说我一说您可能都明白，但是呢，我要不说的话，您又觉得这东西好像是个无解的难题。那到底怎么来解题呢？来跟大家说几招简单的好操作的一些自理能力的训练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其实自理能力这件事情它不是固定的，或者说呢它应该是分年龄段的，有不同的要求。比方说小时候就这个幼儿园阶段啊，他只要能收拾好自己的玩具啊，能给它放回原位，能自己穿穿衣服，这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如果说自己能洗小件的衣服啊，这也是很不错的，能够自己的完成洗漱啊，能够洗这个小件的衣服啊，能够把自己的书包给它整理好，每天能够顺顺利利的啊，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去上学，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呢，初高中阶段呢，那可能就有更高的要求了，就是你不光要打理出自己的一个形象，那可能家里的这个卫生啊，特别是你的房间啊，那这个孩子呢就应该自己的给他规划规划，收拾收拾，甚至呢也包括整个的作息时间的这种调整，它也是属于自理能力的一部分。好，那分完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来跟小朋友进行沟通。首先呢，作为家长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容错和包容，就特别在小孩的时候如果说他做的不完美，不要说立马就给他反攻啊，不要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已经做了完了之后，你看这弄的啥呀，来来我拿过来，这肯定是不行的。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肯定是要先肯定，然后再轻微的调整，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这种动手的意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固定每天的自理环节，就比方说您可以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说每天睡觉前有一个固定的独立的流程，就是它形成习惯，每天晚上呢把自己屋里稍微给规置规置，收拾收拾啊，或者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把家里大概的啊先给它收拾好，或者在每个周末的时候集中一天的时间呢，给自己的房间做一个大扫除等等吧，就是得有一个固定的每日自理的环节。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好像一个星期啊就会班级里就会有一次的全班的大扫除，是吧？这也是一个形成习惯的一个过程，就以至于到现在了，每一到周末的时候，我就想扫点啥。那第四点呢，作为家长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逐步的放手，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不是突然之间的全盘撒手，那样的话呢孩子会感觉到特别的无

错，然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做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培养过程，家长呢需要一点点的减少自己的影响，然后把你所代劳的一些事项呢一点点的放手给孩子，让孩子真正的去能够自我料理自己的生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误区存在，比方说家长呢可能会出现全程包办的情况，小朋友呢他就会失去所有的动手的机会，一旦遇到将来住校啊或独自生活的时候，那真的是手足无措，因为活就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比方说我们家那姑娘啊，你说哎，现在都有洗衣机也不用你洗衣服了，你晾一下衣服这应该可以吗？后来发现晾的也不行啊，就是你真得教，真得一步的去给他手把手的培养出来才行啊。第二句呢，就是不要因为孩子做的不整齐，然后就全面的去否定他，然后呢代劳说你干的这是啥呀，啊，我来吧，一定要包容孩子的不完美，然后孩子将来呢才能够愿意去坚持并且独立的把这些事情给做下来。因为毕竟自理能力呢它不是一时一会儿的事儿，这个呢是他一辈子的事儿。就小姑娘家或者说小伙子啊，将来干干净净的把自己的生活呢料理得井井有条，这对于他来说是受用一生的财富呀。好的，那今天关于这个自理能力呢，我们也聊了很多，也告诉大家了一些方式和方法。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互动。那么此时此刻呢，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的，不光小朋友需要照顾，我们的爱车也需要狠狠的照顾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也是重点的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包含了三瓶，然后三步养护到位。然后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非常的好用。那另外如果说咱家这车呀已经跑了8年10年了啊，年头有点大了，我建议大家呢直接上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贵了几十块钱，但是呢它这个三瓶一个周期啊，就是专门来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一些问题，强力秋碳、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如果说您需要这个万能通的话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数字888，直接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关于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会儿，不少朋友也是发来信息啊，想咨询问一下这周末还能参加吗？估计是不行了，因为这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明天我们的这个陆军营就要出发了，然后后天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呢，海军和空军也要出行了，所以时间是非常的紧，但是我估计下周末的时候应该还是有空的。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呢，现在就可以直接的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啊，不管是咱们郑州的陆军，还是青岛的海军，还有湖北的空军夏令营，都欢迎大家积极来参与。那么这会儿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 UP 商城，今天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大牌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哎，一个礼盒当中呢是有两款产品啊，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50毫升的白绷带。说实话呀，这个产品呢，它旗舰店价格可是真不便宜，因为毕竟是赫莲娜的品牌啊，价格还是挺贵的。它虽然贵，但是呢，整体的反应来说确实是好。你像这个白绷带，如果白天用的话呢，它是起到一个防护维稳的效果，包括这个肌肤泛红啊、敏感呀、外界环境带来的肌肤不适啊，都能很好的调理。另外呢，它质地非常的轻盈薄润，上脸吸收很快，就清爽也不闷痘。那这个黑绷带呢，它就是主要是夜间的这种不断的呵护了，它能够稳固肌肤的护肤屏障，特别的好用。那关于这款价格呢，今天爆款商城呢也送上了七夕真爱礼专享福利价。今天我们这个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50毫升的白绷带的礼盒呢，只需要999，哎，999块钱就可以拿到这两瓶的正装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啊，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我们不仅呢有这两款的产品，而且呢还送的有礼袋儿，就是当七夕礼物，那是正合适啊，非常的体面实用，性价比还是超高的。你看今天也都入秋了，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做好肌肤的养护，得对自己好一点啊。可以体验一下我们今天给您送来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999这个价格啊，不多，只有100单，建议大家呢直接秒杀一下，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发送大牌两个字，把这个七夕礼物提前的给预定好了。此时此刻呢，也建议很多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正在举行的一个活动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加一下。发送过来之后呢，先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呢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我们的夏日装修。那其实说到夏天装修呢，很多人说能装好吗？装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呀？夏天温度这么高，雨水又这么多。是这样的，就是夏天装修的时候，首先呢就是性价比是很好的，因为夏季呢它属于一个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做咱家装修的时候呢是能够做到精打细磨的，就它这个该晾干多长时间，该中间封存多长时间，它呢是直接性价比拉满了。另外呢，夏季高温的时候呀，在工艺上其实会更升一级。比方说啊，我们 所建议这个华普装饰在这个夏季装修的时候，它这个防潮的工艺啊，防暴晒的工艺啊，防开裂的工艺啊，那都会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工艺调整，那就相当于是占便宜了，不是？那如果说夏季装修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装修完之后这个甲醛散得快，异味散得好，基本上装完之后呢很快就可以直接入住啊，这个效果呀，安全性啊，环保性啊，可能都会比较好一点。那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参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了解详情，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轻松应对夏季装修。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小朋友的自理能力啊，究竟该如何提升。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不少的家长可能因为心疼孩子吧，就所有的琐事呢就全权代劳，包括我们在这个夏令营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遇到很多的家长在咨询说，小萌老师，这个我家孩子呀，他虽然说已经六七岁了，已经这个马上小学了，但是呢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呢一直不太行，就家里头啊，这个老人呐、包括爸爸妈妈呀，对他的关注非常大，那真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那到这个夏令营之后他能适应吗？是这样的，就是到夏令营之后呢，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生活自理的课程给到大家的，比方说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衣服怎么叠，哎，您这被子怎么叠？你日常的这个自我的这个洗漱时间怎么去调整？怎么来安排？甚至包括时间上的安排，都跟你在家里那种非常散漫的状态不太一样。比方说晚上可能10点多钟，孩子们就已经这个忙完一天的训练就睡了，早上6、7点钟呢他就已经起来了啊。特别早上那会儿天气也不热，小朋友们做早操，哎呀非常的舒服。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家长就会担心说，这个孩子到夏令营去了，他会不会想家呢？会不会想妈妈呢？说实话啊，很多时候是家长在想孩子，真的，就小朋友，特别是一群的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真的每天大家光顾着开心，光顾着玩了啊，每天开开心心的。今天呢，我们的夏令营呢，今天是周五啊，大概7点多钟，我们从青岛呀，从湖北这个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呢，是刚刚回到郑州。然后我刚才在群里呢也看到这个家长在说小朋友很开心，说下次还要再参加，明年还要再来。是这样的，很多的小朋友呢确实经历了一次之后呢就喜欢上这种感觉了，想要多参加。于是呢我们今年啊，我们陆军营呢又增加了一个10天营，就除了我们的这个陆军5天营之外呢，还有一个10天营。10天营呢也就将近2个星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在这儿啊尽情的享受自己愉快的夏日生活，每天和小哥哥们小朋友们打打 CS， 然后是那种真人 CS 哦，就穿上迷彩服，手上拿着突突突的那种真人 CS。

特别的好玩啊，很多的小朋友真的是乐不思蜀呀。那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详细咨询了解详情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小朋友自律的一件事，那到最后呢，小萌还想说两句话。首先第一句啊，就是独立自理不靠突然放手，就每天啊，大家用一件小事慢慢的去练习，家长的适度放手，孩子会逐渐的掌握更多的生存本领。那第二件事呢，就是不要因为孩子做的不好、不整齐、不够完美，然后你就全盘代劳了，一定要包容他的一些瑕疵，这样孩子呢才能够愿意坚持独立做事儿。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从容的照顾自己，告别依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是专一。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我们看到截止到20点钟，省内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那我们把视线转到郑州市区，目前陇海快速路东向西方向啊，在一马路这个位置队尾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一直到未来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我们看到陇海路经开第三大街的东向西也不是很好走，还有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到2公里车多缓行。大家在路上啊，如果有事故或者是一些路况的变化，也可以这个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出门在外呢，大家帮助大家。最近这个七夕节快到了啊，今天喝完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就要把这个七夕礼物也提上日程了。要说送女生朋友啊，什么样的礼物最好？

0: 好呢，我觉得一般送这个护肤品啊，消耗品也不会觉得太浪费啊，性价比也很好，哎，这用起来也很实在啊。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润养修护肌肤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啊，这个也是咱们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了啊，平时真的是一上架啊，很快就秒空了，大家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来看。首先是被林清轩家定位为 SPA 级别的小金珠精华水，这个瓶子里啊有4300克左右的山茶花精华油的凝珠，哎，这个精华油就包裹在一颗颗的小凝珠里，用前摇上一摇，上脸一抹就化开了，油润感也是很好吸收的。另外它搭配这个高山雪绒花成分，可以帮助舒缓我们的皮肤，让皮肤慢慢回归到这种润润的一个状态。再说这个精华乳啊，它质地非常的轻薄顺滑，添加了山茶花的抗皱肽，可以支撑肌肤稳住状态，而且还有这个烟酰胺改善熬夜的暗沉，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秋冬用也是更加滋润。水乳搭配，一边给这个肌肤充分的润养，一边帮助舒缓干燥带来的纹路，一补一锁啊，坚持使用，就可以改善咱们肌肤暗沉无光的状态啊，即使素颜也是非常的有光泽呀。关键的价格来了啊，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的水加上120毫升的精华乳，官旗店一套得338元啊，咱们跟品牌方磨了好久带来的这个七夕福利。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元。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间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我们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关注这则新闻，武汉一小区周边出现了白色的狐狸，相关部门证实啊，是北极狐，大概率是居民饲养的异宠。最近有武汉市民反映啊，在他家这个小区周边出现了一只白色的狐狸，因为担心狐狸有伤人或者是携带疫病隐患的风险，所以说就抓紧反映给相关部门了。但是啊，后来这个狐狸在这个小区就找不到踪迹了。但是不远处另外一个小区的居民啊提供的一段视频里也证实，确实是有一只白色的狐狸出没。据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的工作人员说啊，这只白狐是北极狐，属于特种畜禽，并不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后来呢，记者也咨询了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武汉本地并没有北极狐的养殖场所，那这只白狐啊，大概率是周边居民饲养的异宠。如果说偶遇到这类小动物，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不能私自捕捉，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119，交给专业人员开展救助处置，避免它继续流浪。其实在自然界里啊，至少有三种狐狸的毛色是白色的，一个就是北极狐啊，就是生活在北极圈内的狐狸。但是北极狐的毛色，它们在夏天一般是灰色的，到冬天的时候呢，它才会换成一身白毛，非常的神奇。那第二种呢，就是人工培育出来的白狐狸啊，它白色的毛皮是人工选择出来的。那最后一种就是普通毛色的狐狸了啊，因为基因发生突变啊，或者得了白化病，可能会长出一身白毛，这是白狐狸的几种这个状态啊，或者可能。狐狸虽然可爱，但是也不要擅自去亲近它。

是这个受保护的动物，那如果是家养的狐狸呢，则需要办证啊。另外，狐狸它属于犬科动物嘛，所以说性情还是比较凶猛的，一旦被激怒，它可是会咬人的。哎，同时它身上还有，就是有可能啊，会携带这个狂犬病毒，所以说千万不要过分的跟它亲密的接触，更不要主动的去这个挑逗它，以免被它咬伤。哎，万一不小心被它咬伤了，就要立刻去疾控中心打狂犬疫苗。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在武汉小区里拍到的这只白狐狸，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位徐帅正好在发888啊，还有我们这个冰咖啊，给到听这个语音的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这是反馈说油耗降了的啊。还有朋友啊，像小牛说这个用完之后啊，油门轻，噪音小，跟新车差不多啊。
3: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1: 哎，感谢小牛啊，这个省了一笔新车的钱，是不是？你的感觉很对啊。如果你的车子也是这个年限比较久了，这踩起来油门也比较重，超车也不麻利啊，去修理厂一问啊，动辄花上大几千元，真的是吓坏了啊！这一个月工资得折进去，是不是啊？其实也不用花大价钱去排队啊、维修啊，您就自己 DIY 一下，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哎，专治这个油耗高、积碳厚、抖动大等等啊这些特点。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个精装礼盒一套三瓶的，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它就是一个完整周期啊。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选我们的三兄弟，也是一个大爆款。这三瓶啊，它功效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就一把过，省这个大问题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4: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现如今啊，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在城里这个遛猫遛狗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啊。但是与此同时呢，被猫咪抓或者被狗狗咬的意外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有些朋友觉得可能被舔一下没有关系啊，这个有的人却紧张得不得了啊。那这个疑问就出现了啊，如果被动物舔了，到底要不要打疫苗呢？到底什么情况下才要去这个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呢？最近啊，浙江一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狗舔了一下，诊断为3级暴露啊。医生表示，狂犬病的致死率接近100%啊。这个事儿啊，就发生在这个浙江，当时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

0: 就接诊了这样一位患者。这位女士啊，她在公园散步，走累了，坐在椅子上聊了会儿天儿。突然她老公注意到有一只流浪狗正在舔这位女士的脚啊。左思右想还是不放心啊，这个马上到急诊科啊，犬伤门诊咨询是否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后来经过仔细的检查和问诊，医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这名女士她被舔的这个脚趾头正在发甲沟炎啊，局部皮肤还有破损，用碘伏棉棒擦拭伤口的时候呢，女士也是明显感觉到疼痛的。那被动物舔了以后，尤其是被这种流浪动物舔舐，它存在体液传播的风险。所以他根据这个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的工作规范呀，破损的皮肤被舔是属于三级暴露啊，所以说这位女士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和狂犬病的免疫球蛋白。我们说狂犬病暴露分三级，它的处置方式是各不相同的。那一级暴露就是接触或者喂养动物，这个或者是完好的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下一般不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咱们用清水加上肥皂水冲洗个15分钟就可以了。那二级暴露呢，它就是属于裸露的皮肤被轻咬了，或者是没有出血的轻微抓伤和擦伤啊，需要处置伤口，而且要接种狂犬病疫苗。那三级暴露它就严重一些了啊，就指的是单处或者多处有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抓伤啊，破损的皮肤被舔舐，或者黏膜被动物唾液污染等等啊，比如说这个口腔内部、鼻腔、眼睛周围啊，还有抱宠物的时候被舔到这个嘴唇内部，这都属于高危的三级暴露啊。这个都是需要处置伤口、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而且要接种狂犬病疫苗的。尤其现在夏天天比较热嘛，所以说动物它有时候比较烦躁，攻击性也有可能会增强。那咱们在这儿也分享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判断方法啊，就是用酒精擦拭你和这个小动物接触的部位，如果感觉疼痛呢，说明皮肤可能是有破损的啊。另外即使没有咬伤啊，只要是破损的皮肤被猫狗舔舐了，都要及时去就医。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说这个狂犬病的致死率接近100%啊，是个急性传染病，但是如果暴露之后及时规范的处置是可以有效预防的。如果您不确定是不是要注射这个疫苗，就可以去线下的犬伤门诊进行专业的评估啊。不是每一家这个医院都有这个门诊的啊。不过你一般到这个急诊科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啊，去哪家哪家医院可以去打这个针。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最近有没有想装修的朋友呢？其实这个夏天装修有夏天的好处，正因为温度高，所以说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得也更快，入住也更加的健康和安心。而且夏天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如果又想找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又想省钱呢，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上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轻松的来应对。因为我们有正规的团队，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可以专业化的做这个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而且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啊，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来了解啦。记得发送省钱。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

0: 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啊！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三只松鼠啊，不是那个品牌啊，是真的有三只松鼠的幼崽啊，跌落到了上海滚烫的地面上。那十多分钟后呢，有一场教科书式的救援上演啦。8月6号就是一个普通的午后啊，在这个热浪裹挟着的上海街头，路上的行人不算多，但是啊，就有这么一位细心人，走着走着呢，在地上多看了一眼，就看到有三只不小心从梧桐树上跌落到地上的松鼠幼崽。哎，这些这个善良的人啊，他们也没有这个直接离开，而是为这些小生命停下了脚步。哎，发现松鼠的朋友立刻在这个微信群里求救啊，因为大家都没有救助小动物的经历，然后就讨论了半天啊，拨打这个市民热线啊，最终拨打市民热线去寻求帮助。那工作人员呢，就帮他们转到了野生动物的救助部门。哎，救助人也是非常的耐心，在确认了地址之后，哎，十多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午后嘛，上海这个温度也不低，地面还是有点烫的。那两个救助人就对松鼠进行了简单的移动，他们先找来纸盒，再铺上梧桐树叶，将三只幼崽轻轻地放进去啊，为了隔绝这个地热。那救援人员到了之后呢，就爬上树啊，仔细找这个松鼠的树洞，看看松鼠一家到底在哪个树洞，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啊究竟是哪一个。哎，所以呢只能暂时把一个临时的小屋子用工具固定在了树上，然后轻手轻脚的把三只幼崽重新放回了他们栖息的这棵梧桐树啊，放到小屋里。而且很温馨的一幕是，整个救援过程当中，其实啊，松鼠妈妈一直趴在树干上密切的去观察啊，等人群散开之后啊，他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家了。哎，这天晚上啊，这个救助松鼠的市民也是把整个救援过程发到了网络平台啊。他写道：“哎，就是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落下来，啊，他们好像发着光，替三个小生命寻找回家的路啊。”哎，那一刻忽然觉得一座城市真正让人感动的，也许从来不只是它有多繁华，而就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有人愿意为三个轻的几乎没有重量的小生命停下来，有人守着，有人打电话，有人带着梯子赶过来，也有人爬上树把回家的路重新交还给他们。那一夜之间啊，这条帖子在社交平台也是收获了近3万的点赞，评论里也有很多的朋友分享了自己营救小松鼠的经历啊。如果我们以后看到类似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也不要自己去擅自救援啊，要寻找官方的救助机构，他们可能更懂怎么去保护这些动物。哎，这就是一座城市真正的温度啊，接纳众生，包容微小。当然了，你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三只落在地上的可爱的松鼠幼崽，他们是幸运的啊。包括树上非常焦急的松鼠妈妈，好在他们都团聚了。哎，发送可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有听众在微信平台留言啊，说这个七夕送给女朋友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要推荐一下。要我说啊，咱们七夕最好就是送珍珠，为什么？因为你就告诉她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团购啊，到后台来慢慢的挑选。哎，咱们也是入手了一些这个很温润啊、很雅致的珍珠配饰啊，就是咱爆款商城的珍珠专场，全都来自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价格也很实惠。而且咱们交广主持人挑选了几款人气热卖款啊，作为七夕的福利款。那第一个主推款其实就是这个福禄套装，它有一个一对这个葫芦耳钉，加上葫芦吊坠啊，送 S925 的银链。葫芦嘛，谐音就是福禄，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耳钉和吊坠整套入手，也不用再费心搭配了。它呢，既有东方的韵味，又不失时尚感，散发一种知性美。而且今天广播渠道的价格只要299元啊。那第二款非常时尚的，就是这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它是一个项链的两件套，叠戴起来时尚感真的是很在线啊！搭配通勤的服装，它就是一个优雅；那搭配礼服呢，就是温柔显气质，一件可以适配多种场合。今天价格也不贵，只要699元。而且商城还有一些这个耳钉啊，像这个碎银子耳钉只要79，蝴蝶耳钉159，很多的款式啊，我们可以送自己啊。

0: 者送爱人啊都行，每一件都带这个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4: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3: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啊，我们看这个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拿到报价单是不是越看心里越没底，怕这个漏项增项啊，怕材料虚高，怕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也是摸不清真实的行情啊。别怕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什么叫透明装修呢？第一，这个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啊，第二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呢只收成本价。第三呢，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哈。广电记者全程监督，现在发送这个装修来报名，可以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算清你家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之前啊，有这个养猫的家长说想跟自己家猫啊玩一玩啊，就是比较亲密那种互动，但是呢猫咪这种生物它就是若即若离啊，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它都看不起你。那偶然呢可能会有陌生人来访，那猫就缩在角落里不敢出来，也没办法带自家孩子去看，是吧，没办法跟人家打招呼，显得很不礼貌。哎，这种紧张感啊，其实是猫咪缺乏社会化训练的表现啊。对任何新的需要向外建立的这个事情啊，都感到压力，甚至是应激。长期呢，可能会损害健康。那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呢，比如说要去就医，去宠物医院，这也都是问题，是不是？那通过科学的社会化训练是可以循序渐进的改善这个问题，而且无论猫咪年龄大小啊，现在开始其实都不算晚啊。有这么几个阶段，我们可以这个循序渐进的训练它。第一个阶段就是让家里成为安全屋。

0: 让它和环境友好的相处。我们说社会化是始于安全感的啊，那如果是在家有安全屋的猫咪呢，它的探索欲和活动意愿就会更高。那如果是陌生的环境，它无处躲藏，猫咪就会持续的有警觉感啊，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训练了。所以呢，要先给猫咪搭建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它先和环境中的东西、气味友好的相处，适应环境和你的气味。具体的操作方法也给到大家啊，就给它准备一个比较安静的、气味简单的独立空间，比如说像书房啊，可以放这个猫窝和猫砂盆啊。那另外就是让它自由的去探索，不主动的打扰它。那在它这个主动的去闻和探索之后呢，用逗猫棒这些玩具陪它玩，每天大概2到3次，每次10到15分钟。如果你家猫开始愿意到处的探索和玩耍了，这就是它第一阶段已经毕业的标志啦，还初步的社会化啊。当然第二个阶段就是让猫咪习惯被抚摸，搭建的一条这个叫人脉网啊。因为它适应环境之后呢，又习惯被你抚摸，它就跟人建立了联系嘛。啊，像幼猫每天就可以摸它5分钟啊，它会更积极的靠近陌生人和玩具。那如果有猫咪每天接受15到40分钟的抚摸，它就会更倾向和人类互动啦。那通过这种抚摸的训练呢，它就会对人产生一种信任感。那有了你这个紧急联系人之后啊，也为后续的社会化可以打下更好的基础啊。哎，当然这个过程还是要比较有巧思的，比如说我们要用零食去吸引它跟你互动，如果它躲闪了，你就要立刻停止啊，绝不能强迫小猫。而且这个抚摸也是有顺序的，要从额头和下巴开始，逐渐到耳朵、背部、四肢啊，就这些敏感区域。这个也是为日后带它出去体检啊，打下一个基础嘛，是不是？啊，如果你每次靠近它、跟它交流的时候呢，还要把这个声音放低啊，如果是这个夹子音啊，会更好。这个抚摸时间也是循序渐进啊，从每天10秒钟开始，逐步延长到每天15分钟，让它慢慢的去适应啊。这个是第二阶段，让它习惯被抚摸。当然还有这个第三、第四阶段，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们看到相逢是首歌问咱们这个钻石啊，支持七天无理由吗？啊，这个是支持的，但是包装和证书都要齐全。哎，大家不用怕这个世代不合适啊，不喜欢我们都是可以来这个退货的啊。那七夕节除了钻石，除了珍珠，其实还有就是送护肤品，我觉得是最不会出错的啊。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另一个福利大爆品就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我们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啊，这个真的是惊喜的价格，包邮到家，唯一的缺点就是库存太少了，数量很少，所以说黑白绷带的忠粉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黑绷带嘛，我们晚上用完呢，它可以深入肌底，深层的去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品牌专研的这个绷带技术啊，说实话，这有点轻奢的那种贵妇级的面霜，算是吧？是不是？

用完之后感觉真的不一样啊。我之前也是这个斥巨资买了一瓶啊，头一天晚上厚敷完之后，第二天洗脸那个皮肤真的是很嫩啊，一分钱一分货。那白绷带呢，咱们就白天用，它是防护维稳的，可以改善肌肤的泛红敏感啊，质地很轻盈，上脸吸收也很快，清爽不闷痘，后续上妆也是非常的贴合，而且也很适配夏天的高温天气。哎，咱们需要日夜持续不间断的呵护，稳固肌肤的防护屏障。那这款黑白绷带礼盒呢，黑绷带50毫升加上白绷带50毫升，旗舰店不便宜啊，得大几千是吧。今天咱们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只要999元、哎、就可以拿到两大瓶正装了，而且还送礼袋儿啊，当做七夕礼物正合适，但是只有100单。提醒咱们的好朋友，这个包装盒它是有轻微的划痕或者变形，但是不影响使用质量啊。哎，咱们这个以实惠为主，是不是？省下钱都是自己的嘛。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整套拿下了。发送大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路上，我是雨桐。啊，想问问大家，您家的猫咪胆子大吗？哎，它有经过这个社会化训练吗？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个怎么样逐步帮助猫咪去社会化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家里面有它的安全屋，让它和环境能友好的相处。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让它习惯被人类抚摸啊，你是它的第一个关系网。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帮助他接触陌生人了，对不对？哎，开始进阶社交了。如果当他信任你之后呢，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同的人类或者一些小动物介绍给猫咪。啊，猫咪从小呢多与人接触，最好是四个人以上，就会养成那种自来熟的性格，它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陌生人、陌生的物品和环境。

0: 当然要在主人的陪伴下去进行啊。而且这个见面的地点呢，要选猫咪熟悉的家里，全程不强迫它。同时你要给它准备一些可以隐蔽的地方，比如说纸箱，比如说比较高的猫爬架。哎，而且要提前告知这个访客啊，第一次接触最好是蹲下啊，咱们缩小自己的体积，避免大声或者大动作吓到小猫。哎，而且不要主动伸手这个摸猫或者是追猫啊，也不要盯着它的眼睛看，这个在猫界很不礼貌啊。哎，如果猫咪主动靠近陌生人呢，咱们要立刻给它零食奖励啊，让它有这种积极的联想。有了成功的案例之后呢，猫咪就开始愿意接触不同的生物了。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要挑战迈出家门，为以后做准备了。哎，那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要遛猫。当然了，这个猫不是必须要遛啊，这个比较适合那种大胆的对外界很好奇的猫咪，比如说暹罗猫，它有狗狗一样的性格，很喜欢遛弯这种啊。而且我们要做好驱虫啊，选一些安静的路线，同时给它穿上那种背心式的遛猫服。遛的路线也是要有过渡的，从走廊到楼梯再到室外，每一步都要稳扎稳打。而且全程你要观察它有没有发抖啊、飞机耳啊等等，如果发现它很害怕啊，就要马上回家，不要强迫它。另外呢，我们要让它适应航空箱啊，因为我们以后带它去宠物医院，毕竟要放到这个航空箱里嘛。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地上啊，家里的地面上，时常把它打开啊，铺上它熟悉的垫子，放一些零食玩具，让它可以自由的进出。哎，引导它进入箱子，短暂的去关门，每次都会给它奖励啊。这个时长也是从几秒延长到几分钟。等猫咪适应箱子之后呢，我们再可以把它放到箱子里，在家遛一遛啊，或者带到这个走廊里啊、车子里啊等等啊。哎，总之训练猫咪社会化是一个需要我们这个耐心的长久的工程啊，尊重猫咪的节奏，步步为营啊，不管猫咪几岁，现在开始也都是不晚的。所以你家猫咪胆子大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攻击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家装节啊，装修业主的心理是比较复杂的，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不靠谱，或者这个增项加钱啊。其实可以报名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现在还有活动补贴机制。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就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而且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今天的萌宠情报站。听众27说，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萨摩耶狗狗也行。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0: 宠物爱好者说，有没有人要边牧熊？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毒药玫瑰说，家里有两只猫咪生了啊，一共有八只小猫，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四五十天，有朋友要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郭老师，小长领养两只猫咪，一只是英短蓝白，七八岁，一只布偶六岁，有意者联系。听众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世墨说，小长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粉丝群详细沟通交流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这个暑假如果想有不一样的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带孩子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另外，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今年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线路，还有湖北的空军线路，项目丰富多彩呀！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开始做好准备，跟咱们的好朋友们好好的来唠上那么一小唠。
1: 哎，想要进群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先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赶紧进群。
0: 是，如果想参与到咱们的闯关环节当中，记得发送“疯狂”以及您重新起的一个游戏 ID，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导播。啊，今天不是小姐姐啊，跟大家先说一下。
1: 今天是
0: 老哥哥，
1: 导播老哥，和您取得联系是吗？
0: 是啊，跟我们老哥说话，真的朋友们啊，他只是听着比较凶。
1: 他凶吗？
0: 其实内心很温柔，有点温柔。
1: 哦，可能我比较了解他，所以不觉得他凶，但是他的声音确实是，
0: 怎么都很温柔。
1: 但是你说的确实也是，你要是对比到咱们导播小姐姐的这个语气的话，那确实是
0: 比较凶一些。
1: 对。然后大家可以这样，你就如果要是接到了我们的电话，你就说你不要凶我，
0: 你放心，他一定不知道怎么接。你知道不知道？
1: 然后他这边就会给我们
0: 说，他不知道怎么接，
1: 要不然你们俩换一个人吧。
0: 能不能别提我的事儿了，大家好老老实实聊，老老实实唠行不行？
1: 好的，接下来有请玩家进场。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戒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戒烟啊，之前参与过没有？
1: 没有。
0: 之前听过节目没有？嗯，
1: 听过
0: 啊，那对于节目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2: 有基础的了解。那我们这个套路呢，其实也是在不断升级和进展的过程。首先，我想知道这个游戏 ID 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最近在戒烟吗？
1: 对呀。
2: 哦哟。
0: 哦，戒了多久了？
2: 戒多久了？
1: 两个月。
0: 怎么样？现在成效？
2: 感觉如何？
1: 感觉挺好。
0: 哦。
1: 下一步准备戒酒。
0: 哎，
2: 我的天哪，
0: 这是个狠人。
2: 你想变成一个多好的男人，你跟我说说，你想干啥？
0: 给张弛留点活路吧。
1: 再下一步戒女人。哎呦，
0: 再下一步估计连命都得戒了。戒呼吸得了。进入到您的新手局，看看这个狠人今天能不能闯过新手局啊。好的，新手局属于您的60秒钟，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戒烟，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第一道题啊，有个歌手叫李荣浩，他有一首歌叫戒烟，请问他戒了烟习惯不习惯？
1: 习惯。
2: 习惯吗？你确定吗？
0: 确定吗？
1: 嗯，不习惯。
0: 不习惯。确定吗？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0: 好，准确，
2: 准确。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一句
1: 过。
0: 嗨，
2: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呢？
1: 比人高。
0: 正确。
2: 好的，接歌啊，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1: 不知道，过了。
0: 过。好。
2: 好的，请问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什么？
1: 没机会了，这不是？
2: 是的。
0: 你要不然就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的下半句，要不然就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
2: 要么就三。哎，我发现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岳飞老师的这首诗，
0: 岳飞老师，满江红，
2: 一直未被攻破。
0: 哎，所以说怎么样？放弃了吗？
1: 放弃了，
2: 没辙了。
0: 天哪，要不然我给他个这个小小的建议吧，在您这个戒烟或戒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行咱也就是温习一下这些书籍。可能
2: 看看这些古籍，
0: 转移一下这个痛苦的注意力，是吧？这个更能从古人的智慧当中得到提升，
2: 对，
0: 好不好？
2: 你可以在新的痛苦里边忘掉戒烟的痛苦。
0: 那是提升自己，搞什么呢？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2: 下次再来。
0: 漏了一道题啊，有一道题是之前出过的。结果被他蒙对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0: 要是没有这首歌，
2: 温管之心，
0: 要是没有这道题，他真的只答对了一道。而且还是被我们引导的。他习惯吗？他习惯。我一会儿必须得把这首歌给找出来听一听，他习惯吗？到底
2: 李荣浩戒了烟到底习惯不习惯？你说这道题出的精彩不精彩？
0: 惊悚，挺惊悚倒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有人给你们打了样了，接下来靠你们了啊。
2: 知道怎么玩了吧？
0: 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的昵称啊。但是这个昵称咱不说至关重要吧，但是你好好起，千万不要起一些自己确实完全不怎么了解的昵称，
2: 到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我可就不知道了呀。
0: 你不知道啊，在我们的这个22群当中，有一位朋友就一直都在叫苦，反正这些所有的题都比我那个《哈利波特》要简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的话，记得来截图告诉我们一下，您是第一位幸运儿。
1: 是，
0: 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一个都没有看到。
1: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种宿命感。
0: 嗯，
1: 一上午了都抽不到。
0: My destiny，
1: 他就是要等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才抽到。虽然这样一来就特别像，好像我们背后有人暗箱操作一样。
0: 真没有。
1: 等我们节目开始再给抽。
0: 天地良心。
1: 但是目前为止确实是，
0: 我们俩都没抽到。
1: 随机性不足。
0: 反正我没抽到，一会儿张弛你试试。
1: 行，我一会儿试。
0: 奇怪的啊。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咋回事？我刚唱了一首 My Destiny，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智勋。这么啊，就大尬了吗？就
1: 听着你俩就像一个国家了啊。
0: 什么？
1: 来，有请智勋。
0: 你好，智勋。
2: 啊，你好。
0: 智勋第一次参与吗？
2: 不是第一次参加过。
0: 之前参加过。
1: 参加过。
0: 之前有通关吗？
2: 有通关的。
0: 哇，厉害了。
1: 这是回炉的高手啊。
0: 真是啊，看看今天这能不能卫冕成功，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智勋准备好了吗？
1: 你看他起这个名字，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拿他名字做文章。
0: 这
2: 样好了，
1: 没啥特别的，感觉就是普通的一个名字。
0: 哎，就是太像名字的名字就不太行，
1: 不知道怎么玩梗。
0: 我觉得可以，主要是因为你可能不怎么常看这些个。
1: 智勋，主角是智勋的电视剧，
0: 对对对。来，
1: 好了，我们开始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接个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2: 哦，这个好像是古巨基的，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正确，来吧。
1: 好的，请问一颗鸡蛋到山东会变成什么？
2: 鸡蛋山东。
1: 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啊。
2: 过。
0: 哎嗨，这个其实还挺容易的，我觉得。
1: 请问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的。
0: 正确。
1: 请说出4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
0: 导演开始。
2: 张艺谋、陈凯歌、黄渤、冯小刚。
0: 啊，正确。
1: 好的，这个请问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
0: 脑筋急转弯，这是脑筋急转弯。
2: 老虎。
0: 野外遇到了老虎。
1: 人傻了，我不知道。
0: 您时间已经到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败在了2个脑筋急转弯上，要不然就是鸡蛋到了山东变什么，要不然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在野外遇到老虎怎么自救这个事情真的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
0: 我说出来真的怕他打我。
1: 就还是我之前总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就是当你遇到脑筋急转弯题的时候，你没有听过就过。就非常简单，你没有听过就过。
0: 因为
1: 脑筋急转弯它是胜在一个日常积累，你靠现想，这个时间限制范围内很难做到直接答对。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连同刚才他答对的1、2、3道题，他哪怕即便是再答对了一道题，也只是4道题，
1: 有稍微有点来不及。就是但是没关系，基本
0: 上没关系。这个智勋啊，咱们回去之后就买一本那个就是10万个脑筋急转弯就看好不好，智勋？
2: 那如果我就是说我回答这个，
0: 你现在别回答，因为你现在已经
1: 对 你
0: 已经没有机会了。
1: 你答出来的话，我们没法出给下一位了，你知道吗？
0: 对，
1: 你现在别说出来了啊！
0: 你现在回答了，你也没有办法闯过这一关。
1: 对，反而容易把我们这题就整没了。
0: 所以说，及时的请您回去继续来练习好吗？感谢您，
1: 感谢
0: 志勋，
1: 谢谢。
0: 你 说他要是他已经答对了三道题，他要是答对四道题，我就给他个机会了，对吧？你还少一道。
1: 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听得出来，志勋是对于很多题吧，他起码答对的这几道题答得非常准确，
0: 嗯，
1: 而且非常的认真对待，
0: 而且
1: 并且也说了上次是通关选手，
0: 是，
1: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他会就败在哪儿？败在就是对于可能会答出来的题多了一些思考的时间，
0: 是，
1: 但是这个环节其实最需要争取的就是时间，
0: 嗯，
1: 中间可能稍微有点慢一些，我觉得再果断一点应该没问题，
0: 而且我觉得他能就是真的能把这个四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给死磕出来，这件事情真的很，
1: 哎，这个也是一个难点，
0: 很厉害啊，
1: 这个也是答题难点之一，就很多朋友特别怕那种需要你说出来
0: 好几个的
1: 就容易愣神儿。
0: 对，你说一个可以，
1: 他答这个就很顺畅，而且帮我们把好想好想给解决了，我觉得
0: 好想古巨基得要感谢他，
1: 好想好想终于被解决了，
0: 而且好想好想他是有两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是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另外一个就是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甭管你说的哪一句我都算你对，
1: 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
0: 可以吧，
1: 好像好像，
0: 所以接下来朋友们，
1: 嗯，
0: 请赶快回去抄十遍满江红。
1: 岳飞老师啊，
0: 实在不行咱把这个刚才说的知名导演拍的那个满江红咱再重新看一遍也行，好不好？张艺谋导演重新拍的这个满江红也挺好的，这个怒发冲冠在里面，哎，是谁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1: 嗯，
0: 那个大头叫什么，
1: 雷佳音，是吧？
0: 雷佳音，哇，我真的觉得这一段演技非常之炸裂啊，所以说大家赶快去看一看，非常容易背的两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7: 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就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的爆品。
18: 我再次重申一下，如果你有原价去买过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的，这会儿你把耳朵捂住，我怕刺痛你。
17: 万一正开车呢？
18: 那我可以允许你稍微先调走一阵儿。我真的怕刺痛你，因为这个价格太惊喜了。
17: 多惊喜！
18: 刚才咱不是说吗？正常你去买的话，万把块钱，对不对？今天在咱们这儿，真的就是刚才说的千把块钱都不到，999元。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拿到手还送了礼袋儿。啊，所以如果说您七夕礼物想要送人的话，这回正合适。当然如果你说我捂住自己的胸口，哎呀天哪，我好疼啊，我花了万把块钱买的，你现在卖999，那如果你觉得我想要这个捡个漏，或者说是我要把我之前花出去的这些平均一下，那你也可以自己用。
17: 没事儿，因为毕竟这个是属于消耗品嘛，对不对？昨天买贵了，今天买到便宜了也行，也来得及。
18: 你说有这心态的不多，一般都是捶胸顿足。
17: 你要说、
18: 啊、
17: 不是，你要说买辆车啊，就买完之后过了几天降价了，有点难受。但是你这使用品、消耗品，我觉得还行，还能，我相信大家能调整过来。
18: 哎呦嗨，行，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
17: 黑白绷带
18: 要买，
17: 要卖这么贵
18: 啊？
17: 首先，黑绷带呢，它适合晚上用。给你全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这意思，不是说颜色的问题。30%的玻色因配合这个专研的绷带技术，这为啥叫绷带呢？就是用完之后的皮肤啊，就跟绷带缠了一圈，隐形的绷带一样，
18: 很紧致，
17: 就是直接贴在皮肤上，紧致，年轻不松垮，
18: 皮贴骨吗？
17: 对，
18: 要的就是。

0: 划痕或者说是变形，但是它不影响质量，放心吧。
1: 是，
0: 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七夕就快要到了啊，给它收入一下
2: 带走。
0: 哎，不然的话呢，可能过两天就没有这个价了。回复大牌就行。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始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发送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自己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参与到这个小时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
1: 没错啊，当然呢，这个参加的有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我是非常建议新朋友来尝试尝试，试试这个感觉，知道是什么一种状态，
0: 试试水。
1: 我们非常的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奖品给它拿干净。
0: 那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每次都由他们来提供。那么这一次呢，如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是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说您全篇通关的通关奖可以拿走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饺子腰靠，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由我们还有 UP 商城撑腰。
1: 这不行就下次就不说了，反正也见不到这最终奖好多人。
0: 说谁不行呢？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欢迎新进玩家，名字叫做小陈，你好。
4: Hello，
0: 你好小陈，刚才收听节目了没有？
4: 收听了一会儿
0: 啊，就刚才那些被漏掉的已经被开出来的这些个题目有没有信心把它答对？
4: 还好。
1: 还好，
0: 看来是有做功课。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新手局按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陈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好的。
0: 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秒钟，3、2、1开始。
1: 请问哪个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
0: 脑筋急转弯。
4: 哪个城市通话比较困难？
1: 是的。
0: 脑筋急转弯。
4: 过。
0: 过。
1: 30公里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
0: 一
1: 句。
0: 下
1: 一
0: 句。
4: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0: 正确。
1: 请问发生火灾的时候，应该往逆风方向逃生，还是往顺风方向逃生？
4: 逆。
0: 正确。
1: 请问家用电器起火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
4: 关闭阀门。
0: 阀门
1: 差不多是这
0: 样。行，关闭电源。
1: 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在哪个颜色区域代表可以正常使用呢？
4: 绿色。
0: 正确。
1: 哇，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
4: 啥？
1: 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后半句。
4: 路卡住了。
0: 卡住了。过呀。过不过？
4: 等一下，我想想。
0: 时间到了。
1: 那你
0: 不及时过，
1: 那你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了。你这个答不出来就通关失败，因为你要过的话，可能下一道是简单的。
0: 对，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么那个。
1: 再给你最后的时间啊，看能不能接上，接不上的话就
4: 我将向下而求索。
0: 哎，总算。

0: 是
1: 卡住了。
2: 答出来了，
0: 算是答出来了。
2: 其实我下一道题想问一颗鸡蛋到山东边，我都准备好出下一道题了。
0: 好的啊，这个连胜刚才这个吴江盛夏儿球所一共是答对了五道题，恭喜您闯关成功，进入到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您的进阶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猜对六个词即为过关。主持人形容您来猜，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
2: 但是说玩这个之前，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感觉小陈对于这个防火这块的意识很强啊。
0: 嗯，
2: 因为这个好多人可能不一定答的，你起码不会像他这么的顺畅。
0: 嗯，
2: 难道您是这方面做过这方面工作，还是刚经历过这方面培训？
1: 不是，之前上班都有这个消防的培训。
2: 哎，汗颜，
0: 人家认真学了
2: 汗颜啊！我这，但是这个很重要，真的，朋友们，如果您听到了这部分的题，我觉得可以向小这个非常值得向小陈学习，因为他不仅可以自救，还能帮助别人。
0: 是的，然后包括刚才他说到的这个，如果要是电器起火了，第一步要做的什么？第一步要做的是切断电源，然后再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湿棉被去灭火，千万不要用其他的。如果要是油锅起火了，能用水吗？
2: 当然不能了，会炸的。
0: 是的啊，记得用那个灭火毯，或者说是那个锅盖啊，给它把这个空气隔绝了。
2: 当年我们宿舍着火，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进去，然后就搞了好，就从隔壁宿舍搞了好多水往里泼。
0: 嗯
2: 啊，最后呢，就是本来我们有几台同学的电脑没有被烧坏，是被我们泼坏的。
0: 不好意思，本来不应该笑的啊，但是确实啊，
2: 就有一半的都是我们破坏的，就是火灾没有造成太多的经济损失，但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去掌握一些这些防火的知识，然后再到关键时刻要怎么说呢，冷静一下才能知道如何去应对嘛，对不对？
2: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哎，我主要有点生疏了，这个猜词儿
0: 啊，
2: 我就没玩了。
0: 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小陈做好准备，开始。
2: 请问汉朝前的那个朝代叫啥？
0: 咦，你给咦，这么出吗？
2: 这是谁？过了是吧？
0: 他过了。
2: 这你一般去这个找工作会
0: 先见谁？
2: 对，跟谁见？
1: 哎，渣。
2: 三个字儿啊。
1: 三个字
2: 。
0: 翻译成中文，别说英文。
2: 嗯，英文我也不知道哪仨字母。
0: 嗯，
2: 那次我说错。
1: 是三个字吗？
2: 是三个字。你要进行
0: 一场，你刚才说了 HR 是谁？
2: HR 是啥？
0: HR 是谁啊？
2: 它的中文翻译过来，
0: 对啊，
1: 面试官。
0: 正确。
2: 好，正确。三个字啊。你一般电脑的时候，你通过哪个它的硬件来看到它的内容？
0: CPU
1: 显示器。
0: 好，正确。
2: 那么这个出来了啊，这两个字啊，就大雁塔在哪儿？陕西的省会
1: 西安，我把西
2: 说出来了，其实。
0: 我就算他对吧，也只有三道题了，但是西安确实正确了。
2: 面试官卡住了。
0: 面试官怎么回事 ？HR 不知道了啊，光知道两个字
2: 的，
0: 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啊。嗯。
2: 这现在已经大家用缩写时间长了，这正儿八经他的这个中文说法已经淡忘了，你知道
0: 吗？不要用缩写 PUA 我们啊。没关系，小陈还是不错的，人家答对了三道题，至少今天可以把咱们的黑咖啡拿走了吧？
2: 可不是嘛啊！
0: 哎呦，
2: 说实话，
0: 不容易啊！
2: 西安这个事儿，我有点自作聪明了。
0: 嗯、
2: 我正儿八经我说大雁塔在哪儿就够了，我非得真嘴欠，我多说
0: 没关系，我就算他对了，我说算他对了，三道题挺棒的，啊，主要还是赖张弛对。小陈再接再厉啊！那一会儿收了线之后呢，把您的游戏地址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可以，不错，至少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我们咖啡送出去了，耶。
2: 但是，小陈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0: 对，
2: 非常期待他下次还能来。
0: 对，以及他和他的应该是智囊团，我听到了，应该有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下回一起来嘛。
2: 哎呦，
0: 我们接受组团来。
2: 目前是，反正姐妹配对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0: 对，是挺高的，
2: 80%。
0: 是，
2: 嗯，小陈能给他又降低了5%。
0: 哎嗨，
2: 但是很厉害，
0: 嗯，
2: 真的很厉害，太顺畅，就喜欢那种答题的，
0: 嗯，
2: 就显得我很笨，就感觉全是我的问题，就仔细一想，怎么都是我的锅。

0: 这种感觉。
1: 你这话、就是、你这话要我怎么接？你这话说的都是实话、
0: 就是、就是有一种
1: 我就没法接了，
0: 就是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你知道吗、啊、
1: 别样的快感，就是反正都是我的了，
0: 觉得在担责，你知道吧、啊、在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一个爷们儿，纯在担责。
1: 你行了吧，你
0: 纯爷们儿，
1: 还给你整出责任感了，你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登场。这一位名字叫做圆圈，你好。
1: 哎，兄弟好。
2: 你好。
0: 你好，圆圈。哎
1: 啊，张弛好！
0: 张弛好！
2: 我在呢，我在呢，哥。
0: 万一人家年纪比你小呢？叫啥哥啊？圆圈几零后啊？
1: 我60后。
0: 叔叔啊，叔叔好！
2: 你提醒的好啊，
0: 是
2: 还是你提醒的好？
0: 叔是不是那个圆圈啊？这个
2: 张叔，
0: 之前听节目听得多吗？
1: 听了。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你的新手局了，老叔。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那张弛，你尽量的提高一下声音调啥的，让咱们圈叔听得清，好吧？
2: 什么意思
0: 啊？
2: 天天来圈叔。
0: 来，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2: 请问陇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1: 甘肃。
0: 正确。
2: 曹操观沧海中的那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大概意思是什么？
1: 过。
0: 哎呦，他还知道过。
2: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的后一句是什么？
1: 过。
0: 好，2次用完了啊。
2: 我再来一个啊，中国的母亲河是哪两条？
1: 长江、黄河。
0: 正确。
2: 饭后能不能马上的剧烈运动？
1: 不能。
0: 正确。
2: 再出一道题啊，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
1: 母亲情。
2: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1: 这要不会。
0: 那要不然咱还是说说坐上火车去拉萨吧。
2: 坐上火车去拉萨，
0: 这个听过吗？这个听过吗？这首歌？
1: 听过的。
0: 他唱的真的很像。
1: 忘了。
0: 他唱的真的很像了。
2: 你想去？你坐？咱从逻辑方面想一下。
0: 哦，坐火车
2: 去拉萨了，你会去干嘛？
0: 去干啥呢？
2: 你观赏什么风景？拉萨有什么好的著名的景点？啊、你逻辑推理一下，他歌词大概会怎么写，对不对？
0: 嗨，算了吧，我觉得你也别引导了。基本上呢，现在是答对了1、2、3道题，嗯。
2: 第五道真的咱今天必须给你咳出来，我跟你说。
0: 对，今天答对了3道题，但是作为这个
2: 第一次
0: 参与的选手，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2: 而且我看圈叔是刚关注、
1: 我的最名都是当队的领导题。
2: 侄女来过。
0: 不是，他说我准备。
1: 我圆圈就是零。
0: 圆圈的意思是零。
2: 哎呦。是这意思啊，圈叔、啊、
0: 你看老一辈这起名很用心，
2: 厚重，有底蕴。
1: 就那你们节目主持太好，就整来玩了。
0: 哎呦，
2: 西夏年强，你
0: 谢圈叔，你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们俩去你们家喝2杯啊。
1: 可以
2: 圈叔，欢迎您再来。圈叔，
0: 好的，我们收线了。拜拜。多可爱呀、
2: 啊、而且圈叔今儿刚关注我们，
0: 对，
2: 这说明什么？关注这么多年的一位，是吧？咱们的叔叔
0: 就是听了很久了、啊。
2: 别的节目什么情况？这无法正确引导我们听众找到自己的家。
0: 哎呀，
2: 这一下暴露了很我要跟领导好好说说。
0: 哎，行了，我接下来给各位领导好好说一说，尤其是刚才已经在群里面讨论炸了的那一道题，就是说"陇"到底是。

0: 哪个省份的别称，陇其实是甘肃省的一个别称，陇山也就是现在甘肃天水境内的山脉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地处这个陇山的山脉以西，历史上呢曾经设陇西郡啊，这个陇右道而得名，所以说陇双耳旁加一个陇啊，念陇，这就是啊甘肃省的别称。给大家汇报了啊，这个听节目又长知识了吧，从这之后知道了吧，不能再说山东了啊。
1: 这个确实是因为咱们从电话听的话，这个因为我鼻音比较重啊，我也给自己找吧，所以这个我说陇跟鲁，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像。而且你要知道啊，你看咱们有郑州有个什么路，陇海路，
0: 对，
1: 陇海路是为什么得名？陇海铁路桥，陇海铁路，陇海线就是连接甘肃兰州跟江苏连云港的一条线。
0: 哦，
1: 所以其实一切的答案，你只要在郑州知道陇海路，你就得知道为什么叫陇
0: 啊。朋友们，看来现在不仅小朋友长知识了。哎，正在收听节目的，
1: 对，经常在跑陇海路的这些朋友，在尤其是在陇海路上走的这些朋友们，知道了吧？
0: 家住陇海路附近的，知道了吧？
1: 你别还以为啊，是不是郑州有个海叫陇海呀？
0: 海，
1: 哎，云南有苍山洱海，我们有紫金山和陇海。这位知道了，它是一个铁路啊，是一个铁路线。
2: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3: 我爱希望，我做自己。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寻找你的答案。
0: 关键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的非常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加的敢挑战，包括还能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路线都能够见证着孩子的蜕变。有一些家长说了呀，我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一下叠豆腐块被子，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感觉真棒啊。另外呢，还有东东还在说，孩子以前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些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5: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6: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7: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你看看这孩子，只要一说到感谢，说实话我的眼眶都有点红了呢，你觉得
1: 是啊？有这样的一份现身说法，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是
1: 还能看到更多的现场视频，包括跟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现实解决。暑期过半啊，我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占上一个名额。
0: 哎，关键是现在是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反正就剩几十个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啦。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0: 不坏，连这都不敢打。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4: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交林导航志，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此刻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手机和车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这个一些号码上哈，账号上、平台上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现在啊，其实很多街面的轻微交通事故通过视频方式就可以进行快速处理了，它已经成为了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渠道。周口的王先生啊，上个月在当地使用了事故视频快处，但是一直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影响他后续处理。
3: 7月8号，鹿邑县软台路与那个博阳路交叉口有个车辆逆行，然后和我撞到一起了，走的是那个1213嘛，视频快处，对方全责，对方逆行睡着了。我的车就是一直在那个 4S 店等着修嘛，他们在等那个认定书，他没出那个电子版的。我想问怎么那么多天他还没处理好呀，就是一直在那个第三步责任认定，一直显示处理中。
2: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这个认定书没下来。这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且呢这项处理的任务呢每天要进行几万笔甚至几十万笔的这样的处理啊，因为在整个全国其实交管部门啊目前都在使用视频快处这样的方式，所以大部分的视频快处啊都能够正常的进行。但王先生这起事故为什么一直

0: 有收到认定书，究竟是基层机关当时处理的时候事故民警没有上传，还是说因为后台数据传输的问题认定书没有下？所以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交管12123的客服热线，我们看看网上有没有什么直接能够申请解决的渠道。
1: 谁的 APP 有问题，让谁通过谁的 APP 意见反馈一下。反馈的流程是点我的，点交管小安，给他发送两个字反馈，然后点他弹出来的继续反馈，再点击他弹出来的咨询反馈，最后点问题反馈。谁的 APP 有问题，在谁的 APP 按照这个流程反馈一下。
0: 这个交管12123的客服啊给了我们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的交管12123上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信息没有刷新呢，或者有些内容没有更新，没有及时的传输，您都可以使用交管12123右下角点击我的，然后呢有一个咨询小安啊，其实就是网络客服，然后呢再点反馈，那下面呢可以根据提示一步一步输入就可以了。但是王先生这个事儿啊，因为他比较着急，所以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事故处理机关，就是鹿邑县交管大队事故中队呢，很快调取到了事故处理记录，这个事故认定书啊当时就已经出具了，王先生是无责。那事故中队推测啊，有可能是当时公安网数据传输异常，他们会再次向当事人来推送事故信息，并且同步刷新一下交管12123后台上传的这个事故信息。所以当天下午啊，我们记者就跟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因为他也比较着急，同时呢交管部门已经把这个信息重传了，我们看看他现在能不能查到这个事故认定书。
2: 能查到，现在短信提示，然后我接那个123上面才看到的认定书，可以直接下载，谢谢。
0: 按照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流程，一般情况下交警在完成定责之后，会先在公安网录入事故信息，并且制作事故认定书，然后推送到互联网端。通常呢视频连线挂断之后大概几分钟，这个当事人的交管12123上就会收到推送的事故认定书的信息，同时呢还会接到一条短信告诉您说事故认定已经下发。但是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建议驾驶员呢可以直接联系当时处理事故的交警，或者是处理事故的这个辖区交警大队，然后呢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右下角这个我的，然后找到交管小安，然后发送反馈，一步一步根据引导啊，找到问题反馈去在网络上反映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也提醒大家哈，就是交管12123上我们经常跟过去跟大家介绍，就是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注册，抓紧时间注册，如果已经注册过了，您可以时不时的上去看一下您的车辆状态和驾驶证状态，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进行反馈。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看到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7: 喂，你好。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是一名大货车，新能源大货车司机。
6: 嗯，
7: 就是说在2016年的7月26号，正走点26分，在西苑那个西二环与国道327国道交叉口，他给我拍了一张是妨碍交通安全的一个违章。
6: 嗯，
7: 当时我是两手扶着方向盘，就是说一左手，手上拿了一根烟。
6: 嗯，
7: 他给我拍了个，就是说为妨碍交通安全，
6: 嗯，
7: 的违章。
6: 嗯，
7: 我想反映这个问题。
6: 嗯，反映问题的意思是。您觉得拍的不合理？
7: 没有点，有点不合理吧。你要是拿手机了，一个我双手不动方向盘的，拍个违章。
6: 嗯，您的违法照片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吧。
7: 发过来，发到咱们公众号啊。
6: 好，您稍等，我找一下啊。
7: 嗯，
6: 这是7月26号几点钟的事儿啊？
7: 14:26。
6: 哦，14:26。啊，反正首先这种驾驶习惯我们不鼓励啊，这个本身这个驾驶习惯就不好。
7: 啊，那是。
6: 嗯。哎，这个图片不全呀，右边这张图片没看到，只能看到左边这张图片。反正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有这种情况，因为他是违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所以这个认定怎么说呢，你可以认为他这个处罚的过重，但是呢你这种行为也确实
7: 扣3分啊，呀一个加油记得3分啊，
6: 那你这种行为也确实是不安全是吧，那你说你这种情况，你这个手你又夹着个烟，你还要去扶方向盘，你还要打转向灯，那你这个而且你这会儿拍的时候你双手是扶方向盘的，你总不能点根烟一直夹在那儿吧，你总要抽烟吧，你点它不是为了夹在手上吧，
7: 那是
6: 对呀，所以这个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起源沟通一下吧，这个研判一下吧，好不好？但是我不能保证能给您撤， 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加烟被拍的被处罚的很多，不是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
7: 啥？这个基本上抽烟，我好像一就没有挨过，就是说在剧院比较在拍的妨碍安全驾驶的比较多。上个6月26号，我那个手机就是说看导航的，停在红绿灯那。看了一张照片，他拍的我，那个我倒无异议。你这抽了一根烟，其实处罚三分，确实有点重。
6: 那您确实习惯不太好。
7: 啊，那是。
6: 好吧，节目之后我们先沟通一下吧，看看我们跟法制部门来研判一下吧，看看这种情况。处罚的是否合理，这个可能得请法制部门给个意见，我们也跟这个咱们省交管总队来沟通一下，看看这种处罚是不是合适啊，联系一下法律专家和法制专家，这个研判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河南洛阳。
1: 啊，在洛阳，在洛阳市区是吗？
0: 对。
1: 啊，南山大道和舟山大道交叉口发生的事故。
0: 嗯，
1: 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发生的事故？
0: 舟山大道，这个南山大道，往舟山大道转过去完了以后，大概有个60米70米那个有一个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哦，
0: 在山大道上，
1: 在中山大道上。
0: 对，
1: 中间的中吗？
0: 不，
2: 一个中吗？
0: 对，周边的周。
1: 啊，舟山是吧？周边的舟，舟山大道。啊，舟山大道和南山大道往哪儿啊？往哪个方向啊？
0: 从南山大道往舟山大道上，往那路上上的。刚转过去完，它是一个南山大道往那个舟山大道，它是有个匝道。这个匝道拐过来完了以后，转过来完了以后有一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呢是
2: 红绿灯老区，
0: 这个红绿灯呢，这个线路是两边是直行了，中间是左转完了。
1: 哦，两边是直行，中间是左转。
0: 对，它这个大路口，然后往小路口转完了，它的这个路口角度老小嘛，它的两边是直行，中间是个左右转完了车道。
1: 发生事故了，然后呢？
0: 发生事故了以后呢？这个问题是，
3: 喂，你好。
1: 哎，您请讲。
3: 那是，我都想咨询一下看，他那发生交通事故呢，肇事车辆，拖到苗交强县，也苗商业县，他这发生交通事故了以后，交警扣不扣车，有没有扣车？
1: 当时发生的事故是两个车的事故，还是车跟人的事故，还是什么情况？
3: 受害人是骑摩托车，对方是奥迪。
1: 哦，双方都是机动车是吧？
3: 对。
1: 哦，摩托车有交强险是没有交强险是吧？
3: 摩托车手续全齐全，啥都有。他的肇事车，肇事车车辆是没有交强险。也没有商业险。
1: 这个不，首先
3: 发生事故是他的投保期间。
1: 不好意思，女士，您贵姓啊？
3: 您贵姓宋？
1: 宋女士，首先有一个观点哈，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其实不存在明显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因为现在咱还不清楚双方是什么责任，对不对？所以这个交通事故呢，现在事故责任已经下了，是吧？
3: 对
1: 啊，对方全责。那现在，问题是什么？是赔偿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
3: 对方现在一直不扎头，不赔偿。
1: 啊，就是不赔偿的问题，是不是？
3: 嗯。
1: 啊，现在您这方大概损失有多少钱呀？
3: 修车带医疗带误工，跟对方说是6500。
1: 修车、医疗、误工，一共是6500。
3: 对。
1: 啊。对方。
3: 那我休息，那门诊上建议是休息4到6周。
1: 门诊建议休息4到6周，那这个不一定全都能算进去。一般情况下，误工都是算住院的时间。出院之后。
3: 苗住院嘛，当时苗住院。
1: 啊，如果没有住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算的。所以说，你现在其实就是赔偿有问题嘛，是吧？就对方不赔，
3: 对方不认可。
1: 啊，对方不认可，那你看你这。
3: 我修车是在 4S 店修，俺20000多块买摩托车，孩子骑有1年多一点。他让提前去那小店里边修，修摩托车地方修。
1: 你现在修车。
3: 当时是 4S 店给车拖走啊。
1: 你现在修车花了多少钱？
3: 修车花3900多。
1: 修车3900多是吧？
3: 啊，
1: 咱就按4000算，
3: 折抵花3400块吧，400块左右。
1: 然后医疗门诊花了多少钱？
3: 医疗费400块左右吗？
1: 医疗费400块，那这种情况恐怕就没有误工了，有误工最多也是门诊当天的误工，这加一块应该是4400左右，就按4500吧。你们现在的差额在多少？就是对方认可多少？
3: 对方都不说认可多少，让准备。

0: 一两千块解决。
1: 啊，那肯定不行，那就起诉他嘛。这小额诉讼比较简单，直接让法院起诉他。
0: 起诉他不会起诉他吗？起诉嘛，他老婆是住的，有点不老好受。我都想咨询一下，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种情况，交警的有没有权利第一时间扣他车？
1: 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是双方财产损失有轻微人伤的情况，可以不扣车。
0: 可以不扣车？
1: 对，是的。而且就算扣车，交通事故认定书一旦下达了，检验鉴定结束也必须要放车。不是说您，因为您刚才问扣车这个问题，我为啥没有回答您？就是因为大家去挑毛病啊，去找问题啊，都是有自己目的的，没有目的不会去挑毛病。所以说我就问您的目的是啥？现在原因就是对方不赔嘛，所以你就开始挑毛病，说交警不扣车。但是你知道交警扣不扣车跟他赔不赔没关系。换句话来讲，就算交警扣着他的车，他该不赔还是不赔。而且现在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警不允许长时间扣车。检验鉴定结束之后，事故认定下达，交警就必须放车，如果不放车，交警就违法了。所以说现在您问这个扣不扣车的问题跟他赔不赔这问题没有关系。而且你也不可能说想着通过交警扣着他的车不放，然后给他施压让他去赔偿，这种这就不可能。所以我就告诉您说，如果对方不赔，现在你们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你的修车有发票，有正规手续，你的医疗也有门诊的票据，也有用药啊，用这些证明，开药的一些证明，有发票对吧，有票据，您就去法院走简易程序诉讼就行了。因为你是小额案件，大概就4000多块钱，你到法院直接走小额案件来起诉就行了。
0: 啊，不是，我再咨询你的问题。你想交警的按前期协商，那调解去，等于都是协商的时候，协商期间，交警有没有义务？交警对是不是第一时间知道对方车辆信息，知道对方车辆拖欠，属于违法车辆？
1: 啊，然后呢？
0: 他是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然后，按前期多次协调，对方一直说他走保险，当时俺不知道对方车拖欠。这交警队他也知道车拖欠，但是俺多次跟交警说，对方说保险。
1: 那你
0: 交警队一直都始终都没有跟俺说对方拖欠，车拖欠没有保险。
1: 你事故认定书上
0: 我有没有告知这受害人义务？
1: 哎，宋女士，我问一下，事故认定书上有没有保单号啊？
0: 有
1: 保单号。
0: 有啥号呀？
1: 啊，
0: 事故认定书有啥号呀？
1: 保单号啊。
0: 没有。
1: 您看过事故认定书吗？
0: 那看过吗？
1: 您把
0: 他那一个交强险欠着保险公司拿保险公司，他那一类都空白。
1: 对呀，那事故认定书上应该有啊，很明确呀。
0: 那事故认定书，我都说21号次，那是10号发生交通事故，21号的责任认定书，27号。还不是交警队同志去领，还不是交警队同志去领，去签着认定书这个，是对方通知俺去签，认定书这个，这谁通知是不是关系不大？
1: 宋女士啊，现在就是4000。
0: 那是一号出来咱认定书，21号都出来了，他为啥21号不通知俺去签这个？
1: 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得去调查。
0: 那这我虽然说，俺没
1: 跟
0: 交警队俺都留着
1: 银。宋女士，我想问一下，当时在交警队留的是谁的联系方式啊？
0: 啥？
1: 在交警队留的是谁的联系方式？
0: 俺孩子。
1: 所以您有没有跟您孩子沟通过这件事儿呢？
0: 沟通过呀。
1: 他有没有接到通知呢？
0: 没有。
1: 您确定吗？
0: 我确定。
1: 好，那这样，这没事儿，这事儿不怕查啊，就是咱一查就清楚了。因为很多情况下呢，不是事故当事人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和事故当事人跟我们反映的情况中间是有差异的，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为什么21号下的通知书，就是下的这个事故认定书，27号才通知您，这中间这6天是什么情况。另外呢，交警队有没有跟当事人联系过，这事儿不怕查，有通话记录，好不好？这个事故是。
0: 再问你个问题，俺是4号，咱是星期一去交警队啊。 在中星期一俺去交警队找那交警，都是俺起初都问他为啥不对这违法车辆做出任何处理，下来他给俺一份回答，他说这处理是罚肇事者，不是罚车主。
1: 嗯，对呀、
0: 他说肇事者没有给家给外地，最后等肇事者回来跟才能对他处罚，他说这合理不合理？
1: 嗯，我们也得去落实一下，得看看实际情况，因为到底是谁去处理的这个事儿得了解一下呀，对不对？这没关系啊，交警部门都有这个执法记录仪啊，事故处理的时候也有监控啊，对不对？
0: 对
1: 啊，去了解一下不就行了吗？
0: 俺这边俺每次去交警队俺都有录音。
1: 宋女士，我问您个问题啊，我就问您个问题，就是对方如果交警也罚了，然后呢这个也处理了，但是最后对方还是没赔您，这事儿您能不能接受？
0: 我接受不了
1: 啊。那对呀、
0: 我想陈老师这种情况我想痛不进行。
1: 所以说宋女士，就是很多时候是咱的这说这么多事儿，反映这么多问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对方把钱赔了。
0: 嗯，对，
1: 对不对？
0: 目的可
1: 是啊，所以你这说半天，最后还是啊，那他啥都正常，那我也接受不了，因为他不赔。所以说这样哈，第一，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会一件一件去落实和调查；第二呢，关于这个赔偿的问题，我还是建议您去法院诉讼。
0: 嗯，
1: 明白吧？就是又回过来了，因为交警不能就是罚他了，就是扣车了，交警也不能按着他的手从他兜里把钱包或者手机掏出来给你付款。
0: 嗯，对。
1: 所以说最后回到这个赔偿上，你还得去起诉他，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说如果对方不赔你起诉他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的手段，你就寄希望于我去挑交警队的毛病，然后他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对，经过查实之后到底对还是不对，现在咱们不知道啊，我不做任何的判断，我们去了解。但是就算是没罚对方，罚了对方了，罚完之后对方还是不赔，您的诉求还是没有完成。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我们该去了解和调查，我们去了解调查。另外一方面，还是建议您尽快拿着相关手续去起诉对方。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是，你去帮我干这个，你去帮我干那个，那个他去帮我干这个，我啥也不用干，我坐在这儿钱就掉下来了。但是您自己的权益，如果您自己不去主张和维护，那你这个我们周边的人再去帮忙，最后这个钱也不会，他会主动送到您家里去，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特别是你现在遇到这个，就是对方态度比较强硬，他就不愿意跟你商量，这种情况按照我们过去处理过的这种这个过程啊，或者习惯，那他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一辆奥迪 Q5 怎么着，他二手车也得值点钱吧，也不止个4500块钱吧。所以你到法院去起诉，走一个这个简易程序，到那儿立案，可能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更短的时间，这个事儿就解决了。甚至当对方收到这个传票的时候，对方态度立刻就变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在诉讼案件当中至少占到了一半。为什么？因为很多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加引号的老赖啊，就是态度比较强硬的，那是真没有看到对方起诉，他就觉得就赌对方不会起诉。但是一旦对方诉讼之后，看到传票的那一刻，马上钱就给你转过来，二话不说啊，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还会跟你商量商量，讨价还价一下。所以咱有证据，只要咱的证据齐全，你不怕起诉，不怕去法院。但是换句话来讲，您刚才也说到了，你的修车是4000，医疗是400，然后你要2到4周的误工，那2到4周的误工，咱就按1天100块钱来算，比这至少多了2000块钱。那2000块钱，你就是到法院也不会支持你这个主张。到法院之后是去讲理的。是去把你的这些证据材料全部摊出来给法院看的。如果你有修车的票据，有医疗的票据，那这一部分支持一定没问题。但是如果只有400块钱的门诊，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酌情去判定误工费。比如说你当天门诊了，这天呢你没有去这个上班， 那么这一天有可能会给你算成误工费。但是

0: 呢不会给你四到六周的或者两到四周的这个误工费，这个时间基本上按照过去的司法实践来说是不可能给这么多的。所以你拿着6000多的这个诉求去跟对方谈一个实际上只有4000块钱的支出，那双方谈不拢，那不也很正常吗？对吧？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也觉得对方不好谈，态度也不好，对吧？那咱不如直接到法院去说这事儿，也不用这那那这了啊，没有这些必要。关于您刚才说的，究竟交警有没有联系过您的孩子，以及在这个中间是不是发生过其他的什么过程，我们会联系当事人。我们您先不要挂电话，我们把这个让导播编辑啊把当事人的电话留一下，就是您孩子的电话留一下。同时呢，我们也会联系交警去印证这件事儿。第一是关于有没有跟您联系过，有没有跟当事人联系过，当事人是什么反应、什么态度。第二是这个关于这个就是处罚的问题，就是没有保险这件事儿啊，没有交强险这件事儿，究竟有没有，以及没有是如何处罚的这件事儿，我们来落实清楚。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欢迎一位听众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7月25号在大广高速衡水段，就是广州方向，然后在1591公里处被拍了那个货车占道。
0: 嗯。
2: 但是当时它是三车道，我在中间车道。
0: 嗯。
2: 被拍了占道，罚100，扣3分。然后我去处理的，这个违章我处理过了。然后我看了那个照片，因为我开的是公司的车，
0: 嗯，
2: 我在交警队看了照片，看了照片以后，然后我又给衡水大队打电话，我说我，因为他那个照片上显的是客货车道，右边两个车道是客货车道，
0: 嗯，
2: 然后我占了中间车道，然后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罚款，他说的是当时是他问我，拍到照片上有没有右边又没有货车或者是有车，我说没有。他就说你就是在中间车道第二车道没有达到90速度，或者是右边没有车就会被抓拍。我是感觉这个不太合理，所以我就是咨询一下。
0: 嗯，那就看有没有标志牌嘛。就是您说中间，首先它是有分道标志的，对吧？比如说左边是客车，中间是客货车，右边是货车，是这样的。
2: 有分道牌
0: 啊？那分道指示牌上面有没有限速呢？
2: 有限速，
0: 嗯，限速。
2: 我去看的时候，我因为他跟我解释了，我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合理。
0: 最低那最低限速是不是90呢？
2: 是。
0: 车道最低限速是90是吧？
2: 对。
0: 那您当时是不到90？
2: 对，不到90。但是我总感觉货车半挂要是跑90，在中间车道跑90的也不多吧。
0: 那不是，那所以你就不能走吗？这不是问题就在这儿吗？
2: 对，我知道，所以我感觉是不合理，别的也没有什么。
0: 那就看分道标志嘛，就是咱在高速上，那你肯定是，如果他没有标志，处罚了肯定不合理。那但是如果人家是有标志的，因为现在高速公路都宽了，宽了之后呢，过去呢是两条车道，一般右侧是行车道，左边是超车道，或者呢他没有明确的分道标志，那你可能也没有明确的指示，他处罚就不合理，或者说这个地方比如说也没有写大车要靠右。那这可能就不合适，但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有明确的分道标志，客车、客货车、货车，然后上面有每个车道的最高限速和最低限速，那你没有跑道，这不合适吧？走这条车道。
2: 对，但是当时我确实在超车，但是我超过了，照片上也没有那辆车，所以说。总觉得有点那个什么
0: 吧。嗯，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感觉吧。那我们看事实嘛。就我们说一个处罚合理不合理，就是看第一是不是确实违反了规定。第二呢，就是看适用的条款合不合适。那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它中间有分道指示牌，

0: 又按照分道指示牌走，那处罚那
1: 是
0: 也、对吧？
1: 是因为我在许昌处理，我在许昌处理了嘛，因为我车是外地车，然后外地围挡。我在许昌处理那个民警也他当时看了他也不太那个什么，说不太理解，然后他就让我，他说要不你打电话问一下。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问了一下他给我的解释，因为当时确实是在佛寺。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全国各地呢，对于这个处罚或者说监管的宽松程度不一样，很多驾驶员打来电话，不经常跑长途的驾驶员都说啊，这个我天天在咱这儿开车，在河南开车，我在什么郑州或者我在洛阳，我在哪儿、怎么管得这么严呀、但是很多驾驶员你出去之后才知道，很多省份比咱们这儿管得要严得多得多，就是他只要是他，如果我们经常说这个交通信号嘛，四种交通信号：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他如果符合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要求去处罚，那他就没有违法。但是如果他这什么都没有，没牌也没线也没灯，他说明不了问题，处罚了那肯定不对。所以你比如说，你像很多朋友过去在深圳这个生活过。那回来之后都说，哎呦，咱这儿这太宽松了，那深圳违法停车都罚500，对吧？所以那你只能说平时可能你这个习惯没养成，或者在咱河南境内开车的时候不觉着，那我走这个中间车道可能走了也就走了，或者我超车那一下超了也就超了，没有人处罚，那可能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不代表说你去外省了这么走他罚的不对呀，因为它有分道标志和限速标志啊，
1: 是
0: 啊，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里头唯一有一点哈、不太合理的就是，他如果按照超低速去处罚，这个处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适用的这个是不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对吧？
1: 他罚款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0: 对，如果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我觉得这里头是稍稍有点适用不当，就是因为他给您的解释是你超过了最低速最低限速，对吧？那如果按照最低、超过最低限速行驶是没问题的，因为毕竟这条车道是客货车道而不是货车道，不是客车道，所以如果按照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我觉得这里头有点牵强，我只能说有点牵强。
1: 对，如果是按我超低速的话，那我也理解了，我也会打电话。
0: 是的，所以这种情况，因为您交过了，现在你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呢，如果没交，这个可以通过复核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修改处罚的内容，就是改成超低速。但是不罚，我估计不太可能，就是毕竟有违法行为在先。
1: 是，行，
0: 好吧。好，那先这样，张先生。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在偶遇时刻。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电影当中的哪句台词还挺让你触动的啊？
0: 印象挺深刻。这地句号我感觉上来就是王炸。
1: 是
0: 啊，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0: 你要这么没感情的念出来吗？
1: 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0: 听我的
1: 来。
0: 曾经有一份，这
1: 你还不如我呢，师哥。
0: 他得你得模仿那个石斑鱼老师的那种语气，你知道吗？
1: 你找找语境，
0: 就是至尊宝的那种语气，《大话西游》里面啊，第一句号说的是：曾经有一份真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
1: 真挚的感情，
0: 我没有珍惜，真挚的感情，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他说，
1: 对他说，
0: 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个爱前面加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然后这个朱茵的宝剑就该掉啊，紫霞仙子就
1: 手再挠一挠自己的这个手臂。
0: 哎，但后来不是说过了吗？说那个至尊宝啊，在感情方面他确实是有所亏欠。因为他毕竟最后要当一个这个斩断了情缘的这个取经人嘛。所以说金箍戴上的时候呢，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啊，这个
1: 烦恼啊，
0: 七情六欲啊，
1: 与你都再没有任何关系。
0: 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只有取经人可以做到啊，咱们普通人啊还是这个烟火人间，知道吧？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理想的绝美的，
1: 哎，
0: 像白月光似的这种状态，反而是爱情最美的那个时刻，最美的样子。
1: 是，
0: 这上来就王炸，这还聊不聊了？因为你要说到这个
1: 最经典的了，
0: 这个星爷导的这个，就所有的这个电影，或者说他演的这个电影里边这些经典台词，那都快占了半壁江山了。
1: 对啊，人要是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0: 对，刚才在群里面还有一位朋友，四个字，
1: 哦，
0: 我养你啊，也是非常之经典。
1: 我养你啊，
0: 是吧？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4: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哎，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看完这个蜘蛛侠以后啊，有个男子从电影院直接从那个斜墙的窗户跳出来，跳出来以后没落到平地上，于是呢就变成了失败的man。啊，
6: 你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5: 哎，那根据这个新闻呢，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叫有没有哪一句影视剧的台词你很喜欢，或者说哎印象比较深刻，记到现在。
6: 对
5: 啊，刚才上来就是一个王炸，什么我养你啊，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啊，这个真的是星爷有很多的经典台词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6: 就是张嘴就能来的那种。
5: 结果咱群里还有一句你养我啊，就这么一听画风突变。
6: 你养我
5: 啊，就是那个什么尹天仇在前面走着，然后后面呢，这个张柏芝演的这个跟着，哎你养我呀，我养我，上杆子追过去了。拉货小刘说了好多，
6: 他说的是这个是咱俩可以来进行对白的
5: 哦，还让我们两个对话是吧。
6: 嗯，
5: 那我们就试一下啊。今日得见夫人乃天性也，
6: 瞧瞧吃了你们家一杯茶就来回使唤人家了。
5: 哥哥你快走，
6: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5: 这都连得上吗？这都啊，
6: 每一句都是经典，
5: 而且就主要是最后一句印象深刻。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
6: 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
5: 悟空救命啊。蓝东坡说有一段啊，必须得粤语念，你俩谁来？我俩呀，谁也来不了，
6: 都不会。
5: 他说有先说了一个是电影《触不可及》的里面的一句台词，这应该是一个法国电影，因为我看过好几遍这个简介，
6: 嗯，
5: 也看过好几遍这个原片。他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进入别人的世界，才能发现自己的世界缺少什么。
6: 哦，因为它算是一个悬疑类的这个电影是吗？
5: 它不是悬疑类的，它好像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它有点像法国的一个就是绅士，
6: 嗯
5: 啊，就是什么都不缺，住在城堡里，但是呢他患上了一种病，双腿呢，他不是患上一种病，他好像出车祸，因为双腿啊就落下残疾，只能坐轮椅，人生就很颓废。这个时候呢要招护理他的那个护工
6: 啊，我好像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过那种切片，
5: 之前招了很多人，然后呢
6: 这个护工叫小帅。
5: 对，黑人小帅，最后招了一个这个黑人去照顾他。这个黑人呢完全不把他当这个腿脚不方便的人看，
6: 是他甚至都没把他当人，
5: 甚至给
6: 就是那个感觉吧，
5: 甚至这个给他的轮椅装了一个大电瓶，然后当电瓶车带他去这个兜风，然后带他去飙车，
6: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风景，
5: 最后 还是这个治愈了那个人的这个内心，
6: 就是那种孤独啊，或者是跟别人保持距离的这种感觉。
5: 对对对，他就是关上了自己的世界的那扇心门，打开了，又重新迎接了这个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笔友，他们互相通信，有一个女孩，但是呢他因为双腿这个落下了这个残疾，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没信心，一直不想不敢跟这个笔友见面，因为他们就属于那种在灵魂上非常有共鸣的那种。然后那个这个什么这个护工小哥小帅就
6: 然后就开始给他打气，
5: 对，就开始打气，然后呢他的做法呢也非常的温柔，就是把他推到那个女的跟前，然后自己就
6: 走了，
5: 上下，对，就走了，
6: 就让他直接直面这种尴尬。有印象，有印象，
5: 无处可逃。
6: 对，太坏了，
5: 这个、不应该叫触不可及，叫无处可逃。
6: 因为我想到这个触不可及，我看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还以为是像那种海市蜃楼啊，然后消失的客人啊，什么看不见的来客啊，
5: 带点科幻呢、
6: 啊。对对对，就还以为是类似的这种电影。
5: 哦，是。他的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就是挺误导人的。然后兰东坡又讲了一段，说大概月月没办法啊，就是讲你又不听，听你又不明白，明白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错你又不认，认了你又不改，改了你又不服，服了你又不讲，你要我怎样？
6: 要我怎样？这段我建议大家可以发到早高峰，
5: 确实
6: 让你植物来。
5: 那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说的这么多台词，如果说大家自己觉得很喜欢又经常模仿过这句台词的话，我们非常建议大家把语音发过来。
6: 对，
5: 对不对？
6: 您自己来说，
5: 尤其是有一些台词啊，它必须得是那种情绪，
6: 那个调调。东坡兄，发一个语音过来呗。
5: 对，你别光让我们念，你来念。等一下啊，我找一下这个，必须得用语音发过来的一句台词
6: 哦，
5: 它只有三个字，各位，
6: 三个字，
5: 就是有一些表情包都有声音的。这位朋友微信名本身就是一句经典台词，人心中的成见。

0: 是一座大山，啊、嗯，这个和
1: 嗯烧稿之前的时候，
0: 相信这位朋友不谋而合，是吧？
1: 对，就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0: 他印象深刻的台词是：
1: 嗯，
0: 别吓着大家
1: 哦。
0: 还有谁？
1: 吓一跳！
0: 想起来没？
1: 表情包都浮现到眼前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喜欢的台词，如果说您能模仿过来发语音的话，
1: 嗯，
0: 那我们不胜荣幸。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1: 来自于这个新华社的消息啊，在新疆伊犁呢，有网友自驾路上呢，就遇到了一头牛，走到路中间啊不动了。啊，其实在新疆啊还挺常见的。
9: 是
1: 啊。哎，因为那边人和动物啊牲畜啊也都比较和谐，它散步散到路中间了，不下去了。然后牛当时在中间发呆，对向行驶的一个司机大哥呀，应该也是看车牌，也是本地人，本地大哥摇下车窗，对准了那个牛屁股，啪就拍上去，将牛啊这就驱赶了。再次也是提醒啊，行车途中如果说遇到这种大型动物拦路，请勿下车驱赶或者说鸣笛啊，避免刺激动物引发这个危险啊。不过大哥一看就是业务非常的熟练啊。不过对于咱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车内咱等待一小会儿，或者呢绕行。
9: 对啊，牛当然都懵了。科目一科目四你当时是咋答应我的呀？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哪一项？
1: ABCD 你怎么选啊？
9: 你选的 E， 打开车窗拍了牛屁股驱赶。选的时候好好的啊，实际操作咋这样呢？不礼貌啊。
1: 用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牛哥，跟你太熟了。
9: 而且我感觉那个牛的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1: 啊。
9: 本地人手法。
1: 这个得亏啊牛还比较配合，对不对？缓过神来了，觉得自己啊，可能自己牛心里觉得自己理亏 啊，是不是我有点这个挡道了。
9: 是确实挡道了。
1: 但是我这个牛也不能走斑马线吧。哎，我刚才要干什么来着？哦，过马路过一半了啊。
9: 你不会在思考这个路为什么叫马路？
1: 思考牛声啊。啊，当时我突然想起来，当年我丁氏李现，我们曾经啊跟车友一块儿这个去自驾到西北的那个地区，然后呢动不动就会，比如说有一群羊从路面上这个过去了，或者有几头牛过去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非常小心翼翼。当时这个丁氏开的车就，牛牛牛，然后就不敢动了，然后身边全都是这种，咩咩咩，仿佛在。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

0: 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2: 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1: 很多啊，这个大家发来很多，这个我们来集中念一下吧。这个咱别太扩散了
2: 啊，不要太发散啊。
1: 相信说的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2: 哎
1: 啊，杨慧省这位朋友说，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长短。
2: 嗯，
1: 来自于这个大明王朝1566。
2: 还有老男孩说，
1: 功过自有别人评的那种感觉
2: 啊， 对对对
1: 啊。
2: 人世间为什么有你我这样的孤男寡女？
1: 西游记里边有这句吗？
2: 西游记啊。
1: 是女儿国国王还是谁？这个
2: 还是哪位妖精？
1: 哪个女妖精说的吗？我怎么没有太大印象了？咱们看的版本不一样吗？
2: 一会儿查一查。
1: 王继成这位朋友说的是，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
2: 哦，这么的狂吗？
1: 这一查悟空传里边的
2: 啊，
1: 怪不得狂呢，是不是？口气这么大，那必须是我们家大圣是吧？还有贾继东说的，
2: 我对你的敬仰啊，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1: 哎，这个应该是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啊。云淡风轻，
2: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1: 啊。这个
2: 功夫
1: 斧头帮、
2: 哎、
1: 啊，你赶紧跑吧，你完蛋了，我跟你说，我的人要来了。还有这个道这个朋友说，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呱呱这个朋友，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2: 哎，这个很符合你啊！你刚刚在那个
1: 啊，
2: 我
1: 的
2: 万能通里面不就是扮演的是沙僧吗
1: ？SXS 说的是，
3: 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
2: 有没有搞错？
1: 这个有没有搞错？
2: 嗯。
1: 就会让我想起就是很多 TVB 里边的这个经典的一些台词、
2: 哦、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1: 对啊，你饿不饿啊？我下面给你吃啊。
2: 下一位
1: 比较重磅了啊，来听一下蓝东坡。
4: 我试试啊，不好别笑话。公没有母亲，亲没有母梅，梅没有母左，左没有左错，错没有母烟，人没有母改，改没有母夫，母夫又没长，怎么点啊？
2: 哇哦，
1: 可以啊，他是比我强，挺正宗的。
2: 啊
1: 啊，反正我就听见么么的，感觉有点要下蛋的意思。
2: 刚说了不要笑话，
1: 你给给呀、啊。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说的特别棒啊，东坡，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呢。
2: 开玩笑，咱东坡哥特别喜欢这个粤语歌，
1: 多才多艺啊、嗯、给我们唱首歌吧。
2: 你的吉他在不在呀、啊、想看你玩摇滚。
1: 从自己的这个出租车上下来，停到路边，突然从后备箱里边掏出一把吉他。
2: 对，人潮人海中，嘿，有你有我，我迷不迷人？一样感动。
1: 哎呀，这缝纫机乐队这是啊。Sniper， 我们来听一下。
5: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2: 还有谁呀、
1: 啊？也是有腔有调的。
2: 嗯。
1: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
2: 忍不住跟着想演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么个事儿啊，大家来听一听啊，发生在浙江杭州的事儿。有一家超市报警了，说店内啊有3瓶的飞天茅台丢了，
2: 价格不菲。
1: 对呀，这个监控啊锁定了一名可疑的女子
2: 哦，
1: 然后就根据她看了这个监控当中，她是戴好了手套和口罩，就趁机将那个酒啊放入到包内给她带走。
2: 哦，这个监控拍到了。
1: 在这个期间呢，他作案过程当中他多次换装，还有各种打扮，然后现金购买地铁卡来乘坐单程卡
2: 啊，就怕这个留下痕迹是吧，
1: 还找人叫，就是代叫了那个网约车，不用自己的手机来叫，让别人帮忙叫然后回到小区呢，他故意乱按电梯的楼层，还走那个消防通道回了家。
2: 这么多操作吗？
1: 是吧，
2: 这反侦查意识可以说是拉满了呀。这
1: 民警啊也是搜索他的这个住处，没有发现赃物。最终呢，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就捕捉嫌疑人的这个心虚的眼神，就在那个消防通道门后找到了完好的茅台。
2: 哦，
1: 没有动，没有开封，
2: 终于是还是找到了这个应该说失窃的这个茅台
1: 3瓶。
2: 这整个过程下来啊，大家也确实是感觉啊就是捏了一把汗，就这个女子你看为了偷这3瓶酒，真是极尽各种的这个想的各种逃避的这种方式，
1: 是吧，
2: 是不是，这叫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一看战绩0-5啊还是被逮住了。
1: 是。

0: 搞这么多花招，
1: 嗯，
0: 说吧，在家应该反复观看学习了几十部的悬疑推理电影吧？都用到这上面了，
1: 估计柯南也不少看
0: 啊。
1: 所以说，咱有什么本事，咱得用到正道上。
0: 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一旅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出小区，捡到了10000。哎呦，抱着这个拾金不昧的精神啊，我在原地啊苦等失主，等了很久。
3: 就是别人丢了钱肯定很着急的，
2: 左等啊，等不来，
3: 右等，
2: 等不来，
3: 中等，
2: 中等，中等不上不下的也等不来，
3: 那咋办呀？最后
2: 你来不来呀？啊，你不来这10000我可就拿回去了。
3: 那不行，那不行，你这是出了名的那个什么。
2: 但是我这个
3: 实在人，
2: 出了名的这个正直，
3: 哎，
2: 善良，
3: 嗯，
2: 我的良心拷问着我，我不能这么做。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到了天黑都没等到，我就奇了怪了。
3: 嗯，
2: 那麻将缺个10000，那还能打吗？都不着急的吗？啊，掉个10000放在这儿，心是真宽呐。啊。
3: 等吧，
2: 是不是各位朋友们啊？等啊，
3: 嗯，
2: 等到最后，我看那个10000啊，越看越眼熟
3: 哦，
2: 啊，
3: 嗯，
2: 然后直到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咱家那个自动麻将机好像卡住了，这个坏了，你能不能来修修？少一张，它好像是，我说是不是10000啊？你对一下，
3: 是不是上一次跟我们打牌的时候你藏牌了？
2: 是是是，
3: 啊，因为大象弄了，弄住了一张。
2: 哦，合着是我掉的，取个快递拐回头来看见了是吧？我就不是那种藏牌的人，
3: 哦，
2: 啊，
3: 他藏牌起来不是人。
2: 今天还看到一个段子，可以一并这个讲了。
3: 哦，
2: 说这个当年啊，在牌桌上啊，一群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然后呢，有一个人说，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
2: 他要胡七小对了。
3: 对得上，对得上，对啊。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

0: 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下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

0: 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畅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

0: 安静的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Oh yeah。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

0: 么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

0: 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样就很好。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逃避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早上7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周末早上好。来看一看市区的各条道路，不出意外啊，那走的就是非常的顺畅了。这个周末各位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也辛苦了，辛苦了，隔着电波抱抱你们。来，没事儿，我陪着各位一路同行啊，在市区现在享受一下，拉下车窗啊、凉凉的小风，然后再走着顺畅的道路，也算是周末清晨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吧。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5: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14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应急车道、第二、三车道可通行。商南高速上蔡段199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双幅的第一车道、双幅第二车道可通行。沁一高速宜川段90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龙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柯婷。各位在出发之前呢，出远门之前，也可以先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此刻呢，也看到一位叫任玉庆的朋友啊，在平台上提醒我们说，京港澳高速的南向北方向流江黄河大桥主体桥面上有散落的白色塑料筐，也提醒大家小心避让。我们把情况呢也一并反馈给高速部门。稍后请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为大家送上的是一路听天下的周末版。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周末时光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早上好啊，我是谢涵。哎呀，感觉有好久没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了。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跟我打打招呼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看到小刘来了，说韩姐早上好，看天气预报啊，不超过30度，所以心情大好啊，能不能点首歌呢？张含韵的一首歌啊，没问题，但是我不知道音乐库里面有没有啊，帮大家找一找。那也借着小刘这个话就提醒大家吧，既然到周末了，咱们还是老规矩，轻松一点，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点播啊，在平台上直接说我想听一首什么歌就可以了，只要音乐库里面有的，我就给大家一首一首排好队，咱们挨着来欣赏。米哥也来了，说问候各位早安，一大早迎着凉爽的秋风。这一粒秋就是不一样啊，就是秋风了，说跑在郑州的大街小巷那叫一个舒服，然后也想听一首草原的那种歌曲。行，待会儿我一并找一找。也谢谢米哥呀、小刘啊，这么多我们熟悉的朋友们啊，一大早就来打招呼，让我感觉我一点都不孤单啊。还有贾继东，贾老师也来了，说带着闺女出发宝泉逛一逛，说谢涵你推荐一下好吃的好玩的。宝泉啊，我昨天还是前天啊，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我说这个地方就是我那种童年时期，或者说少女时期一个一提起来就会很兴奋很开心的地方，因为意味着我是出去旅游了。哎，那会儿我在新乡上着中学的时候，我觉得能去到宝泉已经是哇好远啊，就从新乡市到宝泉好远啊。好吃的好玩的那个附近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就是你要是到我们家附近了，我倒可以多给你推点好吃的。新乡有一些比较好吃的，一个是就是我们说朝鲜面啊，新乡的朝鲜面，我说的就是小吃啊。再一个是牛中喜烧饼，也比较有特色，一般就是带回去给那个朋友当个伴手礼什么的。还有像很多朋友提到的红焖，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我觉得它有点那个味道有点太重了啊，我有点接受不了。但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的话，你可以去那个少年宫附近找找那家，就是比较老的一个老的牌子啊，到他们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还有就我们家门口那个烧饼，我真的还想再给你推一下。就在河师大附近有一条小街，那个小街的街口有两口子来卖那个烧饼夹菜的，哇，那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后来前两天我听我同事说他假期的时候好像跟家里面人专门开车跑过去吃了一个烧饼，说就是你们新乡的，特别好吃。我一看，天哪，这不就是啊从小我一直在吃的那一家吗？叔叔阿姨，你们出息了。

那是因为现在的社交媒体比较发达，他们可能有一些像我一样就是吃他们家这个烧饼吃了很久的人拍了个视频什么的就火起来了。反正就是你到各地去可以去尝尝当地的一些小吃，哎，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淘金人，哎，也是老朋友了，说现在郑州植物园呢，哇，这个点就已经到植物园了，说空气太好了。对，就是一立秋啊，马上今天早上你感觉那个风就是像米哥说的已经带有那种秋天的气息了，这个节气好神奇啊，那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贾吉东说新乡的红焖羊肉哪家好吃啊，我不是说了吗，好像就是文化宫那个附近那一家，那个应该是时间比较久的了啊，比较久的了，你查一查啊。还有龙行天下说上星期刚去过，你刚去过宝泉啊？啊，刚去过，他还跟贾吉东喊话呢，说宝泉好玩啊，宝泉好玩。我已经好久没去过了，说实在的，我印象里小时候去那就是山山水水嘛，就进去之后觉得很清凉，然后看看大自然，看看那个水流。我上周就这周吧，我还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现在我相册里还有一张照片，也特别的珍贵，就是我穿了一件蓝色的白色的就是那种拼色的长裙子，在那个光着脚站在一个什么石头上，下面就是流水啊，然后我半弯着腰，我妈可能喊了我一声，我看了她一眼就拍下了那张照片，哦，很好看，回头给你们找找，让你们看一下韩姐的青葱岁月。等我回老家翻翻相册啊。周末的这个天气让很多人觉得很舒适啊，那咱们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关注，看一看今天这个整体的天气情况。好多朋友都会说一到立秋过了之后啊，就这种生冷的寒凉的食物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了啊，少吃少吃，因为我这两天就是突然就觉得胃很不舒服，可能也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有点贪凉了。未来两天呢，咱们河南的雨水整体不强，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那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呢，高温的强度和范围也会逐渐的减弱缩减。那特别提醒一下，未来的四天，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夜间气温呢，各位也注意注意啊。具体来看，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方还是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首和郑州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看来虽然这个雨水的整体不强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局部地区的朋友需要多多注意的。在路上的朋友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取得联系，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说出来你想听什么样的歌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第一首就先来听浪花兄弟的《你是我的 OK 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大家早上好啊，也谢谢很多好朋友在积极的互动啊。米哥说宝泉景区啊非常好，说这个水啊那个蓝蓝的，而且还发点绿，对对对，说这个时间段挺适合带着小孩去那玩的，走正云高速很快就到了。说红焖羊肉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吃，秋冬季的时候那来一锅红焖羊肉那叫一个过瘾。说另外呢，新乡的烧饼、原阳的烧饼都堪称一绝，再弄上碗烩面，弄两个小凉菜，味道美极了。因为米哥跟我们俩算是老乡是吧，我们都是新乡人嘛。所以一提到自己的家乡就特别的有感情，也欢迎大家就是到假期的时候真的都带着孩子到处去转一转，来我们新乡也好，去开封啊、洛阳啊，就是咱省内其实就有很多的好山好水好风景啊，足够带着孩子去感受美好了。哎，说到这个孩子假期，好像就是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围着孩子转了，因为他不上学嘛，总是要考虑好先把他安排在哪儿。那接下来给大家两个选择吧。第一个是暑期过半了，你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的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我就换句话说，你要想就是再清闲一周，你就赶紧吧，不然这个团真的没团期了，是吧？把他送进这个夏令营去，咱就好好的歇一歇。哎，说到这个夏令营，很多小朋友参加完之后啊，感触也挺深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参加完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说吧。
2: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哎，所以呢，你看有一些家长说这就是送孩子去军训嘛，其实也不是，就是孩子本身他们也挺开心的，在这里他们能玩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咱们有三条线路嘛，有陆军特色的、空军特色的，还有海军特色的。如果你选到了这个陆军特色的，它就会有一些那种高空机降打靶呀、特色爆屏机啊、密室探险呀等等。你选的是那种海军特色的，就有潜海、这个桨板冲浪、登上军舰啊这些。如果是选的那个空军特色的呢，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每一条线

路都很有它自己的特色，大家发特种兵到平台上可以看一看，咱们也是十年的口碑见证了，官方媒体主办的，而且呢让你看到孩子在这一周时间里产生的巨大变化。我觉得我自己把孩子去年送到夏令营去感受了一下嘛，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你会不停地收到孩子的那个照片啊、视频啊等等，就让你觉得心里很踏实。来发特种兵到平台上，现在名额确实也不多了啊，给孩子再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特种兵。梦里啥都有，说龙海高架西向东方向快到中州大道段有这个婚车呀，哦，有婚车出门见喜了，说这个占用了两个车道，大家跟着他的时候要注意点啊，注意点，是本来是喜事儿嘛。好，再看看平台上，哎，东坡哥也来了，我刚才还说你怎么没出现呢，他说周末愉快，这一立秋啊早上是真凉快，是吧，刚才我还跟大家在聊，我说节气好神奇，你说今天立秋，那明天立刻早上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今天早上我一出来也觉得，我说这如果再骑车出门的话，可能要带一个，真的要带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外套了啊。说能不能来一首爱在深秋，你好喜欢这首歌，我觉得每到我周六上班的时候你都会来点这首歌。还有人这个告状的啊，我来看看，方说，谢涵昨天弯弯都说了，早班不让你聊美食，你都聊完了，他聊啥？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姐妹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内部解决一下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还有这个 ZW 也说早上好啊，韩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啊，我们也帮大家来挑选挑选，有一些确实是曲库里面没有的，那就不太好意思了。刚刚我们说给孩子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去那个夏令营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带着孩子呢多在咱们这个周边逛一逛呀，玩一玩啊，你像刚刚还有朋友说今天植物园感觉也挺好的，就整个那个温度也低，空气也清新是吧，就觉得神清气爽。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传说中的冷门歌手孙燕姿，带来这样一首《神奇》。其实《神奇》我觉得已经是他比较靠后期的作品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哇，原来这个叫什么，孙燕姿还有这样的风格。大家一起想一想，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呢，你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好，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刷新路上的情况，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大部分道路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啊。如果您在出行途中遇到了哪些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1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凌，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1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凌，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0: 我想找个律师。
2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不是有一些评论吗，说他还有谁，梁静茹，就是我们当时这个青葱岁月里特别喜欢的那几个女歌手，说他们可能都是喜欢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吧。哎呀，但是好像他的这个整个人一出来，那个声音一出来，我们脑海当中哗想起来的还是当年他在那些 MV 里面，就是瘦瘦的是吧，然后那个一张嘴就很惊艳的那种感觉。随着时光的流逝啊，是吧，咱们现在就应该说怎么了，那个胖一点怎么了，咱也瘦过是吧，这没关系，这就是岁月给我们的馈赠。释然释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自己心态比较好，只要你的各项健康指标没问题，哎，那就放心是吧，咱们也要注意每一年去做做体检啊，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任。哎，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了，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做这种装修这样的大工程的时候，也比较的关注材料的环保问题，是不是我一家人住进去能够这个心里踏实呀。那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再一个呢，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就发家装节，从这个选材到施工再到验收，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全程跟进，发家装节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可小磊来了，说早啊，放假了，休假了啊，出去玩了是吧，去什么地儿玩了，可以来说一说呀，让我就是羡慕你。还有那个雷尔说，能不能推荐歌，是你要给我们推荐一首歌是吗，当然没问题了，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或者想跟大家这个介绍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勇敢的心说，想给在江西九江的好朋友张燕点一首歌，周杰伦的，我给你选一首好不好，然后刚才你点的那一首我们这个音乐库里面好像没有，哎，给你换一首，我找一找花海怎么样，好久没有听到花海了，我先准备好啊，等你给我回复一下再说。还有玉树说，韩妮儿想来一首越过山丘的女生版，越过山丘女生版，越过山丘，好了，女生版放完了。还有这位叫做下雨忘带洗发水，你还挺省水啊你，人家是洗车靠天，你这是这个洗头也靠天是吧。他说了一大串美食，说灵宝的肉夹馍、香县焖面、这个夹县的饸饹面，然后就什么泰康的肘子和猪蹄儿、开封的筒子鸡、方城烩面、新野板面，说这些美食你都吃过吗？说你知道这些地方都是哪里的吗？这都是灵宝三峡灵宝啊，是吧？夹县平顶山夹县啊，泰康周口泰康啊，这你，哎呦，咱可是交通广播咱。哎，但说实在的，这些好吃的我没有说全部吃过，比如说泰康的肘子和猪蹄儿，它有什么样的特色，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啊，有机会也要到咱们省内的各个城市去感受感受这个美好的风景啊，去尝一尝他们的美食啊，确实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味啊。啊，勇敢的心回复了，说花海也可以，挺好听的是吧，好，准备好了。那在听歌之前呢，也要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说说什么呢，做做推荐吧。你说就是现在这个七夕也近在眼前了，很多大哥开始准备礼物了，要给另一半准备点什么他能开心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莫桑钻。你说买个钻石那有点心疼，一下子多少万就进去了对吧，后来就有了培玉钻，你说培玉钻哎，觉得好一点了，培玉钻便宜点了，但也得上千块。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莫桑钻，那价格一下子就下来多了啊，而且我们马上到七夕，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补贴，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只要几百块就可以拿下高品质的莫桑钻啊，而且专柜的品质呢这个价格方面给你打个2.5折，出自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的，颜色净度都不错， S925 银镶嵌的，日常戴呢也不容易过敏，性价比挺高的。有几个款式还不错，一个是1克拉的莫桑钻耳钉，单支50分的主石，晶。

影闪烁，就是寓意着幸运相随，轻轻一晃，哇，就是那个星光闪闪的。七夕专场的券后价是239，还有一个一克拉共度余生满香莫桑钻钻戒，那个流畅的线条跟莫桑钻巧妙的衔接，款式很大气，戒圈活口的啊，可以调的，所以大家放心，别说我指头粗或者细有没有不合适，它是可以调节的。这个券后只要299，还有三克拉牛头莫桑钻项链，这个就是大克拉的莫桑石了，你就是往上一戴，就是哇，就感觉整个人就贵气起来了。给你送一条 S925 的纯银的那个银链子啊，券后价也只要369。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款式，什么爆款人鱼类啊、小方糖啊，都是人气热卖款啊。大家直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平台上，进链接就可以来选取了。发送“钻石”，7天无理由退换。所有饰品是一物一赠，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啊，非常的有那个仪式感。发送钻石给你爱的那个他，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啊。好了，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花海》，前奏一起，我的天，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我是谢涵。看到小刘跟我分享了几张照片啊，其中有一个是他的这个血压仪显示的82/120，哇，完美血压。他说：“你看，血压不高也不低啊，对对对，正正好，非常健康啊。”说同时，今天这个之前买的彩票中了30块钱，开心开心、啊。周末就是要有好事发生啊。还看到了我们的郭明亮，郭美丽来了。郭美丽说：“怎么都出广子了？看来我上一条互动被淹没了啊！刷一刷，刷一刷，找一找啊！说韩姐早上好，郭美丽出差德州前来报道。德州是不是吃那个德州扒鸡？”是吧，那个很有名，说晨练跑步再加上快走5公里仍然感觉很爽，也祝韩姐工作顺利，加上说后面自己填词吧，省略号。谢谢郭美丽。现在我们的朋友们都有各自的绰号了是吧，你出个差都这么的自律啊，哇，真的是佩服佩服，也希望你今天工作顺利，一切开心。还有一位好朋友说这个橄榄绿说，早上好，想点一首歌叫《最好的安排》，说想送给奔波在路上的各位货车车友们，说如果你觉得很失落的时候可以听听歌开心一下。好，待会儿我找一找啊，朋友，我找一找。Lia 说我想听歌，可以啊，你直接发送到这个平台上就可以了。 Lia 发来了很多很多这个信息啊，一直在问可以点歌吗，可以推荐歌吗，我在这边也特别着急，我俩都很着急，隔着电波，一个说可以推荐吗，可以推荐吗，一个说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说呀，一直在等你，一直在等你，直接发过来你想听什么样的歌就可以了，我在音乐库里帮你找。还有这位叫做GSC 的朋友，他说昨天你们广播下午的美食主播说让你把美食还给美食主播，哦，行，我会转达一下李植物的。还有一位朋友也说到，说是谁啊，是小红，我们的红红，小红红来了。他说：“我可没有告状啊。”然后他的上一条就是下午4点多钟美食节目时间发的，说早高峰他们老是说美食。你这个你，我跟你讲，互联网我们的平台都是有记忆的啊，别忽悠。哎呀，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咱们玩笑归玩笑，但是确实咱这样的话早间节目和美食节目也联动起来了，大家就是我们的桥梁，我们也要做好各位的桥梁。跟谁呢，跟专业的装修团队。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拿到报价单的时候可能会越看越没底，因为咱不够专业嘛，咱可能害怕漏项增项，怕那个材料虚高，怕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你也搞不清楚。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怎么透明呢，首先是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然后是有工人团队，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个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广电记者全程监督。现在发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发装修还可以免费领装修成本清单，让你一目了然，发装修就可以算清楚咱们家装修究竟要花多少钱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

0: 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哎，说一说这个出去游玩啊，大家千万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就是开车也好，或者说到这个景区玩也好，咱们都平平安安的最重要。看看最近的这个天气，外面呢就早晚两头呢会比较凉，到了中午呢太阳一大太阳挂在天上又很热，对各位小姐姐来讲呢皮肤方面也会受到一些挑战和考验。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上精华乳，各位可以冲一冲。首先这个品牌啊各大商超都有，我对它最早的印象就是他家那个精华油好用但是真贵，这是我的印象啊。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个价格，哇，你看完之后你就只有一个冲动，就是赶紧发秒杀去下单。这款水乳呢主打就是保湿修护，它帮助你改善干燥带来的纹路，搭配了这个品牌的多项自研技术。首先是小金珠水，那个精华水啊，为什么叫小金珠，它是水油同补加上抗皱修护三效合一，就是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一瓶呢都含有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就你看那小凝珠一颗一颗，你用之前摇一摇，在脸上一抹的时候一抹化水，再搭配上小金珠乳双面胶配方技术，加上这个山茶花抗皱肽，帮助皮肤保持良好的状态。水乳搭配，哎，这28天这个紧致配方，而且它清爽不油腻，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不管你是油皮、干皮、敏感肌都可以来试试。120毫升的精华水加上120毫升的精华乳，官方旗舰店大家可以去查价格啊，一套300多块。今天我们七夕给各位炸个福利，也不用凑单，也不用满减，直接啊一口价，只要168，168是两瓶啊，朋友们。有水有乳是两瓶啊，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发送秒杀赶紧冲，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发送秒杀冲就对了。好了，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在电波当中相见，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最好的安排，你想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哟。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关注路况。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大部分道路走起来仍然是比较顺的。一般来讲，周六早上可能要到9点钟以后，市区才会热闹起来啊。那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14公里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三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第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商南高速上蔡段的19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双幅第一车道，双幅第二车道是可以走的，路政和交警也在处理了。还有庆一高速伊川段的9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龙山隧道内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现在也是有这个占用的啊，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走的。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目前可以正常行驶，大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了。另外，郑州交管支队6大队的乔东方警官来提示了，郑州东站目前呢北三层洛克平台入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新一路、动力北路、动力南路这些道路通行正常，东站三层高架洛克平台是严管路段，是严禁停车滞留的。乘坐地铁的各位旅客呢，请按照目的地选择出口，前往西北北进站口的可以从这口出站啊，从这口。如果是西南南进站口，您可以选 G 口啊，选那个 G 口。然后东北进站口呢，选 K 口。城际快速通道选 E 口，直行80米就到了。前段时间我也去感受了一下那个城际快速通道，确实是进站什么都很方便啊，就是选 E 口直行80米就可以了。为了避免耽误行程呢，要去东站要坐高铁的朋友们，大家提前1小时，你把时间预留的多一点，提前1小时到达车站，以免路上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当然